0: 比较低，我不太好上手的时候，我可以顺势劈到张本美和的中间位。这往往有时候一个环节打通了以后
1: 了、
0: 所有的球都能够打顺，
1: 整个局面可能就盘活了。
0: 是的，
1: 然后换了一种发球，
0: 这时候一定要每分都盯住。
1: 漂亮，整个反手位王曼玉还是非常的定了。
0: 是的，其实形成相持了以后，王曼玉还是很踏实，就是说当我前三板打得难受的时候，我一定敢主动的多去形成这样的一个相持的局面。
1: 好，也是一个挑打得分，这局王曼玉挑了两个，11-4，王曼玉扳回一局，这样双方在前两局现在是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
0: 这球拉的稍微有点高，有点慢，打不好侧身，其实不用勉强，用反手就可以。
1: 又是一个正手对拉，反手确实是张本美和的一个看家本领。
0: 因为一旦正手位被调动了以后一失位，反手位就是个大大的空当。好球，主动劈墙是好球。
1: 发了个平的转不转，

0: 直接变线，啊，好球，好球！这条战术打得非常成功，啊，发完长球以后变直线。
1: 与线的相持当中，这种直线球是非常好的优势。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主动性。
0: 侧拉，哇！这球主动的加质量。其实，张文美和只要不变线，完全对这条斜线的情况下，王曼玉是我觉得还是很信定的。
1: 对。哦，这个是微失误了。
0: 其实已经侧开了。嗯。

0: 所以要求王曼玉第一板进攻的时候，你的落点包括质量哈，一定要注意。你但你这板球上手质量不够，可能后面球就会比较被动。
1: 好球，
0: 很好，嗯，
1: 还是反手这条线先占出优势。嗯，这一板在防，这一板转了变线了。他们美和有几套他的这个八强当中的战术。嗯，反手抹过来，这个球有点侧下。

0: 这个球被算住
1: 了。
0: 其实从这几局我感觉张本美和对王曼玉的一些发球还有一些习惯的套路还是挺熟悉
1: 的。主要这一局发球当中显得还是有点被动。好球，
0: 发的长了一些。

0: 还是不断的加摩擦、啊、
1: 是的，其实变正手这一局得分率还是非常高的，现在就要打好自己的发球了。
0: 乔丹，
1: 好球，勾了一个转的，哎，这球发的比较短。
0: 王曼玉是从6-9落后追到了8-9。
1: 好球，
0: 这球也是算得很细。
1: 对，发了一个半长啊，刚出台一点儿。
0: 来，邓正手位看回头。
1: 其实正手位，张文美和也是习惯性的拉斜线。
0: 对。追到了9-9。这局从开局一直是处于2-3的落后啊，现在到局末把比分追平了。主要还是上一版的反手变线很有威胁。
1: 一旦被张文美和先变线了以后，那其实这个威胁还是这个就是非常难受。

这个球张梦美和打了一个发球侧身抢攻，两11-9，张梦美和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领先王曼玉。

0: 山本美和这边也是想寻求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对于王曼玉来说，现在一定要盯住。美板球防过来的球质量是非常高的，非常顶。

0: 这个球出手感觉目的不太明确。
1: 是的，而且这个点给中间没有给到位，还是给到一个中间偏反手位，张文美浩刚好在这个位置上能合上力发力。反手
0: 拧起来之后反手连续的加转，你看到了大满贯得主丁宁。王曼昱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啊，在女单项目上夺冠。
1: 好球，正手看住了。

0: 哇！哦，漂亮漂亮！
1: 这个球不容易，嗯，啊，连续扛了两板，
0: 这极被动当中的一个得分啊，嗯，这个球伤回头了，连续护了两次大脚。
1: 咱们美和也变换了一下自己的发球，

0: 好球，
1: 还是非常果断。嗯，第一个领丢，第二个依然敢于去上手。
0: 6-4。这球合上力了。
1: 对，这个球位置发的还是不错，稍微有点半长，其实也是顶住了账本美和。现在账本美和打球变化是非常快，
0: 感觉每一分都在变。
1: 是的，领丢了以后马上变个挑，手段也是非常多。
0: 确实现在他的整个综合能力是走到这个位置了。
1: 对。

0: 现在王曼玉拉开比分，5比8。 哇，变化很大胆，没有发上，想发一个直线发到王曼玉的正手，这两个发接发，比分又继续拉开，10比5。
1: 球，哇，也是手风很顺啊，是的，这反应是非常快，手感上也是有一个调节。
0: 王曼玉这个球轻撩了一个啊，也是一个不常见的动作，但是很有效，11比6，王曼玉又扳回一局，这样双方现在是大比分打成2比2，这场比赛也是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好，我们来关注王曼玉和张本美和的决胜局。好的，还是在这个位置上，稍微有点长，有点顶手。
1: 一点点这个落点的调节啊，就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乒乓球就是一项比拼的非常细微的运动。但现在张本美和再去接的时候，他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心，因为前面确实从第四局的后半段吃了几个发球了以后，还是对他后面的接发球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
0: 好球，
1: 有机会就要从正手去突破。嗯，

0: 换成逆侧，
1: 哦，
0: 擦边。

3-0的开局被张本美和追回两分，目前是第二盘决胜局，宝能也是3-2领先。

0: 漂亮，
1: 漂亮，
0: 非常果断。嗯，
1: 侧身的一板抢冲。
0: 其实这个发球的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刚好发到了张本美和的一个中间位。你要去运用正手接，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嗯。
1: 啊，这是韩国队，朝鲜队。他们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女团是并列铜牌。
0: 第一板拧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不能太慢。

0: 这个线路的想法是很好
1: 的。是
0: 的，
1: 这就要上了就非常漂亮。没关系，一分分打。啊，高了。
0: 草帽美和也是一个女拉直接得分。草帽现在在决胜局交换方位。这时候对于王曼玉的要求就非常高了，每一个环节发球接发球要尽量的精细。

0: 这球也是衔接没有跟上。
1: 嗯，
0: 其实第一板正手位护的还是不错的。这是又是让张本美和提前先变线了。
1: 嗯，
0: 一旦这个线路变出来了以后啊，王曼玉的位置就容易失位，在衔接和防御上面难度就会加大。
1: 对，这几分中间有一点没并住，有点跟着张本美和的节奏走了。
0: 对，
1: 好球，
0: 一个节奏的变化。

0: 这个球也是发的不错啊，稍微长了一点点，所以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每一个发球一定要算好算细了。
1: 又并上一分，拉得很顺。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发球落点的变化，也是相互的在猜在算。你看这个球发到中间，如果说张美美会用反手接，可能会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她想去盯半出台，或者想盯长的用正手去接，可能就不太好控制。
1: 张美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个时候王曼玉又把比分反超。
0: 是的，这也能够看到张美美和心态上还是有一些起伏啊。有点勉强。嗯，
1: 这时候双方就是在发节发上的这个互相的博弈，斗智斗勇。
0: 对，这个球有点勉强，不好拧的话，已经拧到反手位也没有问题。想好发球，好的好的，还是一个半长，又顶住了，非常好。
1: 这个决胜局的局面其实不常见，
0: 是的，
1: 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打得非常场面火热，回合很多，
0: 就两人现在两人都在前面扣得非常的细，
1: 互相让对方打难受。

0: 发一个转不转的长球。好的，黄曼玉盯住了这个长球，落点也是拉得很刁钻，
1: 其实拉得非常转。嗯，
0: 张曼美和这一分想要去算一个侧身的，这样现在王曼玉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接球变到中路，速度还是稍微有一点慢了，被张曼美和反拉变线。双方再一次打成平手。
1: 好球！现在整个发球的效果还是不错。嗯。就有点长，然后呢，落点呢不断这种去变化，
0: 切换，
1: 对。
0: 让张曼美和如果要拧，始终拧得很别扭。
1: 是的。
0: 这一局他拧了好几个出界了，
1: 这时候要盯住，加油。漂亮，
0: 一反拧而得分，这样王曼玉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本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上来第一分是长球，
1: 一上来就非常有针对性。嗯啊，
0: 其实日本队今天上场的三名运动员代表着跟中国队对抗的三个周期。
1: 是的，

0: 雄。
1: 伊藤美诚是东京周琦中国队的主要对手，早田希那是巴黎周琦，张本美和是这个洛杉矶周琦。
2: One, two.

0: 两分都是正手拍击得分。
1: 是的，还是要注意一下伊藤美诚的发球的变化。好球，这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那死死盯住伊藤美诚的反手底线。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对他的这种了解还是非常的这个多啊，非常好，
0: 还是长球，
1: 就不用的有太多的变化，那偶尔发一个短的，其他都以长球为主。
0: 女队的主力确实这两个周期练生胶是练得非常多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漂亮
0: 啊，卡曼今天一上来整个人调动也很快，
1: 对，这个球打完以后更提气了。
0: 嗯，
2: 白球
0: 稍微有一点短，
1: 对，这球确实不太好拉。对，当你有准备的时候又发了一个短的，
0: 哎，
1: 然后后面还可以继续再发长的。
0: 伊藤美诚吃了三个发球了，
1: 那战术就是这么明确，嗯，是吧？
0: 这一板伊藤美诚反手拨起来的落点很开。
1: 嗯，还是很凶啊，这一板
0: 今天他一上来正手命中率也很高。
1: 发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0: 漂亮，这球拉得转了，
1: 主要角度拉了开。
0: 还是加旋转，
1: 对，当他回搓这板球的时候，其实不用特别快，只要拉住就可以做好下一板的准备和衔接。
0: 10-6，快慢拿到第一局局点。
1: 非常好，
0: 对，保护住了自己的正手位。第一局快慢打得既轻盈又流畅
1: 了。是的，你看发球好像就发了一两个短，其他都是长球，而且效果是一直保持的都非常好。
0: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接下来伊藤美诚还

0: 还是发了一些是吧上旋，而且这个落点是比较开的。
1: 哇，搓得长。
0: 对，就是劈长，然后发球呢就是以长人为主。嗯，
1: 还是抓住了对方生胶这个颗粒打法的一些天然的限制。
0: 是的，但很好，你过来以后除非你是各个球去弹，然后你稍微质量低一点以后款面就可以去加钻。哇，这球拍过来太沉了。
1: 对，今天这手命中率很高。这个拍过来，这个听声音都不太像反胶的声音了。嗯，
0: 现在伊藤美诚搏的也是非常的凶。嗯，这也是他的打球的一个特点。
1: 是的，还是充分利用自己的胶皮特性。
0: 很好，这球落点稍微有了一些变化，发到了一个中间位。
1: 搏得很凶啊，快门也是扛住了第一板，第二下对方失误了。这个摸半出台摸得特别轻盈。
0: 是的，现在就是打球非常的清楚。那上一个被拍完以后，这时候我在拉半出台的时候就注重了一下落点的变化。
2: Let three six。Seven three。
1: 其实伦敦世乒赛才刚刚过去几个月，但是再看快慢打这种团体比赛的决赛就会觉得成熟了。
0: 是的，嗯，
1: 在场上他定了，
0: 因为他毕竟这个经历过，嗯，其实他在场上这种经验啊感觉啊，他就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奏。
1: 哦，调打各项技术倾囊而出。
0: 这球伊藤美诚拉的角度是非常大。嗯，
1: 还是不断的在变化自己的发球。
0: 那这时候看款曼发球有没有一些变化。还是长球。嗯，
1: 因为伊藤美诚他的正手一向还是击打的多，摩擦的少，所以有一些转的长的可以大胆发到他的正手去，发挥到反手位。11-5，凯曼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伊藤美诚。
0: 好球。
1: 啊，哈哈哈哈。
0: 一个短的完了以后马上长球又来了。

0: 啊，确实打的伊藤美诚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对，你看这个正手带直线啊，也是很灵气的一个线路。伊藤美诚从第二局后半段，他的失误率就增加了。也是一个高质量的搏杀。
2: 来，十一万。
1: 穿越。再来看一下，拉了个穿越球。那伊藤美诚现在绕不开呀，快慢的这个极长球的发球。
0: 现在对于款门来说还是得盯住一些，还是要扣细了。
1: 哇，下意识的反应，款门在第三局神球不断啊。
0: 这也是相对比较松弛的一种表现。嗯，好球，
1: 这会儿怎么打怎么有。
2: 来，十七分。
1: 哇，还是一个反手的弹击，打开角度。
0: 是的，现在就是还是得一分分的这种去打，包括在哪个出手当中也是不能侥幸。对，今天的长球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主要地板球拉的稍微有点高，
1: 这板其实扛得不错啊。
0: 好球，
1: 处理好了第二个接发球，
0: 还是搓反手长，
1: 这样快慢是拿到了赛点，中国队也是拿到了冠军点。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这样凯曼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再次的祝贺中国队，王者之师锐不可挡，祝贺你们获得女乒的亚运会6连冠。This concludes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上上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我有很多朋友，
2: 哪个离过婚后还一夜？
3: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
4: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呢是在爱知县的一公市综合体育馆为您带来。目前正在进行的女子双打的上半区的半决赛的现场直播，为了使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和我张胜一起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伟杰你好。
7: 观众朋友大家好。
6: 您现在看到呢，在二号场地呢正在进行的，这是羽毛球项目女子双打的上半区的半决赛啊，这是由中国组合赛会的头号种子刘胜书和谭宁对阵马来西亚的组合陈康乐和蒂娜，这是双方第一局的比赛。这一局呢，应该说双方争夺的非常非常激烈。刘胜书和谭宁呢开局还是不错的啊，3-1领先，但是随后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组合呢也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双方呢比分呢始终没有拉开，现在是马来西亚组合16-14领先2分。滑板掉一拍中路，杀一拍，第二拍
7: 抢了一下。第一局双方在整个对抗环节中

0: 多拍的行程会很多，
1: 是的，
0: 有足够的，我觉得沉下来的一种心，一拍一拍的打，不能着急。嗯，
1: 在交手记录方面呢，刘胜书和谭宁呢还是有优势的啊，他们10胜3负，领先于马来西亚组合。最近的一次交锋呢是去年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最后的女双决赛，刘胜书和谭宁呢是2-1战胜了陈康乐和蒂娜。而且我们看到最近的6次的交手啊，取胜的都是刘胜书和谭宁，所以这场球呢对于刘胜书和谭宁来讲呢还是要放平心态，在场上呢要有一个足够的耐心啊，不要着急，要一拍一拍的打。另外呢在1号场地我们可以看到呢正在进行的是混双的半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和黄东平迎战印尼的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那也是混双上半区的半决赛。不能着急啊，就是还是这一分其实是我们的机会球手上分，但是呢有的时候在往前啊，这个下手过狠，这个是容易导致失误的，所以还是要把心态稳住。好球，
0: 保持住连贯。
1: 这是蒂娜，也是想吊一拍直线啊，自己出现了失误。现在是谭宁发球。是的，这个球还是就尽量的还是要把球顶到对方的后底线去啊，注意一下这个弧度，球先拉起来没关系。这样马来西亚组合呢是21-16啊，先胜了第一局。
2: 我有很多朋友。
3: 哪个灵魂黑还一夜
4: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
2: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7: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1: 高度关闭赛馆，高度关闭赛馆。现在确实难上一点。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1: 这应该是出了边线。
0: 嗯。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陶佳明指导和队员之间的交流啊。那陶指导主要说的是呢，第一个是要把发接发打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要耐心啊。另外一点呢，也听到了谭宁啊，就是他的跟队友的沟通，就是说要把主动失误降下来。
1: 局间对手的发挥，做他们做的最好一点就是一拍一拍的不着急，把球起来给我们进攻的同时，他们在找机会，虽然打的不是很主动，可是他们能够在多拍当中一直就是在，我觉得在对抗，就打的比较稳。今天这对于我们来说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进攻呢一定要注意一些就是杀掉结合啊，因为对方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就是后场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是有所准备的。
1: 对
0: 啊，整个的站位呢选位也比较靠后，所以我们一定要杀掉结合。
1: 这个球衣双方又形成多拍，而且把整个球的幅度拉得很高。其实有时候我们太过于重杀一拍，下拍的连贯就会慢，就像这拍就慢了一点点，其实就要沉下来慢慢打。
0: 双方进入到多拍的拉锯当中。这个球陈康乐也是想收掉一拍啊，但是自己出现了失误。每得一分都不容易。在女子双打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两届亚运会的冠军啊都是陈清晨和贾一凡。顶起来，界内，好球，好球啊！这个球顶得漂亮啊！现在是刘胜书发球，蒂娜接发球。顶住。
1: 还是要注意点发接发的节奏。
0: 对方的这种吊球其实我们可以抓一抓啊，也不见得一味的都要调给对方。球要杀下来，这个球不能打得太平，太平的话对方容易就直接反抽了。放网转入反击，吊一拍，球要杀下来，
1: 就是熬住多拍，多拍在多拍当中，注意点出球的质量还有落点。
0: 在隔壁场地呢，现在冯彦哲和黄东平呢正在同这个印尼的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来进行这个半决赛的争夺啊。现在呢比赛呢已经结

0: 输了。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21-12、21-14，战胜了冯彦哲和黄宗平。这样印尼组合呢是率先进入到了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下半区的半决赛呢是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迎战的是中国台北的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我们再回到这场女双的争夺当中啊，蓝调一拍打一拍，对，球还是要争取要压下来，否则的话你球压不下来，对方很容易就反抽你。
1: 他们有这拍球，而且反抽的这拍他们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是的，就是他们在很注意抓我们这种球啊，就是我们的球一旦球头向下压得不够，他正反拍都有一个上手或者是在这个腰间反抽的这一拍球，速度很快，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的下压这一拍球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质量，不要勉强。
1: 还是多拍，球出的都比较到位。
0: 对，其实我们也可以，
1: 一定要减少失误，这样的失误球一定要减少。
0: 嗯，其实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其实可以做一些挡网啊，或者是这个放网的这种选择，不见得每一拍都要调给对方啊。接发球，这个自己直接失误了，5-5。
1: 还是调两边，
0: 嗯，
1: 打一拍往前，没有很好的机会，都不会轻易的打出自己的下压球。
0: 我们一定要结合一些挡放网啊，就对方进攻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挡放网去断一下这个节奏，就没有必要一直挑一直挑一直挑，你一直挑呢对方打得也很顺啊，所以一定还是要有一些节奏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你可以软挡一拍或者是放一拍啊，这个都是可以的。现在的这种防守的出球呢还是显得有点单调。然后呢在进攻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就盯着这个蒂娜多打打，陈康乐的球还是比较活。放一拍，
1: 这个回合当中啊还是想把这个球啊往后场打，
0: 这球我们给的对方就是太舒服了啊，就是让对方这么打下来，其实对方也没有什么压力啊，所以我们在防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变化的啊。
1: 这个球出了边线，
0: 嗯。

0: 刘胜出发球，陈康乐接发球，
1: 就对手抓来拍发接发的变数。
0: 连续两个重杀啊！进攻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盯着这个蒂娜啊，多打一打。一定是多给他一拍，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他的出球呢没有陈康乐那么灵活，那么有针对性。8-8，
1: 这个球没发太好，没发准，比较平，也是想在发接发
0: 有个变化，
1: 有个变化。
0: 这球可能发到这个三号区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就是发对方的头顶位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气势再起来
0: 点。陶佳明知道
1: 一定要有足够的气场，因为本身我们的进攻就比较好。还是调两底线分球，最连贯。
0: 放网，对方把球挑起来，别着急，稳住。
1: 这球
0: 应该是界外了吧？
1: 像是界外球啊！
0: 啊，好像是底线，感觉是不是底线出界了？
1: 是出界，出界球。
0: 中国队判断准确啊！现在10-9。这个球不要让对方在原地打啊，就是你对方打完了以后马上应该分出对角，让对方在底线呢去移动的横向的这种移动当中再去让他去出手啊，你原地的让他们打，让这么打肯定是有一些危险。这样11-10，中国队领先1分，第二局技术间歇。现在呢，在一号场地呢，进行的是女子双打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啊，下半区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韩国队的李少熙和白克娜，然后是隔网相对的是日本组合中西贵英和上坂玲。

0: 这个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马来西亚队，我们各有一队组合进入到了女双的四强当中。
1: 掌声啊！完哦！对。
0: 拦网，对，
2: 小婉都在高远球当中找机会，找半场球的机会。重杀，
0: 形成了多拍啊！顶住，杀一拍，
2: 再组织球路，一定要耐心。
0: 对方呢，这种过度吊球，其实中国队可以大胆的去抓一拍啊。
2: 球杀出了底线，
0: 中国队咬牙扛住了这个多拍啊，最终是等到了对手的失误。这是陈康乐，
2: 好，
0: 这个发球发得好啊，这个发球出其不意，陈康乐没有想到啊，中国队发了他的一个后场。
2: 这个往前的快速的摆脱对角线确实还是很快的，这一拍，所以对于我们第三拍后面的就要跟上，就一点都不能慢。这个球其实这个球还是比较好打的，打得凶了一点点，一定要减少失误。
0: 是的，
2: 这两分丢得太快了。三分球都是在中前半场，
0: 发接发上，我们现在这三分确实是没有处理得很好啊。刘胜书接发球，

0: 好球好球，顶住了啊，加油加油。
1: 嗯，这一番不容易啊，面对对方连续的半场的这种下压啊，中队还是顶得很漂亮，这球几乎都半场了啊。这球谭宁确实一直在顶啊，对方在往前也是出现了失误，十四平。
0: 发接发不好处理，直接把球在第三排挑起来，挑高一点。嗯，
1: 对，挑起来没关系。嗯，
0: 一定要注意结合挡网。
1: 嗯，这我们
0: 还是慢了。
1: 嗯，就我们在攻的时候，我说了这个，因为陈康乐他手上的功夫还是不错的啊，就他在被动当中，他这个球的摆脱还是摆脱挺好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多打蒂娜两拍啊，就把火力呢稍稍的集中到蒂娜身上一点啊。
0: 蒂娜的球会比较直一些，
1: 对，他的球比较直来直去啊。所以我们在球路的分配上，我们要有一些就是针对性。反击打一拍，你又进入到一个多拍的争夺当中。
0: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一拍加油啊。
1: 嗯，这一拍打的确实是很干净很利落啊。谭宁后场的进攻，这拍感觉打出了这个男子球员的这种力量速度啊和气势。双方战成了十五平，然后呢，现在要清理一下场地，接下来是第二局的关键分了。
0: 挑高一点，
1: 嗯，
0: 就两边拉开。找机会挡我一拍。
1: 是的，这个就是连续的挑球，对方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0: 重杀，双方都在比较耐心的找机会。
1: 嗯，
0: 这球有点偏高了，注意反击球。杀一拍，这一拍球杀过去，球没走，还是偏高了一些。
1: 嗯，这个球现在是要求了挑战啊，这个球，距离边线确实比较近啊，我们看一眼那个挑战的结果。这个球应该是丝线判的界外啊，现在啊，丝线判的界内，中国队现在是要求了挑战。

0: 这个现场的大屏幕呢显示呢，这个球头呢确实是压在了边线上啊，这个转播镜头里面没有给到，现场的大屏幕可以看到啊，二号场地。中国队挑战失败了，
1: 不太好

0: 我们说过，就如果你的球头下不去啊，陈康乐他这个正反拍他有一拍反抽，还是挺有威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因为你这个力量越大，对方其实越好借力去反抽你这一拍。对，你就一定是多盯着蒂娜攻两拍啊，他的球没有陈康乐那么熟啊，受到压迫的时候呢，就是他的球还是就是比较直啊，然后呢摆脱手法上啊这种能力方面不如陈康乐。别着急，哎，对，好球，好球，啊，就我们的出球一定要有，就是针对性啊。你打两拍，这个蒂娜她的防守可能会露出一些破绽啊。这时候呢，就陈康乐状态正好，其实我们可以就把他晾在一边。加油！
1: 这拍回球比较棒，
0: 嗯，
1: 还是对角线的距离啊，整个在多拍过程当中，不能够太慢，还是要快一点。如果慢的话，一定要把球打到位。对手今天的状态也很好，
0: 嗯，今天陈康乐的状态确实很好啊，像很多中路球包括可能球路偏到就是蒂娜那一侧，陈康乐都是积极的上来去接去救啊，去替这个蒂娜去分担。打好发接发，
1: 有了，
0: 球网，
1: 注意连贯，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球不容易啊，不容易。
0: 那这个球你就给蒂娜，你看他有的时候整个的稳定性啊，包括整个的这个球路啊，他不如这个陈康乐啊。19-17，很关键啊！中队现在在第二局领先两分。
1: 这一拍也是抓到了平球的机会，打一个变速。这盘杀的还是不错的，
0: 嗯，劈了一个大对角。
1: 注意出球的弧度，
0: 注意对方的发球，就不要给陈康乐这样的机会啊！就他整个的球还是很积极、很机敏，而且就他的整个的怎么说呢？就是他拿球的意识很强。
1: 他有时候会抓，而且我们拍球也比较，位置比较低，这球偏高了一点。
0: 嗯。好球！好球！好球！接发球，推扑中路啊！

0: 加油加油啊！现在中国队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刚刚那个接发球也很关键啊！中国队接发球大胆推扑，这是一个中路追身。应该是一号区和五号区之间啊，
1: 球发高了一点，还是发接发。其实这发接发，第三拍不好就不好抢的时候。
0: 这个球其实刘胜书应该让过来啊，
1: 对对，
0: 就因为他在拿这拍的时候已经有点靠身后了。这个球刘胜书其实让给谭宁去处理可能更好
1: 一
0: 点，一对。对你多打点迪娜，把陈康乐晾到一边啊，过一会儿他手也会凉下来。中队的第二个局点，发好球。抢一下，别急，稳住。22-20啊，这样刘胜书和谭宁啊顶住压力啊，在第二局的关键分当中，我们还是最后坚持住了啊，这样22-20，中队是扳回了一局。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是双方决胜局的较量。
2: 我有很多朋友，
3: 哪个刘红黑还一夜
4: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
2: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好礼就送
11: 三上四下，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0: 好，我们来看双方决胜局的比赛。在这个第二局的后半段，我觉得胜谭组合呢还是有一些变化啊，比方说发球上啊偷对方的后场，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球路的分配上啊，这个更多的把球呢去打给这个蒂娜啊，这些都是一些变化。看很多这种偏这边的球都由陈康乐来处理。这马来西亚这队组合呢，他们的核心确实是这个陈康乐啊，由陈康乐呢来负责组织球路。
1: 这球没分出去，因为这场比赛确实不好打，而且经常会在这每一拍回合当中啊会出现我觉得70拍左右的拍数，以上，
0: 我们看到刘胜书呢，他这个右腿啊，就是他的这个右膝还是打着这个厚厚的包扎，

0: 因为这个西商呢是他的一个老商啊。这个从我们观察上来看呢，就是多多少少还是对他的移动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1: 有些球需要借力来发力的球还是不太敢蹬。
0: 是的，那陈康乐的球就很刁钻啊。跟上，好球，漂亮，
1: 好球。
0: 嗯，这个球想投发一个后场，但是谭宁呢有所准备啊，这个接发球直接把这球打下来了，接下来跟上。这个隔壁场地呢正在进行的是下半区的女双的半决赛啊，韩国组合，这是李少熙、白赫娜，他们也是今年世锦赛的新科的女双的冠军啊，他们的对手呢是日本的中西圭应和上坂绫。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在第一局的啊，第一局结束了啊，还在第一局的鏖战当中。现在李少熙和白赫娜呢是18-12领先。再打一拍，
2: 来，
0: 好球，好球，哎。你多盯着蒂娜打两拍，机会就出来了啊！机会出来以后，那个时候你想打陈康乐，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都没有问题啊。我们旁边呢是这个韩国的转播机构啊，他们正在转一号场地的这场比赛，李少熙、白赫娜的比赛。他们的转播嘉宾呢是蔡佑丁。3-3。重点注意站位，
1: 就要打中路，别着急。
0: 嗯，掉一拍中路，打给蒂娜。好球，
1: 好球，中路结合得很好。
0: 嗯，球一定要压下来啊，哪怕劈呢也把球先劈下来，
1: 尽量保持球头向下。
0: 对，否则的话就对方，我们看到第一局陈康乐有几个这个反抽球啊，正手反拍，这个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威胁。陈康乐也失误了，那这段时间没拿到什么球，其实运动员在场上也是，就是你有一段时间可能球不给你或者球不到你这儿，你这手感也不会就是一直保持的那么热啊，因为运动员都是靠场上，就是你越打才越有信心，

0: 上一排。
1: 好球，注意
0: 别着急，
1: 再来，把球拉起来，往前跟进，重杀一拍，
0: 好球，漂亮，好。啊，我们看刘胜书和谭宁这时候气势起来了啊，
1: 整个移动和身上的感觉也比较放松，而且在决胜局当中，我们战术上的改变就是整个进攻都打得偏中路，不给对方
0: 分两边的大对角的机会，对，给中路呢，然后就是其实就是限制对方分球的角度啊，就便于我们自己呢在进攻当中保持下一拍的连贯。有点两个人有点犹豫啊，
1: 范杰发在沟通沟通，
0: 隔壁场地李少熙和白克纳21-13啊，先胜了第一局。现在马来西亚组合要求挑战这个二号场地呢，它的这个挑战呢在转播信号当中呢是呈现不出来啊，一号场地是可以的，现场的大屏幕呢显示这个球确实是出界了，挑战失败，中国队再得一分啊。劈一拍，再打，劈一拍，强网，
1: 有了，
0: 有了，
1: 好球，
0: 好球，漂亮，就我们的进攻现在有一些变化，刚才伟杰也说了，打中路为主。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现在劈的球，我觉得还是挺有效果的啊，不见得每一拍都去打，啊，都要发力，但是我们有一些劈的球，现在可能对于整个对方的防守，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1: 球的力量和节奏，都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还是因为第一局输完之后，第二局比较紧张，所以说限制了我们的变化。
0: 是的，现在我们结合一些劈杀啊，其实反倒对方的防守不是那么容易。
1: 一定要让对手移动起来。
0: 打一排中路，弹底线。
1: 好球，
0: 好漂亮，
1: 很轻松。因为刚才这拍弹底线是前两局是没有的。
0: 是的，是的，这一拍弹底线弹得很好，对方重心正要往前去跟进，啊，中队突然弹那个底线。那陈康乐也赶紧跟蒂娜沟通交流一下。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啊。警告马来西亚组合有点拖延比赛。
1: 这应该是个接力球。
0: 挑起来，注意弧度，顶住，反击打一拍，好球，好球，那陈康乐半天没摸到球以后，他有些球的处理啊，就不如以前那么这个感觉啊，娴熟啊。
1: 所以他每一分也是需要投入很高的精力来观察每一拍球。
0: 好球。

0: 哎。哎呀，这球可惜了啊！这球刘胜书其实已经抓到了。
1: 对对对，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
0: 是的，是的。
1: 啊，没打准这一拍。
0: 嗯，这球一放网，其实刘胜书马上就已经把拍子抓起来，就立起来准备去抓他了啊！这球有点可惜，那没关系啊。就这个时候我感觉中国队战术策略然后包括两个人在场上打的都没有问题啊，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丢一分这个无不影响大局，因为我们的方向啊，我们的策略，我们整个的战术都是对的啊。这样中国队领先啊，现在是决胜局，技术间歇。接下来要交换场地啊！比赛继续进行。现在是谭宁发球啊，迪娜接发球。别着急，穿直线，掉一拍中路。哎，就盯着迪娜，多打两拍啊，其实机会就出来了。这球谭宁一个人连续的进攻啊，最终头顶区杀了一排斜线，嗯、所以你看现在陈康乐赶紧的跟这个队友沟通一下啊，其实也是感觉在多鼓励鼓励这个蒂娜。
2: 反击，
0: 这个球起得太高了，
3: 这
0: 个球，这个球胜书刘胜书给的太高了啊，被对方蒂娜在往前直接扑杀了，这个球给的不好。陶佳明知道在跟队员再叮嘱两句啊，蒂娜上手准备这个出一个直线啊，准备穿一个直线，出现了失误。 球还是发的有点高，
2: 高了，发球发其实不太好，比较被动的时候直接
0: 挑起来
2: 球就可以，就是还是要更加的耐心一些，
0: 嗯，
2: 别着急，这又分得很好啊。这局也是对手的失误也是逐渐的增多，
0: 嗯，弹底线，哎，就是我们没必要在这个时候跟对方在发接发上做过多的纠缠，
2: 对，可以抢的时候可以抢几拍，
0: 是
2: 被动的时候就把球打起来，
0: 嗯，嗯，就是我们看刘胜书这个移动上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担忧吧，啊，所以现在需要谭宁呢在场上做更多的跑动啊，更多的这种移动，对场地做更好的更大的覆盖，顶住，强网反抽一拍，这个球底线出界了，好像是啊，现在中国队要求了挑战，来看看这个反抽的这一拍底线，这个球确实是出界了，跳杀，好球，漂亮，嗯，现在我们就进攻当中结合一些吊球啊，吊中路的球其实还是很有效果的，15-9，吊一排中路，
2: 还是以中路球为主。
0: 嗯。蓝吊一排，中队轮转，
2: 站得很好。
0: 嗯。
2: 再挑起来，往前站得比较前。
0: 陈康乐他这个能力确实还是挺突出的啊，马来西亚组合还是以他为整个场上的核心啊，组织球路，那包括他的整个的就是策应能力，然后就是他的往前啊，然后这种中后场啊都还是非常全面，这是一个接发球的假动作啊，谭宁这一拍出的很有隐蔽性，这球手腕一拐，

0: 好球好球啊！我们这个第三拍盯得很紧呢、啊。现在刘胜书这个第三拍给的啊，很硬。
1: 但是控制中路球，
0: 嗯，
1: 结合两边的弱点拉开对手，
0: 滚网了，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过来啊，陈康乐愉悦的一个救球，但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能够过网，中队这个球掉了一拍以后好像是滚网了啊。这样中国队再得一分啊，18-10，我们在决胜局现在已经把比分给跳开了。好球啊，调给对方，掉一排中路，顶直线，中国队防的不错啊，看看反击，不着急，这又有70-80拍了，
1: 有的，
0: 打一拍，
1: 慢慢打，
0: 嗯。掉中路，杀一拍，
1: 好球
0: 啊，漂亮漂亮，
1: 对手的移动已经明显的慢下来了，
0: 嗯，中国队咬牙啊，拿下这个多拍，现在呢继续的扩大比分优势。19-10，20-10啊！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这个赛点。我们看到谭宁也是终于啊，把自己的情绪释放了一下。现在反过头来看呢，就是感觉这个比赛啊，第一局我们打的还是有点紧啊，整个的节奏呢显得就是比较单一，没有那么的流畅啊。但是从第二局开始，我们有了一些这个变化，然后第二局我们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还是比较的这个硬朗，然后到了决胜局，感觉我们就是我们的节奏啊，我们的整个的攻防啊，就打得相对来说很自然、很流畅。

0: 畅了啊，也克服了之前的可能第一局一上来有点紧的那样的一种这种情绪啊。
1: 今天对手确实也是打得很好。最后一分也不能着急。
0: 隔壁场地呢，现在李少熙和白克纳呢在第二局啊14-7领先于日本组合中西圭应和上坂绫，所以我们决赛的对手啊，
1: 好球，好
0: 21-12啊，中国队拿下了这场上半区的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刘胜书和谭宁啊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最终呢调整状态啊，连扳两局，这个战胜了马来西亚的组合啊陈康乐和蒂娜，现在是对对方呢保持了一波7连胜，在上半区啊率先呢进入到了女子双打的决赛当中。我们决赛的对手啊大概率还是韩国的组合白克纳和李少熙，也希望呢刘胜书和谭宁呢好好休息，那么及时总结，在明天的女双的决赛当中有更加出色的表现。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先为您介绍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

0: 我是七，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我有很多朋友。
3: 哪个刘洪辉？还一夜？
4: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
5: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好礼就送
12: 三上四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3: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好礼就送
7: 上上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上上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12: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呢在爱知县一公市综合体育馆为您带来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现场直播。马上呢在二号场地呢将要进行的，这是混合双打下半区的一场半决赛。那这是由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迎战来自中国台北的一对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这场比赛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和我张胜一起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刚刚呢，在一号场地呢进行了这个上半区的混合双打的半决赛中国的冯彦哲和黄东平是0-2输给了印尼的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那接下来呢，看看下半区啊。蒋振邦、魏雅欣的这场混双的半决赛，中国台北的女球员呢是詹佑珍。詹佑珍呢，2004年12月13号出生，身高呢是1.63米。他们这对混双呢，目前呢是排名世界第9啊，这也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 叶红卫呢是一个左手球员。叶红卫呢，99年的11月1号出生，他身材比较高大啊，他身高呢有1.85米。这两队组合呢，在历史上呢有过一次的交锋啊，去年的这个北极羽毛球公开赛啊，当时蒋振邦和温雅欣呢2-0战胜了这对中国台北组合。哎，这个球有点可惜，这个球拍线打断了啊，温雅欣这球往前封网的时候。
2: 双方一开局，中前半场发接发的争夺都很激烈。
12: 是的，
2: 我们的整个站位会更加的靠前一些。
12: 对，就是我们顶得很靠前。
2: 嗯。不会的失误要减少。嗯。
12: 这也是叶红卫啊，他是一个左手。哎。我们连续两个接发球，这个人都没接好。这个球叶红卫自己失误了啊，因为他刚好是个左撇子，所以在这儿呢他刚好是一个他比较觉得比较顺的一个正手的要勾对角啊，但这个球角度要的太大了，保持主动。那我们在往前拿的这一拍球啊，还是要尽量的就是不要失误啊，因为优势其实已经出来了啊，所以在往前拿的时候呢，还是要就是更加的仔细一点。
2: 这球
12: 底线裁判判了界外啊，现在应该是中国台北队要求了挑战。现在是蒋振邦和温雅欣要求的挑战。应该是中国台北队要求的挑战，因为刚才我看司线做的这个手势是界外的手势，对，确实是界外球啊。底线出界了，中国队呢可以减少失误，另外呢就是我们没必要就是球呢就是还是要打得更耐心一点啊，
2: 有时往前球抢得过快，
12: 对，
2: 先把球进去，好球，好球，
12: 对，
2: 对，我们的整个
12: 综合能力
2: 还是强，
12: 还是强，
2: 得分的机会和落点也比较多，和因为半决赛

0: 第三场肯定很紧张，嗯，所以想打得更快一点点。嗯，
1: 好球，好球，
0: 很耐心，很耐心，
1: 漂亮，漂亮啊！中队这一分我们防的还是不错的啊。两边的这个大对角调动了叶红卫，其实叶红卫这几排打的都不是很这个，就是很到位的情况之下啊，这个球的质量也都不是很高。两边飞着打，这个球还是有些难度的。挑起来，好球，没关系啊，挡网以后抓这一拍。好球，
0: 我们就注意拍一拍之间的配合和连贯。
1: 是的，嗯，
0: 接内球，
1: 接内了，
0: 接内球，
1: 好球，嗯，魏亚欣这一拍反应很快啊。
0: 哎呀，还是就是，其实可以这拍球可以慢一点，
1: 嗯。这个球对方打得比较顺手，嗯，
0: 我们还是在，其实我们有时候还是可以放下一点节奏，有时些、嗯、有些球太想抢、嗯、可是有些球机会并不是太好，
1: 嗯，点一拍杀对角，机会再杀一拍往前，好球，漂亮，
0: 嗯，需要控制一点节奏。
1: 是的，是的，
0: 嗯。球发的不错，这个球也是，其实这个球可以挑起来的，打得可以从容一点点，有时候。嗯、可是，在压力面前，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只想着要快强主动。好球，好球，拿到了、
1: 嗯、这谁都不起球啊，这个半场双方对冲对抢啊，这样中国队领先第一局的技术间歇啊。因为上半区呢，嗯，冯彦哲和黄东平已经失利了，所以呢，在下半区呢，现在蒋振邦和魏亚欣啊，担负着为中国队这个冲击金牌的任务。我给的时候没有，像之前蒋振邦他们，他是已经才准备冲，所以说不用先跟他说，如果冲一样，你就先放掉。Call two twenty seconds. Call two twenty seconds. 如果他在同位看到防守暂停，或是扣子。球，好球，漂亮啊！就我们在这个对冲对抢这个环节，我们还是就是球头，你看始终是压着对方，整个的球应该说比对方速度更快，节奏更快。

0: 现在是怎么了？
1: 计分器好像，
0: 好像对，好像那个计分屏幕花了啊，这个，嗯。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计分屏幕突然花了，
1: 对，没有显示分数。
0: 嗯。现在呢，一号场地呢正在进行的，这是男双的一场半决赛啊，是韩国队的金元浩和徐成宰对阵印尼的马丁卡尔南多。球发的好，这一过网球头就一定朝下了。叶红卫这个接发球，想推啊，但是失误了，
1: 不想起球。
0: 是的。好球啊！这球叶红卫打的还是挺聪明的啊，杀一排以后马上啊做了一个收掉，他这个跃在空中啊，整个动作的一致性还挺好的。
1: 好球，连贯的太快，
0: 一个是连贯的快，另外一个呢，这个出球的质量也很高。
1: 对，第一局，大部分的球都集中在中前半场。
0: 嗯，
1: 双方起球的可能性不大。
0: 嗯，
1: 因为都有一定的进攻。
0: 嗯，
1: 而且我们的整个连贯现在越来越放松，打得也比较好。
0: 嗯，
1: 对手确实在现阶段没有机会。我们也提出了挑战。
0: 这个球确实出界了啊，因为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大屏幕。但二号场地呢，他现在没有把这个挑战啊，鹰眼挑战应该是纳入到他的这个就是播出信号当中。那一号场地是可以的。这个球被叶红卫自己打了一个连贯啊。这个球叶红卫向前跟进的意识也确实很好。詹佑珍，出界了，
1: 出界，
0: 这个球边线出界挺多的。
1: 这一拍跟进也是很快的。
0: 打一拍，
1: 再来，稍微重来点，没压住。
0: 这个球有点可惜，蒋振邦。

头发一个后场，这球发的质量不是很高啊，这个平射球发的其实没有对魏亚新造成足够大的威胁。中国队也发一个后场，对方的这个女球员詹佑珍个子比较矮，

0: the over 90 for this.
1: 我们第一局在发接发的过程当中，整个上手球拿球的比例还是很多的，
2: 是的，
1: 而且往前的控球、下一拍的连贯都打得很好。
2: 嗯，
1: 对手还是想把球分得更边，
2: 是的，他也忌惮我们的这个进攻啊，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不太敢起球，那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连贯的也很快啊，所以呢就是拍和拍之间给予他的压迫感很强，他还是尽量的想把这个球分得靠两边，让我们连贯不上，然后也就是扯开我们这的站位啊，但是这个球叶红卫可失误了不少，
1: 失误进攻的时候也有失误、他也都是想打得边一点。
2: 嗯，现在是蒋振邦和韦亚新的第二个局点，
1: 弹出了
2: 弹底线，这个球出界了，这样21-13啊，中国队的蒋振邦和韦亚新呢是先胜了第一局。
3: 我有很多朋友，
4: 哪个你有黄黑还一夜
5: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
3: 你问我在哪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17-8 for 2 seconds for 2 seconds。
2: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张友珍接发球，这是想推开一个角度啊，这个球失误了，
1: 他想切拍小对角，
2: 是
1: 我们的发接发给他们的压力太大，出不了球。
2: 好球，好防守，还有打一拍反击，
1: 好
2: 球，漂
1: 亮，
2: 这一分真精彩，哦，这一分看的人很过瘾啊，眼花缭乱，前面蒋振邦那个防守真的是啊，极限的一个救球，连续两个，接下来这个反拍啊，然后中国队转反击，这个球推对方的后场推的真好，那对方两个人双压上来准备去抢网，中队推后场，这个球推的确实是非常精妙的一个推后场。

0: 이렇게 뒤에 들어가야 되지 않겠어요?
1: 어이!
2: 这球叶红卫也是要求的比较高啊，自己出现了失误。啊，这个球叶红卫自己打了一个连贯。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和这个印尼组合啊来争夺混合双打的冠军。印尼的西亚纳维和马尔瓦。
3: 叶红卫打出了一些漂亮的得分，但是今天也有很多的这种失误。他自身的失误也是希望通过一些出球比较好的节奏或者落点来拉开我们的站位。是。隔壁场地呢，现在印尼组合啊，卡尔南多马丁是先胜了第一局，21-11。金元浩和徐承宰在场上显得。
2: 有一点压力过大。我们始终还是能够在这个回合当中这一分当中保持一个很主动的，打球的一些点。是的。对，中距离的度过，可能是在一
0: set。
2: 现在魏亚新准备发球。哎，没对上这一排，像勾一个对角线。中国队要求清理一下场地啊。
3: 扎一排直线，好球，压着在打。嗯，对手这排球确实分不出去。嗯，这球还是盯着对方的这个詹宥臻啊。控一拍，再控一拍，机会，再来。
2: 衔接的太好了，嗯，就我们的进攻，你看，就是整个的节奏啊，变化非常的鲜明啊。我们该快则快啊，不能快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过度的这种调啊，或者是劈啊，或者是有一些抹呀啊，去改变对方的这个防守的节奏。
3: 第三拍，站在网口拨了一拍往前，大部分时间里面我们都是。 主动出手，
2: 是的，主动的出球，嗯，挑起来给詹宥臻，抢网，好球，好球，
3: 真的这一拍太快了，
2: 太好了，嗯。

0: 就给对方呢女球员让对方攻一拍，其实我们并不是很忌惮啊。挡完了以后对方拿球，我们马上上来去抓他啊。现在场上比分是11-4，中国队领先，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啊。在混合双打这个项目当中呢，其实女球员的水平是非常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啊。就因为女球员呢在场上呢作为防守啊，你要去顶男球员的对方男球员的重板啊，所以呢这个对于女球员的防守能力呢是比较高的。嗯，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就是你在往前的时候你要去拿球，去要这个封网啊，然后要去这个组织球路啊，所以呢在混合双打当中对于女球员的技战术方面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啊。就是他的水平决定的这一对混双组合的这个水平的高低，
1: 就决定了上限。
0: 嗯，
1: 啊，这一拍确实是
0: 杀得好。对，如果你防不住，就是对方男球员的重杀，那这个就其实是对
1: 没法打，
0: 就挺困难的啊。站好，没关系。
1: 注意更往前，因为我们的整个跟进连贯很快，
0: 是
1: 对手一到下手，他想起球的话又怕杀，
0: 是
1: 想挡网呢怕我们抹这一拍，
0: 是
1: 说现在无谓的失误增多，也是因为我们在整个连贯当中做得很好。
0: 是的，现在就是中国台北组合拿不到什么上手球，
1: 都是被动，
0: 都是下手啊，然后被中国队被中国组合就是有点速度节奏就完全压制住了啊。14-4，现在是蒋振邦发球。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啊！现在准备发球的这是詹佑珍，好球，好球啊！这第三拍拿的还是不错的。这球蒋振邦也是接发球，也是要切一个小对角啊，这球切的质量很高，对方也是不愿意起球啊，想继续回放，这个有一定难度。反击，好球，漂亮，
1: 再来，好球，
0: 还有，
1: 再打，很精彩一拍，
0: 掉一拍，
1: 往前跟，
0: 哇，好球，好
1: 球，精彩，精彩，
0: 漂亮，漂亮，
1: 好看的，
0: 好球啊，这个球，啊，叶红卫坐在地上啊，这个防守确实是啊，非常顽强，这个也是，现场观众也是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啊。在很被动的情况之下啊，叶红卫刚才坐在地上那几拍球防的确实很好，边打边站起来了，呵呵，好球，好球。
1: 球刚好发滚网，那这一球也是因为我们在发接发当中的直接抢网这一拍处理得好，
0: 嗯，给予对方发球的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1: 他不能发高，
0: 嗯，
1: 打一拍跟进往前再来，

0: 在滑板
1: 掉一个直线，
2: 可这个球已经落下来了，
1: 有点往下掉了，嗯，不太好滑板去处理了这下一球。这个球，蒋振邦出现了一个失误。
0: 球的落点也杀得很好，
1: 嗯，
0: 现场的屏幕也再次比分
1: 又花了，
0: 对，又花了，主裁也是提出来让运动员休息一下，
1: 嗯，现在场上比分18-9啊，18-9。现在一号场地，嗯，金元浩、徐承宰在第二局也是大比分落后，6-12。他们第一局是11-21输球。
0: 哇，这番杀的对手确实没有办法，
1: 嗯。男双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呢，是梁伟铿、王昶啊对阵另外一组印尼组合啊，阿尔菲安和菲克里。20-9，这样蒋振邦和魏亚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反击打一拍，
0: 再来，
1: 再拦掉，劈掉，哇，滑板的一拍球，
0: 也太高了。
1: 这蒋振邦半场跃起来，啊，伟杰说这个拿球啊，这个点拿得太高了啊，滑板的一拍啊，这样最终呢是蒋振邦和魏亚新啊连胜两局，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顺利的晋级到了明天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那么他们呢将和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来争夺亚运会啊羽毛球混合双打项目的冠军。我们也希望蒋振邦和魏亚新在明天的决赛当中继续有好的表现，为中国队呢能够取得最后的冠军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我有很多朋友。
1: 哪个离过婚婚？还一夜？
2: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
0: 你问我在哪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好礼就送
8: 三条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1: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如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上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
0: 如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呢，在一公市综合体育馆为您带来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现场直播。马上呢，在二号场地将要进行的，这是一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由中国队的陈雨菲对阵韩国的安启云。双方呢已经是结束了最后的热身啊，这是女子单打的上半区的半决赛，下半区的半决赛呢是山口茜对阵王芷怡。安喜莹和陈雨菲也是一对老对手了，过去的交锋呢，安喜莹呢是17胜14负，领先于陈雨菲。所以呢，对于这两位球员来讲呢，彼此之间呢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关键呢还是要看今天两个人在场上的临场的表现和发挥。比赛开始，陈雨菲率先发球，后场高远球。上来就是一个多拍，滑板掉直线，陈雨菲把球稳健的救起来。这个球呢在头顶区啊，安喜莹呢还是劈了一拍，劈了一个直线。正手的一个放网，但是这个球呢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啊，球没有能够翻过网带。
4: 双方在开局比较耐心的同时，安喜莹还是在移动变速当中会抓几拍突击球，这也是他进攻的一种节奏变化。这几分安喜莹还是打得更主动一些。
3: 是的，开场呢安喜莹呢还是利用一些这种下压呀进攻啊来占据主动，同时呢我觉得开场以后呢可能就是进攻球可以就是让运动员在场上啊多多少少的能够缓解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
4: 会的。
3: 就开场以后大家可能都难免有点手紧，然后呢有可能进入比赛的状态呢也不太一样啊，这个时候呢你多杀几拍多攻几拍，可能对于你整个的这种缓解心态啊，包括逐步的找到比赛的状态，这个是比较有帮助的。机会这球还是被网带呢阻挡了一下啊，形成了一个半场球。
4: 陈雨菲也是在一开局也是在打自己的一个节奏和速度。
3: 这球安喜盈头顶区是一个滑板的一个吊球，现在需要陈宇飞呢咬咬牙啊，要把速度节奏呢稍微的提一提，
4: 对
3: 啊，跟一跟，
4: 还是需要有速度起来一点。
3: 是的，
4: 因为现在整个在一开局的，我们单谈速度来说，安喜盈确实是在上风。
3: 是的，
4: 而陈宇飞更多的还是被动的救球和跟随。
3: 嗯。
4: 其实从比赛的第一分，双方形成多拍之后，安喜盈发现了，一点，他马上会有一个转变，就打得更偏进攻性。
3: 是的，就除了双方第一分有一个多拍以外，后面的几分球其实并没有进入到多拍的这个就是节奏、环境和这个竞争当中。
4: 而且第一分，我觉得在多拍当中，安喜盈其实两位选手都在。感受今天的比赛状态，然后安喜盈感觉好像陈宇飞的整个速度比较偏慢，所以他在后面几分就明显进攻就多了，现在这一分又拉回了多拍的节奏。
3: 嗯，
4: 就其实在这几分当中始终在打变化。
3: 嗯，罗毅刚知道现在呢，其实对于陈宇飞来说呢，可以就是多控网啊。现在这个节奏可能安喜盈很舒服了，那我们也要调整一下，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控网，再往前啊去寻找一些机会啊，可以加强一些往前球的这个控制，把对方呢从这种节奏当中啊，把它就是改变一下啊，让对方回到往前。寻找一些办法和这个出路。对方这都打得比较舒服啊，所以这时候陈宇飞还是要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啊。对，多控网。杀一拍。反拍那个球过渡对角线，但是球没有能够过。这样的话第一局呢是就间歇啊。在一号场地，现在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啊也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双方呢正在进行最后的热身。
5: 还是要用脑子，知道吗？用脑子抓到了就别说，没抓到那我慢慢来。

0: 才印尼组合马丁卡尔南多2-0啊淘汰了金元昊和徐成展，进入到了明天的男双的决赛当中。接杀挡网，质量不错，掉一拍。
1: 这一拍安喜莹的抓被动杀对角线，其实这拍难度很大的，身体的能力很强，
0: 是的，
1: 已经很被动了，
0: 安喜莹呢，她的整个力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她的那个核心力量啊，非常的出色。打一拍，好球，
1: 也是在逐渐的加快自己的场上的速度和节奏，增加一些进攻的比例，因为一味的示范球拉开，然后再结合推挑球，其实给对手压力并不大。
0: 是的，
1: 安喜莹打得也很顺。
0: 是的，所以还是要在节奏上做一些改变啊和调整。安喜莹是一个杀上网，然后网口呢，这是一个高点以后的一个抢放。
1: 示范球，
0: 上手放网，对方把球挑起来，滑板掉一拍，稳住。好球，漂亮，
1: 好球，
0: 这个多拍打的还是很精彩的啊，就是结合了一些前后的这种调动啊，两底线，然后呢再结合一些前场的这种调动啊，两个人上一次交锋呢还是打得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是在今年的印尼羽毛球公开赛里面，当时安喜莹呢是21-17先胜了第一局，陈雨菲21-19扳回一城，然后双方在决胜局啊一直打到了这个加分，那最后安喜莹在决胜局呢是23-21取胜，啊，两个人上一次的交锋。
1: 这样球对于陈雨菲来说需要慢慢的磨，一定还是要把拍数打起来。
0: 是的，
1: 这球没压住，
0: 正手放网。

0: 接发球放网，皮一拍，对，对于陈宇飞来说一定要结合一些往前球啊。反拍过度
1: 都很耐心，
0: 嗯，滑板掉直线，再掉一拍，
1: 好
0: 球，漂亮，嗯，一定要结合一些往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啊。后场高远球，对拉底线的平高球，勾对角，好球，推对方头顶区，打一拍，再推还有机会。嗯，这个球就是我们说的安西莹的力量，你看他就是站起来那一下一撑，他马上就起来了，身体的还原，脚下的回中非常非常快，你看他整个一撑马上就起来，然后脚下回中，身体的复原啊，就整个的力量非常好。结合的还是不错的啊，我们看到安喜莹那个线路啊，压到了陈宇飞正手底线啊，让你转身先往这边走，然后马上头顶点一个对角、啊、就让你连续的转身，
1: 而且安喜莹发球会重一点，
0: 嗯，
1: 所以他也注意抓推，
0: 掉直线，打一拍，注意对方劈，
1: 还是要来拍平高球，
0: 嗯，10-5，现在是安启莹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这个球快拨了一个啊，快勾了一个对角线。嗯，这样第一局比赛结束。第一局呢，安喜莹呢确实啊，速度、节奏更快一点，打得更具有一些就是进攻性和压迫感。那陈宇飞呢，在第一局呢显得还是稍微的慢了一点啊，有一点跟随，没有完全的发挥出自己的应有的实力啊。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0: 我有很多朋友。
1: 哪个灵魂盒还一夜
2: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
0: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好礼就送
12: 上上下下，
1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4: 第二局交换场地，我们来看看陈宇飞在第二局啊，在整个的打法战术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应变和调整。杀一排，
15: 还是第二局第一分啊，双方在多拍当中这一拍球陈宇飞推得比较平，
14: 这球弧度没起来啊，所以被对方在半场就抓了一拍。
15: 安行在接完被动球之后的起身抓这一拍的能力本身也很突出。
14: 是的，
15: 您要注意推球的弧度。
14: 滑板的一拍，打一拍，
15: 还是拉多拍，四个点打的都很到位。
14: 劈一拍，底线出界了，好球好球。陈宇飞一定要想办法啊，把这个多拍呢是要打起来啊，另外呢速度节奏呢不能慢啊。滑板的一拍，推对方头顶区，压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界内。安喜盈这一拍还是很到位的。
15: 陈飞在多拍对抗的同时，还是要结合劈吊劈杀。
14: 是的，有一些下压球
15: 要结合一两拍的。
14: 劈一拍，打了一拍直线啊，
15: 头顶这拍回球是比较被动一些。
14: 其实两个人在过去的就是近期的四次交锋当中啊，这个比赛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才分出胜负的。

0: 这个球确实很贴网，也很转。大家看到这个羽毛球啊，就是翻网的这一下很转啊，你看这个球多转，就越转的球其实对于对手的威胁越大，因为球在空中的翻转，所以呢你的这个出拍呢你很难打正这个球头，你也会打在这个球托上或者是羽毛上。对，顶起来，好球，劈一拍，劈
1: 啊，出了边线，
0: 这个球
1: 出了边线，
0: 安琪英杀上网的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啊，
1: 这拍球也是陈宇飞接过去的质量很高，
0: 嗯。在一号场地呢，现在是山口茜对阵王芷怡啊，女单的下半区的半决赛。现在第一局呢是山口茜11-9领先啊。嗯，这个球丝线判了界内啊。陈宇飞没有挑战，这球应该是压在了边线上。对，其实我们可以现在跟安喜盈多斗一斗往前啊，对啦，放网，好球，漂亮，
1: 好球，好球，
0: 就是要斗一斗往前啊，加强一些回搓回放。
1: 而陈宇飞这段时间里面出球的力量和速度起来，第一拍
0: 勾对角，再回放，好球，漂亮，好球，这两番陈宇飞都是通过往前的控网啊，高质量的这种往前球限制对方，为自己呢获取机会，打一拍，
1: 打一拍，
0: 好球，好的，陈宇飞将比分追到了6-6啊，这几分呢陈宇飞确实有变化，不再跟对方4-8的去这个拉四方球啊啊，
1: 下球之后的下拍往前的连贯 推球和放网都是偏进攻性，
0: 嗯，
1: 还是要打得更主动一点。
0: 压对方头顶区，嗯，这个球对方在头顶区，收掉了一拍直线，这个球确实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这拍球很近，近网，
0: 嗯。

0: 这回上网难度也比较大一些，这也是
1: 抓
0: 到了
1: 这台直线
0: 平高球。稍微重了一点点，其实这拍陈云飞在出手的时候还看了一下对角线，这拍球可以劈对角，然后看了一下安喜盈有可能在准备对角线的这一拍下手球，选择了平高球的限制，稍微重了一点。
1: 是的，这个线路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劈一拍，有点可惜，这一球也是要求的比较高啊，希望这个球尽量的落点上贴网一点，靠边一点。还是重了一点，
0: 啊，可惜，这一拍棋抓到了，
1: 这个球就是我们看到陈宇飞追到六平以后啊，下面的这几分呢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个有点可惜啊。11-6，第二局几乎间歇，现在指导安喜盈的是李玄一。
2: 节奏变化啊，他的过渡假如慢的话，我往前靠墙啊，后场他从球发慢给你，那我要跟。
1: 比赛继续，界内。抓一拍，哎呀！挡圆网以后准备抓推了，这一拍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反拍挡圆网以后，对方一推，陈宇飞这个正手是抓推的一拍，
0: 线路也很好，
1: 对，
0: 没蹬起来这一步，加油啊，陈宇飞！控往前，还是通过往前球，
1: 加油。
0: 主要是烟底线的
1: 出界有点多。

0: 点多，
1: 三个了。嗯，
2: 陈慧涵想把球打得更靠边一些。
1: 嗯，
2: 他把球挑起来。
1: 嗯，
2: 这球不到位，再救。
1: 防得不错。
2: 嗯
1: 嗯，看看反击，
2: 好
1: 球，
2: 好球，好球。

0: 断呢要打下去。这个球反拍接杀顶得很好，然后接下来反击这一拍也很坚决。左边的是李玄一啊，右边的是叫郑勋敏。控制对方头顶区
1: 还是重了一些。
0: 嗯，陈宇飞现在要求挑战呢，看看那个落点啊，到底差了多少，出界多少。隔壁场地是山口茜先胜了第一局啊。嗯，这球确实出界。陈宇飞呢也是借着这个挑战呢稍稍的调整一下啊。但是停顿推起来，再压对方头顶区，正手放网，放了一个滚网球啊，一定要结合一些网前，另外一定要在后场的时候呢结合一些劈吊啊，结合一些下压球。
1: 往前的得分率，搓球这一拍得分率还是很高的。
0: 是。正手放网。
1: 好
0: 球，漂亮，抓了一拍。嗯。
1: 双方都
0: 抓得好，
1: 双方都比较注意下一拍的连贯。
0: 嗯。好球，勾对角，哎呀，
1: 差一点。
0: 嗯，
1: 刚才的头顶劈对角这一拍打得很好。
0: 嗯。滑板的一拍，好球，假动作。劈打一拍，
1: 连贯。哎呀，这个点难度太大了，
0: 嗯，
1: 放得太低，
0: 嗯，
1: 还是想停顿，再停顿一拍，
0: 嗯。
1: 打直线，接内球，接内球，陈宇飞加油啊！
0: 嗯。

0: 对。
1: 好，这个球好像是扑出了对角线。
2: 嗯，
1: 崔飞
2: 提出了挑战。
3: 反拍过度，这个球出了边线啊！今天这场球，安喜盈确实也是发挥得很好啊，整个的控球非常的到位，而且我们看到就人在场上就是非常的投入，也很专注啊，无谓的失误几乎没有，
2: 几乎没有，
3: 几乎没有，
2: 几乎没有，
3: 嗯，
2: 而且也打得很耐心。
3: 嗯，
2: 反击派崔飞追跟进，还是推平球，因为安喜盈的整个被动的回动还是
3: 很快
2: 的、
3: 嗯、他这个确实是身体能力非常的突出啊，所谓我们也说是天赋异禀吧，啊，核心力量，然后整个的身体能力啊，下肢啊，然后核心腰腹力量，这都非常好、嗯、这样头顶区呢滑板掉了一个直线啊，安喜盈是21-12胜了第二局，从而呢以2-0的比分啊战胜了中国的球手陈雨菲，在上半区呢率先进入到了明天女单的决赛当中，女单的决赛对手将会在王芷怡和山口茜之间来产生啊，那场比赛呢现在呢正在1号场地正在进行当中啊。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转播就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龚伟杰指导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次的羽毛球直播再见，
2: 大家再见。

0: 能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我有很多朋友。
3: 哪个刘黄黑还伊利？
4: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
2: 你问我在哪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哦，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奥迪纯电 QLE 闯家族

0: 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科瑞 M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好礼就送，
4: 三条四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2米游泳的接力，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

0: 比赛开始，
1: 引援入水，看一看第一棒。
0: 比赛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2: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有这样的接力，我也非常的兴奋，也很紧张。
1: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中队
1: 交接棒，
0: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
1: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0: 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3: 这是我第一枪，然后感觉自己游得有点紧，然后状态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0: 对，我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1: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对，要追近一些。
1: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0: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
1: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4: 只要站上接力的出发台，我感受到这个团体项目当中的激情，而且还有我三位好队友在身边，我就能爆发出比平时更强大的实力。
1: 最后一棒潘展乐又逐渐往上追，
0: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1: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0: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1: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0: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芝芝，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非常的快。
0: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1: 松下芝芝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0: 我们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
5: 赛前也是没有想到自己能游到什么成绩吧，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0: 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啊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0: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1: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0: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芝芝也
1: 非常的顽强，
0: 非常顽强的
1: 一直顶住，
0: 保持着这个领先。
1: 最后一个转身，
0: 最后一个转身，
1: 几乎
0: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1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0: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0: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0: 当边，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中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3.5棒，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
1: 非常精彩的夜晚。

三朵金花，樊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这是中国的亚运代表团在本届所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男子一米跳板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15位运动员参与比赛的竞争。两位中国队的选手，第9个登场的是中国小将刘成赞，而在最后第15位登场的则是中国队的名将王宗源，2届奥运冠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2届奥运冠军跳水的大满贯得主施廷茂指导，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想请施廷茂指导为我们前瞻一下这个项目，您觉得这场比赛的竞争形势会如何呢？
1: 一米板项目呢，它比较特殊，它主要是出现在世锦赛、亚运会和大运会的赛场上面。
0: 是
1: 一米板它的本质呢，是给运动员打磨基本功，考验他们的起跳距离和空中的控制。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呢，是把一米板是不会把一米板当成主项来练的，一般都是练三米板的同时顺带的兼顾。
0: 是。
1: 而男子一米板呢，它的特点就是男子他本身他的力量是很强的，也可以去完成更高难度的翻腾和转体的动作，但同样的它也受限于它一米板的高度，在翻腾的时间上就会缩短。但是呢，它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它力量收放的平衡，因为力量有力量是优势，但是在一米板上面，你要懂得去收放，比发力更为重要。
0: 刚才施廷茂指导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一米板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其实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因为大家难度不会拉得特别开啊，所以在比赛当中，无论是冠军的竞争还是领奖台的竞争，都会非常的激烈，因为大家分数拉不开。
1: 主要还是要看我们两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成套动作的展现的质量问题。
0: 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男子项目的比赛中，无论是跳板还是跳台，这个都尤为关键。
0: 相较于王宗源的刘成赞，可能大家并不是那么熟悉一位16岁的年轻小将。
1: 是的，他也是在2025年11月份之后来到了国家队训练，是一个比较新和新兴后辈的男板上面的一个储备。
0: 对，这次比赛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刘成赞的发挥。这个项目是刘成赞本届亚运会唯一的参赛项目。比赛马上要开始了。那么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当时首次设立男子一米板项目，之后3届亚运会呢取消了这个项目的设置，在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再次设立，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在此前的6届赛事当中呢，中国队全部夺得冠军。王宗源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这场比赛王宗源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1: 一米板的比赛过多的是鼓励各国的运动员去开展跳水运动的同时，也给了更多的参赛选手一个机会。
0: 相较于三米板呢，可能一米板的尝试难度要更低一些。好，比赛正式开始，进入到第一轮的比赛。首先登场的是韩国选手金荣南。今年30岁的老将，
1: 能看到开场使用的是一个立定的向前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的动作，而这个动作对于男子来讲呢，是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考验的，因为它是由躯体动作过来打开的时候，距离跳板会有一个远近的距离，所以说你在蹬板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去用上板。但是刚才的这个动作呢，稍稍的用板的这个力度差一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入水打开的角度就会有一点不够。
0: 金荣南的成套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啊，3.3、3.3、3.2、3.0、3.2、3.0。
1: 105躯 体也是难度不算高的一个动作。
0: 嗯，
1: 稍稍有一点点可惜啊，像这样的小难度的动作其实是必须要把分数给咬紧的，
0: 对，
1: 抓住的。
0: 哈萨克斯坦的诺维科夫19岁、
1: 嗯、
0: 在之前的双人三米板比赛当中呢跟搭档拿到第7名，
1: 拿到了5.5分，
0: 5.5分的完成分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接下来登场的是伊朗运动员瓦杰赫拉巴德，今年17岁，双人三米板也参赛了，双人十米台也参赛了，前两天都有比赛任务。
1: 压板的深度是足够的、
0: 嗯、
1: 但是反弹的力度差一点，是因为太想要去做动作，太想要去离板翻腾连接去抱腿，所以没有完全能够用上跳板给他的力，有一点点自己靠自己的力在翻腾。
0: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马来西亚运动员普蒂，也是一位30岁的老将，这是他本届赛事的第一个单项，他只参加单人的一米板和三米板的比赛。
1: 很漂亮，
0: 可
1: 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在走板的时候是采用了一个跳板的动作，这个是在他第二步过渡到第三步的时候是有一个跳板的动作，而利用上跳板的这个技术动作呢，主要是因为希望自己能够借更多跳板的这个反弹能力，也是能够体现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他能力上可能在完成高难度动作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欠缺，
0: 是，
1: 所以他需要靠跳板力能给他一个多一点的反弹力。
0: 嗯，这样是不是也更容易出现失误的情况？
1: 对，有一定的风险存在。
0: 嗯， 好，接下来登场的是斯里兰卡运动员费尔南多，今年27岁，
1: 距离跳板稍微有点偏远，好像有一点点在颤板的时候没能站稳。
0: 嗯，
1: 所以它导致于它离板的整个抛物线是往外在走，所以它入水它没有一个时间和垂直度去让它去完成入水。
0: 没错，
1: 这也就是跳板难的地方，就是你真的要跟跳板做到合二为一，它在哪儿你在哪儿。
0: 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伊朗选手莫加达西。
1: 同样也是跳了一个405抱膝的动作。
0: 是，
1: 其实我们从他离板上看的话，他的高度是有的，是能够在一米板之上是完成2.5周的动作、
0: 嗯、
1: 所以他打开稍稍有点着急，其实是有空间去做打开入水的。
0: 对、
1: 嗯，
0: 这就说明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啊，运动员还是稍微有些紧、啊、
1: 是的。
0: 好，第七个登场的是中国香港队运动员阮柏燕，24岁，双人三米板跟弟弟阮柏君是拿到第9名。

0: 好像它能够把跳板在压板的时候一米板的高度它能够贴近水面，能够踩到了水的这样的一个深度。
1: 这是在男子比赛当中的一米板比赛非常有观赏性的一点吧。
0: 是的，教练也是在看他的入水，可以稍稍有一点点踩出去，走板上面，
1: 下面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运动员科扎诺夫。

0: 哎呦，
1: 有一点太想发力了，
0: 转的有点太快了，
1: 对，有一点点感觉自己的判断都有一点点没判断的过来，这个动作就已经完成了。
0: 405报7，
1: 305
0: 的有效分。
1: 在比赛中运动员很想要去拼，所以他们会常常会有出现使劲拼命去发力的动作，但往往有的时候可能会脱离他翻腾的每一个点的这个轨道，
0: 是的，
1: 导致于他在处理入水的时候会很慌张。
0: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小将刘成赞，16岁的年轻运动员，一个动作选择五组的转体5335D， 跟王宗源在第一轮呢都是选择五组，难度系数3.0的动作。
1: 稍稍有一点点退板，但是落板不着急，等住板给他的反弹力一样可以能够有充分的高度来处理入水的。他能看出来他5335的这个两周半的转体是在板上给完成，
0: 有效分3.5，
1: 可能是入水的水花的处理上还有一点点的欠缺，所以会影响最后的得分。
0: 泰国选手查问瓦要做105躯体，
1: 很漂亮的一个105B的动作，向前翻腾两周半。对于男孩子来讲的话，这个动作应该算是一米版的诱导中的诱导。
0: 相对完成起来会比较轻松。
1: 是的，两周半的动作。在完成的过程当中，也内心也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
0: 是的，
1: 对于难度动作来说。
0: 接下来登场的是新加坡选手李承恩，今年18岁，这次亚运会呢也是只比单人的1米板和单人的3米板比赛，这是他的第一场比赛。一个动作选择做四组的405抱膝，
1: 同样能看得出来是405抱膝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在离板的时候板给他的力，他的翻腾的定位是直上直下的，而这个的判断是在于他连接时候的定点跟他入水是同一条线，所以我们称之为直上直下，定位非常好。
0: 有效分3.0，
1: 可能脚尖膝盖上面会有一点点的影响。
0: 好，第12位登场的是马来西亚选手杨瑞

0: 杰，今年20岁，之前呢跟搭档在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当中收获铜牌。
1: 是一名很身材很修长的一名男子运动员啊，在跳板上可能他利用他自身的重量去压板呢，会受到一点点的影响。但是105曲杰完成很高啊，入水稍微抓手早了一点点，在水面上又有一个低头的动作，所以说整个脚尖的位置没有完全下去，水花就会整个被炸起来了。
0: 第13位登场的是韩国选手金智旭，25岁，双人三米跳板呢是获得第4名。
1: 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他脚腕上面是绑了很多的绷带，
0: 对，
1: 因为跳板这个项目在用脚腕上是非常关键的，它是能够是传导跳板给你的反作用力的时候，你的脚腕的同时你是不能松的，如果你松了的话，你的力就传导不上去，你就接不上这个力，
0: 所以他的脚腕如果有伤的话，那么对于跳板比赛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瓦哈伯夫，
1: 这名运动员有一点点好像被板给抛到外面去的感觉。
0: 他的成套难度相对偏低一些，一个动作做了403曲体。
1: 一个女子会常用的一个动作，
0: 对，向内翻腾1.5周。
1: 是的。
0: 好，来看一下王宗源第一跳。王宗源的第一跳呢，要选择五组的5335D， 反身翻腾1.5周，转体2.5周，跟之前出场的刘承赞是同样的动作。

0: 是能够看到王宗源跳起来之后感觉跟旁边的跳台五米台是齐平的，
1: 跳得非常高。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判断他起跳高度很高的一个很好的参照物，就是旁边的五米台。
1: 空中的姿态动作非常的漂亮，
0: 入水滚翻稍微早了一点点，所以水花有一点点从脚尖的方向出来。
1: 第一轮过后呢，王宗源72分的得分暂时排名第一，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刘承赞呢67.50分位列第二，新加坡选手李承恩第一轮发挥出色65.10分暂列第三，韩国选手金智旭暂时排在第四位。
0: 本届比赛王宗源也是身兼三个项目，三米板的单人与双人和一米板。
1: 没错，在三米板的双人比赛当中搭档郑九元已经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一枚金牌。好，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韩国老将金荣南，
0: 我们看这个问题，从他走板入水，好像看似是入水处理下去了，非常的顺利把这个动作跳完了。我们可以看到他离板的抛物线是很远的，这个跟他着急要去做动作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的上升位置是在板的外面。而我们这个判断这个上升位置在哪，就是你的脚尖，不能超过你的脚尖。如果你超过你的脚尖，就等于已经出到了板的外面，是很远的，所以你的抛物线你不可能是往上。

0: 你的入水同样也不可能是垂直的。
1: 哈萨克斯坦运动员诺维科夫今年19岁。哦呦，这个动作还是出现了
0: 失误，很明显啊。
1: 205二组动作，
0: 205抱膝，好像是有点自己站在板上直接跳的，完全没有跟板有一个配合。
1: 对，板的这个力完全没有释放出来。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这轮要完成107抱膝。

0: 很稳，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走板每一步都是能够踩在板的中间的，走板稍稍上升，跟脚尖的位置有一点点触板，但是这名运动员非常的从容去处理他的入水动作。
1: 马来西亚老将普蒂

0: 充分的一个起跳啊，能看出来这动作非常的有力度，空中的转速也是有的。
1: 405报七，满城分6.0、6.5、6.0、
0: 可能入水稍微有一点点的角度，伸手的稍微紧了一点点的肩的、的位置，所以会影响它入水的整个效果。
1: 斯里兰卡运动员费尔南多

0: 从走板起跳上来看的话，实际上是有一点点的利用惯性在做动作，所以我们能看出来他打开他的腿部很容易就甩过去，没有一点点的控制的这样。这也是中国运动员跟其他国家的运动员的区别，就在于我们能看到他的入水，中国运动员的入水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起腿的动作，夹紧的动作，在他入水整体身体没有走完之前是绝对不可能松的。整体动作完成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从细节上来讲，我们能够看到这名运动员离板之后的脚尖是没有绷直的，有一点点是随着那个翻腾的惯性在甩，所以他即便动作能够顺利的完成下去，但是他很难能够有一个精确的高分。
1: 是中国香港队的阮百燕跳水比赛裁判员打分呢，不是说只看最终的水花效果，很多的因素都含在其中。
0: 是的，也是撤的稍微往后撤的有点远了，这个运动员在跳四组的时候这个心态的压力确实是一大的考验，
1: 对，怕碰到板了。
0: 对，常常我们在平时训练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在跳四组的时候起跳打开之后过来之后会有一个看水的动作，但同时有的时候会看到

0: 跳吧，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把自己给吓一跳。
1: 嗯，哈萨克斯坦的科扎诺夫，
0: 受到了一点点走板的影响，
1: 对，
0: 有一点点退板，可以看到人还没有离板之前，他的头已经开始发力了，已经准备开始要做动作了，所以他在转速上面是已经脱节了的整个身体。
1: 最后入水的时候这个角度也完全不对。来看一下小将刘承赞，第一轮动作做得不错，现在来到第二轮，第二轮还是五组的转体动作5152B，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躯体，

0: 走板非常的充分啊，这个真的是一米板把一米板狠狠的压到了水里面。
1: 对，
0: 我就是要借用上你的力，非常的干脆和坚决，这个走板踏的入水打开很高啊，稍微再抓手早了一点点。
1: 7.0 7.0 7.0的完成分，也是在
0: 看回放，精益求精的去抠每一个细节。
1: 对，其实通过申林茂指导的解说啊，我们就能感受出来平常中国跳水队对队员的这个要求有多么
0: 的
1: 高。
0: 是的，真的是精益求精、
1: 啊、对，细节抠得非常细。
0: 这个的高度完成起来就有一点点吃力了，感觉这个动作。
1: 对，
0: 实际我们跳水取胜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把细节抠得特别好。
1: 嗯，
0: 我们所谓的细节就是你空中的姿态和你起跳的高度的定位，还有你入水的角度。而跳水是由7个技术环节所组成的，首先是你准备，再是跑台或者是走板和起跳、连接、空中打开和入水这7个环节所组成的。我们要在1.5秒至1.8秒的时间去把这7个技术环节完成下来，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积累的。
1: 对，一点一点去磨，您经常说磨这个字儿。
0: 不敢走，有一点点犹豫。
1: 对，
0: 从第3步上到第14步的时候不敢去做动作，可以看到有一点点离板是退板的动作。
1: 李承恩第一轮完成得很好，第一轮过后呢是排在第3位，但是这轮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走板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0: 嗯，
1: 马来西亚选手杨瑞杰20岁。这轮要做405抱膝。
0: 动作显得有一些些着急。是可以看到他的抛物线整个是有点往外在走，而跳板你给他力的时候实际上是用你的体重去把它直线的往下压，应该他的反弹你借到的力，你的抛物线应该是往上，它是一个直上直下的这样的一个抛物线。
1: 是，
0: 当你看到运动员在离板之后如果有往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肯定他是早于板给他的这个力自己做的动作。
1: 嗯，
0: 走板的第5步就已经踏到了板头。
1: 对，他感觉往回调了一下、嗯、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步的步点踩在哪也很重要。你想要踏到板头，你首先

0: 你前面的步点你就得要控制好，
1: 对，
0: 你不可能说前面拼命往前冲，踏到那一下之后，可是你的心里突然就会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惊一下，会反下意识的往回退一点点。
1: 这是别克斯坦的瓦哈伯夫，
0: 向前翻腾两周半，对于男子来讲的话，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轻松的一个动作。
1: 对，比较简单。
0: 是，显得有一些些着急了。也是只拿到了4.5分。
1: 好，来看一下王宗源的第二跳，选择二组的205抱膝。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的动作，难度系数3.0。

0: 板膝盖稍微的松了一点点，所以你可以看到王宗源这个动作，他离板的时候他整个上身重心位置有一点点没有抛起来的感觉，
1: 对，
0: 所以他打开之后有一个往下掉的动作，就是因为抛物线他稍微差一点点。嗯，
1: 这轮的完成分呢3.70，最后调整的还是很好，入水效果控制的不错，把这一跳损失算是降到最低。
0: 是的，
1: 这跳过后呢，我们看到刘承赞和王宗源之间的分差只有0.3分了，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
0: 是的，
1: 比如赛前我们所说的，因为一米板大家难度不会拉开，所以完成质量更好的运动员呢，和这个其他运动员之间啊，这个差距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累起来，一旦出现一点失误的话，这个差距也不会拉开，咬得会非常紧。排在第三位的是韩国选手金智旭。好，进入到第三轮，韩国选手金荣南，他从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开始就能够频繁登上亚运会的领奖台，而且他之前啊，本届之前呢一直是10米台和3米板兼修，
0: 又是一个上身往前趴的这样的一个走板的呈现啊。其实这名运动员他的能力是很强的，像以前我们出来比赛的时候，他是台和板都是可以兼项的，
1: 对，
0: 所以对于这名运动员的能力来讲的话，确实是很强的，但是在走板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不需要用太多的上身的力去压板。嗯，但是看看回放自己的问题。嗯，
1: 诺维科夫，哈萨克斯坦运动员。
0: 我们可以听到刚刚有一声跟板对抗的声音，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是打板。那什么叫打板呢？就是你人在你走板起来之后，你落板的方向跟跳板是对冲的，
1: 嗯，
0: 而不是它往下的时候你正好落下来，
1: 对，两个力有点抵消的，
0: 它还在上面你就落下来，所以会有一个听见有一个声音。嗯，
1: 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17岁，

0: 还是太想要去翻腾这个动作了啊。可以看到他压板，虽然板是被他压得很实在，但是他的上身压得太多了，而导致于他起跳的时候会感觉比别人好像要多翻半周，
1: 是
0: 因为上身实在是压得太强，而且他又是个向后的动作，所以是很影响的。

0: 马来西亚的老将普蒂。
1: 走板不慌不忙的去做动作，

0: 3.0.
1: ，完成分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啊。斯里兰卡的费尔南多

0: 哦呦，
1: 这个失误好，也是比较严重的啊。嗯、这个205抱膝这个动作，从目前比赛到现在来看的话，好像完成的情况，运动员都没有特别的能够出彩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它是一个立定的动作；第二呢，是你要靠着蹬腿收大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动作来向后翻，它是一个往上的动作，所以说它很考验的运动员不仅仅是技术，你还要有能力，因为你打开也是需要往上的。
0: 是。
1: 嗯，所以你的核心能力很重要。有一点点被走板，有一点点的脱轨了，又是抛物线。可以看到也是往前在转，
0: 嗯，向上的高度还是明显不够、
1: 因为一米板它本身高度是有限的，
0: 所以一米板一旦出失误的话，可能对运动员的心理啊，包括整个动作的完成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中国香港队的软板

0: 调整的不错，走板有一点先踩出去，有一点点踩出在板外，但是马上做一个调整入水，看到脚有一点点踩出跳板。5分，但是有受了一点点的，也是抛物线和它的入水水花的影响。嗯，
1: 哈萨克斯坦的科扎诺夫，19岁的运动员，上轮也出现了失误。
0: 这个运动员的23组，可能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对，难点。嗯，就是定位的时候看不到水面。
0: 对，有些运动员他是向前动作比较拿手，有些运动员是向后动作拿手，还有转体的动作，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嗯，16岁的小将刘承赞，在这组当中呢，所有参赛员运动员当中他最年轻。由于没有其他的比赛任务，所以这场比赛要把自己全部的能量啊都释放出来。但跳水比赛它还是一个控制的艺术啊。
0: 嗯，
1: 还是在2.05这个动作上。
0: 是，
1: 今天还没有运动员完成的质量特别理想，
0: 非常好。
1: 对。
0: 嗯，是有点点可惜啊，这个动作对于刘承赞来讲，其实起跳看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因为发力的力度跟平时训练有一点点不同，所以他在打开判断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打开刹车。
1: 这就是在大赛当中啊，年轻运动员需要积累的经验。
0: 是的。
1: 走板明显失误。
0: 是的。嗯，这走板失误确实有点太大了，感觉他没有在走板，他好像是在跑起来在做这个动作。
1: 嗯，
0: 原则上来讲，我们在走板的时候，其实你走过去的时候有压板的动作，这个板就已经是在往下了，而你的上升位

0: 直，你不仅仅是要直，你可能有的时候还要稍微再靠住一点点，
1: 是
0: 这个时候你比赛的时候发力才会给自己有一点点的余地和空间。
1: 所以跳水比赛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而且尤其是在跳板的这个项目上。
1: 嗯，好，来看一下新加坡选手李承恩，上轮出现了失误啊，这轮他要跳的是205抱膝。
0: 起跳，其实这个动作对于这名运动员来讲的话，我认为完成的其实已经算没有问题的了。
1: 嗯、
0: 对于他个人而言。因为在赛前训练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整场的205的一个情况，其实对于他来讲的话，已经算完成的不
1: 错
0: 了。
1: 不
0: 错
1: 了，
0: 对。
1: 嗯、确实，在205这个动作上是今天一个难点啊。嗯、好，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的杨瑞杰。20岁啊，之前跟搭档拿下了3米跳板的铜牌。
0: 也是一样的，失误在205抱膝的这个动作上。打开冲水开，其实还是也是受到了起跳的影响。
1: 嗯，
0: 能够看到他在起跳之前也是有一个抬头的动作，你有一个抬头的动作，你的定位就会受影响。当你在向后翻的时候，你背对着水翻的时候，你的定位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该冲哪儿开。的一名运动员、啊、刚刚也是第四步第五步一样是拼命的往前踩，真的替他捏把汗。
1: 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就会像之前泰国运动员一样，
0: 是的，很容易
1: 就
0: 跑出去。嗯，
1: 金志旭65.60啊，这一轮之后他应该能够继续留在前三的位置。
0: 嗯，

0: 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哈伯夫。
1: 一个203躯体的动作，刚刚颤板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的晃动，这个也跟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上身肌肉会比较僵硬，所以他在颤板的时候可能力发得太大了，有点被身体给带动出去了，所以就一直看他在板上晃来晃去。
0: 王宗源这轮要完成难度系数 3.2 的三组动作，305躯体。

0: 期的影响啊，305非常的从容，入水控早了一点点，有一点点松腰，很高啊，两周半已经在板上完成了、啊、
1: 没错，
0: 入水控早了一点点，嗯，还是有点担心可能会把入水给拉过，所以会控的比较早一点，嗯，
1: 非常成功的一轮，小分3个8分，再加上难度系数，
0: 自己对自己入水的处理也是有一点点不满意、嗯、
1: 好，这一轮过后呢，前三名的形势出现了变化，刘承赞因为这轮动作的失误掉出前三，王宗源继续排在第一位，拉开了一点差距，两位韩国选手金荣南和金智旭排名23位，刘承赞要加油，
0: 后面还有机会，抓住每一跳，嗯，
1: 后面还有3跳呢，
0: 也正是

0: 考验年轻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心态的时候到了。
1: 30岁的老将金荣南，从2014年仁川开始，每届亚运会都有2枚奖牌入账啊，还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
0: 目前为止，205抱膝完成的算好的了。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没有问题，证明运动员起跳的时候还是他的定位是非常的好，所以他打开他能够去控制，他知道在哪儿，他的刹车也是做得很准很干脆。
1: 这龙哥自己也是比较满意啊。卡萨克斯坦的诺维科夫这轮要做4组403躯体，难度系数只有2.4的动作。
0: 动作完成的情况来讲的话，403躯体是一个小难度，一个女生的难度，但顺利完成下来。
1: 这边给打了一个及格分数。
0: 是的，动作在离板的时候的力度还是差一点点。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吃亏的。
1: 使不上劲儿啊，感觉有点。
0: 对，
1: 伊朗的瓦杰赫拉巴德这轮要做3组的305抱膝。
0: 可以看到也是接近跳到了5米跳台的这个高度。
1: 对，
0: 打开也是很从容。
1: 这应该是今天完成质量最高的一跳啊。
0: 是的，你看这个305它打开它能控制住，也是因为它的起跳定位定得很好，所以我们从直观上看它就是完成得很高，起跳很高。
1: 205又来了，接下来要挑战他的是30岁的马来西亚老将普蒂。

0: 顶住压力了，205这个动作。这名运动员的向后感觉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他起跳的时候也有一个抬头的动作，但是他对于他自己二组打开的这个判断，他的感觉是很好的，所以他能够大胆的去刹车，然后大胆的去伸手。
1: 这个蓝卡的费尔南多，这人要跳三组的305报西。

0: 是走板也是退板退的很多啊。
1: 对，
0: 当你退板退的很多的时候，你想要去做反身的动作，这对于又是给自己等于又是增加了一个难度。
1: 反身动作呢本来就是有两个难度，一是要走板，第二就是要往后翻。
0: 对，

0: 也是控制的不错、啊、
1: 控制住了。莫加达西
0: 走板也是脚，也是两只脚都踩出了板外面、嗯，
1: 脚尖都已经踩出去了。
0: 是的，所以走板

0: 所以跳板的这个比赛当中啊，肘板真的是很关键的。
1: 中国香港队的阮板燕来挑战二组的205抱膝，向后翻腾两肘半抱膝，

0: 也是一个很想要去发力的动作。教练也是很着急呢，这也是能够反映出来这名运动员对于205这个动作来讲的话，平时在训练当中他可能不够的情况会比较多，所以比赛能够拼命去借着上身的这个力去做动作。
1: 哈萨克斯坦的科扎诺夫同样是205，
0: 今天所有人的205都是一个挑战啊，真的。我们平时在训练当中去练向后动作的打开的时候，首先我们会采用做模仿的一个方式来模拟你在把七个技术环节所分解来去单独做打开，其二就是我们要去起跳的定位，我们就可以借助保护带这样的一个训练技术，训练方法来让运动员模拟他们在空中的这种感觉，无论是快和慢，他都能够马上去判断他打开的方向。
1: 对，所以跳水运动员在陆上训练啊这一块还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重要。刘成赞希望能够摆脱上轮失误的影响啊，做305躯体。
0: 漂亮，也是走板一点点踩出去，但是看到他落板的时候很从容，身体绷得很紧啊，
1: 对，
0: 等住板给他的这个力拉回来去做动作，所以你看到他腿上身很不着急的等着腿来找上身去翻腾，所以很漂亮啊。

0: 泰国选手查万瓦。
1: 就是一个在205报息上面失误的情况啊。
0: 对，
1: 可以看到205报息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讲的话，它不仅仅是需要有一个技术的支撑，二组它难跳的点是在于它起跳连接的时候，您发现它是腿收上来找上身，而不是像向前动作是上身去找腿，所以说这个对于能力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你毕竟你打开的时候也是向上去开，所以你核心的力量要非常的足。
0: 新加坡选手李承恩，
1: 也是翻腾的力度稍微差一点点，所以他打开看似好像是开得早，实际上他也是没有这个力去让他往上去打开了。
0: 好，在第四轮接下来登场的是马来西亚选手杨瑞杰。

0: 哎呀，
1: 是有一个软腿的动作看得出来。所谓的软腿呢，就是我们走板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退板，但是我们在压板的同时不是去

0: 住这个下压的力，而是你在抵住的同时你又给自己加了个力，所以他腿会有一点点撑不住，所以他有一点打软。但这个也是跟他退板踩板他的因为有点往后退，所以他下去板的这个软硬度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比较严重的失误啊。
0: 嗯，
1: 韩国选手金智旭前三轮发挥的比较稳定，
0: 是一个
1: 跟昨天的三米板很像，就
0: 是
1: 从第三轮开始他的走板就会出现比较多问题。
0: 是今天观察他目前的走板来讲的话，真的是只走好了一个，全都是踏到前面往后走，这个跟他昨天的双人也是有同样的问题出现。
1: 没错，乌兹别克斯坦的瓦哈波夫
0: 坚持去把这个动作跳下来，但是这个质量确实会大打折扣。这个踩出去太多了，对，已经完全无法去挽救了。教练也是对于这样的走板是比较吃惊的。
1: 对，比较吃惊。好，来关注王宗源。第四轮的王宗源要跳四组的405躯体，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0: 还是一如既往的能够展现出他跳板的实力啊，
1: 非常的漂亮。
0: 可以看到王宗源在做四组动作的时候是很大胆，首先他心里的那一关是完完全全是已经没有任何的顾虑了，大胆去压板，顶住在板上脚尖的位置去发力，
1: 又是有效分三个八分的一轮、王宗源持续扩大着自己的领先优势。在这轮过后呢，王宗源持续扩大领先，那么刘成赞呢通过这轮比赛重新回到了前三名的位置，韩国选手金志旭是出现了很大的失误，
0: 咬住每一跳，
1: 对，
0: 每一轮
1: 刘成赞
0: 要继续一点一点的去
1: 夯实
0: 追，
1: 刘成赞现在落后排名第二的韩国选手金荣南的不到两分，一点七分啊。画面也交替对准两个人，第五轮

0: 是一个质量很高的动作啊，这起跳也是可以看到快接近旁边的五米台了。
1: 从韩国队这届比赛的人员安排情况来看，好像30岁的金荣南要为年轻运动员去提供更多的机会，所以他自己呢是选择来参加一米板。
0: 是的，
1: 但是实力还是很雄厚。
0: 在比赛当中，像老带新的这样的情况呢，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也是给新的运动员一个很大的安全感和自信。
1: 没错。
0: 也是一个走板很着急啊，真的是自己走自己的，完全不在乎跳板在哪里，所以他板的声音很响，
1: 跟板的这个配合能力确实需要好好再磨练一下。

0: 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
1: 这名运动员采用的是先转体后翻腾的这样的一个转体动作。
0: 对，
1: 绝大部分运动员是采用的是先翻再转，这个是按着运动员个人的一个习惯来定的。打开稍稍一点点转体，有点分腿，可能是你看是有分数是有4.5出现的，也是在于他有一个分腿的动作。
0: 马来西亚的老将普蒂啊，上轮的比赛完成的非常精彩，205完成的很精彩，这轮要跳305，305报西。

0: 是控制得很好啊。走板虽然整个人是在板上，但是他的重心位置是一直在调整的、嗯、一直在调整的。
1: 对，只能说是有惊无险啊，完成这一跳。
0: 教练也是非常的肯定啊，这一跳也是很的满意的。
1: 这跳拿到58.50分、嗯、
0: 动作的抛物线，离板的抛物线可能有点受影响和它打开的角度。
1: 斯里兰卡选手费尔南多连续两轮都有比较大的失误啊，希望他能够争取跳好这一轮。 107C
0: 也是很着急啊，今天的整个动作。
1: 有时候运动员可能就是越跳不好越想着急去发力、嗯，
0: 因为一米板它是确实是高度跟三米板相比是受限的，所以它会更想要去发力。
1: 伊朗选手莫加达西，五组的5233D， 成套难度最小的一个动作。
0: 三的动作向后转体一周半，这个动作可以说是在比赛当中会比较少见一点，说男子运动员基本上会采用的是三组转体的动作会比较偏多一点的一组转体，所以利用的立定的向后转体也是在为可能更大的难度所打基础，所以在一米板上面会去使用这个类似于诱导动作的。
1: 中国香港队阮百燕，上轮的205呢没有跳好，

0: 走板可以说是整个都有一点点着急，
1: 教练有点生气了，感觉也是不可思议，接近失败的分数，有效分三个一分。挺遗憾的，能够看出教练员对他还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抱有很大
0: 的
1: 期望。今天最好的一个动作了，
0: 是的，对于他而言已经是最好的一个动作了。
1: 19岁的科扎诺夫，
0: 达到了6.5的分数，可能也是动作看上去非常的有力，非常的想去发力，所以呢，他在动作完成的整体度来讲的话，可能会显得有一点。

0: 点点的抛出反弹板给他的反弹力，没能完完全全的是借着板去转起来，利用到脚腕的这个力，所以打开能看见稍稍的有一点点没有空间让他去完成动作了，
1: 有点遗憾啊。
0: 嗯。

0: 哦，
1: 调整的真的不错啊，看得出来他走板起来之后有一点点歪和踩出去，他真的是他手都在整个动作当中去做调整，
0: 对，手都在去找这个，
1: 是的，自己也是可能也是知道。
0: 是不是有时候比如说前面连续有运动员出现走板的失误，对后续的运动员也会产生一些心理
1: 的
0: 影响？
1: 没错，
0: 新加坡选手李成

0: 觉动作有一点差一口气啊，就是走板也是踏到了前面，然后再回到了，又往后退。
1: 很匆忙。
0: 嗯。运动员在完成大难度动作的时候，对于他们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是非常想要把动作做过来，所以有的时候常常会抢发力，会导致他的技术会有一个变形，所以在完成起来你就连基本的完成度可能都会受影响。
1: 没错。韩国选手金智旭，
0: 有点感觉打开就随意的去放了这个动作啊。
1: 啊，抱歉，这是马来西亚选手杨瑞杰。
0: 今天的整场比赛的二三组的情况来讲的话，都是比较具体的。
1: 这是韩国选手金智旭，不用走板。
0: 2065报膝，也是对于他个人来讲的话，这个动作完成的已经比训练已经好了很多了，
1: 好很多了。
0: 嗯，对于一个脚腕有伤的运动员而言的话，相互动作是很吃力的。
1: 及格分，最终得分是54。
0: 嗯。

0: 有一点点好像站到板上的位置，好像比他用完板起来的位置还要高，就非常拼命的想要去发力。
1: 对于自己这个动作感觉就没有什么自信心啊。

0: 好，来看一下王宗源。王宗源目前在三轮过后的得分的293.40，他的这个分数现在就能排在前三位。
1: 嗯，
0: 相当于是已经给自己创造出一轮的这种容错空间。可以看出他在这个项目上非常出色的能力。
1: 整个状态是非常在线的，
0: 对，
1: 也是走板稍微第四步踏的着急了一点点，手稍微没有拉住上身的位置，所以有一点点往后倒。
0: 这轮的完成分没有前两轮那么的高，但仍然是可以帮助王宗源继续拉开领先优势，领先第二名已经接近有50分。王宗源暂时排在第一，韩国老将金荣南是越战越稳，暂时排在第二。刘成赞呢，在这轮比赛虽然动作小有问题，但仍然可以排在第三位，落后韩国选手有14.4分的差距。
1: 是的，王宗源这名运动员，他的特点就是你看他的动作非常的从容，不慌不忙的去跟跳板一块儿去做动作。
0: 是的，来看一下金荣南最后一轮五组的5335D。
1: 起跳完成很高啊，也是跟五米台也是基本的一致的啊，打开稍微转体过来没有问题，打开稍微的有一点点手的位置没有分平，所以他在看水的时候可能会对于他整个动作，因为他是转体的动作，所以他会有一个转体的入水的稍微转体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
0: 哦，看来这个左肩膀也是有伤。
1: 是的，能够看到打了非常多的绷带。
0: 金荣南呢，这轮是得到58.50的分数，对刘成赞来说还是有机会啊。
1: 405抱膝的动作完成，整体来讲的话是把这个动作顺利给完成下来了，但是整个动作从起跳离板一直到空中入水还是缺少亮点，
0: 对，
1: 没有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
0: 但是对于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呢，先把这个动作完成顺，
1: 是的，
0: 之后再不断的去磨练
1: 打磨。嗯，
0: 伊朗选手啊，杰赫拉巴德，
1: 不错，走板也是踏到了板头，稍稍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腿部往前跪的动作，所以他的定位稍稍有一点点往前，他入水稍稍有一点摆动，有一个出入。
0: 嗯，58.50的分数也是相当不错的一轮。
1: 嗯，
0: 他是越跳越好啊，
1: 跳到后面可能会进入到比赛状态之后就越放越开。
0: 对，马来西亚的普蒂，5335D，难度系数3.0的动作，上轮过后呢暂时排在第五位。

个动作的时候，运动员的心态难免都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比分非常接近的时候，难免会心态有一些变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

0: 的是最后一个动作没有跳下来之前，这个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是的，40.50的分数啊，这跳还是有一些失误出现，
0: 还是为他丢了一些分数的。嗯，
1: 第六轮斯里兰卡运动员费尔南多，
0: 也是很动作的规格和规范上来讲的话，还是感觉差一点点。
1: 对，今天他所申报的动作的难度跟他呈现的比赛内容感觉还是有点不太匹配。
0: 是的，
1: 他其实完全可以做一些难度相对低的动作，然后去争取更好的完成质量。
0: 王宗源也是在准备他最后的一跳，也是听着音乐让自己更放松一点。
1: 没错，

整体来讲，这名运动员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在他完成阿里武抱膝的这个动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主要就是在动作处理的细节上面可以再抠得更细一点点，比如说翻腾的时候头，你看教练也提醒他抬头的动作和打开的膝盖的脚尖，细节上

0: 整个香港队的软板烟啊，上轮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看看最后一个动作能否顺利收官。335D。
1: 还是有一点点太着急赛场要去发力了，这走板看上稍微有一点点出入，但是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讲的话，其实他是有这样的能力去让自己能够去控住。
0: 40.50分。这场比赛其实软板烟开局不错啊，后面
1: 是的
0: 连续在失误。哈萨克斯坦的另外一位选手科扎诺夫上轮的动作很漂亮，
1: 也是一个灯板没有完全让自己把这个起跳的技术环节做完，好像只做了一半就开始做连接的动作。
0: 有效分的两个5.0，一个4.5。好，来看一下刘承赞，目前落后不到73分，落后韩国选手啊，这轮争取要跳出一个极高质量，还是有机会反超对手。难度系数3.3的107躯体，向前翻腾3.5周躯体。
1: 调整的不错，调整的不错，走板稍稍有一点点的顾虑。打开就会有一点点高度上面就会有一点点受影响，但是完全整体看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可能从整个的细节上来讲的话和要求上来讲的话是会有一些影响，
0: 没错。
1: 但是也是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讲很好的一次以赛代练的体验。
0: 第一次大赛，16岁的年龄啊，这都是大赛经验的积累。
1: 是的，
0: 山跳61.05呢，并没有超越韩国选手，金荣南。
1: 很大胆敢去起跳的一名运动员，405B的动作能够大胆的留住在板上去起跳，但是确实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但是今天稍稍有一点点。
0: 不稳定，
1: 一点点可惜。对，陈涛动作也是有一些些的失误，也是在于整体的一个综合性的能力，
0: 对，
1: 可能还是有一些有待提高的。
0: 特别是2-3组向后的动作。新加坡队的李承恩，18岁的运动员，5335D。
1: 也是手拼命在为自己能够保持平衡而努力的去控制。
0: 对，
1: 当我们走板的时候起来手下意识的控制，这个是很影响你整个动作的完成度的，
0: 所有动作的节奏感觉都不在点上。
1: 被打乱了。 对，
0: 马来西亚的杨瑞杰上一轮失误很大，感觉有点泄气了，看看最后一个动作5152B。
1: 也是走板很想要发力，能够看得出来他压板的时候把板压死了，压停了。
0: 今天单人的发挥可不如昨天双人比赛好，当然这是在一米板，昨天是3米板，他也是身材比较修长的运动员。
1: 是的，
0: 可能更适合在3米板比赛。 三七 D，
1: 三三七 D，
0: 三点六，难度系数三点六，
1: 也是顶住了这个压力啊！这大难度的动作在比赛当中有高质量的动作出现的话，还是很可怕的，能为自己争取很多的分数。
0: 这是今天全场的最高难度啊！
1: 16分，在动作细节上处理，
0: 对，
1: 转体的脚尖膝盖上是有一个分腿的动作。
0: 乌兹别克斯坦的瓦哈伯夫，
1: 也是整体只能说是把动作给成功的跳下来了。
0: 没错，
1: 也是的，技术环节是每一个技术环节都感觉好像差半个动作，没有完成做完。
0: 全场比赛的最后一跳，王宗元呢现在仅仅落后排名第一位的韩国选手8.95分，也就是说这一跳只要得到8.96分以上啊，就能够拿下这枚金牌。前五轮已经积累了巨大的优势。
1: 心里是非常有底的，因为你知道这名运动员他可以把动作每一步踩在哪里，应该在哪里起跳翻腾是很清楚的，很从容，完全是一种享受看他跳动作。
0: 对，最后这个动作其实在走板过程当中是有一些保险，
1: 有一些些保险，对，
0: 加了一些保险在，
1: 这个也是对于运动员他自己对于他成套动作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判断。
0: 没错。好，非常顺利啊，最后一轮又是一个高分啊，78.40分。这样的话，王宗元是以442.75分领先第二名，非常巨大的优势啊，获得了这枚金牌。第二名是韩国选手金荣南，中国小将刘成赞呢收获一枚铜牌，向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表示祝贺。
1: 是的，在高强度的，像王宗元在高强度的这样连续作战的情况之下能够拿下冠军，这也证明了他自己在跳板上的绝对优势和咱们跳板体系的基本功的一个训练是非常的扎实的。
0: 没错，王宗元是拿下了自己亚运会赛场上的第4枚金牌，成功卫冕这个项目的

0: 冠军，这也是继19年韩国光州和22年布达佩斯之后，我们运动员再次在一米板项目上拿下大赛的冠军。
1: 他也是在本次亚运会当中参赛的运动员当项目是最多的，
0: 对，
1: 一共人一个人能够兼三个项目，
0: 三项，对，16岁的小将刘承赞。
1: 今天也是得到了非常好的一次锻炼的机会。
0: 是的，
1: 年轻运动员是不担心在比赛当中所犯的错误，但正因为这些问题，才能够让年轻的运动员走得更远。
0: 嗯，好的，各位观众，那么比赛转播就进行到这里，再次祝贺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感谢石林茂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再会。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团啥都省。
4: 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团啥都省。

0: 圈出品。
1: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2: 第一枪稳稳的命中。画面右侧的金贤书呢是19岁，是参加决赛的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并没有在大赛当中啊拿到过奖牌。他的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2025年开罗世锦赛25米手枪的第7位。这一轮金贤书是3枪，前3枪全部命中。好的，肖家瑞轩第4枪打中。这一轮的肖家瑞轩是打中了3枪，画面右侧的金贤书是打中了4枪。这样的话，在总成绩上，艾莎辛格和肖家瑞轩两个人呢都是16中，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而在这一轮之后，也就是第4组的5枪之后，排名最后的选手就要出局了。而目前排在最后一名的是韩国选手凤瑞麟，凤瑞麟呢是最终获得了第8名的成绩。凤瑞麟呢在预赛当中是拿到了第7，目前国际社联的排名在25米手枪是排在第50位，现在还剩下7名选手。目前呢同样12中的是预赛排名第一的罗斯塔米扬，以及年龄最大的决赛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田家珍。从第4轮开始之后，每一轮的5枪之后就要淘汰掉1名排名最靠后的选手。田家珍在预赛是排在第5的位置上，罗斯塔米扬呢预赛是排名第1的。他已经是参加过2届亚运会了，雅加达亚运会和杭州亚运会，罗斯塔米扬都参加了。可能是受到了一些压力的影响，两个人这一轮的第1枪都没有打中。其实罗斯塔米扬呢，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他的表现相对来讲呢是比较的稳定。目前前4枪两个人呢都是中2枪。现在罗斯塔米扬是最后一枪田家珍是打中了，罗斯塔米扬呢是没有打中，两个人呢都是14，两个人都是14。田家珍是15，最后一枪命中之后是15，那这样的话罗斯塔米扬是14中，排在第7的位置上。罗斯塔米扬呢虽然是预赛第一名晋级，但是呢在决赛当中是止步到了这一轮，他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子25米手枪的第7名。而在这一轮比赛过后，朝鲜选手金贤书是上升到了第1的位置上，他和艾莎辛格两个人呢都是20中啊，肖家瑞轩也是20中，三个人都是同样的命中数。尚凯燕呢是18中，越南选手郑秋荣也是18中。目前排名最低的排名第6的中国台北选手田家珍是15中。

0: Attention.
1: 选手们也都在调整着自己的呼吸，当呼吸和自己的身体姿态达到一个完美契合的时候，整个的举枪过程，包括这个击发点，就会显得非常的顺畅。而一旦调整的没有那么的协调的时候，在中间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郑秋荣前两枪全部命中了，田家臻呢前两枪只打中了一枪，现在还是落后郑秋荣五环啊，落后郑秋荣五分。 田家臻这一轮四枪只中一啊！这样的话，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田家臻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子25米手枪的第6名，她的决赛成绩是17中。 但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呢，肖佳瑞轩是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25中，超越了金贤书。而中国选手单凯燕现在是21中，暂时排在剩余5位选手的最后一位，她和身前的郑秋荣以及艾莎辛格有2中的差距。
2: Next series, ready.
1: 艾莎辛格和郑秋荣两个人呢都是23中，单凯燕是21中，金贤书24中排名第二，肖佳瑞轩25中排名第一。 单凯燕第一枪稳稳的命中，这个时候不要管别人是否能够拿到这一轮的高分，首先做好自己。很可惜，第二枪没有能够打中。第三枪也脱靶了，看来确实还是心理受到了一些影响。 郑秋荣这一轮当中的前四枪全部都稳稳的命中了，这也让他呢暂时超越了艾莎辛格。单凯燕呢这一轮是5中3，这样的话，单凯燕在本次的亚运会女子25米手枪当中是获得了第5名。
2: Across 25 meters here at the Asian Games, but leaves in fifth. We are down to the final four. The world number one.
1: 当然，在此前呢，他已经和自己的。

手肖佳瑞轩以及姚贤寻呢，一起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女子团体的冠军。而接下来剩下的四名选手，金淑贤排在第一，郑秋荣排。

0: 布宜诺斯艾利斯站都拿到了相当出色的成绩，两个冠军，一个亚军。而肖佳瑞轩呢，也是在今年的世界杯格拉纳达站拿到过冠军。肖佳瑞轩他的目光非常的坚毅，举枪很果断。第二枪可惜没有命中，现在双方呢还有两个人还有一枪之差。好的，肖佳瑞轩第三枪命中。漂亮，第四枪也是稳稳的命中。好的，肖佳瑞轩这一轮呢是五中四，虽然艾莎辛格呢是五枪全中啊，但是肖佳瑞轩还是有着自己的优势。不过呢，在这一轮当中啊，越南选手郑秋荣的表现并不是很好，虽然他之前一度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但是现在在这一轮之后他是以30中排在第四，这样的话他的成绩呢落到了最后。郑秋荣是拿到了本届亚运会女子25米手枪的第四，而接下来就进入到了奖牌的争夺当中。在场上剩下的是中国选手肖佳瑞轩、朝鲜选手金贤淑以及印度选手艾莎辛格，三个人之间的命中数差距非常非常的小。看看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否出现破亚运会纪录的最终的成绩。Ready。 应该说19岁的金贤淑啊，打进前三确保了一枚奖牌，也算是在这次比赛当中的一匹黑马。而他身边的两个竞争者，一个世界排名第一，一个世界排名第三。
1: Attention,

崔大瑞轩的第一枪没有命中，迅速的调整他的举枪速度，很快，激发速度也很快。好的，第二枪命中，而艾莎辛格的第二枪则是脱靶了。崔大瑞轩呢，在这一轮之后还是领先着艾莎辛格一分。当然还要看一看朝鲜选手金贤书，他的成绩如何。目前来看呢，肖家瑞轩是35中排在第一，金贤书是34排在第二，而艾莎辛格呢是34排在第三。而接下来艾莎辛格要和金贤书啊进行加赛，两个人呢要进行额外的一轮五枪的加赛。这个时候肖家瑞轩可以让自己稍微的喘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画面右侧25岁的金贤书呢，他的国际射联25米手枪的排名是排在第25的位置上，但是在这场决赛当中，他却向世界排名第一和世界排名第三的两位选手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而世界排名第二的韩国选手杨智仁呢，是并没有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前三枪两个人都是3中2，艾莎辛格第四枪命中，而金贤书的第四枪脱靶。哇，这一轮之后啊，两个人都是命中了3枪，那看来还

要在家呀。当然这个时候呢，对于肖家瑞轩来说，等待的时间太长可能也不一定是个什么样的好是个什么好事，他必须要保持自己的这种身体和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自己的节奏呢不要被对方的这个连续的加赛啊所打乱，这一点对于肖家瑞轩来说很重要。当出现评分的时候，最低的选手出现排名低的选手出现评分的时候呢，两个人就要进行加赛，这加赛先打一轮，打完一轮之后如果平局再打一轮，直到评分被打破，可以说每一枪都是生死战。第一枪两个人都稳稳的命中，第二枪金贤书脱靶，泰莎辛格命中，啊，辛格前三枪都稳稳的命中了，这样的话他可以说呀，把最终的金牌轮已经是提前把资格握在自己的手里了。哎，但是还真不好说，第四枪艾莎辛格脱靶了，看看最后一枪的变数如何。场内呢应该是出现了一些影响比赛的因素，所以呢裁判也是把比赛暂时的叫停。而如果最后一枪艾莎辛格脱靶而金贤书命中的话，两个人还得再加呀。

0: 这个停顿的时间其实挺长的，对于两个人呢保持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不是非常的有利，而且还剩下最后的这一枪。如果辛格脱靶，金贤书命中，两个人还要加赛。而如果两个人，而如果这个辛格能够命中的话，那么就将确保进入到自己最后争夺金牌的这个金牌轮当中。
1: Attention!
0: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激发，我的天哪，又打平了，真的打平了，看来还真的是不能庆祝的太早啊。在前三枪全部命中的情况下，艾莎辛格后两枪全部打飞了，全部脱靶啊，不能叫打飞了，全部脱靶，也是没有命中到10.2环或10.2环以上。这样的话，19岁的小将金贤书再一次为自己获得了和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艾莎辛格去搏一把的机会。

0: for the shootout series. Ready?
1: 这已经是双方进入的第三轮加赛了。前两轮双方呢都是打成了3-3。裁判再一次把比赛给叫停了。这个加赛当中，看来出现的问题也比较的多。
0: Stop.
1: Unroll. 这一次的停止呢，是在这一轮的加赛开始之前。两个选手并没有像上一轮一样在加赛这一轮的中间这一组射击的中间被打断，只是呢中间这个停滞的时间过长了。另外呢，对于肖家瑞轩来说啊，他等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作为一个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相信呢他在这个时候会不断的调整着自己的心理状态。艾沙辛格和金贤书两个人之间的第三轮加赛要开始了。当裁判喊出预备口令的时候呢，所有的参赛的选手手臂必须要先放下来45度角，等到射击指示灯亮起之后才能够举枪射击，要在3秒之内完成击发。这一下是辛格率先的击发，第一枪两个人应该是都没有中，第二枪辛格中了，而金贤书呢还是脱靶。金贤书是连续的两枪，连续的三枪都没有命中啊。辛格现在是2-0领先，还剩下两枪。但是第四枪辛格没有命中，金贤书命中，让悬念呢又拉回来了一点，最后一枪。这一下辛格是在这一轮当中呢是5-3，这样的话以1分的优势经过第三轮的加赛击败了金贤书，这样的话辛格进入到了金牌轮的争夺当中，而19岁的朝鲜小将金贤书获得了本次亚运会女子25米手枪的3名，对于他自己来讲首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了，拿到了个人亚运会的第一枚奖牌，也是他在大赛当中拿到的第一枚奖牌，首次站上领奖台。而在接下来的决战，要在世界排名第一的艾莎辛格和世界排名第三的肖家瑞轩两个人之间展开。肖家瑞轩呢现在有着1分的优势。
0: Next is ready.Attention!
1: 这是金牌轮的射击，画面右侧的是24岁的中国选手肖家瑞轩。第一枪，肖家瑞轩稳稳的命中，把领先的优势扩大为2分，36中。好的，肖家瑞轩连续的2枪命中。前3枪两个人呢都是3中2，肖家瑞轩还领先着1分。肖家瑞轩明显的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看第4枪，好的，肖家瑞轩命中，还是领先着1分，还有最后的1枪了。

0: 38平，两个人在决赛轮当中，金牌轮当中又打出了平局，38平，但是这个38注已经追平了亚运会的记录了。这个记录呢是中国选手刘睿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创造的，他也凭借着38中拿到了杭州亚运会的冠军。而这场比赛在进入到奖牌轮之后是连续的出现加赛的情况，这已经是艾莎辛格经历的第4轮加赛了。他在此前在铜牌轮的争夺当中是经历了3轮的加赛才淘汰了朝鲜小将金玄书，两个人的加赛第一枪都命中，好的，小贾瑞轩前2枪全部命中。当然了，这个加赛呢就不进入到最后的总环数当中，目前两个人都是平了亚运会的决赛记录，前3枪都是3中2。4中3，两个人又是一样。最后一枪，小贾瑞轩沉住气加油。好的，小贾瑞轩命中了，但是艾莎辛格后击发也命中，两个人在这一轮的加赛当中打成了平手，再加一轮。通往顶峰的道路哪有那么容易啊，无论对于肖佳瑞轩还是对于艾莎辛格来说，每一轮的加赛都是对心理和技术能力的一大考验。当然这样的悬念也是在线性射击的竞赛规则下非常吸引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双方的第2轮加赛要开始了，
1: Attention!

第一枪肖家瑞先命中，对手是拖把。前两枪都是二中一，第三枪都命中，二比二平。第四枪都没有中，还是二比二，又把悬念留到了最后一枪。哇哈！肖家瑞轩在第二轮的加赛当中是以三比二击败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排名第一的印度选手艾莎辛格。在经历了艰难的考验之后，在经历了先是漫长的等待，等待对手三轮加赛，随后自己在争夺金牌过程当中又经历了两轮的加赛之后，是以三比二的比分击败了印度名将艾莎辛格。可以看得出来，肖家瑞轩这个时候在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激动情绪，但是其实这个时候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在这一届亚运会的赛场上，他终于为手枪队拿到了一枚个人的金牌。这个时候想起了东京奥运会当时那个戴眼镜的小姑娘拿到了季军当时的样子，而现在她显得沉稳了很多，成熟了很多。在面临着加赛考验的情况下，他坚如磐石，稳如泰山啊！特别是在最后一枪，简直就是毫厘之间见极致。肖家瑞轩拿到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5米手枪的冠军。当然，我们要祝贺印度选手艾莎辛格和朝鲜小将金贤书分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亚军和季军。

目前呢，在这个项目当中，在射击的赛场上，手枪队呢已经拿到了三个团体冠军。这一刻呢，肖佳瑞轩终于在本届亚运会上实现了手枪个人项目的金牌突破，他也让中国射击队连续两届亚运会将女子25米手枪留在自己的手中，女子25米手枪的金牌留在自己的手中。在经历了决赛的加赛之后，两轮的加赛一分险胜，确实是只有拥有那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变的大将气度，才能够做到这样的得失不扰、方寸自持。要祝贺肖佳瑞轩传承过往的锋芒，续写亚运的辉煌篇章，也要祝贺中国射击队，祝贺中国代表团再获一枚金牌。好了，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好礼就送，
7: 上上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8: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上上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8: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事的转播。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本届亚运会花样游泳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角逐。在这一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一起来欣赏到的是集体自由自选的比赛，一共有五支队伍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首先登场的是中国香港队，中国队和中国香港队也是亲如一家，有经常有这种技术和艺术的交流。同时在赛场之上，中国队今天没有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啦啦队也会给中国香港队全力加油。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是第一支出场的队伍，总体来看表现呢还是不错的啊。在这次亚运会当中，他们的三套集体项目的节目都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有很多精彩的编排和非常出色的表现。在目前的多支队伍当中，中国香港队在前两套节目

0: 结束之后，他的分数呢是第四位。
1: Yang Zihua, please give them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2: 皆様、大きな拍手をお送りください。
0: 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中国香港队也参加了集体项目的比赛，最终的排名是第六。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非常精彩的部分，主要是集中在几个技巧动作上。这个尖子运动员啊，应该是他个人的翻腾能力、技巧能力还是比较强，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三个翻腾的这个动作当中，都是表现出很好的制空能力以及在空中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姿态的表现。另外呢，中国香港队在今天的这套节目里面也呈现了非常高的难度，对于各位选手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成套的申报难度达到了63.963，这个数值主要参考的就是三个技巧动作，以及在成套节目里面我们看到的六串比较长的腿组合。在亚运会里面，花样游泳的集体项目成绩主要是参考了三套节目的总分，包括技巧自选、技术自选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自由自选。这样，中国香港队的三套节目全部做完之后，548.3766分。
1: This routine has base mark on elements 7 and 9.
2: 得点を発表いたします。エレメント 74.1276、 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インプレッション 98.1750。 ただいまの得点 172.3026。 ただいまのルーティンでのベースマークはエレメント7、9の2つでした。
0: 这条节目确实对于全队的选手来说挑战都比较大，尤其是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的时候，体能的下降使得他们的腿组合的难度啊，确实是在质量方面没有办法完全的保障。这样 DC 也就是难度控制员还是进行了回到基准分的部分的判罚。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最后一套节目的表演。这套节目的主题是时间。中国队在完成编排之后一直没有在正式比赛当中使用，这也是这套节目在正式比赛当中的首秀。几位选手分别是戴思义、林彦君、林彦涵、李秀晨、徐慧妍、郭牧野、向斌璇以及张小优。开场的路上动作，我们看到选手们组成表盘的意象，这是开篇点题。他们选择在水中开始成套节目的表演。来看一下一号托举。这个托举对于尖子运动员身体姿态的要求非常高，垂直的这条腿一定要到位，否则就像指针不到位一样，时间就不准确了。底座的转动呢，也是增加了托举的难度，像齿轮的变化，这些衔接动作。来看一下二号托举，尖子队员的翻腾非常高，今天中国队太兴奋了，这个高度是优于日常训练的每一次的。来看一下一号腿，

第一串腿的憋气时长将近30秒，这也是全套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串，同时结合了多个队形的变化，中间只喘了几口气就进入到了2号腿，这一串的强度还是比较大的。表盘是整个故事的主要角色，又再次出场了。中国队一直都在体现同步性和

高价值的连接难度。一连串的衔接动作之后，进入到三号托举，这是一个 C 组的穿越托举，这个角度很难非常准确的去判断高度啊，但是从尖子队员身体翻腾姿态的完成来看，还是比较充分的。

在第三串腿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像钟表指针闹钟一样的音效，和队员的一些动作的结合还是非常的同步。又是展现能力的一段，八个人同时完成 T9 类型的这个托举，风险是很高的，水位比较高，也完成的相当的干净，几乎没有水花溅起，一些重点的难度还是完成的这个质量非常的棒啊。来到新的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我们感觉音乐的风格也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推进，情绪也更加的高涨了。

0: 在节目来到尾声的时候，不但是用很强的这样的很高的同步难度去强调选手的能力和队伍的水平，而且结尾动作我们看到首尾呼应的编排啊，腿部的联动再次构建起圆盘的造型，去强调时间这个主题。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中国队的泳衣上啊，也是凸显了主题的编排，包括头饰也是如此。泳衣上是一个表盘的意象，另外呢还有被击碎的玻璃，这就象征着人可以用行动和努力去打破时间的桎梏。这套节目在比赛当中第一次用，确实给人很强的新鲜感和冲击力。成套节目的难度非常高，申报难度达到了83.138。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中间阶段，中国队呈现出这样的一套高质量的节目，确实是非常恰当，而且是合适的时间点。这样呢，还有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去进一步的精进和完善这套节目。下面我们用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中国队这一套精彩的表演。这是开场的水面动作，表盘圆形这个意象在这套节目里面频繁的出现。这是二号托举，实在是太高了，不知道尖子运动员在当时空中飞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点吃惊，今天队友怎么给他的力量那么足，爆发力那么强。所以两周的托举完全是足周的，甚至有一点点过。水面的衔接动作也还是相当的漂亮。集体自由自选这个集体项目呢，是在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亚运会的，连续20年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枚金牌旁落过。在亚运会当中，三套节目加在一起来决定名次，意味着考核了集体每一个运动员8位选手的能力配合以及编排。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单套节目的总分是已经将近300分，达到了299.2117。那这样的一个表现呢，也是充分体现了裁判员对于这套节目从完成到编排的一个认可啊。
1: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0: 亚运赛场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具备特殊意义的。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中国队首次在重要的国际比赛当中战胜日本队，成为了亚洲。

0: 冠军，从亚洲冠军走到奥运冠军，中国花样游泳队只用了18年。就像这套节目表达的一样，在时间的长河里，每一个个体，具体说每一个教练员，每一个运动员各有光芒，也承担分量，他们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闪耀的集体。
1: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0: 三号队伍是哈萨克斯坦队。在此前的双人比赛里面，哈萨克斯坦队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获得了铜牌。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哈萨克斯坦队是首次站上花样游泳项目的领奖台。在这次比赛里面，前面两套动作结束之后，他们同样也是暂列第三。场的水面动作非常的漂亮啊，十字形。来看一下他们的一号托举 ，P 组类型的托举。这个 P 组类型的托举呢，实际上不但要看尖子队员在水面以上身体姿态的变化是否充分到位，还要看下面的底座它的高度，也就是说躺着的这个人露出水面有多少，如果转动的话他的角度足不足。二号托举的高度也还不错，中间层的运动员上身呢是露出了大半部分。来看一下这一串腿，一号腿往往是难度最大的，因为这时候选手的体能最足。

这是一个跨越类型的托举，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队独创的这个托举震惊世界。在24赛季结束之后呢，会有更多的队伍去学习并使用它。

为了获得更高的连接价值，有不少的队伍都会采取两斜排，选手两腿互相交错，完成搭建难度。

哈萨克斯坦队对于队员彼此之间的配合还是比较有信心，几乎在每一串腿里面都使用了 C4 加的这个难度加分。

劝男主腿的进入啊是非常有趣的，采取冲起类型，然后呢在获得冲起类动作难度的同时进入到下面的高位支撑的动作。

看起来运动员再多做一秒钟啊，这个体能就已经支撑不住了。所以在音乐结束的几乎是同时，个别的选手就已经躺在水面上了，这时候身体已经非常累了。

所以他们的结束动作稍微有一点点没有完全的呈现好。这些都是还是比较细节的问题啊。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占比最高的主要还是 B 座内容的一个完成质量和编排的难度，包括完成分裁判 DC 裁判员，也就是难度控制员，他们主要考核的就是六串腿加三个技巧，也就是三个托举动作的编排以及完成情况。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在今天整套节目的一个亮点的表现。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水中表演的空间，所以现在大部分的集体队伍呢都选择在水中开始。这是他们的开场一号托举，在刚开始托起的时候，这个尖子队员的水位啊还是可以勉强来到脚踝这个位置的，但是转过来之后就已经掉到了小腿中部。这个托举完成的还是不错，尖子队员和另外一个部件的运动员呢是单脚对单脚一步跨上去，同时有一个身体姿态的转动。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队独创了那个技巧动作，在24赛季结束之后就会有更多的队伍可以来学和用。这样三套节目的总分 672.6029， 这是哈萨克斯坦队在本届亚运会上集体项目的总体表现。第四支参与表演的队伍是泰国队，

看起来也是展示泰国风采的一套节目。这开场的 P 组的托举，支撑的还算是比较稳的，并且有不同的身体姿态变化。

泰国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在这次的比赛里面，双人和集体项目泰国队都是满项参赛，这其实本身啊就不太容易，因为几套节目虽然表演时间每一套大概只有两到四分钟，但实际上训练时间啊简直是成千倍的啊这样的去增加。尤其是集体八个人如果想要凑齐训练时间，而且是比较充分的训练时间，还是不太容易的。这道节目也许是因为表达的是泰国非常传统的这样的文化的主题，所以运动员在表现起来的时候呢非常的得心应手，而且情绪也比较的高涨和投入。选手全程他们的表情啊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到位，这种空中接力式的托举现在也还是比较的流行。八位运动员呢是组成两个部件，这是可能要认真看一下的一个托举。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翻腾的这个运动员和另外一边以劈叉姿态然后在空中合拢腿的这两个部件的运动员同时来到最高点来进行穿越，那这就要求既要有恰当的距离合适的时间，还要这个尖子运动员飞行的高度要足够充分，否则两个人就会碰在一起。从教练员的表情来看，对于是否能够拿到全部的申报难度稍微有一点没有信心，所以现在这个出分的节奏也是能够感觉到，难度控制员应该是在通过视频回放确认每一个备作的难度是否都达到了及格标准。

难度控制员在视频回放的时候要以常速回放，最多不能超过三遍。一主两副三个难度控制员呢进行投票，要尽可能的做出有利于运动员的选择，也就是说当难度控制员拿不准的时候会做出有利于选手的选择。他们的申报难度是 51.453， 看看是不是能够拿到。最终落实的只有 44.203， 也就是说还是起码是有一串难度呢没有得到认定，这个损失也还是不算小的。这样在这套节目里面泰国队的分数是拿到了 140.6294， 综合前面两套的分数呢，目前他们的总分 339.9696， 对不起，是 517.5388， 落后中国队 339.9696。

0: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Japan.
1: 最后登场的是日本队。在这次亚运会里面，花样游泳总共五套节目，日本队是不止一次的抽到了相对较后出场的签。

从路上动作来看，他们还是应该是沿用了去年世锦赛主题为武士道的套路。确实如此，看一下一开始的 A 组的托举啊，这个高度还是很不错的。连续进行第二个，这个尖子运动员他的个子啊非常的娇小，同时呢有比较强的身体控制能力，所以这种翻腾类的技巧类的托举还是比较擅长。一号腿我们看到选手的动作和音乐的重音配合的比较同步，选手之间的同步和动作与音乐的同步是艺术印象分裁判需要考虑的内容。斜方向的242

号腿大部分时间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稍微有一点可惜，就是在最后一个急转体的时候，有一个队员突然是失去了重心，

为了强调力度和动作的干净程度以及结合主题，我们看到日本队的每一串腿编的啊都是比较快速的一些动作，急转体啊或者是突然的腿部的这样的一些摆动，这就要求选手在完成的时候有很强的个人控制能力，否则就会乱成一锅粥。

所以我们看到在四号腿的时候跟一号腿做对比，水花已经大了很多，选手的膝盖几乎已经看不清了。

0: 同样也是紧扣主题的编排。这套节目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上啊，还是获得了不错的评价。日本队确实对于这套动作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啊，也是已经更加的熟练了。
1: And the resolve to face challenges with courage and honor.
0: 来看一下一些重点的段落，这是开场的技巧动作。这个毽子运动员的翻腾还是比较的完整，而且空中的姿态表现得也不错。这个毽子队员他的身高是只有1.5米，不太到1.6米，个人的身体能力啊，尤其是技巧能力还是挺强的。还是这一位，您看到的身。空中的这个身体姿态的变化比较的清晰，屈体、直体，包括转体度数，都还是交代的很清楚。重点要看到的是日本队几串腿难度的完成，第一串的质量要明显高于后面的部分。另外，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到了最后两串腿的时候啊，日本队的编排也尽可能的去减少了选手彼此之间的配合难度，

也没有做太多的八人同时完成的部分，这些都是有力的去回避一些更多的同步扣分。全部的申报难度都拿到了79.955，这样

全部结束了，中国队的总分位列第一，日本队的总分位列第二，哈萨克斯坦队的总分呢是排在第三位。非常感谢您收看本届亚运赛事花样游泳项目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的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0: 队从2006年开始，由蒋婷婷、蒋雯雯、黄雪辰、孙文艳、王柳毅和王千毅三队组合，已经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亚运5连冠的荣誉。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队新推出的又一对双人组合，徐慧妍和林彦君。首先将要开始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登场，他们分别是林彦君跟徐慧妍，主题是月影战士。这道节目实际上在最一开始拿到国际赛场上来用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国际裁判员高度的认可和褒奖，相当的适合两位运动员。林彦君跟徐艳涵在今天整个节目的申报难度也是全场最高的，达到了39.2。这个难度的组成呢，实际上主要是体现在了开场的一大长串的必做难度腿上。这套节目的风格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整个配乐的节奏非常的欢快奔放，动感十足。运动员在整个表演的时候啊，一直是体现出功夫熊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主题，充满着江湖的侠气、义气和潇洒帅气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39.2全部拿到了。这样今天的得分317.5108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打分，这样对于紧跟着出场的日本队就会形成一些压力。
1: 我觉得就是从去年开始配合双人，然后经过了一年的那个磨合，我们每一次比赛都会比之前要更同步一些，更默契一些，然后我也期待着自由自选的决赛我们可以发挥得更好。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就比如说站在那边候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种心情。能够登上亚运会的赛场，然后为我们国家出战，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2: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水硬敦煌。一号技巧，拖鞋的高度不错，连接第二个，完全腾空。这套节目的编排灵感呢，实际上也是

源于上一套月下的影子啊这一套节目而来的，增加了一些难度和水面动作的变化和精进。这个编排之所以新颖呢，是在以往大家习惯于完全做完一类动作之后收回来再重新推出，而不是把这两个类型的动作啊组合在一起。两个人水中的浮力真的很好，在水下只是用了很少的划水动作，水位还是很有保障。很好的身体距离的控制，来自中国的双人选手徐慧妍和林彦君，两位教练员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他们也曾经代表中国队站上亚运赛场。中国队的分数出来的非常快，没有任何的疑问，申报的67.625的全场最高难度全部都拿到了，这样这套节目的最后得分322.8468。两个人的表演的情绪还是比较的投入，从头至尾这种强烈的甚至有一些恐惧的情绪啊都是贯穿其中，稍微有一点点啊可能在后面他们在编排上也许是有调整的，就是在一些难度的呈现方式上略微显得有一些生硬，而并不是像中国队的那套节目一样丰富多彩，每一串腿里面都由不同的类型的难度组合在一起，那样会显得更加的和谐。单就这套节目是输了中国队31.1334分。徐慧妍和林彦君就成为了第四队为中国队在亚运赛场上获得双人冠军荣誉的组合，我们也期待连胜的名单可以长一些，更长一些。

0: 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你们分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
2: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赛场，在二道张展硕将会出场。本届赛事之前的比赛当中，张展硕的发挥非常的出色。位于第五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冠军得主韩国名将黄轩优，今年23岁。位于第四泳道也是预赛游的最快的日本选手村佐达也，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是黄轩优在2025年釜山游出来的1分43秒92，赛会纪录呢则是黄轩优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44秒40。
3: 今年200字确实竞争很激烈，还有现亚洲纪录保持者黄轩优，新加坡世锦赛第三名村佐达也，觉得会是一场充满刺激的挑战吧，我也会激发出我更大的潜能吧。
2: 比赛开始了，
1: 女人入水，
2: 张展硕在二道入水之后，水池当中水花四溅。
1: 率先出水的是黄轩优，他的这个出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张展硕目前的身位相当不错，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轩优，前三名里面几乎没有拉开差距啊。黄轩优在第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第二，张展硕前五十位列第三。
1: 200米的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是非常的重要，
2: 是
1: 前100和后100的体能分配一定要合理，也有自己的风格。
2: 目前黄轩优继续领先，
1: 在第100米黄轩优是率先转身，
2: 第100米黄轩优成绩50秒25，暂列第一。
1: 今天晚上还是游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段，目前来看第3个50，黄轩优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2: 黄轩优速度一直保持得不错啊，张展硕呢持续在前4名的位置上，现在张展硕应该是排在第二，前3名非常接近，黄轩优有点降速了，看看最后的50米，
1: 张展硕能不能
2: 追到第二，差0.19。
1: 开始加速，张展硕开始起腿，
2: 现在已经跟黄轩优齐平。
1: 超越了黄轩优，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把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1: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0: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前面不该加速的时候是一点体能不浪费，最后该冲刺的时候是一点也不手软。
2: 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黄轩优之前在釜山创造的1分43秒92，创造新的亚洲纪录。这个成绩呢，是能够排到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历史前10位。
3: 相当艰难一场硬仗。专注自己，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游，今天这个就是对我这么多些年训练最好的一个结果。

0: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
1: 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2: 超级不真实。上一届是曼奇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的现场跑，还拿了个 MVP 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3: 这几百米预赛的第一组，中国选手陈芸杰在第一组的第四道亮相。
1: 好的，比赛发枪，陈芸杰启动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芸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女子100米半决赛的第二组，第七道中国选手陈芸杰，08年出生的小孩姐，同时呢，她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也看一看今天她的状态，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芸杰不错。同时呢，卡通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芸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0: 你见过在半决赛放的人吗？
1: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芸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0: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
1: 陈芸杰的成绩11秒41。

0: 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八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第五道中国选手陈雨洁，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1: 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
0: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雨洁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

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玉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玉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玉杰全力冲刺，漂亮，
1: 好的好的，
0: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玉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
2: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玉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3: 我觉得今年的一百米非常的圆满吧，希望明年可以继续的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慢慢把自己的成绩给提上去吧。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王者荣耀项目的赛事转播。这是中国队和马来西亚队在决赛当中的一场较量。目前呢，前3局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队是3-0大比分领先。此时中国队手握4个赛点。对于中国队来说，能否在本届亚运会上完成在王者荣耀这个项目的卫冕成功，能否成为第一支在亚运会上率先实现蝉联冠军的电竞队伍，比赛的悬念啊，此时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拭目以待。
5: 我们要看看接下来这局比赛的禁用情况。马来西亚代表队在蓝色方，他们还是禁用掉了苍以及杨玉环，而中国代表队在这一场决赛当中已经让马来西亚代表队的发育路选手拿到了2次公孙离，这2次公孙离都给到了极大的威胁，所以这一局比赛中国代表队是绝不会再给了，将公孙离禁掉了。
4: 果断的禁用了公孙离之后，又禁用了关羽。双方在第一次选人当中呢，马来西亚代表队选出了不知火舞，其实这也是马来西亚队的一个思路，同样是以选代进，避免让中国代表队这边的黄耀卿拿到不知火舞这样的一个强势英雄。
5: 那黄耀卿在今天的这个比赛状态实在太好了，他其实早上就来了，然后打了半决赛，打了半决赛之后，然后等到了现在之后再打决赛，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不知火舞对于关羽的盯梢盯防以及刚刚那局比赛的王昭君都做得极好。
4: 来看一下双方，因为中国队上来进了关羽和公孙离，所以并没有再进哪吒，这边马来西亚代表队马上选到了哪吒。
5: 对，哪吒在今天的比赛里一直被送上禁用池，
4: 对，哪吒就没有离开过禁用池，从我们上午转的半决赛到下午转的决赛，这已经是至少第6局比赛了，哪吒一直在禁用池当中。
5: 对，但是让何伟嘉拿到了橘右京，
4: 同样橘右京几乎之前也一直都在禁用池当中，
5: 就是1/4决赛的那场比赛，何伟嘉拿到了那把橘右京之后，其实他就再也拿不到了。
4: 对，
5: 一直在被对方禁用掉或者抢掉，
4: 对方继续针对我们的发育路，继续针对徐碧城。你看禁用了百里守约，因为之前徐碧城用百里守约打的这种放风筝的战术思路非常好，效果也非常好，不停地磨对方的状态，
5: 而且他的手感今天一直在保持，从半决赛开始他的百里守约的二技能的命中率，然后以及到决赛刚刚那一把百里守约的命中率都很高。
4: 中国队进了一个拉布拉普，进了一个
5: 把马可波罗都送上了禁用池，这个是在
4: 完全针对射手啊。
5: 对，在前面的比赛，在1/4决赛的时候，当时徐碧城有使用过一次马可波罗，当时打的对手是一套无射手阵容，老夫子的阵容，但是还有艾琳在外面，
4: 当时用的是一个乔夫阵容对手。那这一次对方直接进了3个射手，马可波罗、 百里守约，这都是徐碧成之前用过的，
5: 没错。然后仓一直都不给，而中国代表队呢则是出叫拉普拉普和刘邦，在四楼的位置给徐碧成先选了一手艾琳，把中路的位置藏到了最后。
6: 双枪，
7: 双枪，来来 go
6: 打艾琳，来不留遗憾不留遗憾。
5: 马来西亚代表队的最后的两手要选什么？
4: 廉颇、
5: 孙尚香。
4: 孙尚香
6: ，OK，
5: 用孙尚香在对线上去打艾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就是彼此要看彼此的技能命中率了。
4: 没错，
5: 就是孙尚香的那个二技能能不能打到艾琳的身上，然后再用自己的翻滚和那一下强化普攻打到艾琳，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消耗效果。但是艾琳同样的，如果在线上用一技能打到了孙尚香，挂上减速的效果，再开大招二技能突进，也是可以对孙尚香形成一波很好的消耗效果的。海诺最后一手给中国代表队拿出了海诺，这个英雄角色老实说他选出来之后就是用来上去吃集火的，
4: 没错。
5: 他吃完集火之后开启大招，
4: 开个大，
5: 然后
4: 再补状态就完了，
5: 然后立刻把状态回上来之后给对方挂上印记，再用一技能去打出那种天女散花的效果啊。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回到赛场当中，一起来关注啊，在双方的禁用和选人结束之后呢，双方各自的五位英雄现在进入到王者峡谷，在这样一个左下角和右上角都有各自大本营和水晶的地图当中，双方都是要通过这三条通路去依次拔掉任意一条通路当中的三座防御塔之后进攻对方的水晶，从而来赢下比赛啊。这是王者荣耀这个 MOBA 类游戏的电竞项目的一个机制。那么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此时也是刚刚在屏幕前关注我们的比赛，可能对于亚运会的赛事大家关注了很多，但是对于王者荣耀的赛事关注的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再次介绍一下这个比赛的机制。在地图当中有很多的野区和这个这种资源，选手要通过控制资源来完成各自的发育，提升经济和经验，来在比赛当中去获得更多的优势。我们来看上路的进攻，现在还是打得比较激烈。
5: 这一上来，马来西亚代表队又开始上强度了。
4: 嗯，
5: 今天这

0: 局比赛，他们几乎每一局比赛都是这么在打，
1: 就是打得很凶，
0: 对，特别凶，
1: 一上来先给你施加足够的压力，这边对方在控小野，中国队这边想拿空间之灵，但是最后没有能拿到啊。
0: 是的，对，被马来西亚代表队拿到了对抗路的空间之灵。
1: 对，因为知道对方这边很快要来支援了，也看到对方有队员消失在视野范围当中了，
0: 是，
1: 所以中国队并没有强行去拿这个空间之灵，而是回到塔下。
0: 这也是马来西亚代表队在这几年，就是从上一届的亚运会到这一届的亚运会，中间三年的时间他们进步的地方。
1: 嗯，
0: 就之前他们有的时候遇到，尤其是遇到中国代表队，他们不敢打，但是到了这一届的亚运会，你会发现
1: 很敢打，
0: 极敢打，而且他必须要在上半路做置换的，因为你下半途的红隼是拿不到的，因为他是艾琳加上张飞下路双人组，所以红隼是大概率就是中国代表队的，所以他必须要在对抗路做文章。
1: 嗯，
0: 其实在小组赛的时候，当时马来西亚代表队被菲律宾代表队逼到了决胜局，也是小组赛的唯一的一场决胜局。当时我觉得，哎，马来西亚代表队这一次亚运会的状态是不是不是很好？但是如今来看，这一个对手真不容小觑啊。
1: 对，有可能在做一些尝试。当时，中国队上半区
0: 直接过来反给压力，
1: 对抗路这个位置啊，整个人员到的非常多。
0: 嗯。这波交闪现往回推，按照最后的一丝
1: 状态没有能磨掉。
0: 这个生命值都看不见了，都黑了，是吧？当然刚刚孟佳俊在的那个位置啊，是他在训练营里面反复磨练出来的一个开团角度，他在我们自己的职业联赛里也在这个位置出现过多次的完美开团。
1: 嗯，
0: 刚刚那个位置就是他用这一招来去给马来西亚代表队施压。
1: 这边徐碧城已经出了电刀，
0: 双方彼此在争夺的中路的草丛，因为接下来的这波中路的兵线即将交汇，可黄耀清这局比赛拿到的海诺的这个英雄，他的优势就在这儿。你看他清中路这波兵线总共用了3秒钟，
1: 对，
0: 就清完了，他就可以走了。但是这个时候马来西亚代表队中路不知火舞还在中路呢，他才把兵线清完，中国代表队
1: 要拿这个小龙，
0: 对，有点风险，刚刚不知火舞丢了一扇子过去。
1: 双方的游走位现在在河道当中不停地在帮助本方去占视野。
0: 是的，在镜头回来之后，下路的位置发现一个落单的孙尚香出现在了中国代表队的野区。
1: 中国队橘右京、海诺和射手位啊，一起集火把对方的孙尚香拿下，这样的话中国队获得了第一次击倒。
0: 是
1: 这边哪吒来了，
0: 主动出击动手，但是张飞就在旁边，二技能套一个护盾，再用一技能给控制，再给一个晕眩，想要留
1: 下吗？
0: 但哪吒旁边也有队友赶到。
1: 对，
0: 这一场比赛一直在发育路不断的出现摩擦，我们在下方的镜头里面刚刚也看到的，一直在把镜头对准着双方的发育路的选手。上路交闪现，不知火舞过来再给一个控制，退到了塔下，这样想要对王珂造一个击败就很困难了。与此同时，中路也在进行战斗，哪吒飞过去之后，艾琳的位置很安全，张飞给他喷了一下做了一个保护，海诺再开大招退回来，再给一技能扎一下打退了孙尚香。到这个阶段，马来西亚代表队想要对于中国代表队在团战上造击败是比较困难的了。
1: 对，
0: 因为容错比较高，
1: 因为海诺可以完全把你们所有的

0: 技能包括伤害全部吸收了之后开大招回去，这一下你后续的输出很难跟上了。
1: 嗯，而且看到黄耀清在下面的装备栏的第三件出了一件装备叫做天地石。嗯，这件装备是加抗性的，就是物理抗性和魔法抗性，这双抗一加会让马来西亚代表队这边两种伤害打他身上都会有衰减，
0: 对，
1: 会让他变得更加能扛。哇、哦，这一波在红贝的蹲伏，何伟嘉差一点点造了一波单吃。
0: 看着何伟嘉刚才在这个草丛位置就一直在蹲，在等不知火舞。
1: 是，哎，这孟加俊想要断一下不知火舞的回城，但是差了个零点几秒，还是被回去了。孟波开到了四个人，再往前追击，想继续打，伤害差了一点点，连波先倒下，而他的位置也倒了。不过中国代表队也倒下了，两人三个四个都没了。看一下后续，这波还有机会吗？能不能止损？看王珂了，最后一下七国玩家二姐再来一下，孟波就要闪现，想要操作没成功。马来西亚代表队将中国代表队打了一波团灭，二换五，中路还能够推掉一塔。
0: 哦，这波团战双方爆发的非常突然，而且在一瞬间，其实中国代表队刚开始是有人数优势的，但是对方的支援是非常的快。
1: 就这一波，在先是在红区的位置，在劣质的那个位置野外的位置先进行的一波碰撞，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看到打野位的选手用哪吒直接冲进来，陈达言飞进来之后把这波团战强行激活了起来。这个时候中国代表队他们在面对到马来西亚代表队的正面大团对抗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哪吒这个点。
0: 对，
1: 因为哪吒经济并不低，他有着6400的经济，并且他的打野刀已经满了，三级打野刀加上红莲斗篷这两件装备，他接下来应该想出的是暗影战斧。
0: 嗯，他的伤害已经足够了。
1: 当他把这件装备做出来之后，其实他的大招飞进人群，尤其是找到徐碧城这个点，徐碧城基本上是会被他换到没有输出环境的。
0: 中国队上线抓哪吒的吊点，
1: 抓到了，这波还想找不出后呢，不中也走不了，
0: 不知火舞留下。中国队上线打出了一波零换二，
1: 二连击破，
0: 哎，止损了，
1: 立刻打了回来，想让马来西亚代表队的优势并没有延续下去。
0: 中国队快速支援在这个位置上，想要四包二，但是没有能够包住，对方还是比较警醒，快速的退回来。
1: 因为在前面的两局比赛的时候，中国代表队也拿了一把夏洛特，那把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这个阵容他得拖，他得拖到夏洛特装备成型，所以才有了刚刚下路的那一波团战。中国代表队的阵容啊，他并非是最强的时候，
0: 对，
1: 很有可能他刚刚那个时间，其实在我的理解里是这套阵容在这一局比赛里面相较于来说最弱的一个时间段，因为该有的合金装备都还没做出来。
0: 这个时候夏洛特要小心，因为廉颇在草丛当中正埋伏着，在河道草丛。来看对方的发育路和中路正在往这个位置走。
1: 看
0: 一下草丛，被看到了，
1: 还是精准的把视野全部排干净。
0: 对，因为我们要拿龙的情况下，视野绝不能有任何的疏漏。在这个时候
1: 看这条暗影怒吼者似乎都没有放的想法，但是我们看到陈大爷他这个位置是一个绕侧位，他可以直接从侧边飞到后方，正面只要队友给到视野即可。他藏了一波兵线的后方视野，想要过来硬抢这一波，连波直接闪现下来往里拍，回家拿到了这条龙之后，但是看一下哪吒冲进的人群直接给后排压力，但是徐碧城拉开了位置躲开，再开始打算往回退，不过还是被陈大爷给处理掉了，又是一波一换四，实在是阻拦不了这个哪吒的进场。
0: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中国队要非常非常注意哪吒的位置。
1: 是的，
0: 要非常注意陈达言这个位置，
1: 因为哪吒他是可以直接藏视野，在你盯不住的情况之下直飞后排的，没有人可以拦得住他。
0: 对方的兵线过来了，中国队的中路高地塔被对方拔掉，
1: 不到11分钟的时间，马来西亚代表队拔掉了中国代表队的中路高地塔，
0: 而且同时他们去进攻龙坑去拿这个主宰。

0: 他们必须要想办法去处理一下这个哪吒，意味着这一条暗影主宰来到了马来西亚代表队的手中之后，
1: 他们的兵线优势会非常强，这时候
0: 对，而且等于是十分钟的这一波的龙团，马来西亚代表队是既打赢了团战，在资源上也没有亏损。
1: 对，在这局比赛当中，你能看到马来西亚代表队他爆发出的这种能量还是非常巨大的。
0: 对，
1: 因为中国队现在目前是手握赛点，手握冠军点呀，马来西亚代表队知道这一局比赛输不起，
0: 如果输了的话，就意味着在亚运会的决赛的赛场上又一次的被中国代表队零封，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而这样压力就会完全来到中国代表队这边了。
1: 对方在压中国队的上路，
0: 我们上一局比赛看到中国代表队完成了一个逆风翻盘，而且是大逆风翻盘，这一局比赛可以说马来西亚代表队的优势比上一局还要大，看中国代表队能不能顶住这样巨大的压力，要先守住这一波的兵线。
1: 对，对方的龙兵现在速度推进的非常快，而且对方把这个龙放在了下路，而进攻的最主要的压力给到了中国队的上路和中路，
0: 是
1: 这个时候三路齐头并进啊。
0: 这个阶段的中国代表队一定要做好准备，就是孟加俊的张飞要在身侧，尤其是在面对到哪吒飞徐碧城的时候啊，他要把自己的保护技能都用好，
1: 利用下路的龙兵，他们把中国队上路的红区的所有的野怪资源全部都反掉，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时候把兵线推进到中国队的高地这个附近，现在在经济上对方领先了有将近3500，
0: 这3500的经济差应该是淘汰赛阶段我们看到的中国代表队的比赛被对手拉开的最大的一把经济差，
1: 没错，
0: 通常就只有几百块钱。还有几秒钟，5秒钟，暗影怒火者刷新，双方会在集合在中下半途的位置，怒火者
1: 这个龙腾附近
0: 就是同样的方式，哪吒又来了，一模一样的位置，
1: 再一次进场了，看中国队
0: 直接去找徐碧城，徐碧城看能不能撤开，就硬来一个打多个去来，不过此时的中国代表队做得非常漂亮，已经先将马来西亚代表队两个人全部带走，王珂虽然倒下但是没有关系，
1: 哇，徐碧城最后的状态非常残的情况下终于退了回来，
0: 是的，在面对这样的冲击，中国代表队他们被拆成了两片战场，但是他们都打赢了，
1: 中国队有希望拿到这一条怒吼者，这样的话中国队在这一轮团战当中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同时拿下了资源，
0: 是在刚刚的第一波下路的这个位置的团战上，中国代表队是被打了一个溃败，
1: 对，措手不及的被哪吒飞到后排，
0: 但是他们厉害就厉害在他们整理的能力特别强，他们反思能力特别强，同时他们在接下来又来的几乎一模一样的团战，他们完成了反击并且打赢了这一波团。
1: 中国队现在在清理整个野区的资源，同时在关注着这一条主宰。
0: 对，
1: 我们拿到了这个怒吼者之后，不能让对手轻易的拿主宰，
0: 直接在上路主动出击，
1: 直接剩下了对方的卡迪克。
0: 是的，
1: 硬磨这个上路的中塔，
0: 把二塔推掉，推完之后再回头，把野区的资源一收。把中路的兵线一运就可以去尝试着拿这一条暗影主宰了，把暗影主宰一拿，那中国代表队就可以把兵线全部运出来，
1: 对方廉颇来看一下视野，这个时候哪吒要好的啊，我们要对哪吒有非常多的警惕，但是我们拿下了这条暗影主宰，
0: 就是不能让哪吒飞过。

0: 过来去抢夺。
1: 这样的话，在中国队刚才经济落后了将近4000的情况下啊，通过这两波，一波团战，两次把这个对方的掉点的人抓住，然后把龙坑收下之后，现在再次把经济反超回来。
0: 是的，以目前这样的画面的话，哪吒是出不去了，所以就不大可能会出现前面的两波那种团战，哪吒是一个从后方往前飞的一个画面。现在哪吒要飞的话，最多也就从侧边飞。
1: 对，
0: 他或者是最更多的情况下从正面飞。只要哪吒从正面飞，那么孟加俊的张飞的大招就可以往前喷，这样马来西亚代表队其他人都跟不上，哪吒就会变成脱节位，这样围绕着何伟嘉、王珂就可以进行连控集火带走这个哪吒。而黄耀卿在正面的作用就是和孟加俊形成一个衔接。张飞喷完了大招，把人劝退之后，此时的马来西亚代表队想再上来，就像我们说的，这局比赛黄耀卿他做的装备不祥征兆就是上去扛伤的。
1: 对，
0: 他顶住压力，先集火开大招，回头反消耗，就可以形成我们说的两个蓝四个，四个打一个，
1: 目的性非常强。中国队利用龙兵把下路的高地塔拔掉之后，现在再回归到中路，再拿下中路的这个高地塔。
0: 是，
1: 现在从兵线上，从推塔的优势上，我们都重新把主动权拿回来。
0: 目前的中国代表队顶着3000的经济差，现在完成了反超，他们领先了3000经济差，这一反一负就追了6000的经济差。
1: 对，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这5分钟时间手心捏了一把汗啊。
0: 是的，
1: 刚刚整个的形势是非常非常被动的，
0: 极其的逆风啊。但这就是中国队，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
1: 来看一下，先收一下中路的兵线，把怒火者拉出来，收下，
0: 把优势进一步扩大。这就是王者二的比赛，我们现在看到正上方的这个击败数的对比，马来西亚代表队还领先一个，但是在这个击败数的对比的两侧，这个队伍经济上，你能够明显感受得到中国代表队现在的经济已经完全反超马来西亚代表队。但这个经济其实通常我们看到，当50000对50000的时候，就是50K对50K的时候，再往上走的话，大家都差不多了。
1: 对，因为该出的装备基本都出完了。
0: 现在重新掌握回优势的中国代表队稳步推进，带着兵线一点一点的推。
1: 对，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兵线是更加重要的。
0: 对，三座防御塔是一层一层的剥掉，最终完成了对于马来西亚代表队3座高地塔的推进。
1: 中国队这段时间大部分在打一个14的阵型，
0: 是
1: 四个人集火去磨高地塔，然后让夏洛特这个位置去清兵，不停地去转移去清兵。
0: 还有10秒钟，风暴龙王就要刷新了。
1: 这是我在本届亚运会上到目前为止我第一次见到风暴龙王，
0: 是
1: 之前都没有打到过风暴龙王的出现。
0: 风暴龙王刷新，就包括在23年的杭州亚运会的赛场上，我们看中国代表队的比赛也都没有见到他们打到过风暴龙王。
1: 没错，就是中国队的比赛在这2届亚运会上都没有打到需要比赛时间进行到20分钟之后的时间段。
0: 是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在20分钟之后我们就没有暗影怒吼者和暗影主宰了，两条龙将会合为一条龙，
1: 变成一条风暴龙王。
0: 是的，当然这两条龙的效果也都会在这一条风暴龙王身上都有体现，并且还会变得更强。拿到风暴龙王一方的队伍将会瞬间加上护盾，
1: 同时呢会出现这个风暴龙兵、
0: 啊、对，叫风暴先锋。
1: 风暴先锋
0: 站在中路的位置主动出击，哪吒飞过来，但是一个挥跃，徐翔规避掉了第一波的伤害，然后紧接着往回退，孟加俊再给一个大招，又喷了一下，直接将不知火舞已经把这个全部拿下之后，
1: 这时候中国队有
0: 继续围绕着反推进，上路逼 线也进到了水晶里头，兵线正在推水晶，而这边的团战中国代表队已经完成了大胜，
1: 廉颇迅速回来想要清掉这一波兵线，看中国队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把水晶推掉，最后还剩一丝状态，中国
0: 最后一下不用推这个廉颇推掉了，
1: 赢了，
0: 恭喜中国队
1: 卫冕成功，
0: 获得2026亚运会王者荣耀冠军。
2: 来吧，表演一下，
1: 我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终结这场比赛，真的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当我们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比赛可能会在风暴龙王的这个龙坑附近展开一轮激烈的争夺的时候，突然之间形势突变，中国队不断的在拉扯着风暴龙王。
0: 是的，
1: 当中路出现机会的时候，马上一波团队集合，把对方的这个所有的英雄全部逐一留下。
0: 徐碧城在面对到第三次集火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关键性的装备，叫做月神，他在人群当中亮出了金光一般。
1: 没错，在这金光一闪的瞬间，他留住了自己，击倒了对手。
0: 是的，保住了自己，让马来西亚代表队的前后夹击扑了个空。既然自己注定会成为对方的集火目标，那不如就以身为饵。
1: 这可能就是中国代表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团队的力量、临场调节的能力，以及这些老队员身上所出现的担当。
0: 是的，
1: 我们再次恭喜中国队成功的实现卫冕，这是电竞项目在亚运会历史上首次蝉联冠军。
0: 是的，这场比赛我们在赛场上目前镜头里看到的五名小伙子，王珂、何伟嘉、黄耀金、徐立成、孟佳俊，以及在这一场决赛开头首发出战的赵浩宇，年轻的他们是赛场上永远闪耀的星星。
1: 赵浩宇此时也来到了我们的队员身边，包括我们的主教练
0: 李托。
1: 现在所有的队员和教练都相聚在了一起，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属于王者荣耀的欢乐时刻，属于中国电竞的荣耀时刻。王者荣耀为中国电竞在亚运会的历史上拿到了首枚金牌，而这一次他又成为了第一支实现蝉联冠军的电竞队伍。
0: 是的，这场比赛站在中国队的角度来说，他们创造了一个记录，但站在选手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所突破。今天的这场比赛镜头现在给到了马来西亚代表队，镜头里教练是我们熟悉的身影，选手们在除了中国代表队之外的所有的比赛当中，可以说他们就是最优秀的一批选手。
1: 而且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马来西亚代表队。
0: 对，
1: 我们在祝贺中国代表队蝉联冠军的同时，要感谢这支马来西亚代表队不断地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压力，给予了这个项目巨大的观赏性和精彩程度，而且在不断地促使着中国代表队在绝境当中去迸发出更强大的力量，给我们展现出那份更具底气的实力。看一下最后的技术统计，
0: 这一局比赛作为关键的一局赛点局，中国代表队确实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比第三局比赛面临的困难更加困难，更加的大，但他们做到了。
1: 当我们落后3500的经济，当我们的高地塔再次被对手率先拔掉之后，在绝境当中，中国队并没有出现慌乱，也并没有气馁，而是不断地寻找着机会，找到了那个属于自己的夺下冠军的荣耀时刻。
0: 是的，这就是电子竞技。我们现在镜头里面看到的每一位选手都是他们在这一次给我们留下来的每一刻的画面。今天的比赛是赵浩宇他登上职业赛场的第一年，19岁的他夺得了亚运金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少年无言，冠军替他证明。
1: 而此时镜头对准了徐碧城，这是徐碧城成为队长之后又一次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0: 他曾经暗自许下过诺言，在今天他成功做到了，接过了队长的重任，从冠军队员成为了卫冕队长，成为了亚运会电竞首位双金得主。
1: 是的，作为自己许下的诺言，在此刻他言出必行，一诺千金。让我们再次恭喜中国代表队的这些队员们，恭喜这一个又一个我们看到的无比熟悉的身影，无论是孟佳俊，无论是青荣、何伟嘉，还是王珂， 所有的每一位选手，赵浩宇他们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们期待着他们在这个赛场上不断的取得进步，也期待着王者荣耀

0: 在和中国电竞一起不断的给我们留下更多精彩的时刻和精彩的瞬间。再次恭喜中国代表队，恭喜王者荣耀代表队能够拿下这个冠军，实现了亚运会的卫冕。我再一次感谢张康老师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点评。
1: 那我们谢谢老师，
0: 现场的部分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泸州老将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3: 好礼就送
4: 三条四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餐不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星尽在奥迪。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蒯曼和王曼玉来迎战泰国组合苏塔辛尼和帕拉南。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继续邀请到了世界冠军，也是清华大学的副

0: 教授刘国正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刘指导您好。
1: 嗯，主持人好。
0: 快曼和王曼玉也是前世锦赛的女双冠军。
2: 是的，
0: 2025年在多哈进行的世乒赛的比赛当中啊，两个人就是搭档拿到了女子双打的冠军。当时在决赛，他们是3-0啊战胜了波尔卡诺娃和斯索科斯这对跨协会的搭档。

0: 从此前的晋级情况来看啊，快曼和王曼玉整个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1: 是的，
0: 确实之前
1: 实力还是非常强。
0: 对啊，之前的晋级轮次都是3-0的比分过关。
1: 嗯，
0: 而反观这对泰国组合呢，他们是在1/4决赛历经了苦战。他们最终是3-2战胜了韩国组合申玉斌和朱千熙，进入到了半决赛。比赛开始，王曼玉先来发球，好球！上来第一分啊，我们发动的很快，打了一个大抢，
1: 而且这个直线啊，线路拉的是非常直。
0: 嗯。刚才是苏塔辛尼啊抢了一拍。
1: 嗯。一上来泰国队应该来说还是搏了非常凶。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出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落点。
0: 你看上来之后泰国组合都是这种比较靠边的线路控制，
1: 是的，
0: 就也摆明了架势，这一上来就是要冲击我们。
1: 上来的时候还稍微显得有点紧，他其实短的有时候不好控的时候可以直接劈下去。
0: 嗯。
1: 看现在苏打辛尼只要见到球，他就开始那种加高质量的挥球，所以我们每板球的落点上面一定要精准。
0: 嗯。而且接下来这几分啊，对于王曼玉和蒯曼来说一定要顶住。因为对方一上来冲得很凶，只要把这一个阶段给顶过去，其实对方质量就会下滑。
1: 那蒯曼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苏打辛尼的正手挑啊，基本上还是斜线是非常多的。
0: 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球我们连贯的非常快。
1: 是的啊，特别是蒯曼的一个正手护台护的是非常好。
0: 嗯。
1: 好
0: 漂亮！
1: 整个在进攻当中，一旦发动了以后啊，同伴的跟板是非常快，一定要做好这一点，保持整个在击球当中的一个流畅性。
0: 嗯。连续发对方的正手短啊，都是发到苏塔西尼的正手短。第一局5-5。
1: 这球摆的角度非常开，
0: 对。国乒的队员和教练啊，也都在现场来观战。
1: 晃推了一个中间，
0: 嗯。这其实都是在节奏上我们稍微变了一下。
1: 是的，其实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一定要控制，哎，打他们有点让他使不上劲儿的那个点，
0: 对。因为对方一上来冲得非常凶，
1: 是的，
0: 我们在节奏上哎稍微变一变，对方就有点接不住了。
1: 对，
0: 漂亮，
1: 好。
0: 先是王曼玉这个拧拉上手，然后对方回的这条直线也被蒯曼成功防住了。
1: 所以我们整个人当同伴发动了以后，另外一个人跟是跟得非常好。
0: 嗯，
1: 护住。
0: 能够看到这场比赛一上来啊，泰国组合还是把这个比赛打得很简单。
1: 嗯。
0: 反手撕到对方的中间。第一局啊，现在中国组合9-6领先。
1: 哇，衔接非常快，
0: 而且两个人刚才这个反手的护台啊，回的质量。

0: 量都不差，
1: 是的，而且一个质量不差，再一个呢还有线路。
0: 嗯，这样10-6，王曼玉和蒯曼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漂亮！
0: 先是台内的一个正手调打，下一拍，王曼玉就穿了对方的一个长直线，这样第一局比赛，王曼玉和蒯曼顺利拿下。接下来双方第二局，
1: 泰国这一队应该来说在上旋球的能力上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啊，特别是帕拉南，他一直在把台进台，速度非常快。这球拧的也是非常侧。
0: 这个球赛节奏上还是因为弹网改变了，
1: 咱们一直没有提上速啊。那开局还是要并住比分。帕拉南的反手还是很有威胁，一个弹击。所以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可以从帕拉南的正手位去突破一下。
0: 对方回球也有点擦网。第二局开局啊，对于中国组合来说有一点点被动。好球，但现在只需要一分啊，我们拿下这一分之后，这个气势可能就会扭转过来。
1: 对，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帕拉南反手弹过来这个球还是有些质量。
0: 嗯，因为泰国队的两位选手这一上来啊，就是冲得非常凶，
1: 是的，
0: 甚至在进攻端都没有给自己的进攻留有什么余地。
1: 这球站得稍微有点远。
0: 帕拉南这个球脚下其实不到位啊，还是想抢攻，因为在这种快节奏高强度的对抗当中，他们的抢攻也会出现很多无谓的失误。
1: 这球摆得转。
0: 其实对于对方来说，就是对于苏打西尼来说，这个台内调打是一个小陷阱。
1: 是的，这个苏打西尼一直在搓啊，王曼玉的正手位，其实这个质量也是非常高。
0: 这个接发球还是搓。
1: 啊，打了目前为止，所有苏打西尼过去的球还是有一些这个变化。
0: 嗯。比较转。好球，蒯曼正手突然提速。
1: 咱们从线路上还是要把对手的弱点给打开，
0: 就形成对于对方的调动之后，其实对方也很难加质量
1: 啊，特别是帕拉南的正手位还是要多过去，多可以调动。
0: 盯住对方的这一轮发球，这个球向自己正手位移动过程当中，王曼玉还是把这个球拉的质量比较好，
1: 对，拉到他中间位。现在看

0: 帕尔南的反手还是挺凶的，所以你在回球的时候尽量能够回到他中间正手背。来，这个就很好，
1: 哎，
2: 连续盯住对方的中间，
0: 嗯，一定不能让他的反手先加上质量，先提上速，
2: 嗯。刚才这个中间点位其实已经让帕拉南接得非常难受了，
0: 很难受了，很顶了。
2: 王曼玉和快曼也把比分追上来了，6-8。漂亮，这分我们在场面上占据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你看王曼玉和快曼两个人的进攻还是非常有稳定性
0: 的，因为形成这样的这种优势的时候，只要拉住就可以。
2: 嗯，就这个时候拉住啊，保持优势。
0: 对。
2: 这样泰国组合是请求了暂停。这局虽然一上来啊，我们0-5落后，但是你看，快曼和王曼玉还是按照自己的战术、自己的节奏啊，一分一分的往回咬，一点一点往回追。
0: 因为一上来那几分确实泰国队还是打出了一些威胁球，
2: 嗯，
0: 那但是呢一旦我们稍微适应了以后，我们应变的还是非常快，
2: 没错，这其实也是硬实力的一种体现。
0: 对，
2: 因为对方一上来啊就是摆明了我要冲击你，
0: 是的是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我每分我就去搏去冲，
2: 尤其是帕拉南当时在正手位好多球都是直接往下拍，
0: 是的，
2: 那一拍只要让他拍上，其实无论对方站的是谁都很难防，
0: 是的，

0: 暂停回来，现在第二局王曼玉和蒯曼是7-8落后对方一分。
1: 7-8。
0: 好球好球，连续两拍其实打向苏塔西尼啊，都让他的这个反手长非常难受。
2: 蒯曼那个直线给的还是很有威胁。嗯，
0: 整个组合将比分追平，8-8。这个时候压力啊也来到了帕拉南的身上。
2: 嗯，这球防了比较轻，比较短。
0: 对，其实这个球一轻，对方也很难借力。
2: 是的，他接不上力。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想发力提速啊，出现失误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了。
2: 这球拉的也是非常好，
0: 对，
2: 一个是够转，再一个落点也精准。嗯，你看从中后段啊，王曼玉和蒯曼他俩的回球都是先从中间先制约了对手的这种加质量，然后我们再提速。
0: 没错，而且让对方就是打的都有点挤，很不舒服，
2: 很难受。
0: 10-8，王曼玉和蒯曼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漂亮啊！这一分我们防得非常到位，而且对方有一板球是弹网，也被我们很好的给防住了。这样11-8，王曼玉和蒯曼也实现了对于对方的一个逆转，赢下了双方的第二局。
2: 好球！嗯，来到这一轮以后，蒯曼的发动可以更多一些。看这个落点拉的就非常好了。其实帕拉南就是反手位啊，这板球有一板球单板的质量是比较高。嗯，泰国队两人的反手这板弹击啊，质量都是不错的，
0: 而且都是近台位。
2: 是的，抢了很凶。
0: 对，

0: 看这一局一上来，泰国组合两个人的专注度其实都在近台位，都在台内，
1: 都在抢吧。
0: 嗯，
1: 啊，抢先发动，抢主动。好球，咱们现在衔接做的是非常好的，
0: 而且只要这个球一拉起来，我们的质量确实是要明显比对方好。
1: 是的，就是怎么说呢，上手有质量，衔接有速度。
0: 嗯，
1: 哇，这两个大角度
0: 已经完全把对方给调动开了。
1: 对，摆了一个正手大脚，然后呢这个围了一个拉了一个正手反方向那个大脚。
0: 嗯，两个人刚才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球台的空间。
1: 是的。
0: 嗯，刚才对方回过来的球弹网了。
1: 哇，
0: 差了一点。
1: 哇，
0: 这个反手上手太直接了。
1: 对，直接爆冲啊，中间
0: 完全不给对方反应的空间。
1: 这不仅有质量，而且还要了落点。
0: 嗯，接发球再上手拧。

0: 又拧上了一个。但是这一分帕兰南其实在第三拍上面对快慢接发拧过来的球啊，已经是有所防备了，
1: 对，有侧身，但是这个旋转是比较强的，
0: 对，
1: 到台以后往下钻。
0: 第三局啊，中国组合现在8-4领先。
1: 整个台内的控制也是非常严密。都是上手都有旋转，
0: 我们也是在用旋转来克制对方
1: 的
0: 抢攻。
1: 你看整个的合力啊，合的是非常好。
0: 嗯，10-4，王曼玉和快慢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反手的加质量。这样11-5，王曼昱和蒯曼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而且这一局一上来啊，我们没有再像第二局一样比分落后。
1: 是的。
0: 现在中国组合王曼昱和蒯曼啊，大比分是3-0领先于苏打西尼和帕拉南。两队组合在此之前啊，在国际赛事当中只有过一场比赛的交手，是在2025年的新加坡大满贯，当时是在5局3胜制的比赛，我们直落3局啊，3-0战胜了这对泰国组合。现在这对泰国组合他们在拼球的过程当中啊，其实这个质量下滑的还是挺明显的。
1: 是的。
0: 嗯，这个球又拉得非常高。
1: 其实只要我们这边稍微的做得严密一点的话，泰国队是没有太多可直接加质量的这种机会。
0: 嗯，
1: 我们就能很好的把这个比分啊控制住。
0: 对。
1: 啊，漂亮。
0: 嗯，
1: 那个晃推直线也晃到了对手。
0: 对，第一时间觉得蒯曼可能要发力啊，觉得这个王曼昱要发力，
1: 很巧

0: 又回了一个滚网，我们的运气分。但这一局一上来啊，能够看到快慢和王曼玉确实把整个的节奏线路啊落点控制的都很好，完全没有给对方任何拼球的机会。啊，这一局我们打得非常严啊，
1: 就盯得很紧，
0: 就每一个环节都没有给对方任何上手的机会。
1: 是的。这球抹过来的球稍微有点下沉，但你看现在王曼玉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击球的这个点上面，但是她的落点一定是到对手的中间和正手边，就脑子里面很清晰，我现在一定不能轻易的到帕勒南的反手边，
0: 就把对方有可能进行抢攻的线路都给锁死。
1: 是的。哇，反打了一个直线。
0: 刚才这一分苏塔西尼的反应还是挺快的。
1: 你看这两条线啊，是泰国队的一个能够加上速的。
0: 好球，
1: 调动得非常好，非常充分。
0: 两个人刚才也是通过默契的配合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其实还是在线路上能够形成对于对方的调动。
1: 对。
0: 第四局快曼和王曼玉现在9-3领先。
1: 王曼玉这球判断也是这个刚刚出台一点儿，这球确实也不太好拉。现在泰国队还是依然在搏。
0: 这样快曼和王曼玉这边啊也请求了暂停，缓一缓，
1: 控一下节奏。
0: 对。
2: 看着就长了。

0: 暂停回来，现在蒯曼和王曼玉在第四局比赛当中啊，是9-6领先这对泰国组合。王曼玉来发球，好球发到对方正手短，下一拍蒯曼啊直接拉穿了对方，而且是一个轻拉，
1: 是的，角度非常大。
0: 嗯，10-6，王曼玉和蒯曼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嗯，第一个赛点上接发啊，我们就拧拉得手了，这样11-6，中国组合拿下了双方的第四局啊，从而以4-0的比分淘汰了这对泰国组合苏塔西尼和帕拉南。王曼玉和蒯曼也进入到了女子双打的决赛当中，届时他们的对手是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我们也期待着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进入到女双决赛啊，能够有更好的发挥。
1: 嗯。

0: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单的半决赛。第一场男单半决赛是由中国选手王楚钦来迎战伊朗选手诺沙迪阿拉米扬。我们还是继续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刘国正指导来陪伴大家共同来关注比赛。刘指导您好。
1: 嗯，主持人好。
0: 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来自于伊朗的老将阿拉米扬啊，绝对是一匹黑马。
1: 是的，
0: 尤其是在上一轮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表现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
1: 是的，
0: 他是4-3啊战胜了张本智和，进入到了半决赛。阿拉米扬曾经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啊，当时在男单的比赛当中也是进入到了四强。那一次他是在半决赛0-4啊输给了中国选手林高远，收获了铜牌。两位选手目前的男单世界排名啊，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王楚钦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一位，而阿拉米扬目前的男单世界排名仅排在第344位。当然，相信这一场比赛，无论王楚钦也好，还是国乒的教练组也好，都不会按照世界排名来去准备对手。
1: 对，一定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因为阿拉米扬这名运动员呢，还是有他自身的一些特点。
0: 没错。能够进入到半决赛的阶段，每一位选手他们的实力都很强。
1: 是的。
0: 比赛开始，阿拉米扬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阿拉米扬是发了一个长球，然后就是想直接上手来拼。
1: 对，阿拉米扬因为他的这个主要的点就是他的反手位很好。今天一上来王楚钦盯得还是非常紧，特别是要从阿拉米扬的正手去调动他，调正手压回反手。
0: 这次正手是让阿拉米扬快带到了斜线上，
1: 因为阿拉米扬基本上他的防御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好球，这个角度完全被王楚钦反手给带开了。
1: 对，所以今天对于王楚钦来说，一个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线路，再呢要做好自己的衔接。
0: 阿拉米扬他是91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4岁了，
1: 但比赛的经验是非常丰富。
0: 没错。这个接发差了一点，没能拧上。两位选手在此之前一共是有过4次比赛的交手，4场比赛王楚钦是全部获胜。
1: 好球，这板球拉起来非常转。就是在不能直接的出质量出速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旋转作为一种保护。
0: 对，用旋转来克制对方的上手。
1: 对，
0: 这球让对方回了一个滚网。第一局4-4发球啊。

0: 其实阿拉米扬还是想开长球，但出现了失误。
1: 对，他可能尽量能够把球想打到他的一个这个套路当中，会比较简单。好球，很好，
0: 还是变线。
1: 对，因为阿德米扬的正手用的比较少，最多是防御，然后很少去拉用去进攻。好球，好球，
0: 吊上压反。
1: 看住他反手这板加速，那他加速，我们就把手放在前面顶住他。去合力，去借力。
0: 而且这个反拍斜线还是有这个更大角度的变化。
1: 今天王祖鑫一上来调动的非常好。
0: 是。
1: 打这好短。对。
0: 漂亮。非常暴力的提速。
1: 一上来战术打的还是非常成功。就死死围绕着阿拉米扬的正手短正手位，然后去牵制他。
0: 就一看对方回摆没摆住啊，快速提速。
1: 对。
0: 再把角度带开，
1: 来吊正手压反手，始终让他去移动，那不要让他在近台站得那么稳。
0: 刚才这一分就像刘指导刚才说的，就是阿拉米扬都已经明显退台了。
1: 是的，因为你吊正手以后，阿拉米扬也是过来用反手，那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0: 没错，10-4，王楚钦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好
0: 突然开了一个长球我们在发球上也有一个变化。
1: 是的，
0: 11-4，第一局比赛王楚钦轻松拿下。这个接发还是被阿拉米扬把这个球直接回到了王楚钦的反手长。
1: 是的，所以前三板咱们在特别是发球的时候，我们落点还是要活，
0: 因为对方一上来这个抢的还是比较凶
1: 的
0: 反手直线的加质量。
1: 其实跟阿德米扬打真的不需要多么重，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好衔接和落点，那线路来回的这种去切换。
0: 他还是挺怕这种角度的变化。
1: 对，可以可以，这个位置是他唯一可以去提速和发动的。咱们把这个线路看好了就可以。
0: 而且他这个反手确实很有特点顶得非常靠前。
1: 正手拉的时候，他正手拉的时候一定要我们要往前靠，他正手基本上不太会发力，最多是小吊一下，有点旋转不重。这球站得有点轻。这时候可以控制一下节奏，还是要把比分咬住。
0: 好球，发对方正手短。
1: 所以现在对于王祖鑫来说，前三板一定要争取一些主动，特别是自己拉了发球，落点一定要来回变。
0: 刚才这个发球也是被裁判给提醒了
1: 看，发完球就跳了正手来了这也是阿德米扬非常有特点的一种打法。
0: 3-4，
1: 好，
0: 漂亮，
1: 好的，两条直线。
0: 对对方的发球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第二局4-4。

0: 对方这个球稍微有点浅，有点轻。
1: 是的，阿德米扬所有的球正手过来的球都是很轻。
0: 嗯，
1: 还是要有耐心，不着急。
0: 漂亮，
1: 球！
0: 这球球发的好。其实第一时间阿拉米扬是想更向自己反手位来站的。
1: 嗯。漂亮，摆得太好了。
0: 对，
1: 这阿拉米扬现在拿了发球，他很少，很难有直接形成抢攻的这种机会。
0: 嗯，
1: 这也证明王守勋控制是非常严密的。拿住，
0: 漂亮！这个正手的进攻强度也维持住了。
1: 嗯，这个斜线大脚给撇开了。
0: 嗯，
1: 如果再拉中间的话，以阿德米扬这种防守能力，很有可能又会防回来。
0: 对，
1: 看这球角度拉了非常大，完全是拉出了身体之外。
0: 漂亮！哦，刚才这一分，王楚钦先发动先进攻，虽然被对方防回来，而且防到了自己的中间追身位，但是你看王楚钦整个的动作非常紧凑，快速还原，然后再启动，
1: 通过线路给自己创造连续进攻的机会。
0: 嗯，
1: 非常好。这球稍微有一点点着急。现在其实阿拉米扬所有的球过来还是比较短，
0: 嗯，
1: 所以对于王永新来说，一定要看好时机，然后再去下手。
0: 这分接发啊，王楚钦接了一个滚网，第一时间也向对手举手表示歉意。现在压力啊也来到了阿拉米扬的这一侧。嗯，这个球没有冲上。
1: 拿住，很好，
0: 连续控制到对方的正手一侧。
1: 对，
0: 正手短，然后正手中间，
1: 因为这个短球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因为阿拉米扬要过来拧的话，他下板的衔接难度会非常大。
0: 嗯，10-7，王楚钦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打球，
0: 这球就是阿拉米扬想上手拧啊，但其实这个球还是发到他偏正手的一侧，
1: 对，
0: 强行跳过来拧，这个效果并不好。这样王楚钦也拿下了双方的第二局啊，现在2-0领先于伊朗选手阿拉米扬。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单的半决赛，由阿拉米扬来迎战中国选手王楚钦。
1: 第三圈上来以后，阿拉米扬的发球还是有些变化，变了一个逆侧。嗯，
0: 因为刚才在第二局结束之后，阿拉米扬是离场换了一个球衣啊，所以这个局休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了。
1: 先上，漂亮，
0: 好球！而且刚才相当于王楚钦防住了对方正手的一个斜线
1: 的
0: 进攻，
1: 而且是边拉边补位啊，最后迎上来了一板爆冲，质量马上提上来。
0: 对，
1: 球还是有点短，

0: 好球。
1: 那第一板的落点到正手其实真的不用很重啊，因为阿拉米扬的正手呗，他基本上都是护一下。嗯。
0: 阿拉米扬这边突然发了一个长球，而且这个球发的还是比较转的。第三局前6分啊，双方3-3。

0: 好球，好球，
1: 连续的压住中间，然后再通过两条直线啊，形成直接的得分。
0: 嗯，刚才这个发球发到对方反手短，然后形成相持啊，整个的线路速度，王楚钦可以说是完全控制着对方。
1: 是的。可以可以，很好，整个的速度是明显是要高于对手。
0: 嗯，
1: 只要保持住就可以。
0: 直线的变线，
1: 你看变直线不重，那只要到落点到了，效果就出来了。
0: 没错，因为如果这个球轻的话，回到他的正手，他反而不好接。
1: 是的。好球，
0: 又防了对方的一个开长球。
1: 这个球不太好直接发力，但是呢，王楚钦这球也是加足了足够的旋转。
0: 嗯。第三局啊，现在王楚钦领先着对方两分，6-4。这个正手是让阿拉米扬完成了一个护台。
1: 是的，阿拉米扬确实挺能防，
0: 这几乎就是一个正手位下意识的保护。嗯，这球王楚钦还是想通过自己的正手来加质量，
1: 就形成这个反手对抗了以后，一旦阿拉米扬加上速了以后，其实对于王楚钦来说，正手可以这个多注意一点衔接，还是要注意美板当中的一个衔接。
0: 嗯，6-6。
1: 哇，其实这球摆的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但阿拉米扬回的也更好。加油加油，把它盯住。
0: 盯准对方的发球，
1: 拿住，
0: 好球！
1: 现在
0: 这个角度，
1: 对，摆短的质量非常高。那很多球，阿拉米扬发完了都想跳过来拧，
0: 嗯。而且连续两拍啊，这个大角度斜线都已经打出来了，阿拉米扬确实无可奈何。
1: 好，
0: 漂亮，连续三拍啊，三个落点。
1: 嗯，你看现在阿德米扬呢对他正手有保护，
0: 然后就从中间啊，我们找突破口。
1: 你看他现在很明显就是对于正手位的保护做得非常好。
0: 嗯，啊，王楚钦现在8-7领先对方1分。
1: 好，
0: 漂亮，前三板，
1: 这个落点发得非常好。那正手位大脚完全把阿拉米扬给扯开了。
0: 嗯，这个时候阿拉米扬正手接发接回来啊，这个球只能冒高。
1: 是的。啊，阿拉米扬。

0: 阿拉米扬在发逆侧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旋转还是比较强。正手的连续防守，然后转回了反手。
1: 嗯，而且他这个正手挡的还比较深。
0: 是的。
1: 到了这一局的关键分，9-9。
0: 有点犹豫，其实顺势直接劈到反手长就非常好。
1: 嗯，那接下来王楚钦将会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这分其实还是有点可惜啊，因为发几场效果是不错的，第三拍王楚钦没能连接到位，这样11-9，阿拉米扬是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啊，王楚钦是2-1领先于阿拉米扬。接下来双方第四局，
0: 好球，
1: 点再变，
0: 就是跟他形成相持的时候，现在不着急。
1: 嗯
0: 啊，很多有时候是有一些主动的球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确保命中率，打准就可以。好球，还是抓住正手短。
1: 嗯，
0: 很好。他发到逆侧，发到反手的时候，其实只要拧起来，加点转。对手现在发球也是不断的在变，
1: 而且刚才这一分能够看到阿拉米扬在第三拍连接上就已经想去搏了。
0: 是的，但是呢，王楚钦这球落点给的非常好，其实不重啊，但是就是到中间。
1: 嗯，好球，
0: 很好，很好，哎，这个质量就够，做好连续啊。
1: 第四局开局啊，王楚钦打了对方一个5-0。
0: 其实这球已经真的搓得非常好了，已经晃到了阿拉米扬，但回球过来呢稍微带点网。
1: 好球，
0: 很好，很好。所以给到正手的时候真的不用往后退，你看阿拉米扬正手也不拉，反而是切了一半，
1: 就他的回球正手位还是偏转啊，偏短。
0: 嗯，不着急，有啊，阿拉米扬正好这板球拉的还是比较转的。
1: 嗯，

0: 控制一下节奏。好球，
1: 发了一个长球，
0: 这个变化是非常及时的。
1: 对，漂亮，在抢对方一个发球。
0: 对对，对方发过来的旋转也是吃得非常准。
1: 嗯，
0: 因为发逆侧的时候，阿莱米扬基本上是转的是非常多的。

0: 好球好球啊，这一轮在接发球当中做的是非常好，
1: 对，相当于连续两个发球阿拉米扬都是换了发球的方式啊，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好。这样第四局王楚钦9-3领先。
0: 只有摆的稍微有点高。好球
1: 好
0: 球
1: 好球，这一分王楚钦进攻的时候没着急啊，
0: 是的，那真的形成这样的相持以后就非常好了，
1: 嗯，
0: 不用版本去加了那么高质量，我只做好是吧这个衔接还有线路就可以。
1: 10-4王楚钦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漂亮，
1: 你看这一分还是啊，之前的进攻我们都是以拉开角度为主，都没有下那么大的力量，但是当场面被我们连续控制住之后，我们的重心压上来之后啊，再发力，
0: 对，
1: 这一分就打得非常稳妥了。这样王楚钦拿下了双方的第四局11-4的比分。接下来双方的第五局
0: 往前上，很好，
1: 就阿拉米扬一旦被王楚钦打退之后，其实他的反击能力还是比较有限
0: 的。其实阿拉米扬基本上自己主动发力的球特别少，基本上都是借力发力，对于王子勋来说一定要注意一下上手的命中率就可以。
1: 是，
0: 像这种手上球，哎，先上台。
1: 阿拉米扬经验确实很丰富，所以你看他在比赛当中很多的预判做的都是比较到位，
0: 而且一直是在变化。
1: 嗯，漂亮，
0: 好球！这球阿拉米扬拉的也是非常准。
1: 王楚钦这边也擦一擦球拍，
0: 对，连续，
1: 漂亮，
0: 很好很好，这个连续非常好。
1: 而且到目前为止就是阿拉米扬这个反手发短其实效果都很一般。形成相持，
0: 阿拉米扬每个回球都是在王永信的中间位。
1: 嗯，

0: 漂亮，
1: 还是在前三板。其实我们在有优势的情况之下，第三拍的连接并没有发全力。
0: 是的，其实现在所有的这个前三板，不管是发球还是接发球，其实王永新都是非常主动的、嗯、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好我们的命中率就行。
1: 就现在王楚钦非常在意自己在场上的连贯。
0: 对，
1: 哇，这一拍王楚钦化解的非常好、啊、
0: 是的，
1: 对方是一个滚网，
0: 对，有调节，调节完了以后那有加速，
1: 没错。这个球很轻啊，嗯，
0: 还是很短，
1: 对，
0: 你看他顺手过来所有的球都是很短，全是小高调，嗯，有一定的旋转，都不重不长。漂亮，
1: 这个反手斜线快速撕开角度，
0: 紧紧的抓住阿拉米扬的正手位，然后再打回他的反手位。
1: 而主要刚才这一拍确实是快啊、嗯、阿拉米扬第一时间都没

0: 反应过来，哇，这球差了一点啊！
1: 其实这个回摆回的真好，
2: 台内球都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但是阿拉米亚这球回的呢也非常好，刚刚出台一点，这球真的很难拉。
1: 好球，连续控制到阿拉米扬的反手位，而且都是反手长球限制他的反手，两分的分差，漂亮，直接跳过来拧。当阿拉米扬注意力都在正手位的时候，哎，这时候王祖鑫再打回他的反手，打得非常的聪明。
2: 一定要注意连续，阿拉米扬的反手是有球的，而且他的节奏还是挺多变的，就不管什么样的位置，他都能够把球给你弄回去。是，
0: 第五局啊，王楚钦现在8-6领先。啊，反手这球搓得很好，
1: 这个回搓很赚。
2: 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还是一个搓长，9-6，漂亮！这个正手短啊，正手小三角抓得非常好。嗯，那这就是说的，我可以让你拧，你拧完了以后你不好衔接，你看这个角度多大？对。
0: 10-6，王楚钦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哇，正手赛也变漂亮，
1: 强势的连续进攻，
0: 没错，拿下比赛。在第一个赛点上，王楚钦就成功兑现，这样11-6啊，王楚钦拿下了双方的第五局，从而以4-1的比分淘汰了伊朗选手阿拉米扬。
3: 这样王楚钦也率先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
4: 期待准许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中国男子三跳远啊，在奥运会世锦赛上都是领奖台级别的实力。
5: 我每天晚上我都做梦，我在跳，其实压力还是有的。
3: 自我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6: 7.42，全新的亚运会纪录。来看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这是马英龙。马英龙呢，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7.11，这个成绩呢也让他排在本赛季亚洲的第二位。
3: 排在亚洲第一的就是素文，17.45，这一跳是16.75。中国选手素文，他的第三跳，
5: 我就平复心情，我就去顺着速度去跳，
3: 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漂亮，好的，漂亮。 这一跳非常的轻盈啊，而且他前面助跑的节奏也特别好。上板之前，他的每一步节奏加的都是恰到好处的。看他这一跳，是不是可以去超越赛会纪录了？目测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等一等最后的成绩测量。

0: 不上苏文的脚步，所以现在更多的呢是去对领奖台的其他席位啊来发起冲击。
1: 宫尾真人
2: 16米77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
0: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是拿到了一金一铜，
3: 我觉得很梦幻，对我来说，因为今天很多困难，但我还是把它克服了，这对我以后在国际赛场上有了新的信心。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赛的金牌争夺战。中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唐君瑶、于思涵、刘畅以及杨静文来迎战韩国队。两支队伍彼此之间啊也是比较的熟悉，连续三届亚锦赛最后的冠军争夺战都是在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来进行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刘畅，韩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宋世罗，宋世罗也是这支韩国队的核心。今天中国队也是位于剑道的左侧持红方，宋世罗是3-2领先刘畅啊，结束了双方的第一局。双方第二局，于思涵和梁成慧两个人单局战至4-4平。总比分方面啊，中国队现在只落后对方一剑。第三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林泰熙。唐君瑶在对方先手进攻的情况之下，把对方的剑给隔挡开，打防守还击。单局比赛啊，唐君瑶是领先对方，中国队是15-13啊，将比分反超了。这个第二轮的比拼当中，韩国队啊就已经把替补选手李慧仁派上了场。在第四局比赛当中，刘畅是3-2，也再次帮助中国队啊拿到了一剑的领先优势。现在中国队在总比分方面18-15。双方第五局，中国队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宋世罗。
1: 因为上一次亚锦赛输了，之前没有打好，回去之后我们确实也做了很多研究，更多也是一种博弈吧。
0: 其实这一局比赛啊，对于唐君瑶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这支韩国队当中啊，实力最强的就是宋世罗。单局比赛，唐君瑶是4-2，赢了宋世罗两剑。第六局比赛，于思涵是5-4啊，赢了韩国选手林泰熙一剑。接下来双方第七局，由中国队的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李慧仁。李慧仁是在第四局啊替补出战，所以在原本啊梁成慧需要出战的第四局和第七局比赛当中，从第四局开始啊都是李慧仁来出战。因为在击剑比赛当中啊，替补选手只要登场，替的不是这位选手的一局，而是替掉这位选手的整场比赛。所以在击剑比赛当中换人的调整，对于教练来说啊，真的是要慎重再慎重。这一局的进攻成功率非常高啊。其实双方都有直刺的进攻意图啊，但是唐君瑶这边更快。刚才这一剑是互中，近身交锋，刚才这一剑也是中国队这边先亮了红灯。现在唐君瑶是打了对方一个5-2，进一步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突然提速向前推进，但这一次延续进攻没有得手。但即便如此，刚才这一剑还是实现了互

0: 近身，这次近身还是我们的剑非常清晰的刺向了对方，先亮了红灯，而且没有让对方实现互中。单局比赛，唐俊瑶打了李慧仁一个8-4，而且提前结束了这一局的争夺。现在中国队35-25领先韩国队10箭，双方第8局。哇，这一箭出其不意。这一场比赛登场的中国姑娘们确实是把距离控制得非常好，一个优秀运动员与对手的距离啊，总是近的可以刺到对方，又远的让对方刺不到。先拿够40箭，单局比赛刘畅打了对方一个5-2。接下来双方的最后一局第9局，由于思涵来迎战宋世罗，5-4。能够看到今天在进攻时机方面啊，中国队的姑娘们把握的确实很好，控制距离，把握时机，前点一箭，再点，延续进攻的得分。现在44-28，中国队也拿到赛点，这一箭没有问题，裁判直接报分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以45-28的比分战胜了韩国队。
1: 这次是真的是大家都打得特别特别的好，
2: 算是为这个团体出了一份自己的力，谢谢我们这个团队。
3: 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然后有实力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越来越好。

0: 雪辰、孙文艳、王柳毅和王千毅三对组合已经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亚运五连冠的荣誉。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队新推出的又一对双人组合，徐慧妍和林彦君。首先将要开始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登场，他们分别是林彦君跟徐慧妍，主题是月影战士。这套节目实际上在最一开始拿到国际赛场上来用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国际裁判员高度的认可和褒奖，相当的适合两位运动员。林彦君跟徐艳涵在今天整个节目的申报难度也是全场最高的，达到了39.2。这个难度的组成呢，实际上主要是体现在了开场的一大长串的必做难度腿上。这套节目的风格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整个配乐的节奏非常的欢快奔放，动感十足。运动员在整个表演的时候啊，一直是体现出功夫熊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主题，充满着江湖的侠气、义气和潇洒帅气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39.2全部拿到了。这样今天的得分317.5108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打分，这样对于紧跟着出场的日本队就会形成一些压力。
1: 我觉得就是从去年开始配合双人，然后经过了一年的那个磨合，我们每一次比赛都会比之前要更同步一些，更默契一些，然后我也期待着自由自选的决赛我们可以发挥得更好。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就比如说站在那边候场。

0: 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种心情，能够登上亚运会的赛场，然后为我们国家出战，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1: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水硬敦煌。一号技巧，拖鞋的高度不错，连接第二个，完全腾空。这套节目的编排灵感呢，实际上也是源于上一套月下的影子这一套节目而来的，增加了一些难度和水面动作的变化和精进。这个编排之所以新颖呢，是在以往大家习惯于完全做完一类动作之后收回来再重新推出，而不是把这两个类型的动作组合在一起。两个人水中的浮力真的很好，在水下只是用了很少的划水动作，水位还是很有保障。很好的身体距离的控制，来自中国的双人选手徐慧妍和林彦君，两位教练员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他们也曾经代表中国队站上亚运赛场。中国队的分数出来的非常快，没有任何的疑问，申报的67.625的全场最高难度全部都拿到了。这样这套节目的最后得分322.8468。两个人的表演的情绪还是比较的投入，从头至尾这种强烈的甚至有一些恐惧的情绪都是贯穿其中，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在后面他们在编排上也许是有调整的，就是在一些难度的呈现方式上略微显得有一些生硬，而并不是像中国队的那套节目一样丰富多彩，每一串腿里面都由不同的类型的难度组合在一起，那样会显得更加的和谐。单就这套节目是输了中国队31.1334分。徐慧妍和林彦君就成为了第四队为中国队在亚运赛场上获得双人冠军荣誉的组合，我们也期待连胜的名单可以长一些，更长一些。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四乘二百米游泳的接力，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比赛开始，
1: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
0: 中国队在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2: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游这样的接力，我也非常的兴奋，也很紧张。
1: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中国队
1: 交接棒，
0: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
1: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0: 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3: 这是我第一枪，然后

0: 感觉自己游得有点紧，然后状态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2: 对，我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1: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2: 对，要追近一些。
1: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2: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
1: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2: 是的，
3: 只要站上接力的出发台，我感受到这个团体项目当中的激情，而且还有我三位好队友在身边，我就能爆发出比平时更强大的实力。
1: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2: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1: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2: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1: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2: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智之，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非常的快，
2: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1: 松下智之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2: 我们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
4: 赛前也是没有想到自己能游到什么成绩吧，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2: 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啊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2: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1: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2: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智之也
1: 非常的顽强，
2: 非常顽强的
1: 一直顶
2: 住，保持着这个领先。
1: 最后一个转身，
2: 最后一个转身，
1: 几乎
2: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2: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2: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2: 道边，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中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3.5秒，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
1: 非常精彩的夜晚。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台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第20届亚运会的赛事报道节目。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时段我们将要为您带来的重点的直播赛事呢，会是本届亚运会的田径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为您来进行一个预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段会看到田径的包括女子铁饼混合4x100米接力的预赛、女子800米预赛、女子跳远、女子以及男子的400米栏的比赛。我们刚才呢已经通过画面得知啊，在现场，在田径的比赛现场，因为这是一个半露天的现场，正在下着大雨，所以整个比赛的直播顺序有可能会因为下雨而进行一定的调整。不过呢，我们在现场的评论员一定都会随机应变。今天的田径赛事呢，我们在现场是会由我的两位同事崔潇还有孙思辰，他们叫搭档联袂来解说。实际上啊，为什么这么安排呢？因为田径比赛呢赛事非常的多，每个比赛的参赛运动员呢也很多，这样的话呢，在资料的准备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的繁杂的一个工作。而两个人在解说当中的配合呢，很可能是其中一个人在直播，另外一个就在给他不停地来提供最新的资讯方面的支持，有点像咱们小时候上学啊，一帮一，一对红那感觉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把时间交给这二位，请他们为大家带来精彩的田径赛事的赛事解说。好，稍后见。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条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苏格拉特、英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田径比赛。在瑞穗公园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上，思晨和崔潇向各位问好。今天晚间比赛单元呢，首先我们要进入的这是女子铁饼的决赛。

0: 韩国选手申有真，这是第七个出场。最后一个亮相的是东道主选手俊蔡蔡佳。在决赛当中呢，还有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冯斌和姜志超，今天晚间将会共同向着金牌去发起冲击。中国女子铁饼在亚洲范围内呢，我们是有着绝对的统治力。当然今天晚间的名古屋的这个天气啊，同样也是可能会左右比赛的一个因素。
1: 连续几天呢，其实名古屋都在下雨啊，今天的晚间时段这个雨呢甚至要比昨天还要更大一些，所以呢在投掷区之内可能会比较的湿滑。冯斌作为卫冕冠军，同时呢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他也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所以今天呢是在向着自己的亚运会当中的两连冠来进行冲击。冯斌在这个赛季呢，从他自己的状态来看呢，也实现了一定的突破。在钻石联赛总决赛上啊，最终是拿到了冠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能够在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决赛里边拿到第一名。
0: 对，而且他是逆转战胜了塞恩，就是原来我们说的奥尔曼。
1: 所以对于冯斌来说呢，在这一次亚运会开始之前，他在自信心上又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和提升。目前呢，冯斌在世界范围之内排名第三，亚洲第一，曾经的世锦赛冠军，奥运会银牌得主。看一看今天冯斌一上来啊，第一个出场的选手低头。这个赛季冯斌的最好成绩是67.46米。
0: 旋转出手，所以今天哇、哦、这饼不错，看距离的话应该有63米上下。
1: 因为在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整体的领先优势在亚洲范围之内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赛季呢，今天我们看到决赛里边的八位选手，除了冯斌和姜志超之外，剩下的其他选手都没有过60米以上的表现。冯斌今天的第一投63.69米。
0: 接下来是姜志超的出场。姜志超呢，曾经也有过64.49米的成绩。看他这饼，出手有点见高不见远，而且他这个器械飞行的状态来看的话，是有些失衡的。
1: 我感觉是有点滑啊，手上可能出手的瞬间有点滑。
0: 就现在的男子世界纪录保持者小阿莱克纳曾经说过，他在美国的参赛呢，那一站是因为有一点小顶风，或者有时候有侧向的风，所以是非常有助于器械的飞行。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天气条件下雨，肯定会影响选手们的发挥。姜志超的第一投是55.68米。
1: 冯斌呢，跟姜志超两个人其实就是包揽了上一届亚运会的前两名。这一次两个人再携手出战，还是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第三个出场的，这是印度队的西马，这是印度的三届全国冠军，而且在今年的英联邦运动会呢拿到这个项目的铜牌。
0: 他这饼横着扔出去了，
1: 对，没有起来，
0: 出手角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小，不到55米。现在的这个雨势呢，和咱们刚来到瑞穗体育场的时候呢，还稍微小了一点。有一段时间那个雨下得非常的大，
1: 53.67米。西马是这个赛季呢提升了自己个人最好成绩，现在是59.73米啊，仍旧也没有60米以上。啊，接下来是泰国队的选手苏班拉因桑，这是泰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61.97米的水平呢，这个赛季呢还没有上过60米，目前亚洲排名第五，这已经是他个人的第四届亚运会了啊，一位老将。
0: 他这边出手状态来看的话，飞行状态来看的话还不错。
1: 今天呢，殷桑也在向着领奖台来发起冲击，因为之前的三次亚运会之旅最好的成绩就是第四，而且是两次第四，感觉总是差一步能够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他肯定是有这样的期待。56.12米，暂时排在第二位，把姜志超呢又往后挤了一位。韩国队的郑义林也已经33岁了，去年的亚锦赛第五名。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韩国选手申有真，申有真的第一投，韩国选手郑义林郑义林的第一投呢是没有有效成绩。这是在热身场地稍后要参加4x100米混合接力的中国队队员。场地内马上要进行的，这是女子跳远的颁奖仪式。女子跳远的决赛呢，中国选手黄莹莹是收获了冠军，另一位中国选手谭梦怡收获铜牌。在这个单项当中，直到最后一跳，黄莹莹才确定了自己的金牌位置。她在第六跳是跳出了6.55米。印度选手艾达皮利在这场决赛当中的第一跳就创造了6.49米的成绩，当时呢也是一直让他保持到了第五跳他的第一名的排名，而且到了第五跳呢，当时还跳出了6.53米的成绩。这6.53米当时也继续帮助他巩固了暂时处在第一位的位置。不过这场决赛到了最后一跳可以说是发生了两次逆转，先是在中国选手谭梦怡这边，他当时跳出了6.46米，刷新了他那一天的最好成绩，上到领奖台。因为当时可能很多人也都觉得到了最后一跳，对于选手们来说体能基本上都消耗了，没有了，没有办法再冲击一次，但没想到到了最后一跳的时候，两位中国选手上演了惊天逆转，两个人都是上到了领奖台上。印度选手艾达皮利在第五跳跳出6.53米，当时是继续帮助他巩固在第一名的优势。但是当时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黄莹莹在第六跳跳出了6.55米，一跃成为金牌选手。而且在今年的亚运会上，黄莹莹是女子3级跳远和跳远项目都是登上领奖台，3级跳远呢是收获一枚银牌，银牌的成绩是14.12米，跳远项目呢是收获冠军，以6.55米的成绩最后完成逆转。
3: 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ご起立し、掲揚される国歌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0: 好的，再次祝贺两位中国选手，黄盈盈和谭梦怡收获金牌和铜牌。
1: 皆様、アジア競技大会メダリストです。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今天晚间比赛单元的其他单项的争夺。

0: 上太多傲，
1: 我这期爱你哦。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条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7: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上上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晚间的比赛单元，继续来看冯斌的第二投。冯斌的第二投呢，也过了60米线。但是今天晚间的这个比赛状态还是受到了降水的影响，投掷圈里的湿滑程度，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尽管他的比赛用鞋肯定是有一定的防滑的装置，但是投掷圈里面有积水的话，这可能也比较难去克服。
3: 到目前为止呢，冯斌仍旧是今天全场唯一60米以上的运动员啊！到现在两投全是60米以上，这一投61.76米，没有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但还是稳定的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印度的选手西马，目前的亚洲排名第三，今天第一投上来53.67米，暂时排在第五位。刚才这个角度，我们其实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投掷区里现在不仅仅是潮湿，它是有积水的。
2: 对，
3: 这个镜头能够拍到这个积水水坑里，赛场、体育场的这个灯光反射过来，其实都很晃眼。所以这也能看得出来呢，现在在投掷区里边非常非常的湿。
2: 没错。另外你还记得在昨天晚间比赛单元的时候，男女4×100接力的预赛啊，在弯道的位置根本就看不见地上的这个跑道线，
3: 没错，
2: 因为反光有水的问题。
3: 58.40米啊，西马这一头呢已经比较接近60米了。泰国的选手苏丹拉因桑，泰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此前有过4枚亚锦赛的奖牌啊，但是亚运会里边从来没上过领奖台。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能感觉到啊，这些在亚洲范围之内排名比较靠前的选手，他们是逐步的在找到状态，成绩呢也在逐步的逼近60米。因为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今天这个决赛当中的8人阵容，除了2位中国队的选手，剩下的人呢，这个赛季都没上过60。
2: 对，有在职业生涯里曾经打开过60米大关的，但这个赛季还都没有能够突破。
3: 所以亚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这样的舞台，看一看是不是能激发他们在这个赛季当中更好的状态。因为整个室外赛季呢也已经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2: 对，亚运会算是在室外赛季对于亚洲选手来说目前最重要而且是收官之战了。
3: 对，这个是要进行一会儿混合4×100米预赛的队伍。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在第一组当中的队伍，一共呢要分成2个小组来进行，每个小组的前3可以直接入围到决赛，另外呢还有2个递补晋级的席位。中国队呢将会在第2组当中来出发。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组当中的情况，刚刚走过去的泰国队啊，今天他们在预赛里边呢并没有在派上问颂，因为问颂呢一会儿还有这个男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等待着他。
2: 他之前已经跑了6枪以上了，7枪了。这是稍后4×100米混合接力第2组预赛的情况。
3: 嗯，
2: 伊朗队的4位队员也看到了塔皮安老将，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呢将会在第5道进行比赛，4位队员分别是吴浩林、刘国仪、施君豪和朱俊颖。现在混合4×100米接力呢也是逐渐要成为国际大赛的比赛项目。
3: 对，
2: 在世界接力赛上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队伍带来的精彩演出。
3: 没错，在过去的这1年多不到2年当中，男女混合的4×100米接力其实 虽然登上世界赛场的舞台时间不长，但是呢在具体的棒次排布规则上已经进行了一次微调。现在这四个棒次呢必须是男子女子男子女子，也就是说每一次交接棒呢都是异性运动员来交接。
2: 对，
3: 这个增加了比赛的偶然性和观赏性。这不像最一开始的时候啊是男男女女，所以只有二三棒交接的时候呢是异性交接，所以这个偶然性呢相对控制的小一些。但是现在换成男女男女之后呢，比赛每枪都不太好说，
2: 因为每次接力啊你的这个身高不一样，身体能力包括你的当时的速度也不同，就怎样去交接棒，这也是成为了各队去适应比赛的一个难题吧，需要时间去适应。看一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
3: 冯斌呢他自己保持着亚运会的记录，就是去年上一届夺冠的时候当时的成绩67.93米，今天看看有没有机会接近一下啊。哎，这就滑的啊，
2: 他上一投给我的感觉就是有意的在投掷圈里降速，不像原来那样他在晴天比赛的那种感觉。
3: 对，
2: 脚下不断的加速，然后转体也特别的干脆，这头就明显跟上一头一样都是很犹豫的。
3: 是的，带着控制，而且也必须带着控制。今天登场的每一位选手呢都要比平时多一些控制，
2: 对，
3: 不然的话是比较容易出问题。

0: 看一看姜志超的第三投，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五位，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姜志超在去年是拿到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出手。
1: 哦，这边
0: 好像对
1: 出手的这个角度感觉还行，但是飞着飞着这个器械就有点变形的。
0: 我感觉这次出手跟他的第一次差不太多，他自己出手之后就已经觉得不对劲了。嗯，感觉还是比较滑，有点拿不住似的这种感觉。
1: 那这头干脆直接踩掉。
0: 对，好，接下来是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预赛第一组。世界纪录呢是由牙买加队保持的39秒62。这组当中呢是有七支队伍来参加比赛，小组前三可以直接进入到决赛。首先我们看到这是在第六道出发的泰国队，四个棒次，第一棒普鲁克索拉南，第二棒普尔科德，第三棒孔普拉希特，最后一棒是卡农塔。中道主日本队将会在第三道来出发，小事不久斗，玉加赖绿，同声祥秀，井户阿比盖尔风果。日本队这四位选手呢在昨天也都参加了男子和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预赛。这组当中呢其他的道次，第八道是马来西亚队莫德法和米、穆斯菲拉、哈加姆、阿林，第七道是新加坡队陈峰、陈旭入、李马克还有香蒂佩雷拉，在第五道是菲律宾队罗佩纳、诺特、卡特拉尔还有劳伦斯，第四道是中国香港队张浩轩、梁君怡、李康杰、黄运之，最内道是巴林队哈吉、加鲁巴、拉希德还有纳塞尔。之前我们也介绍了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看点啊，就是在每一个棒次交接的时候呢都是异性运动员在交接，细节上的把控一定要做得更仔细。鸣枪之后，日本队现在是在第一棒当中往前稍微追赶了一些，一二棒完成了交接还都比较的顺利，各支队伍的一二棒交接还是比较顺利的。接下来看一看二三棒的交接啊，女子交给男子，
2: 哎，有队伍掉棒，
0: 对，出现问题了，目前出现问题了啊！现在是泰国队暂时排在小组第一位，三四棒马上要交接，泰国队率先完成了交接棒，现在日本队来到了小组第二，小组第三是新加坡队，香蒂佩雷拉是他们的最后一棒，泰国队率先撞线啊！泰国队、新加坡队、日本队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直接进入决赛的名额。但感觉上泰国队好像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看着也有点悬，
1: 对，
0: 好像马上就要出区了。泰国队的最后一棒卡农塔这一届亚运会也没少跑啊，基本上这个短距离项目都能看到他代表泰国队出战的身影，
1: 个人项目和接力项目就没少爆啊。
0: 但是新加坡队呢也是凭借着香蒂佩雷拉最后一棒的强势发挥，本届亚运会他是成功卫冕了女子二百米的金牌，刚才他在最后一棒里的表现也是很出色。
1: 这枪呢应该是二三棒交接的时候中国香港队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
0: 本来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中国香港队就稍微有一点串道、啊，
1: 就是这里，
0: 这里没跟上，这里没跟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女子教男子运动员的时候啊，稍微配合上有一点问题，很有可能就教不上，因为后。

0: 后边可能追不上。
1: 对，
0: 这个和男子教女子呢还稍稍有一点点区别。这个是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呢，泰国队率先完成了交接棒，但是感觉也很悬啊，
1: 差一点。
0: 对，交了大概两三次，最后终于完成了交接棒。
1: 这还得说一句，因为下雨的原因，接力棒会变得更加的湿滑。
0: 对，

0: 棒，吊棒吊的更多了，
1: 所以他们才格外小心。
0: 美国队真是传统吊棒大户。好，这是第一组男女混合四乘100米接力赛的预赛最终的情况啊，泰国队、新加坡队还有日本队拿到了直接晋级的席位，菲律宾和巴林队呢暂时是去到的待定区，一会儿中国队会在第二组来出发。
1: 第二组队员现在已经准备从检录区到运动员通道了，先是伊朗队，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在第五道进行比赛，和上一组一样都是小组的前三名直接进到决赛，同时还有两个依靠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从检录区往运动员通道走了，刚才没有看到印度队的身影，要么他们是已经提前过去了，要么呢还需要可能稍微等待一会儿。

0: 雨现在有点越下越大的意思。
1: 对，封面披着毛巾，目前呢他是排在所有选手当中的第一位啊，这个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因为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中国队的选手在这个项目里是拥有着非常好的战绩，同时我们的状态一直也很出色。
0: 而且63.69米这个成绩，让其他的七位选手去追赶的话，其实也是非常的困难的，尤其是在这种恶劣的天气条件下。
1: 今天可能要看一看姜志超的发挥啊，是不是还能够像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一样拿到一枚奖牌。
0: 对，
1: 所以上一次呢是冯斌跟姜志超两个人一金一银，但是今天一上来姜志超好像状态调动的稍微有一点慢啊，当然后面呢还有机会。
0: 对，还需要时间。
1: 对，这个比赛呢现在是应该暂时停止下来啊，因为雨势太大，在投掷区之内这个情况不是很明朗，所以我们看所有参加女子铁饼决赛的运动员现在都是在这个等待区，
0: 还是先像冯斌这样进到这个小棚子下面，
1: 哎，
0: 能少淋一点雨，这样呢也能够保证身体的这个舒适度。
1: 来了，
0: 哎，还是继续比赛。郑义林，韩国选手，第二投和第三投都没有成绩，而且他第一投呢，这个现在显示只有7.47米。看他这边，他是迫切的需要一次距离足够远的有效成绩，将将过55米。
1: 但是今天还好，因为一共只有八个人来参加这个比赛，所以不存在说三投之后要刷掉人的情况。
0: 对
1: 啊，所有人都有六投的机会。这次郑义林终于是算拿出来了一些正常的水平啊，54.88米，
0: 54.88米上到第六。
1: 第一投这个7米怎么没自己踩掉？
0: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成绩的时候，怎么这么奇怪啊？这个数字，运动选手亚达夫，这头也就40多米。
1: 亚达夫呢，这个赛季他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在56.05米，目前的亚洲排名在第18位，这也是今天决赛八位选手当中排名最低的。
0: 48.30米，还是他第二投的成绩更好。好，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4×100米混合接力的第二组预赛，一共是6支队伍。

0: 4 by 100 meter mixed relay. Round 1, P2.
1: 第六道的是印度选手，四个棒次分别是古林德维尔、拉贾拉扬、库朱尔和巴德拉。中国队在第五道比赛，第一棒是胡浩林，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施君豪，第四棒是朱俊颖。所有队员当中呢，大部分昨天都有过有出场的经历。第三道呢是伊朗队，分别是塔夫提安、莫比尼、尤塞菲和扎雷伊马努詹。乌兹别克斯坦队在第四道，加夫约诺夫、阿拉贝加诺瓦、托什特米罗夫和萨米约诺瓦。韩国队四棒分别是徐敏俊、徐志炫、金史温和金珠和，在第七道阿曼队是阿尔阿斯米、阿尔阿拉维、阿尔萨迪和阿尔亚鲁比，他们在第八道。小组的前三位直接可以晋级到决赛。比赛发枪了，这枪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利。中国队第一棒吴浩林的速度很快，马上要超越在外道的对手印度队。第二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男队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身体控制，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
2: 哎，
1: 差一点啊！但是马上要起速，石君豪保持住速度，弯道进直道，看看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调整能力还是非常的强。
2: 好的，
1: 哦，印度队摔倒了，朱俊颖加速，现在处在小组前两位，保证顺利能够进决赛就可以。41秒52的撞线成绩。
3: 这一组感觉。偶然的状况要比上一组稍微多一些，
1: 没错，
3: 而且好在是阿曼队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啊，最后又超回到第三，不然的话他们我感觉是可能会被判进决赛，因为他们受到了身边倒次队伍有人倒地的影响啊，所以他们的最后一棒呢，其实起跑的时候是必须要通过跳来跳过对手的这个干扰，嗯，但是好在他们自己最后又超回到第三了。
1: 中国队呢，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就差一点出问题。吴浩林和刘国仪两个人的交接，其实棒交过去了。当时呢，吴浩林身体稍微调整了一下，差点撞到自己的队员。再来看一下，这是三四棒交接，中国队施君豪交接的非常的好。印度队交完之后呢，马上就摔倒了。韩国队那边一直没接上，阿曼队那边呢也差点没交上。韩国队这是。一直都没有能够完成交接棒，
3: 韩国队感觉也稍微受到一些印度队的这个交接棒之后倒地的影响。
1: 对，
3: 这一组比赛之后可能会有判罚，
1: 没错，
3: 可能会有判罚。就像昨天的这个，应该是男子的40×100米接力的预赛结束之后，韩国队当时呢也是先被取消了成绩，因为当场被判交接棒出区，但是随后呢队伍提起了上诉，上诉成功，所以今天一会儿在男子40×100米接力决赛当中，我们会看到九支队伍来同场竞技，就是因为韩国队上诉成功又重新被判进了决赛里。
1: 再来看一下中国队，这是二三棒的交接，石君豪等了一下女队员，但是马上他的启动又很快，又能够给追回来，又是在内道。中国队的
3: 幸亏是没出区啊，
1: 对，能力还是很强的。
3: 对，
1: 石君豪又把这个位置给夺回来了，就是这里，这是最混乱的时候。好在中国队的位置比较靠前，而且呢，我们的位置离这个事发地点也比较远。库朱尔在给巴德拉交棒的时候，直接摔倒了。
3: 嗯，
1: 好在是把接力棒给交出去了。
3: 对，
1: 让中国队获得小组第一，41秒52。印度队小组第二，41秒54。阿曼队是43秒76，收获小组第三。但是这组，我们等一等有没有判罚出现。
3: 中国队这一枪是有惊无险，

0: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当中它最刺激的地方。
1: 对，
0: 就这个交接棒这好看。
1: 或者说每一个交接棒的时候都会让人很揪心。
0: 对，这个看点就在这儿。库珠尔现在已经起来了，看上去应该是问题不大啊。
1: 对，
0: 来看看冯斌的表现。这还是刚才第一头的这个回放，63.69。

0: 女子エンターテインメントショー東海道新に入っています。現在地域の調整を行っております。今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
1: 今天这个雨呢是一直在下，和昨天相比的一点不太相同，就是气温稍微高一些，
2: 对，
1: 所以整体显得很闷热啊，不像昨天呢，其实是可以说是比较凉爽。现在我们看这个看台上啊，观众有的也在拿扇子扇，就是因为今天确实很闷。昨天你其实很难看到这样的场面，大家捂的都比较严实啊，因为到比到后来到晚上9点10点的时候，甚至有点冷。
2: 哎，
1: 今天就是比较闷热，
2: 今天相对湿度也比较高，
1: 对，湿度已经将近100%了，98%。
2: 来到田径场的时候，身体还是就是会感觉到有些不适的。中国队这个交接还是很顺畅啊，印度队这边还是上挑式交接的方式。
1: 我觉得可能要看一看韩国队究竟是不是受到对手的影响啊。
2: 这其实已经到了韩国队这个跑道的位置，
1: 倒地，这个时候倒地啊，韩国队明显是被吓了一跳。但是呢，是不是完全影响，我觉得不太好说啊，当然这个要看整个的这个裁判最后怎么来确定。这韩国队估计自己也纳闷呢，怎么就这种交接棒出的问题，这届亚运会全在他这儿，
2: 都在他们身上。
1: 对，
2: 这组现在啊只出到小组第四的成绩，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44秒25，伊朗队现在是显示没有完赛，韩国队也没有完赛，
1: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递补晋级的名额归属，所以刚才韩国队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个判罚很关键。
2: 对，哦，姜志超的这一头
1: 终于开了60了啊，不容易。今天这比赛我感觉能开一个60，就是六次机会里能开一个60其实已经够用了。
2: 对，这柄的飞行状态啊比前面几次有明显的提升。
1: 对，测距仪又出问题了，
2: 我们不想让这件事变成事实，
1: 因为这届亚运会前几个比赛日这个测距仪是经常罢工。
2: 没错，所以好不容易看到姜志超有60米以上的成绩还需要等这么长时间。
1: 对，之前的铅球跳远全都出过测距仪的问题。
2: 说姜志超好事多磨吧，等一等。因为现在不管是现场的这个字幕，还是画面的字幕，还是现场大屏，显示的都是现在他的排名在第5位，第四投的成绩还需要等待。
1: 来了，
2: 62米25，好的，赛季最好成绩，一下上到第2位。
1: 哎，这个是正常水平发挥出来了，大雨当中啊终于激发出来了自己的正常水准。62米25，但还到不了第一

0: 这个显示的还是有问题。距离冯斌的这个63.69米呢，还是有一点距离。冯斌还是第一，姜世超第二。
1: 日本选手俊菜菜佳，看他的这头投到防护网上，他这饼想要早一点出手，那早一点出手这个位置就会有影响。
0: 嗯，俊菜菜佳他是这个项目日本的全国纪录保持者，60.72米，但这个赛季呢他感觉参赛应该次数不多。
1: 嗯，
0: 之前呢在去年亚锦赛他是拿到铜牌，在大约10年前还曾经拿到过铅球项目的亚锦赛的铜牌，现在是专注于铁饼项目。印度选手西马

0: 这应该也不会超过自己之前的最好成绩。西马是印度的三届全国冠军。56.89米，还是凭借着第二投的58.40米，暂时排在第四。好，看一看泰国老将殷桑，这也是泰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目前是在第三啊。
1: 对，此前已经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
0: 对。好了，
1: 这饼他也开60米了，
0: 漂亮啊！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比赛啊，其实需要这样的竞争，
1: 对，
0: 需要有更多的其他队伍的运动员展现出他们的水平来。这头看看有没有机会来刷新他自己保持的泰国全国纪录啊，61.43米啊，差一点点。
1: 嗯，
0: 之前是61.97米，
1: 不过赛季最好成绩是在不断的突破的。
0: 对。现在呢，他也能给姜志超和冯斌带来一些压力啊，因为现在呢，排在前三名这个，三名选手之间的差距啊，基本都在1米上下。
1: 对，
0: 所以比赛的这个局面呢，有可能随时有可能被改写，就看每个人的临场发挥了，看看能不能激励到目前的领先者冯斌，赛会的卫冕冠军。
1: 那冯斌的这饼出手，哦，状态不错，才落地，
0: 来了。
1: 冯斌的发挥还是非常的稳定，
0: 对，
1: 就是，高稳定性的每一投。
0: 常规操作，常规操作，62.70米，还是第一投这个63.69米更远一些。今年的世界田径新设立的这个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因为没有设置女子铁饼这个项目，因为不是所有项目都在里边，
1: 对，
0: 所以呢，冯斌是没有机会来参加到这个终极冠军赛里。不考虑这个终极冠军赛，冯斌现在他在奥运会、在世锦赛，包括钻石联赛总决赛里边呢，都有着非常非常好的记录。
1: 没错，他是把钻石联赛的这个最后一战啊，这是要当做他在亚运会前最重要的一项比赛来比。
0: 对。所以，要是这个新设置的这个终极冠军赛，要是能有这个项目的话呢，冯斌可能又有一个更好的展现舞台。
1: 嗯。桑亚亚达夫，印度选手，现在雨小了一点啊，看他这一头没过50米线，现在他是有些急躁的。而且现在他想的可能也是

0: 现在排在第七位的韩国选手申有真，
1: 这也是韩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
0: 这一头也是在五十米上下，他出手的时候略显犹豫，这头到底要不要就把这个速度加起来，而且到最后也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呢显得有些力不从心。50米21，向志超又来了，他这边的飞行距离过了60米线啊，但是似乎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
1: 连续两饼过60米啊，这至少证明姜志超现在已经松弛下来了啊，就是完全进入比赛了。
0: 对，
1: 前面三投之后他可能自己也稍微有一些隐隐的担心啊，但是现在已经是完全开了。这日本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俊彩彩佳2、3、4都没成绩。
0: 第五投他这个动作连贯性做的并不是太好，
1: 出去了，出去了。今天他的这个有效成绩确实太少了。所以他保持的这个日本全国纪录也是60米以上啊，60米72。但今天除了第一投有成绩，后面全没有。
0: 对，是越投可能越会影响他的自信。
1: 对。这让他的竞争力呢一下就打了一些折扣。来看一看西马目前亚洲排名第3的选手，本场决赛暂时排名第4，还没开60。当然他本身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60以下。哎
0: 哎，差一点，
1: 这头应该很接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59米73。59米88啊，提升了，稍稍提升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好，看一看泰国选手殷桑，目前是排在第3，上一投61米43，赛季最佳。
0: 这边出手状态不错，看落地，几乎砸在60米线上。
1: 没有到60啊，59米77。冯斌第5投。

0: 看到这边的位置，哇，还稳定的，稳定的开六十。冯斌现在每一投都会引起现场的观众的惊呼，惊叹于他能够投掷出来的这个距离。
1: 因为在亚运会田径赛场上呢，有几个运动员他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世界级的表演啊，这冯斌就是其中一个。
0: 63.40，
1: 今天还是一上来这个63.69最好，直接奠定了一个绝佳的基础。韩国选手郑义林

0: 他这个技术动作呢，还是就是每一个细节像是拆分出来的，
1: 哎，有点散，
0: 对。
2: 我就说为什么
0: 过55米，55.28米。
1: 郑义林已经是33岁的一位选手了，去年的韩国全国冠军。
0: 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今天晚间的比赛单元。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0: 三条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2: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上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0: 送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上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瑞穗公园体育场，继续来关注今天晚间的比赛单元。在女子铁饼的决赛赛场，冯斌呢是第六投63米83，刷新今天的个人最好表现，继续巩固他的榜首位置，同时呢也最终收获了这枚金牌。男子标枪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里兰卡的塔迪拉杰，

纳迪姆，这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男子标枪的决赛赛场上，印度选手乔普拉也是极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级别的运动员。

好，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在检录处向体育场入口来进发的比赛啊，这是女子400米栏一会儿的决赛，中国选手孔莹莹将会在第四道来出发。

0: 当时呢在杭州亚运会拿到冠军的巴黎名将阿德科亚，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之下，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似乎都看到了向更好的成绩甚至向领奖台发起冲击的机会。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女子铁饼项目结束之后，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冯斌和姜志超包揽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和银牌，这个和杭州亚运会结果是相同的。中国女子投掷在亚洲范围甚至世界范围之内还是拥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
1: 没错，而且今天似乎是没有什么悬念啊，冯斌就最终是收获了这枚金牌。
0: 泰国的老将殷桑啊，最终是61.43米拿到了这一枚铜牌。对于殷桑来说呢，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啊，因为之前三次参加亚运会呢，最好成绩就是两次第四，这次终于挤上领奖台了。
1: 男子跳远的决赛选手来自中国的袁晨龙和石宇豪将会对金牌发起冲击。
0: 袁晨龙在今年的五月份啊，在南京当时创造了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8.33米，目前呢在亚洲范围之内是排名第20。从预赛的表现来看，预赛因为当时的直接晋级线是7.90米，所有的16位选手比完之后啊，只有乌兹别克斯坦的安瓦罗夫一个人跳过了这个7.90米，也就是通过大 Q 来进入到今天晚上的决赛。剩余的11位决赛选手呢，都是凭借着排名进入到今天的决赛。斯里尚卡尔，这是目前亚洲排名第4的选手，本赛季最佳成绩是8.38米。这个就是安瓦罗夫了，刚才我们说他在预赛里边是排名第一，所以呢决赛当中倒序出发他是最后一个，预赛当中跳出了8.05米。这是石宇豪，去年的世锦赛当时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巨大的惊喜，最终是拿到了铜牌。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呢也是铜牌得主。
1: 当时在东京世锦赛上，石宇豪应该一度是有机会去冲击金牌。
0: 对，
1: 不过当时后续出场的队员弗拉尼他的表现实在是太过强势。
0: 对，这是女子400米栏的决赛，运动员们呢现在已经通过入口来到了赛道起点处。拉姆拉杰，这是印度队的选手，在今年的亚洲排名第3位，也是今天决赛8位选手当中亚洲排名最高的。阿联酋队的玛利亚姆卡里姆，2008年出生的选手，很年轻。中国队的孔莹莹将会在第4道来出发，这是今年的全国冠军。

啊，这个时间在女子四百栏比赛开始之前啊，刚才看到女子铁饼的决赛选手先要退场，刚才冯斌是从选手们身前走过，巴基斯坦选手纳迪姆，就是现在的奥运会纪录保持者，

0: 稍后呢，男子四百米栏的决赛也将会展开争夺。现在我们看到简录室内，这是日本选手黑川和树。中国台北队的林仲威，这是2009年出生的东道主小将后藤大树，竞技成绩是48秒60。好，目光回到赛道，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最终决赛。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都是由巴林的名将阿德科亚来创造和保持的。好，首先来认识一下决赛选手，在第九道东道主选手青木穗花，2001年出生，这是今年的日本全国冠军，目前亚洲排名第七。在第八道印度选手拉格哈万，目前亚洲排名第六，这是2017年的亚锦赛银牌得主，雅加达亚运会也站上过领奖台拿到铜牌。在第七道，这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阿德丽娜泽姆斯，目前亚洲排名第四，这是两届亚青赛的第四名，杭州亚运会的第八名，六届哈萨克斯坦全国冠军。在第六道，今年世青赛的第四名得主，来自阿联酋队的卡里姆，这是2008年1月25号出生，非常的年轻。在第五道，印度队的拉姆拉杰，目前亚洲排名第三，他是印度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今天决赛当中八位选手世界排名最高的。在第四道，中国队的孔莹莹，这是今年的全国冠军，在今年呢，跟随着4x400米接力队拿到了亚洲室内锦标赛的银牌，而且在这一届亚运会上呢，也已经和混合4x400米接力队拿到第五名。在第三道，另外一位日本队的选手梅原沙月，这是去年日本的全国冠军，个人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在第二道，中国台北队的钟欣如，同样也是第一次参加到亚运会当中，目前亚洲排名第27。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就能够挺进到决赛，对于钟欣如来说呢，也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突破。中国队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上是凭借着莫加迭拿到了一枚银牌，相当于事隔一年亚运会之后啊，又一次能够在女子400米栏项目当中站上领奖台。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孔莹莹的这一枪决赛发挥。发枪顺利，孔莹莹在第四道，拉姆拉杰在第五道，两个人在第一个栏架都是率先起跨。目前来看，八位决赛选手还是比较平均。第三个栏架，孔莹莹是稍领先。看一看稍后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怎么样？孔莹莹现在还是排在所有选手第一位。每一个栏架都是率先起跨，整体的节奏还是不错的。进入到弯道，要提防身边的其他对手在直道最终的追进。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了，三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孔莹莹要顶住，现在拉姆拉杰已经超过来了，卡里姆也已经超过来，卡里姆来到了第一位，超过了拉姆拉杰。泽姆斯在第七道，卡里姆先撞线，新的亚运会赛会纪录54秒32。阿联酋队的卡里姆这一枪还是凭借着后程啊，尤其是在最后的直道，最后甚至最后的60米实现了一个超越。他是等着 拉姆拉杰先超了孔莹莹，然后自己随后又超过了拉姆拉杰。可以说在后程他的速度保持能力确实非常非常强。决赛当中八位选手里最年轻的只有18岁的玛利亚姆卡里姆，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这一枚女子400米栏的金牌。孔莹莹这一枪几乎是领先了前面的300米，甚至在刚进入直道的时候呢还有稍稍的微弱的领先优势啊，但是最后呢后程还是没太顶住，前面可能冲得太凶了啊。今天他对于这一枪确实是感觉有自己极强的这种欲望和渴望。
1: 还剩两个栏架的时候逐渐的被对手给甩开距离，
0: 对，54秒31新的亚运会纪录啊，打破了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时候阿德克亚创造的54秒45的赛会纪录。那这个时候孔莹莹还是领先的，
1: 对，但下了弯道之后这里就不好说了，
0: 对，那这里呢三个人几乎都是同时起跨，下栏架之后呢是卡里姆又超过了拉姆拉杰，真是后生可畏啊。2008年刚刚18岁，
1: 而且你看他的摆臂动作这是非常有助于带动他的脚下的，
0: 对，所以今年呢参加世青赛拿到了这个第4名，现在来看呢是极具含金量，
1: 没错，
0: 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卡里姆跑得很自信，
1: 而且如果说能够在亚洲赛场上是稳定的拿到冠军的话，那到了国际赛场上他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的，能够继续去考虑冲击领奖台的事情。
0: 孔莹莹最终的成绩是55秒78啊，排在所有选手的第4位完赛。印度队的拉姆拉杰，其实他在这一枪之前可以说是夺冠的最大热门。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他也连续2届亚运会都能够站上这个项目领奖台，而且呢，今天对他来说是更进一步，从铜牌变成银牌。孔莹莹呢，今天已经是跑得足够勇敢。看得出来他对于这一枪对于这一届亚运会这个单项的渴望，但是前面确实冲得有点太凶了，
1: 对，
0: 最后的速度保持没有能够完成，
1: 而且400米本来就难跑，
0: 对，
1: 酸上来了之后你还要去跨栏，对于体能就是更大的消耗，
0: 是的。好，再来看一下女子400米栏决赛的最终情况。中国选手孔莹莹55秒78是排名第4完赛，冠军是阿联酋队的18岁小将卡里姆，哈萨克斯坦队的泽姆斯还有印度队的拉姆拉杰分别拿到了银牌和铜牌。
1: 稍后要开始的男子标枪决赛可以说也是奥运会级别的竞争，
0: 对，
1: 像是纳迪姆包括帕迪拉格以及印度选手乔普拉，这都是极具竞争力的选手。

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纳迪姆来自巴基斯坦队。同时呢，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男子标枪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诞生在亚洲。阿迪拉格是投出了92.62米的成绩，这个成绩在多站钻石联赛当中，也让他成为了所有世界高水平选手去追赶的目标。这还是刚才4×100米混合接力的冲刺瞬间。中国队所在的第二组，伊朗队和韩国队最终都是没有能够完赛。晋级到决赛的队伍名单，泰国队、中国队、印度队、新加坡队、日本队、菲律宾队和巴林队。同时呢，阿曼队也是晋级的队伍。下面把目光继续放回到赛道上，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决赛。这个单项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的纪录都是属于卡塔尔选手桑巴，他在此前的亚运会纪录是47.66秒，亚洲纪录呢是46.98秒，都是在2018年那个赛季创造的。第九道是中国台北队的陈建荣，陈建荣是今年亚洲排名在第13位，在亚锦赛上能够去闯进决赛。第八道卡塔尔选手赫梅达，今年亚洲最好成绩创造者，同时呢也是世锦赛上卡塔尔队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最终是获得了第5名。印度选手塔米拉桑在第7道比赛，第6道是东道主选手2009年出生的小将后藤大树，亚洲 U20 纪录保持者。第5道中国台北队的林仲威，在亚锦赛上他是收获第3名，今年的亚洲排名在第9位。第4道这是东道主选手黑川和树，黑川和树在亚洲400米栏的男子榜单上是排在第4位。第3道阿萨克斯坦选手泽姆斯呢，他赛季最好成绩就是50.47秒。第2道的是斯里兰卡选手阿卡兰卡，第8道的卡塔尔选手范梅达，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同时日本的小将后藤大树这个阶段呢也是处在前3位。另一位日本选手黑川和树，这个阶段呢他的位置也是非常靠前的，

同时中国台北队的林仲威没有弯道的优势，他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加速，第三个100米马上下弯道，后程大秀现在是处在

这个成绩距离赛会纪录也是非常接近了。方明达在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还不是领先优势拥有者，他还不是第一位，当时可能还处在第四或者第五，但是在直道上的最后两个拦架是让范维达完成了超越。同时这一枪这位选手后藤大树也是有些放松了，到后程可能觉得超越了林仲威之后有一些放松。修正之后，这一枪何梅达的成绩是47秒82，后藤大树的成绩是47秒93，也创造了个人的最佳成绩。中国台北队的林仲威是48秒74，也跑出了个人 PB。第四名，中国台北队的陈建荣，49秒25，也是个人最佳。范维达呢，前半程其实跑得并不算特别突出，在确立了一个自己在前半程的领先之后，他是稍稍有些减缓速度。后藤大树前面冲得有点过于兴奋了，同时呢，他也把自己相邻赛道的林仲威给带兴奋了。这里，林仲威和后藤大树两个人还处在前两位，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就是方梅达的冲刺时间，就是这里。

他们答是反超成功，他的最终成绩47秒82。今年呢，他在室外赛季是跑出了47秒56，这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那是在今年亚运会开始之前，在欧洲，他的一站非常重要的比赛，在瑞士创造的赛季最好成绩。同时呢，在400米和400米栏这样的比赛当中，不管是男子比赛还是女子比赛，我们能够看到西亚的队伍他们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优势呢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后程，除了像纳赛尔那样能够全场保持领先的运动员。

再来看一下男子四百米栏决赛的最终成绩列表，方维达收获金牌，日本选手后藤大树是银牌，中国台北队的林仲威收获铜牌。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是要参加男子三千米障碍赛的运动员在检录处走向赛场。一共是有七位运动员参与到其中，其中呢两位日本队的选手是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首先我们看到394号，这是三浦龙司，参加过两届奥运会、两届世锦赛，而且都是决赛选手，这是目前亚洲排名第一。另外一位日本队的选手青木良真，亚洲排名第三，这是上一届亚运会的亚军得主。而在他的身后就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印度队的萨布莱。

0: さあ皆様、続きましては男子3戦目をご紹介いたしましょう。選手の入場です。日本の三浦龍司、そして青木涼真出場。
1: 男子三千米障碍的运动员呢，现在人数其实并不多，只有七位运动员。
2: 三浦龙司呢，毫无疑问，今天想借助着主场之力啊，拿到这一枚金牌。因为之前呢，虽然是在亚运会、奥运会和世锦赛当中都是决赛级别的选手，但是他在亚运会里边呢还没有过奖牌的斩获。
1: 这热身场地，中国队的帐篷，田余杰今天这个赛前准备的兴奋度就比昨天200米比赛之前啊要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老将谢震业，中国队整体的这个氛围还是非常的轻松的。那今天这个时段的最后两个单项，男女四乘一百米的决赛，中国队的目标肯定都是最高领奖台，我们要向着金牌去冲击。杨晓静在昨天的预赛当中呢，她是第一棒，可以说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当时呢在小组当中是最快完成交接棒的。所有的年轻人都让我们的同行把摄像机的焦点去对准谢震业。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男子三千米障碍赛的决赛，一共是有七位选手参与到其中。380号，这是东道主选手青木良真，目前亚洲排名第三，这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亚军得主。394号，三浦龙司，目前的日本全国纪录保持者，目前亚洲排名第一，已经参加过两届奥运会还有两届世锦赛，都是成功进入最后决赛。其他的运动员还包括卡塔尔队的艾哈拉米，这是去年亚锦赛的铜牌得主，而且在今年呢是拿到了亚洲室内锦标赛1500米项目的金牌。印度尼西亚队的选手苏卡里亚，韩国队的选手朴元斌，这是韩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越南队的选手阮中强，同样也是越南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另外就是卫冕冠军来自印度队的萨布莱。好，比赛开始了。这次亚运会呢，因为三千米障碍赛当中水池的设置位置和日常我们常规看到的水池位置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起点的这个位置呢也不太一样。因为现在水池位置呢是在赛道的外侧，所以相当于每一圈是绕大圈了，所以这个起点的位置呢是就相对的要近一些。
1: 对，这也是说这么多年田径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位置是在外圈。这多少有和瑞穗体育场的就看台位置和场地尺寸有一定关系，
0: 就是它整体的规模呢并没有那么的大。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这个水池位置在整个这个跑道的外侧，一般情况下呢都会是在内侧。
1: 没错，
0: 现在三浦龙司是跑在第一位，青木良真跑在第二位。
1: 三浦龙司在平时的钻石联赛当中呢也是经常参赛的。
0: 对，
1: 这也是一个日本的名将，刚才思辰也为大家介绍过。
0: 三浦龙司如果正常发挥的话，他完全是可以刷新赛会记录的。这个赛会记录呢就是由卫冕冠军印度队的萨布莱保持的，现在萨布莱是排在第三位。上一届杭州亚运会萨布莱的夺冠成绩是8分19秒50，这个也是目前亚运会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萨布莱现在是来到第二位，他在去年的亚锦赛当中呢还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而且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他不仅仅是拿到三千米障碍赛的金牌，另外还参加了5000米的比赛，最终也是收获奖牌拿到第二。那今天三浦龙司他是主场作战啊，肯定是没有别的目标，关键是看一看他的队友青木良真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帮助他来守护一下这个排名和位置。
1: 对，另外就是可能来自西亚的对手呢这次没有大批量的来参赛，这个竞争压力相对来说会变得小一些。
0: 对，现在排在第四位的是卡塔尔队的艾哈拉米，这是目前亚洲排名第四，

0: 去年的亚锦赛呢拿到了一枚铜牌，今年呢在亚洲室内锦标赛是拿到1500米项目的冠军，也有很强的能力。今天一上来，三浦龙司往前冲得很凶，他当然是有这个能力啊，但是也要看一看身后的这个追赶者。
1: 对，
0: 因为大家选择的是不同的战术思路。
1: 另外就是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这种大型的比赛呢，不像平时那分站赛的那种钻石联赛，前面是有领跑员去带动，也没有这个激光标志去引导运动员，所以呢对于体能的分配还是要做得更合理，有的时候到后程呢需要对手给你压力。
0: 对，还有四圈，三浦龙司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我感觉今天他应该是奔着破赛会纪录去的。
1: 没错，而且赶在这种大赛去冲击纪录，同时也要去冲击金牌，就相当于是一枪决赛啊，两项任务。
0: 对，而且现在呢雨也基本上已经停下来了，比赛的环境相对稳定。
1: 对，在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过栏架的时候和400栏和100栏这种短跨项目是不同的，就是你可以踩到栏架上过去，你也可以用手扶着过去，当然也可以直接跳过去，
0: 只要你不错过障碍就可以。
1: 对
0: 啊，因为之前有的选手在比赛过程当中，跑着跑着忘了啊，过水池的时候直接从跑道跑过去了，
1: 对，
0: 跑到一半发现不对，还要退回来重新再过水池啊。
1: 那个节奏就是对于这3000米障碍的比赛来说会有极大的影响。
0: 对，
1: 会退出对于冠军的争夺。
0: 现在青木良真呢是又来到了第二位，他帮助三浦龙司隔绝了一下身后的两位追赶者。
1: 不过这个阶段啊，能不能看到三浦龙司继续保持住自己的优势，这可能还是一个未知数，也不知道他的这种跑法到了后程还能不能继续坚持住。
0: 现在是还有3.5圈，三浦龙司现在看他过水池的时候还是相对比较轻松比较轻盈，运动员一般他们在体能消耗比较多的时候啊，过水池的这个姿态你会感觉到有点站不稳，或者是需要更多的力量来完成重心调整。
1: 对，因为之前我们转播钻石联赛的时候，如果过水池的时候人比较多，那可能会有人摔倒，比赛就会出现很多突发的状况。
0: 最后两圈了，三浦龙司现在是遥遥领先。卡塔尔队的艾哈拉米现在来到第二，但是后边这个小的追赶集团三名运动员之间是没有拉开差距，所以对于领奖台的争夺还是有一定的悬念。这个小的追赶集团里包括了上一届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和银牌得主。现在感觉呢卡塔尔队的艾哈拉米逐渐的在提速，
1: 对，
0: 他想要稍微缩短一些和三浦龙司之间的距离，
1: 现在还有一定的距离，可以说还有一定的容错空间，就看他能不能追上三浦龙司。
0: 是的，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三浦龙司还是在第一位，
1: 优势还是很稳定的，
0: 身后的追赶集团在向他趋近，三浦龙司自己也在加速，这个时候就要看一看最后一圈里面几乎是无氧状态之下啊，谁的冲刺能力更强了。艾哈拉米在缩小和三浦龙司之间的差距，
1: 之前建立起的领先优势现在是让追赶者可以说是比较痛苦的。
0: 青木良真已经超过了卫冕冠军萨布莱，来到第三位。三浦龙司过水池，
1: 最后一次水池障碍，

0: 艾哈拉米在全力的冲刺加速，他想要追上三浦龙司，在他身后的是青木良真，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了。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看一看三浦龙司能不能顶住，
1: 是否有可能完成逆转。
0: 青木良真也在逼近艾哈拉米，青木良真也在全力冲刺，日本队包揽了前两名，新的赛会纪录果然如三浦龙司所愿，打破了这个项目的赛会纪录，8分17秒36。拿到亚军的青木良真是维持住了自己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水平，连续两届亚运会都拿到银牌，但是最后啊，必须要说卡塔尔队这个艾哈拉米，他在最后直道的这个冲刺，尤其是下了最后一个障碍之后的冲刺，还是给三浦龙司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
1: 没错，他甚至呢是一边追赶一边去把他身后的追赶者青木良真往外道去驱赶，
0: 但青木良真最后这个冲刺也是够厉害的啊，
1: 对，
0: 很坚决。最后一位运动员苏卡里亚，这是印度尼西亚队的选手，也已经完成了比赛。这样的话，男子3000米障碍赛决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三浦良司也如愿收获了自己在亚运会当中的第一枚奖牌，就是以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金牌。他的队友青木良真是收获银牌。卡塔尔队的艾哈拉米在最后时刻呢是险些能够逆转成功。他在最后一圈里边的表现呢确实也让人印象深刻，作为去年亚锦赛的铜牌，这一次的亚运会他同样也是收获了第三名。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赛后记录呢是属于中国选手王嘉男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创造的8.24米。一共是12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第一位出场的这是巴基斯坦选手安萨尔阿巴斯。中国选手袁晨龙今年在亚洲的最好成绩榜单上他是排在第2位。第三个出场的是塔吉克斯坦选手艾哈迈迪耶夫，中国香港队的林明夫。第5个出场的是菲律宾选手詹里乌巴斯，个人最好成绩是8.08米。第6个出场的是印度选手帕特拉杰。日本选手伊藤路，伊藤路呢他是本赛季最好成绩7.96米。第8个出场的是中国选手石宇豪，东京田径世锦赛收获铜牌，在杭州亚运会上他也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9个出场的是中国台北队的林玉堂。第10个出场的是东道主选手乔刚优辉，本赛季他也跳出过8.2米以上的成绩，个人最好成绩是8.36米。第11个出场的是印度选手斯里尚卡尔。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安瓦尔阿瓦罗夫在预赛当中他的发挥是最为出色的，本赛季跳出过8.29米。而在他之前出场的印度选手斯里尚卡尔是在亚洲最好成绩榜单上名列榜首，他的成绩是8.38米。这是刚才3000米障碍的比赛过程当中有选手过栏架的时候摔倒，
1: 最后冲刺的时候青木良真和对手还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

0: 好，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千米障碍决赛的最终排名情况。三浦龙司破赛会记录8分17秒36，拿到金牌；青木良真拿到银牌，同时也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拿到铜牌的是卡塔尔队的艾哈拉米。
1: 来看阿巴斯的第一跳，进来之后这一跳接近7米5，看看成绩是否有效。这跳踩线了，
0: 对，冒了一点，冒了不到3公分。他在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呢，就是刷新 PB 7米28。好，这是男子1500米的决赛。
1: 两位中国选手奚霄恒和刘德柱将会在决赛当中登场。他们两个在预赛当中的表现呢，都是非常的稳定，都是看着对手的位置在跑，
0: 对，
1: 同时也最大限度的去节省了体能，因为现在1500米的这个晋级的规则和过去大不相同，
0: 是的，
1: 只有小组前六或者说是相应的名额数你必须要抢到，而没有递补晋级的可能。而且刘德柱和奚霄恒两人呢，在800米和1500米这样的单项啊，在国内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的。在亚洲范围内呢，刘德柱此前拿到过800米的亚锦赛铜牌，两人的800米的比赛也都曾经创造过全国纪录，所以他们在不管800米还是1500米这种项目，在亚洲赛场上都是被国内的田径迷寄予厚望的。
0: 并在亚运会的历史上，这个项目中国队一共只有3枚奖牌入账啊，确实是属于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项目。想要达到在亚洲范围之内的一个顶尖高水准，不是容易的事情。在此之前呢，中国队只是2银1铜在亚运会的男子1500米比赛当中。
1: 另外就是在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榜单上，日本选手川泽千强和森直野这两个人的实力是非常的突出。
0: 对，
1: 此外西亚的选手像卡塔尔这样的托雷奇这也是排在亚洲第3位，所以呢在今天他也是非常有可能去冲击金牌的。所以这一枪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绝对不会轻松，但是呢在这一枪当中还是要坚决的去拼。我们先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袁晨龙助跑冲起来，保持速度，加节奏，上板落地，漂亮。
0: 这跳上板感觉是非常积极的啊！
1: 对，上板之前呢还加了几步，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起跳节奏变得更快。
0: 对，
1: 哇，上板非常极限的用板。
0: 对，作为比赛当中的第一跳，这样的上板呢，其实应该能够给运动员建立起来不错的信心。
1: 对，
0: 7米50。
1: 而且这个用板的方式，这是之前和李金哲合作解说，他曾经非常喜欢和推崇的一种用板的方式，一定要把自己往极限去推，一定要尽量的往里面去踩。吴红娇稍后呢，在女子800米的预赛当中，她将会在第一组亮相。同时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李春辉，他此前呢已经在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给我们带来了惊喜，他将会在800米的预赛第2组当中登场。 女子800米的预赛呢，每组都是前三名可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依靠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好，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决赛。

韩国选手李宰雄本赛季的最好成绩3分39秒48，韩国选手朴忠学。在他们的身旁是中国选手刘德柱，今年在亚洲榜单上排在第七位。此前他在上届亚运会上是1500米收获了第六名。科威特选手阿尔斯维德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3分45秒89。卡塔尔选手托雷奇今年亚洲排在第三位的选手。中国台北队的选手简子杰本赛季也创造了个人 PB 3分42秒07。印度选手古尔维尔辛格，另一位印度选手尤努斯沙阿。中国选手奚霄恒在此前他在国内的比赛当中也创造过800米的全国纪录。东道主选手森直也今年亚洲第二好成绩创造者，3分36秒53。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伊布拉辛乔特，东道主选手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创造者范泽千祥，3分35秒90。赛会记录是在2010年广州创造的3分36秒49。裁判提示起点位置的队员要起身。这是今天起跑之前的一个小插曲了。

重新准备起跑。比赛发枪，男子1500米的决赛正式开始。徐晓恒在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位置，不知道他今天将会采用一个怎样的跑法。徐晓恒冲出去之后呢，韩国选手李宰雄也马上跟了上去，同时呢，东道主选手森直也这个阶段处在第二位，在弯道位置有一些磕碰，卡塔尔选手刚才是被撞了一下。刘德柱在整个大集团相对靠中后段，而徐晓恒呢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在300米左右的位置，徐晓恒呢也是让整个大集团的配速呢稍稍慢了一些，还剩下3圈。中国男子中距离在近几年呢是在亚洲赛场上有所进步的，当然我们在亚运会的舞台上已经阔别奖牌太久了，徐晓恒现在是被超越了，现在是日本选手森直也上到了最前面。

两位日本选手森直也和范泽千强上到了第一和第二，徐耀航现在落到了第四位。哎，徐耀航现在逐渐到了整个大集团的末尾，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他这个配速掉的是非常的厉害的。刘德柱现在是在整个领先集团的靠后位置，准备自己往前再追一追。同时呢，经过了刚才的变速之后啊，现在整个领先集团，大的领先集团开始逐渐稳定下来。领先的选手是日本队的森直也，中国选手刘德柱还跟在这个大的领先集团的身后。刘德柱开始加速了，现在来到领先集团的中段位置，内道的空间可以说非常的狭小，非常的拥挤。刘德柱现在上到第一位，那这个阶段呢，上来之后取得了一个不错的位置，就没有继续去向前再抢。印度选手古尔维尔辛格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范泽千强日本选手在他的身后。刘德柱像刚才我们介绍过的那样的，还是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领先集团的人员构成可以说还非常的稳定。来到最后一圈，古尔维尔辛格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日本选手范泽千强还在拼命的往前跟。刘德柱稍稍有些掉队，今年亚洲的最好成绩创造者范泽千强现在处在第二位。这个阶段的配速对于刘德柱来说呢，稍稍有一些吃力。哦，又是在弯道发生了一些碰撞，这是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非常常见的场景。同时呢，对于卡塔尔选手来说，乔特和托雷奇两个人在第三和第四，范泽千强又抢回了属于他的领先身位。范泽千强处在第一位，马上要撞线了，还回头看了眼对手。日本选手范泽千强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3分36秒35。

0: 这项比赛中国选手到了最后一圈，也基本上逐渐退出了对于领奖台的争夺。
1: 现在这种中长距离的项目呢，在最后一圈里边，这种无氧极限冲刺的争夺，这种作战的策略和风格是变得越来越明确了。需要每一位选手在最后一圈里边都要拥有比过往更好的这种无氧冲刺能力，你才有机会在最后一圈里边拿到你想要的名次和结果。奚晓恒现在还没有结束比赛啊，他还在努力的在跑道上在跑，还差最后的100米。比赛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出现了一些情况了。
0: 对，不知道他是不是要为800米的比赛去留力啊，所以这次1500米的前面冲了一圈之后，最后也算是
1: 对
0: 非常平稳的给顺下来了。
1: 对，因为后面呢毕竟还有这个800米的争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决赛。

首先，这是斯里兰卡队的帕迪拉格，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冠军，而且拿到了五个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也拿到了首届世界终极冠军赛的冠军。罗希特亚达夫，这是印度队的选手。同样来自印度队的选手亚什维尔辛格，这是今年英联邦运动会的铜牌得主。另外一位斯里兰卡队的选手苏梅达拉纳辛格，这是七届的斯里兰卡全国冠军。东道主选手岐山雄太，这是去年亚锦赛的铜牌。

0: 韩国选手南泰峰，去年的韩国全国冠军，个人最好成绩80米35。另外一位东道主选手铃木凛，这是2002年出生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在81米23。这是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巴基斯坦的选手纳迪姆，去年亚锦赛呢也拿到金牌，之前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当时是拿到铜牌。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伊斯莫伊洛夫，个人最好成绩77米39。哈萨克斯坦选手克里斯托夫，2003年出生，个人最好成绩75米07。这是另外一位巴基斯坦队的选手穆罕默德亚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79米93，赛季最佳74米36。印度尼西亚的选手阿布杜哈菲兹，个人最好成绩72米82，赛季最佳68米49。科威特队的选手阿布杜勒拉赫曼阿泽米，个人最好成绩73米87。最后这是另外一位印度尼西亚队的选手恩迪肯，个人最好成绩72米26。现在这个雨又下起来了，和之前进行男子3000米障碍决赛的时候天气条件又不太一样。
1: 再提一句的是，男子标枪赛场印度的名将乔普拉并没有来到名古屋，所以呢也是印度有更多的年轻队员去参与到这届亚运会的比赛里。这个阶段雨就有下大的意思了。
0: 是，到了这个投掷项目的比赛开始之前，好像有意和投掷项目的运动员在作对一样啊，就是不能让这个投掷运动员比舒服了。
1: 而且你看帕蒂拉格的这枪成绩可以说是极其不理想啊。
0: 今天我们看一看啊，帕蒂拉格是不是能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给我们带来一些世界级的表演和水平。因为这个赛季他已经几次在90米以上。
1: 印度选手亚达夫，75米以上。他这个赛季呢也投出过87米68这样的世界级别的水准的成绩。可以说标枪和铁饼这样的项目是非常吃天气的。今天早些时候冯斌的那一投，我们来看一下亚达夫的这头77米25，现在是处在第一位。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预赛第一组，中国选手吴红娇将会在第三道来出发。一共是有两组的预赛，稍后呢还会看到李春辉在第二组当中。好，关注一下本组的重点选手。首先我们看到这是第六道巴林队的内利科里尔，这一次呢已经拿到了1500米项目的金牌，今天继续来参加到800米项目的比拼，个人最好成绩1分57秒69。在第四道，这是东道主选手严建凌乃，个人最好成绩2分01秒01，赛季最佳2分01秒67。中国选手吴红娇啊，目前拥有着这个赛季的亚洲第五好成绩，2分01秒74，但是他个人最好成绩更好一些，2分0秒08。

2003年出生的中国选手。同组当中还包括在第八道印度队的贾亚拉曼，第七道韩国队的朴纳延，第五道斯里兰卡队。比赛开始了，晋级的规则是这样，拿到小组的前三就可以直接入围决赛，另外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机会。胡洪娇现在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排在基本并列第三，牢牢地守住内道的这个线路。这个项目当中呢，在去年吴洪娇是拿到了亚锦赛的冠军，而在今年的亚洲室内锦标赛呢，她也同样拿到了室内场地的800米的金牌。死死地守住小组第三，也就是守住这个直接晋级的席位。身前是克里尔，还有东道主选手岩见玲乃。在吴洪娇的身后呢，是印度队的选手贾亚拉曼。吴洪娇就是卡死对方这个线路啊，不让过，这也是一种作战的经验。而且呢，比赛的能力啊，让吴洪娇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时刻有这个余力来观察对方的行进线路，观察对方的状态，然后来决定自己的线路。这个第三守得很稳啊，基本上从比赛的一开始就一直守住这个位置，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这个小组前三是稳的。岩见玲乃小组第一的成绩是2分02秒81，

0: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其实更精彩的部分呢，还是发生在比赛的前段，就是印度选手贾亚拉曼一直想要和吴红娇啊来争这个小组第三的位置。吴红娇这一枪，其实他这个位置守得非常漂亮，一直卡着对方，让对方很难受，想过又过不去，想超呢一直在外道消耗又相对比较多。这一枪是展现出来吴红娇他的作战智慧，最终是从头到尾一直守在这个小组第三，相当于是晋级线的守门员。
1: 这要抢到直接晋级的席位啊，可以不用看下一组的成绩了。
0: 对，吴红娇的成绩呢，最终是2分03秒37，已经拿到1500米金牌的科里尔是拿到这个小组第二，2分02秒92。这样的话，三名选手是携手晋级。现在这一个时间段呢，雨又开始变大了，
1: 像思辰刚才介绍过那样，就是好像在和投掷项目的运动员在作对一样。
0: 好，这是男子的跳远决赛。
1: 哇，这一跳状态还真不错啊。
0: 帕托拉迪所罗门，这是印度队的选手，目前亚洲排名在第13。
1: 他最后也是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把这个节奏加快一点，
0: 上板也没问题。7米51，暂时排在第一位。
1: 看一下中国选手石宇豪，速跑保持住，速度不错，看上板，漂亮
0: 漂亮，
1: 这跳接近8米了。

0: 对，需要有这样的人在比赛的第一轮及时的站出来啊，把这个比赛的竞争格局呢先给奠定好。
1: 哎，
0: 这是在八米附近的成绩啊，上板其实还有余量啊，但是作为第一跳呢，一上来保一个有效成绩，而且是在八米附近。
1: 对，
0: 施宇豪对于今天这个比赛的开局应该是比较满意啊，7米91。
1: 看看林玉堂，林玉堂呢个人最好成绩也跳出过8米40，但这个赛季还没有突破过八米。上板起跳，
0: 这板应该没上到。
1: 对，但是这跳他状态不错。
0: 对。整体人的这个状态很轻盈，
1: 似乎板没有能够踩上。
0: 对，哎，
1: 哇，留这么远，
0: 损失了30多公分啊！7米64，7米64，如果这上板稍微上到一点的话呢，大概也在将近7米8左右。
1: 对。斯里尚卡尔，
0: 这是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得主啊，
1: 目前的亚洲排名第一。我们来看看上板，
0: 好像也没怎么上到。第一跳整体来看，选手们还是相对比较的保守啊，或者说是想要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来进入比赛，因为毕竟雨很大。你不知道一会儿是什么情况啊，所以今天有一个有效成绩是就变得更关键了。
1: 对。这个比赛走势其实感觉和女子跳远决赛还有点像。
0: 你看这也让了20多公分、
1: 没踩上。
0: 对，
1: 看一下阿万罗夫，乌兹别克斯坦选手，
0: 这预赛里边唯一一个过了7米90晋级线
1: 上板。哇，他这状态也很好，
0: 也不错。现在我们感觉都有点开始怪罪这个天气了，如果今天好天气的话，我感觉今天这几位选手的状态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决赛的场面。
1: 对，
0: 状态都很好，
1: 因为中国男子跳跃、男子跳远，这都是在世锦赛上能够去拿到金牌的选手的能力。
0: 对，
1: 7米94，他现在暂时来到第一位。
0: 对，而且他这个上板其实也让了一步。
1: 对，这个像思辰刚才介绍的那样，就是这个阶段的比赛，第一跳需要有人用更好的成绩去把对手的这个状态给逼出来。
0: 对，第一轮奠定比赛基调很关键。
1: 女子5000米的比赛，简录室内，我们看到亚维。亚维在这种距离，可以说亚洲范围内难逢敌手，稍后也看一看他的表现。
0: 这是男子1500米决赛的最终排名情况。
1: 接下来在赛道上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女子800米预赛第一组，中国选手吴红娇就是抢到了小组第三。来看一下男子标枪的决赛赛场，印度选手辛格交叉步出手。他的这一跳这一投到目前为止啊，可以说是我们看到的最出色的第一投，能开80米，这也是就是第一轮投掷下来之后啊，把所有运动员的这个心态给调动起来的关键一投。
0: 对，辛格是今年的英联邦运动会铜牌得主，第一投上来83米56。
1: 继续来关注女子800米的预赛。

中国选手李春辉在第六道出发，第八道的是东道主选手久保领，今年亚洲排在第三位的选手，在亚锦赛上曾经拿到过银牌。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打开过两分钟，达到过1分59秒52。第二道的这是菲律宾选手，今年亚洲排的第二位的维多利亚·博松。除此之外呢，在第三道是印度选手普贾，亚洲排在第七位。第四道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萨米约诺瓦，第五道的吉尔吉斯斯坦选手克罗布采娃，第六道中国选手李春辉，第七道是哈萨克斯坦选手博拉特别克季。比赛开始，中国选手李春辉在第六道，他在1500米的决赛当中呢，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展现了极强的后程能力。后程冲刺呢，当时是给我们带来了惊喜。马上过冰刀线，现在呢，递补晋级的成绩线是2分05秒94，这是第一组的小组第五的一个成绩。李春辉呢，现在是处在所有选手本组的所有选手第四位，身前的是普甲。预赛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三，能够抢得一个直接晋级到决赛的门票。菲律宾选手博松现在上来了，毕竟是今年亚洲第二好成绩创造者，他来到第四位，李春辉滑落到第五，来到最后一圈。日本选手久保领是处在第一位，选手们呢应该是要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下弯道之后。李春辉开始加速了，现在上到了前三位，一个非常明显的加速，让他和博松以及东道主选手久保领刚才是几乎是齐平的状态。博松和李春辉两个人现在是并列小组第一的位置，李春辉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加速。同时呢，萨米约诺瓦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在身后给李春辉压力，李春辉这个时候要守住最后的一百米，保持住他的速度。内道呢，菲律宾选手博松开始跟他去争小组第一，那现在拿到小组前三就可以。李春辉加油，顺利的完赛，小组第一的撞线成绩是2分02秒32。那这个位置谁拿到小组第一，可能还需要等到终点的摄影机去定格一下。菲律宾的选手博松拿到小组第一，2分02秒34。那这样李春辉应该是小组第二，看一下纳迪姆在男子标枪决赛的表现，他的这个动作给人感觉是有些不敢发力，那脚下可以说是非常的湿滑。来看一下他的这一投成绩是76米69。来介绍一下刚才在女子800米预赛李春辉的成绩是2分02秒35，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接下来我们进入的这是男子110米栏的颁奖仪式，在昨天陈元将是带给了中国观众惊喜，因为赛季最好成绩来看的话呢，这个赛季可能很难有人去冲击到村竹拉希德，在决赛的这些参赛选手里又没有了全谷俊介的情况下，可能大家都以为这枚金牌已经被村竹拉希德给预定了，但是这是一个具有着很多不确定

0: 托伦蒂诺，
1: 昨天他的成绩13秒48也刷新了个人赛季的最好表现。
2: 对，当时很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比完赛之后啊，也是掩面而泣，真的是这枚奖牌来的让他也很意外。

0: 他的这枚奖牌呢，也是菲律宾队在男子110米栏亚运会历史上所拿到的第一枚奖牌，所以他也帮助他们的队伍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拿到银牌的是东道主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前绝对的夺冠大热，但是昨天他的发挥并不是很理想，而且呢完全是被陈元将把节奏给带乱了。
1: 对，
0: 看得出来呢主场作战还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1: 但是也得看到的是他的身体能力确实是很出色的，在决赛当中差不多打了10个篮吧，10个篮架都是碰到了，但是仍旧是拿到了第二名。这个在就是良好天气条件下一定也会创造更好成绩的一个选手，陈元将亚运会的冠军。此前呢他是在世青赛上站上过领奖台，当然那一年可以说是领奖台上人才济济，当时的冠军就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萨普。
2: ご注目ください。

好，再次祝贺陈元将，他是新科的亚运会男子110米栏的冠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回到今天晚间的比赛单元。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让我们继续回到名古屋的瑞穗公园体育场来关注今天晚间的比赛单元。稍后要开始的，这是女子五千米的决赛。尼泊尔的选手赫尔纳纽帕尼，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克罗比斯卡亚，哈萨克斯坦选手杰普科梅，这是韩国选手金玉珍，印度选手帕洛尔乔杜里，东道主选手山本有真，那位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今年亚洲排在第三位的运动员，在此前的亚运会比赛当中呢，已经是给日本队呢带来过奖牌。巴林选手恩弗里德亚维，自内道出发的是印度选手西马。除此之外呢，在最外道的是巴林选手鲁斯杰贝彻。在比赛当中还有另一位哈萨克斯坦选手诺拉杰鲁托和两位尼泊尔选手纽帕尼以及施雷斯塔。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女子五千米的决赛争夺。

这项的比赛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亚维，目前的亚洲排名第一。在五千米的这个单项当中呢，其实他在2019年的时候也拿到过亚锦赛的冠军。虽然他的主项呢是3000米的障碍赛，但是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呢，亚维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他在多个距离、多个项目当中的能力。在此之前呢，已经是拿到了1000米和3000米障碍赛两枚金牌。今天他是冲击个人单届亚运会的3枚金牌。当然呢，这一枪的比赛里面，他也会碰到一些老对手啊，尤其是包括像日本队的田中希实，包括像巴林队的杰贝特，另外还有哈萨克斯坦队的诺拉杰鲁托。现在跑在最前面的就是杰鲁托，亚维呢暂时还是跟着这个行进的大部队在跑。杰鲁托今天一上来的这个选择啊，就是想要带乱一下整个大部队的节奏，一上来就在很远的位置先建立起来这个优势，自己先独自领跑。好，我们来看一下石宇豪在男子跳远决赛当中的表现啊，这是第二跳，今天一上来第一跳7.91米，暂时排在第二，上板

0: 漂亮！哦，今天石宇豪出状态出得很早啊。今天他的比赛状态是很坚定的，也很兴奋哦，非常漂亮。这一跳应该在8米以上了。上板基本上是上到一半，8米17，个人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是8米14，这一跳又提升了3公分。这样的话呢，把排在第一名的这个位置又重新抢回来。看一看林玉堂，这是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哦，这一跳也基本在8米附近，也基本上在8米附近。林玉堂在这个赛季他还没开过8米，可能是差了一点点啊，差了一点点，但是也很接近。这一跳上板呢，感觉还是放的比较多。今天他在前两跳里边，这一跳上到一点点。今天他前两跳里边上板其实上的都很保守，7米97啊，差了3公分，但是也刷新了赛季最佳表现。今天有没有机会在比赛里边上一下8米？好，来看一下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得主斯里尚卡，同时也拥有着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8米41。
1: 这一跳很惊人，
0: 对。随着比赛的推进啊，今天男子跳远决赛当中，感觉选手们的状态陆续的都被激发出来，而且呢，感觉都是很早就进入比赛，这刚第二轮啊。
1: 对。
0: 和预赛可以说是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作战景象。上板基本也上到一半。8米07，
1: 8米07能够让他上到第二位，
0: 对，给安瓦罗夫呢也带来一定的压力。安瓦罗夫现在已经被挤到第四去了，看一看他的第二跳。也
1: 不、哦、他也有8米，
0: 对，现在也已经摸到8米了。
1: 8米03，这是排在第三位。
0: 陆续的有选手在8米以上的表现，相信这个男子跳远的决赛呢，应该会去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竞争水准当中。继续来关注女子的5000米的决赛。现在呢，独自领跑的杰鲁托已经被大部队追上。亚维是排在第二，田中希实排在第三。田中希实在这一届亚运会里边两次，之前两个单项两次冲击金牌呢，都是在最后时刻被超越。比赛已经过了2000米，还是由哈萨克斯坦队的杰鲁托在领跑，亚维在他的身后跟着。整体的这个行进集团现在是6个人的一个领先小集团，节奏不算很快。还有7圈的比赛，
1: 领先者有点要让出来的意思啊！现在想让亚维上来去带一带。
0: 对，这个又是在拼战术啊，拼心理。亚维就是不动，看看后边有没有人会忍不住啊！
1: 对，
0: 看看田中希实会不会上？
1: 你看谁能沉得住气？这个时候，
0: 对。但是这个过程。

当中呢，杰鲁托又重新回到领跑的位置上，就存在了一个变速，只要一变速一变节奏，消耗自然就会有。

0: 亚维现在是跟着杰鲁托，田中希实又跟着亚维。哎，杰鲁托又在明显降速，
1: 对，
0: 现在就是跑二百米变一回速，快一会儿慢一会儿，
1: 对，然后抬眼看一下大屏幕，
0: 对，
1: 看一下亚维上来没有。
0: 亚维刚才一度是已经因为杰鲁托的突然减速啊而去到靠近外道的位置，但是他也没有要上去的意思，就是不领跑。今天男子标枪的决赛，看一看帕蒂拉格
1: 漂亮，今年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
0: 对，大家都等着他能上九十呢，
1: 对，而且很多斯里兰卡的观众都在等着他的这枚奖牌，

0: 83-34，现在是排在第二位。一头比一头状态更好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更多的去期待运动选手亚达夫。亚达夫这头应该也是83米上下。这雨不像刚才那么大了，之后呢，选手们在助跑的过程当中也变得更敢发力了。82.40，排在第三位。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印度选手辛格，这一下还是踩住了。
1: 到目前为止呢，几位状态不错、能力也很好的选手，相互之间差距并没有拉开。今天的这个争夺将会非常的激烈，很焦灼。
0: 82.99，现在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期。女子5000米这边亚维上来了，
1: 还剩下最后的四圈。今天这个节奏啊，整体的这个领先集团节奏确实行进的没有那么的快，所以导致领先集团甚至人数还越跑越多了。
0: 哎，
1: 后面有人跟上来了，一直都是让杰鲁托在领跑。

0: 这里又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速，亚维为了不追尾啊，又闪身去到稍微靠外的位置。看看亚维什么时候会选择攻出去，在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1: 要是还剩四圈的话，剩三到四圈的话，还不到他冲出去的时刻。
0: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呢，基本上是到了最后的两圈啊，领先的集团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到了最后一圈呢，就完全是亚维和其他的对手单挑了。现在是还有三圈。

0: 整个行进的节奏还是相对比较稳定。还有两圈，田中希实其实也在等待着他的机会。
1: 对，
0: 因为之前我们说了，他在之前两个单项里边呢，想冲击金牌全部都没有成功。尽管从5000米单项来看呢，在这个赛季的表现里边，田中希实和亚维还是有一些差距啊，但是这个比赛。毕竟每枪当中都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完全要看今天选手们的状态和发挥。亚维当然是想要追求单届亚运会的这个三枚金牌，现在还不能完全看出来这一枪决赛最终的这个走势，因为整体领跑集团当中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机会，所有的争夺要留在最后一圈了。又是这种极限无氧，亚维来了，亚维先出来，亚维来到第一位之后先压了一下速度，还想给杰鲁托在最后时刻来点压制啊，来点变速。最后一圈，田中希实突然加速，亚维也冲出去了，两个人像完成400米的比赛一样，听到发令枪，两个人一起冲出去，变成了田中希实和亚维两个人的单挑。这个倒是和之前我们的预判是相同的，亚维能拿到单届三金吗？田中希实现在还在紧紧地跟着亚维，最后的200米又一次开始提速，这次田中希实有点跟不住了，亚维还是展现出来了他世界顶尖的水准。田中希实在亚维的身后还在努力追赶，但是现在亚维的速度已经是越来越快了，也已经到了亚维自己的极限，你很难在他的比赛里看到最后他冲刺的时候露出这样的表情，但是这个第三枚金牌他是要定了。撞线，亚维太厉害了，15分10秒18，亚维收获了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三枚金牌啊！10000米3000米障碍赛加上5000米，在亚洲范围之内确实他是难以被击败的存在，
2: 哪怕在世界赛场上他也是非常顶尖的高手，也是世锦赛级别的冠军级别的选手。
0: 田中希实也比较，这枪其实他也倾尽了自己的全部，从绝对的实力上来看，包括这个赛季的状态上来看，他能跟亚维咬到最后这一刻其实已经是倾尽全力了。
2: 嗯，
0: 尽管在这一届亚运会上他还是没有金牌，但是呢这一枪他没有保留。

印度队的乔杜里最终是15分14秒61，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亚维今天又一次展示了他的统治力，尤其是最后一圈当中，他这个单圈的冲刺能力确实太强了。

0: 男子跳远的决赛，伊藤路东道主选手。伊藤路在这个赛季还没有上过八米啊，最好成绩是7.96米。这一跳感觉也差不多啊，落地的时候重心后坐，所以损失掉了一定的距离。上板也不错。7.91米，也很接近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好，看一下安瓦罗夫。嗯，这一跳是在8米以上。
1: 安瓦罗夫毕竟是在预赛当中他是最出色的运动员，而且状态出的呢也很早，今天也有8米以上的表现。

刚刚拿到金牌的亚维啊，再来看一下他在比赛最后时刻的表现。这是在进入最后一圈之前，突然先来到第一，随后有一个减速，又压了杰鲁托一步，然后二次再加速把自己弹出去。田中希实跟的其实也很紧，最后一圈两个人争夺很精彩。

0: 亚维在亚洲是绝对的一个统治力的存在啊，即便是在雨中也并没有让他的成绩减慢多少。
1: 这是女子五千米决赛的最终排名情况，亚维拿到金牌，田中希实拿到银牌，乔杜里拿到铜牌。

这是男子标枪的决赛。苏梅达拉纳辛格，印度队的选手。今天他一直还没有到80米啊，并没有激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比赛。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我志七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

0: 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来看一下男子标枪的赛场。男子标枪赛场现在处在第一位的是印度的选手亚达夫。现在场地内的这个情况呢，尽管说还是下雨，但是呢，这个雨势比今天标枪比赛刚开场的那段时间呢要小了一些。

奥运冠军纳迪姆，来看一下他的出手，过了80米，但是今天的刚过80米的成绩，只能说是对领奖台可以保有一定的竞争力。首先纳迪姆的这个体重是比较大的，再一个他的身高，这是在所有的决赛选手里比较突出的一个，在这种湿滑的场地下比赛，他对于脚下的控制可能也有更多的顾虑。80米29，赛季最好成绩，现在是排在第四位。这也就意味着纳迪姆他的状态啊，在一点一点的被他投出来。现在看到的这是简陋室内男子4x400米接力预赛的第一组。这组当中有斯里兰卡队、越南队、日本队、菲律宾队、新加坡队和马尔代夫队。日本队身后，这是菲律宾队。走在整个队伍最后的，这是马尔代夫队。现在呢，还没有看到新加坡队的身影，因为到了今天，北京时间应该是7:05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新加坡队的接力名单出来。继续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这是东道主选手伊藤璐，

伊藤路今天的最好一跳，之前接近过八米，这跳是7米97，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中国台北队的林玉堂，林玉堂今天呢也有领奖台的可能，现在能够看到的那条虚拟的黄线呢是中国选手石宇豪的，在第二跳跳出的8米17。林玉堂今天整体的状态还不错，就是他的每一跳都是显得非常的轻盈，上板这一下没问题，8米04，现在是上到第三。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阿马罗夫，这下有可能踩线了。

0: 这下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8米06，他的排名来到第三位，在第四跳现在跳出8米06的成绩，这是一跳比一跳要更好，稳步提升的状态。斯里尚卡尔印度选手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看他这一跳上板，踩到线那一刻他自己心里也知道这一跳应该就没了，所以空中动作几乎就没做，是把自己给扔出去了，但是反倒这是对可能会受伤。第四跳没有成绩，
1: 关键是后面的比赛还能不能坚持参加，因为感觉他左脚的脚踝
0: 啊，哎呀这下看着真疼啊，
1: 天哪，这个就是下雨所带来的问题，下雨所带来的问题，
0: 对，
1: 看样子应该是坚持不了比赛，
0: 轮椅已经进场，但他还是坚持想要自己独立行走。来看一下石宇豪，助跑保持速度，看他这一跳上板，
1: 好
0: 漂亮。
1: 今天石宇豪从比赛的一开始啊，第一跳的时候感觉他整个人就非常坚定，注意力很集中很投入，
0: 对，
1: 但是这一跳感觉上板之前有一个小调整啊，
0: 对，
1: 稍微减了一点点速度，一调整呢反而这个上板让的就稍微多了一些。
0: 第二跳的8米17，现在让他排在第一位，而且是赛季最好表现。任玉腾第五跳了，助跑冲起来，脚步很轻盈，看他上板落地，这一跳成绩还挺出色的，

8.05米，比他上一跳成绩要好，而且是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跑道上，我们来关注的是4×400米的男子接力预赛。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的新加坡队赛前是退赛了，所以呢，今天预赛第一组在赛道上我们只会看到5支队伍。第五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日本队，四棒分别是佐藤丰雅、白田健太郎、金泉坚贵和林深雅。第三道的就是斯里兰卡队，第一棒卡林加，第二棒帕纳姆巴拉，第三棒库鲁维塔格，第四棒是贾亚朱加拉格。越南队在第四道，四棒分别是谢玉祥、武玉庆、陈廷山和李玉福。菲律宾队在第六道，四棒分别是拉米雷斯、罗拉尼亚、阿尔塞纳尔和德尔普拉多。马尔代夫队在第八道，分别是哈桑亚当、西克苏亚德和穆罕默德苏亚德。预赛当中呢，是每组的前三名直接晋级到决赛，还有两个依靠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比赛开始了，今天在最外

0: 号出发的马尔代夫队，他们在出发之后呢，配速还是显得比较平稳。这个阶段看到在第六道的菲律宾队，他们冲的是非常的凶。同时呢，日本队这个阶段还是稳住，佐藤风雅现在是处在整个小组的第二位。菲律宾队第一棒拉米雷斯在弯道这个阶段有些坚持不住了，佐藤风雅对他完成了超越，日本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位。同时呢，越南队的谢宇翔也开始加速，看看越南队能不能第二个交接棒。日本队先完成交接，越南队第二棒是武玉庆，日本队是白田健太郎第二棒。马上跑过并道线之后，所有队伍都可以来到最内道。越南队在今年的亚运会上4×400米的混合接力之前呢，像是一匹黑马一样，他们的表现可以说非常的突出。这组当中除了东道主日本队和现在处在第二位的越南队之外，第三位的斯里兰卡队整体呢也是实力比较强劲。日本队的第一棒当时佐藤风雅是跑出了45秒03，马上进入到2×3棒的交接，日本队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进行编队。越南队现在是稳定在小组第二位，陈廷山第三棒，库鲁维塔格是斯里兰卡队的第三棒。现在这个小组的形势开始逐渐的明朗起来，日本队差不多有30米以上的领先优势，越南队想要追上还是非常的困难。而且金泉坚贵呢，这也是日本队4×400米男女接力队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看一下3×4棒的交接，进入到最后一棒了。日本队的林申雅接棒，越南队胡玉福也出发了。贾亚苏加拉格，斯里兰卡队的第四棒，这个时候想要去冲击一下越南队的位置。日本队在这个小组当中现在是一马当先，同时小组第二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的。不过这个小组两组都是不管第二还是第三都可以获得直通的席位。林申雅这个时候稍稍放缓了脚步，还用弯道看了一眼对手的位置，但同时呢，李玉福缩小了和日本队之间的差距。斯里兰卡队现在也已经上来了，日本队现在是稳定的小组第一，最后是明显的减速收着跑完了全程，3分03秒49的撞线成绩，日本队收获小组第一，越南队是小组第二，斯里兰卡队则是收获小组第三。越南队的成绩是3分04秒17，比日本队慢了0.69，斯里兰卡队是3分04秒36。日本队最终的小组第一修正成绩3分03秒48，这是一二棒的交接。
1: 这组当中呢，感觉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因为整体的晋级形势就非常明确了，所以在每一个棒次交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接力区都很干净，
0: 对，
1: 没有再出现相互之间影响或者是相互之间带乱节奏的情况。
0: 如果真的非要挑一个毛病的话呢，就是斯里兰卡队一二棒的交接当时稍稍出了一些小的瑕疵。林申雅是最后有意的控制配速，同时要给决赛去节省一定的体能。
1: 好，这是要进行第二组比赛的队伍，现在从检录处出发走向赛场，中国队呢将会在第三道来进行比赛。 晋级的规则也是相同，我们这个小组呢是六支队伍，拿到小组前三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决赛，不然的话就要去横向对比来决定递补晋级的席位。同组当中的对手啊，包括印度队、沙特阿拉伯队、泰国队、卡塔尔队还有韩国队。
0: 我们先来看一下男子标枪的赛场，帕迪拉格出手，现在世界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看他这一头，哇、哦，接近90米啊，85米以上。他的状态呢，似乎是非要留到后三投。这一枪的出手角度和之前相比呢，也做了调整。88米33，这个成绩能够让他来到第一位，同时领先第二名差不多4米左右。继续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安瓦罗夫上板起跳，这一跳可能很难有竞争力了。安瓦罗夫最后一跳呢，不到8米。最后呢，他还是想拼一把。
1: 作为目前的亚洲排名第一，安瓦罗夫他在今天这个决赛里边呢，反倒是在大家整体发挥都还可以的情况之下，没有找到自己的状态。还是有一定的比赛的竞争上的压力。8米06，这个和他这个赛季之前的状态和表现相比呢，还是差了一些。
0: 对，另外他是今天最早打开8米的运动员，心里可能也是有些不甘，所以最后一跳即便是冒着受伤的风险也要去尝试一把。这样中国队的石宇豪凭借他在第二次试跳当中跳出的8米17，收获亚运会的金牌。
1: 整体来看，石宇豪今天的比赛可以说是态度非常强硬的一场比赛啊！从第一跳开始，今天这个比赛比的就很坚决，哪怕是在大雨当中来作战，石宇豪今天整体状态调动得非常好，要比预赛的时候呢状态又提升了不止一个台阶。继去年的世锦赛拿到铜牌之后，石宇豪今天在亚运会上又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最终的成绩是创赛季最佳的8米17。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得主斯里尚卡尔这一次又拿到了一枚银牌，8米07。安瓦罗夫是8米06拿到铜牌。另外一位中国队的选手袁晨龙啊，最终是7米50位列第9名。
0: 但是很遗憾，没有能够跳后三跳。男子标枪的决赛赛场，辛格

这头呢是八十四米三一。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的预赛。第二组，中国队将会在第三道来出发。好，来关注一下重点队伍，在第四道的这是印度队，今天的四个棒次，乔杜里、拉梅什、泰基纳利尔还有库马尔，今天他们是雪藏了，在四百米单项拿到。

0: 第五名的特纳拉苏，在第三道中国队艾利希尔、吴迈尔、肖恒、丁文豪、陈志胜。中国队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3分01秒59，在这个组当中呢是仅次于印度队。其他的四支队伍包括第八道的韩国队张敏浩、申明圭、裴建律、李在雄，第七道卡塔尔队阿巴卡尔、奥斯曼、吉布林还有伊布拉辛，在第六道泰国队努安西、凯扬、普恩、宋伯特还有400米夺金的阿特金森，在第五道沙特阿拉伯队哈扎奇、苏巴耶、阿布巴卡尔还有摩阿维。因为在田赛的场地啊，男子标枪的比赛还在进行，所以刚才在准备起跑之前啊，刚好是有一枪刚投出来、啊、
1: 对，
0: 现场观众的注意力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并没有完全的保持安静。
1: 而且刚才这一枪成绩还不错，大概在85米线附近，所以现场的观众是发出了一声惊呼。
0: 这对于男子4x400米预赛的第二组当中所有队伍，第一个棒次他都要重新来进行准备。

0: 这个要放在平时可能等一会儿也就等一会儿啊，今天关键是雨里边等啊，
1: 对，
0: 都淋着，这个可能会让这个体温呢稍微下降，因为本身都是热身好了，来到了场地，来到起点位置，包括在等待区每支队伍的后面三个棒次啊，也都在等待。没问题啊，就是这个绿卡，
1: 绿卡
0: 啊。赛道上现在是两个绿卡，就是裁判呢在向运动员示意，这个环境已经稳定了，可以重新来准备了。比赛开始了，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拿到小组前三可以直接入围决赛。中国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艾利希尔乌麦尔，目前来看呢还是在最外道，韩国队是稍稍领先，韩国队的第一棒张敏浩。这个一二棒的交接呢势必啊可能会人员相对密集一些，所以要处理好交接棒的细节。哎，卡塔尔队和韩国队，中国队也完成交接棒了。第二棒的前一百米呢还是得先要在自己的道次内来行进，现在是五支队伍啊相互之间差距都没有完全拉开。第二棒一百米过后过了分道线，中国队的第二棒是肖恒，现在挤到抢到第三的位置上。第一位的是印度队，第二位的是卡塔尔队。韩国队现在已经抢到第四，超过了泰国队，大家还是非常拥挤的交接棒。中国队现在保住第三，

时刻提防身后啊，韩国队在追进。韩国队的第三棒是裴建律，中国队第三棒是丁文豪。印度队现在又在尝试

0: 卡塔尔队和泰国队的争夺还是很激烈的，卡塔尔队和印度队争夺还是很激烈的，几乎是同时完成交接，中国队也完成交接了，中国队最后一棒，陈志胜现在已经冲出来，小组的前三名现在已经甩开了其他的队伍，看一看能不能保持住这个前三，这样的话就能直接进入到最后决赛了。泰国队现在是在后面啊，依靠着四百米单项的冠军阿特金森在用力的往前追，努力的缩小着和中国队的差距，看看中国队能不能顶住。卡塔尔队在第一，印度队还想从外道完成超越，陈志胜也稍稍的往外掰了一点，想要紧紧咬住。哇，现在印度队和卡塔尔队争得非常的激烈啊！卡塔尔队的最后一棒，伊布拉辛还不想放。哎，两个人最后几乎是撞在一起之后冲过了终点线，这仅仅是一枪预赛，但是看得出来卡塔尔队和印度队完全是紧紧的死咬，都不想给不想给对方任何的这种喘息的空间。当然呢，对于我们来说好消息是中国队拿到了小组第三，一直守在小组第三啊，基本从第一棒开始守住了这个位置，
1: 没错，
0: 而且是顶住了泰国队最后一棒四百米单项冠军阿特金森的冲击。

0: 中国队最终的完赛成绩是3:02:15。
1: 继续来看一下男子标枪的决赛赛场。卡迪拉格第四投投出的，之前投出的88.33米啊，能够让他继续稳定在第一位。运动选手辛格这投是过85米。85.14米，现在是帮助他来到第二位。现在看到的画面呢，这是女子4×100米决赛之前在热身场地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女子铁饼的颁奖仪式。
0: 今天的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冯斌和姜志超完美复刻了杭州亚运会的名次，那两个人又一次包揽了前两名，冯斌的金牌，姜志超的银牌。
1: 这场比赛在赛前可以说中国队就已经是基本确定啊，我们一定会去冲击金牌，同时我们的目标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冠军。铜牌属于泰国选手殷桑。
0: 殷桑呢是泰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他跟冯斌其实是同一年的运动员啊，都是94年的运动员，他甚至还比冯斌呢要年长2岁。所以呢，作为一位33岁的老将啊，终于是在这一届亚运会里边站上领奖台，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心愿。2005年出生的中国选手姜志超收获了银牌，这和他在杭州亚运会获得的奖牌成色是相同的。去年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在今天呢投出了62.25米，又一次刷新了自己在本赛季的最好表现。金牌获得者中国队冯斌在今天的决赛里边，他成功卫冕，而且呢每一投啊基本都在非常好的状态里边，这个就是绝对强实力运动员啊在比赛当中的稳定性。冯斌已经是连续

0: 三届亚运会能够拿到奖牌了，2018年的雅加达是银牌，而这一届和上一届一样都是金牌。这个赛季呢，冯斌在钻石联赛里边也实现了自己生涯新的突破，第一次拿到了钻石联赛赛季的总冠军。室外赛季呢，以亚运会的金牌收尾，对于冯斌来说是再好不过的结局。
1: ご起立し。

0: 好，再一次恭喜冯斌和姜志超收获了女子铁饼的金牌和银牌。那各位观众，我们这个时段在体育赛事频道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稍后的单项比赛包括男子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将会在体育频道为您继续呈现，我们稍后再见。
1: 稍后再见。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持续关注总台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第二十届亚运会的赛事直播。那在刚才那个时段呢，我们一直是来看田径赛场。其实啊，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之一就在于一个悬念，也就是结果的不可预知性。当然了，现场的大雨呢可能会让悬念变得更加的深，而我们最后的直播呢，以一个中国队拿到金牌的这么一个颁奖礼作为结束，应该说为今天收了一个很好的尾。那明天我们又要能看到什么样的精彩赛事呢？我们提前为您做一个预告。明天呢，在我们的体育赛事频道，在上午的8:25开始，将会直播举重女子86公斤级的比赛。到了11:30，直播的是举重男子110公斤级。13:30，我们将直播羽毛球混双、女双还有女单的决赛。好了，明天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直播等待着您，我们就明天再见，一起继续相约亚运会，再会。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

0: 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三大四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7轮，马德里竞技在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的比赛呢，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开始了。今天的比赛呢，皇马呢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马德里竞技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评述。给过来，这就越位了。第二助理裁判呢，选择了延迟举旗。马德里竞技呢，目前在联赛当中是排在第4位。他们上一场比赛呢，是4-0战胜了奥萨苏纳。要知道呢，今天的皇马呢在联赛当中排在第2，但是要知道的是，马德里竞技的主场对于皇马来说并不好打。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今天所派出的先发。马竞这边，门将位置13号奥布拉克，其他队员17号汉斯科、21号罗梅罗、18号普维尔、14号洛伦特、20号西蒙尼、10号巴耶纳、5号卡多索、22号格里马尔多、15号乔纳森戴维和7号李刚仁，这是今天比赛西蒙尼的所派出的先发。 皇马这边，穆里尼奥呢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一号库尔托瓦，其他队员17号库库雷利亚，4号赫伊森，16号科纳特，24号邓弗里斯，8号场上队长巴尔维德，14号楚阿梅尼，7号维尼修斯，15号居莱尔，5号贝林格姆和10号姆巴佩。今天呢，看到皇马这边呢，还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一个基础阵型。我们要看一看马竞这边，马竞这边今天可能也是官方给的，也是一个四后卫啊。我们来看一看。
12: 马竞的这个4-4-2呢，是西蒙尼执教球队以来这么多年啊，最为熟悉的一种阵型了。而4231呢，也是穆里尼奥啊，不管说执教任何一支球队，他也是比较擅长的一个阵型。
11: 库库雷利亚，维尼修斯，维尼修斯呢还是出现在左路。上来之后呢，马竞那边呢形成一个中场的低位防守。
12: 这种中场的压迫呢，它还不像后场啊，深度防守时候啊完全比较被动。这种中场现在压迫呢，它的弹性是比较足的。既可以后撤，也可以根据对方球的位置呢，随时的这个把阵线前提。
11: 对，因为如果是很深度的防守，这种有转换机会的时候呢，距离对方的球门太远。
12: 哎，是的。
11: 啊，连续的在内部还是往左路推，

0: 居乐是在背身接球之前啊，先想做一个假动作，但是呢，影响到了自己的触球部位。
1: 两支球队呢，在过往的这几轮比赛呢，从数据上来看，传球效率方面，马竞这边呢85%，皇马这边呢是89.4%，那么两支球队的控球率啊，基本上都是为55%。当然，在跑动距离上呢，还是有些差异的。马竞呢是跑了676公里。皇马呢是跑了638公里，但是在高强度跑方面，皇马是要更占优势的。皇马呢是21公里，马竞这边呢是19公里。穆里尼奥，
0: 这种高强度跑呢，基本上是时速啊大于21公里以上，当然了，也包括冲刺跑。其实穆里尼奥再次执教皇马之后，他在前几轮的比赛当中，包括欧冠的比赛，大家可以看到打国米的那场比赛，对吧，前场压迫的速度啊，即便是像巴尔维德这样的后腰队员，他突然压迫的这种侵略性也只是很强。
1: 这球出去之后呢，有一个附加动作，
0: 这几年的成长啊，居莱尔也是成为了目前这支银河战舰阵中在右侧肋部和边路非常重要的一枚棋子。
1: 本场比赛当时执法的主裁判米格尔·奥尔蒂斯，给了西蒙尼一张黄牌啊。西蒙尼呢也是这个要自己啊，要稍微冷静冷静，比赛呢才刚开始。确实呢是一个背后的踢人动作，
0: 对，
1: 这在跟第四官员投诉没给牌是吧？
0: 西蒙尼说这犯规吗？这是我们马竞的风格。
1: 我马的小球，看看皇马的角球呢怎么样去运用它，基本上57%都是打到了中前点。角球防守的策略，马竞这边呢是个人盯人，
0: 这是小西蒙尼，
1: 小西蒙尼看大个儿啊，
0: 防霍伊森有点吃亏啊。
1: 球传进来，头球，居莱尔呢他是一个左脚球员，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他呢发落左侧的这个球呢，球呢是往外转，今天上半场比赛从跳边的情况来看的话，马竞应该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啊，马竞一定是在跳边的时候呢这个先猜对，所以今天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对于皇马来说，门将和后卫线如果这种高球会受到阳光的这种影响，
0: 是
1: 贝林厄姆的向前摆脱造成了马竞队员的犯规。
0: 马竞队员呢在肋部和中路防守的时候，他们层次感保持的比较好，所以说即便是过去了一个队员，其他队员的协防补位是马上就能够弥合住这个缺口。
1: 左脚开进来一点呢，先顶出来下了2点球，在边路的1v1成功的个人防守。
0: 你别看乔纳森戴维是个前锋，但是他刚才在防居莱尔的时候，这个防守动作啊，防守的这个姿态保持的非常好，没有吃好，而且重心压得很低，脚下速率非常快。
1: 去年比赛踢这7-8分钟的时间来看，有点德比的意思啊。居莱尔这也是一个背后的踢人动作，
0: 这样的犯规呢其实也是很大程度上能够抑制住马竞的反击。
1: 中场防守呢还是很清晰的4-2-3-1，
0: 西甲的这几年的转播呢，基本上到了15到20分钟啊，会根据球队在中场防守的时候呢，这个时刻下啊，官方给出一个防守的基本的阵型图。
1: 嗯，啊，会画线啊，
0: 动态的。现在的电视转播呢，很多官方的信号制作呢，也会根据实时的场景啊，做出这种可视化的数据啊，可视化的这种呈现。
1: 说着说着就来了啊，4231很清晰啊，皇马这边。
0: 这次给的时间呢比还
1: 早
0: 上
1: 哎
0: 早点啊，其实也是说明这个皇马的阵型啊，它非常清晰，
1: 对
0: 啊，容易看得出来。
1: 再一个呢，可能选择这个时机节点啊，正好是很清晰的时候。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基本阵型呢是在中场防守的时候啊，防守时刻下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的。进攻时候呢啊，队员的这种交叉换位啊，包括比较频繁，不太容易看得出来。所以呢，一支球队比赛当中它至少有三种阵型：基本阵型、防守阵型和
1: 进攻阵型。
0: 进攻阵型，对。
1: 就分有球时和无球时。
0: 哎，是，防守时候的阵型呢，基本上和基本阵型啊是差不太多的。
1: 而且呢，现在呢，我们你看周末去看了一场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在13、14岁这个年龄段，我们看有的这个学校的青少年的这个比赛，已经采用的防守的时候呢是四后卫，进攻的时候呢变成这种非对称的这种轮转，变成了三中卫。
0: 是。
1: 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讲这个足球技战术的这种，理念和风格呢，慢慢的现在也在向青少年这边在渗透出来。
0: 而这种四后卫变成三中卫呢，方法也有很多，对吧？有一侧的边后卫顶上去，啊，而且这种顶上去的不仅仅是在顶到边路，它可能会顶到这个内部的空间。
1: 好球，库尔图瓦这球真准啊！
0: 维尼
1: 修斯拿起来边路的一对一。传漏，哎，这边机会出来了。
0: 姆巴佩刚才是想把球漏给身后插上的贝林厄
1: 姆
0: 啊，但是这个角度呢有点偏差。
1: 再往另外一侧传，底线卸下来，传进来机会，还有扣打一脚。
0: 尔维德把球摘出来，姆巴佩看看速度，但是
1: 四个人围啊。
0: 对，但是这个马竞非常的聪明啊，他不是猛扑，而是给姆巴佩设置了一个陷阱。
1: 对，
0: 把姆巴佩的带球方向呢往边路驱赶。
1: 相当

0: 形成一个布口袋。
1: 对，李刚仁刚才非常清楚的往里边一晃，马上的是兜传后脚。啊，李刚仁来到球队之后，这个赛季和马竞锋线上的几名队员的配合，包括和中场的衔接，我觉得做的还都是很快速的，这个磨合期很短。

0: 两人队一开始呢都是啊更多的讲究控球，并没有把节奏呢拉得很快。回做往另外一侧推，面对库库雷亮，这就要自己啊脚下有些拌蒜。皇马的后场球，哎，适时的马竞这边呢形成前场的高位逼抢，球还没出，马竞抢下来转换，因为这个居里尔他是个左脚，所以他拿出这个球呢，他更多习惯的还是往内线去走啊。
1: 嗯、
0: 如果这是个右脚为主角的球员，可能直接就顺下去了。
1: 对。皇马的教练组也是向裁判员提出了抗议啊。
0: 嗯。
1: 啊，确实居里尔的他的踢球风格呢，他不是那种靠快速啊，他是靠节奏上的变化。
0: 对。
1: 哎，你看这。脚边外侧一搓啊、
0: 嗯、高克雷利亚还是交右路啊，交左路维尼修斯，哎，基本上你看他的这种踢法呢，皇马还是打左路啊，这边是进攻强侧，
1: 对，
0: 左侧和内部的这种衔接，然后突然间呢转向弱侧，
1: 这一点呢就看看怎么去使用邓弗里斯的这一点了。
0: 嗯，
1: 那毕竟之前在国际米兰呢打352的阵型呢，邓弗里斯是作为边翼位啊，他的这种空切啊，
0: 嗯，
1: 突然的插上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嗯，今天邓弗里斯呢是取代了安诺德，所以出现在了球队的右边后卫这个位置上。
1: 嗯、
0: 那居里尔今天他的位置很火，是吧？
1: 刚才又跑左路去了，李刚人。给乔纳森戴维，其实右路有同伴在跟进了，但是戴维呢没有向那一边去看，小西蒙尼刚才适时的前插呢其实已经占据了右侧边前卫的空间了，
0: 还是个更像一个五后卫啊，我们如果这么看的话，到低位防守的时候马竞这边好像还是类似于一个五后卫。
1: 嗯，所以说呢现在防守的阵型呢也会随着
0: 打一脚
1: 嗯，也会随着场区的变化呢，场区的这种不同落位的程度啊，防守的基本阵型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楚阿梅尼的突施冷箭，这也是比赛进行到上面是20分钟，皇马的第一次外围的远射，给了有力，嗯，李刚人一挑想从两人之间钻过去，李刚人不到1.75米的身高，但是他的爆发力还是非常的出色，
0: 对，下盘很稳，
1: 是，
0: 所以他的下肢力量是很足的。
1: 对，李刚人呢在大巴黎的时候其实已经展示出不错的技术特点啊，他的绝对奔跑速度不快，

0: 不过呢，吉格球的这个节奏感突然的启动啊，5到8米的这种短距离的冲刺的能力很强。
1: 在大巴黎的时候呢，更多呢还是打着右边路啊，打的比较多。
0: 对，
1: 因为他是左脚球员嘛，还是喜欢内切这么走。球传进来，哎，看看这球，向两森代为传，库库雷利亚，还有打一脚，稍稍的偏出啊。这球啊要蹭一些外脚背就好了。
0: 哎，今天科纳特和霍伊森两个大个子的中后卫，可能要面对像乔纳森戴维和李刚仁个子不高的前锋的冲击了，所以脚下频率啊转身的速度都是一种考验。
1: 对，可能对两个大个子中卫来说的话呢，正面防守应该说问题不大，
0: 是，
1: 但是关键的就是总是给你传这个转腰眼的球，
0: 哎，没错，
1: 这个中卫最难受的
0: 是。

0: 姆巴佩先拿下来，二点撩一脚，左脚一脚撩射，来自于维尼修斯，
1: 第二下衔接非常快。
0: 对，因为这个球挑过来之后啊，没有将球倒到右脚自己的这个主脚这个时间了，选择了左脚的一脚撩射。
1: 马竞的替补席，我们看到了34岁的科克啊，老队长。

0: 克纳特。库库雷利亚。犯规了。这小西蒙尼踢的是真硬、啊、
1: 这是西蒙尼家族的足球风格，你这一点完全秉承了他父亲的这种防守的硬度。科纳特拿球啊，包括这种调整的步点非常像吕迪格，两人这个身形肤色都是如出一辙。
0: 嗯，给了马竞球。
1: 今天马竞在这边包括乔纳森戴维的回撤啊协防，对于居莱尔的防守呢是密不透风。
0: 居莱尔，你看今天啊，他更像一个前场的自由人，左右两侧都能看得到的。
1: 嗯。所以皇马的防守呢，对于他也是非常的重视。
0: 对他的这个拿球多了之后呢，就减少了贝林厄姆的球权啊。
1: 对，没错。
0: 打一脚，又是来自于维尼修斯在内部的一脚外围远射。
1: 马竞啊，现在打得很有耐心。
0: 康利球还有，坐回来打一脚。
1: 刚才又是
0: 顶出来。
1: 对，刚才又是李刚仁向罚球区的后脚去传这种内旋的皮球。
0: 哎，这是他的这种特点。库尔罗瓦的准备呢也足够。
1: 是，刚才这球呢球速更快。哎，马竞这两三分钟能够持续的控制球权。又是皇马，看看能不能把对方给吸引出来，然后呢再通过内部和中路的空当向前的推进。乔纳森戴维起速度了，
0: 右脚远端再要，
1: 巴埃纳的梳理，马斯略伦特再给到李刚仁。李刚仁面对库库雷利亚其实占不到什么便宜啊。
0: 还是内切，然后呢外围尝试一脚。因为他这条路线啊，库库雷利亚还是非常熟悉的。
1: 是，而且库库雷利亚也是左脚队员，两个左脚队员其实也是惺惺相惜啊，都能够知道对方想做什么。
0: 对，你往内切，就要我踢这位置我也内切。
1: 是。
0: 好球，连续的在中路摆脱。给过来有空当了，
1: 马斯伦特想倒三角，
0: 这球啊缺乏球速啊，
1: 对，而且呢传球意图过于的明显，
0: 伦特这球啊如果大力的往中路去扫是另外一个
1: 是
0: 不同的结果
1: 啊，这是两个国家队的队友很熟悉。库尔图瓦刚才这一拖还是很关键。马竞现在能够数次打到皇马的后场三十米去，但是呢，再往罚球区里面去渗透，不管说是传中啊，还是突破，显得办法不是特别的多。罗梅罗刚才非常漂亮的脚背正面一卸。
0: 哎，这细活儿。
1: 这是踢过世界杯的队员，而且是主力。啊，这就是陈明所说的李刚仁，他的底盘很低。
0: 哇，这边林俊克犯规了，要吃牌，这是要给牌的。
1: 这姆巴佩瞬间挂上了五档。
0: 对，
1: 马竞队员在向裁判投诉，刚才那个之前的接触怎么没有犯规呢？
0: 对，给了普埃尔一张黄牌，这是一次战术犯规。
1: 啊，
0: 这下之前先有个手上动作啊。
1: 投诉姆巴佩刚才防守的时候手臂上有一个动作。
0: 啊，手臂有一个往外展的一个动作，来看一下啊。
1: 对于巴埃纳。
0: 啊，这是吹的犯规这一下。
1: 普维尔这次犯规没有问题，对吧？但是就是对于姆巴佩之前的那个手臂撑起的动作，是不是犯规？马竞队员有着不同的想法。

0: 点球二。古特曼这边又掏牌了，现在双方的情绪呢都比较激动。
1: 这才是马德里德比的味道。
0: 嗯，
1: 双方是每球必争，寸土不让。
0: 你来看一下啊，哎呦，伦布劳这一下还真的是这个亮了鞋底啊，踩到了贝林厄姆的，给了贝林厄姆一张红牌。
1: 哎，是贝林厄姆的这个铲球呢，先做出的动作，然后呢，罗梅罗呢，同时的伸脚是确实也是鞋钉啊，踩到了贝林厄姆的腿。
0: 哎呦，
1: 罗梅罗是把球传出去之后，
0: 嗯
1: 啊，这个脚呢，说实话也没有收，
0: 对，也没有收脚，是不是要去看 VR 了？
1: 所以就是罗梅罗的那个踩出去的脚底，
0: 对
1: 对吧？这个
0: 亮了鞋底，
1: 对，这个性质。

0: 哎，就
1: 这
0: 一下，
1: 对。贝林厄姆的铲球呢，是奔着球去的，只不过他的这个冲量是很大的，但是没有亮鞋底。
0: 对，主要是洛佩诺这下亮鞋底，看这下的判罚。

0: 找再找
1: 再找人呢
0: 人呢
1: 各打五十大牌、
0: 哎、给
1: 哎贝德姆的
0: 取消啊
1: 贝德姆的黄牌取消那看看对于罗梅罗对吧这个动作怎么界定啊黄牌
0: 给了
1: 罗
0: 梅
1: 罗
0: 对
1: 贝德姆的动作还是很干净
0: 嗯

0: 再传进来，门将的。去两边外打一脚，奥布拉克。这球啊打得还是很平啊，
1: 是
0: 奥布拉克这球都没敢接，双爪呢将球呢拖出去，
1: 而且他还是不是这个盲目的被动的挡，对吧？陈明说的这个拖确实是很恰如其分，他是有意识的还把球改变方向的拖，让球不要回到中路给对方补射的机会。
0: 巴佩裁判示意呢是个界外球，小西蒙尼就这么缠着啊，
1: 顶牛一样啊、哦！
0: 哎呦，
1: 这个球
0: 就磕到小西蒙尼的后脑了。
1: 小西蒙尼刚才是用身体把姆巴佩给顶了出去。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也看到了小西蒙尼的这种防守当中的侵略性。贝雷厄姆当时应该是很有感触的。马竞今天的两个中卫普维尔和这个克里斯蒂安·罗梅罗啊，两人还是很冷静。现在裁判员对于身体接触的尺度啊更严格了，
0: 对，因为你要是不控制的话，这个双方的火药味啊可能会让这个场上的局面失控。
1: 是

0: 接。比赛来到42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
1: 居乐今天不光是一左一右啊，后腰也能打。
0: 他后场组织来了，
1: 嗯，全场自由人。
0: 抢下来，
1: 啊，这就是库库雷利亚，丢球之后马上反抢。他这一捅啊，虽然说马竞继续控制球，但是呢，为同伴其他同伴回防赢得了这个时间。就是他多跑10米，其他同伴就可以少跑40米。
0: 嗯，

0: 一个反跑，
1: 二连，
0: 今天几次邓夫里斯

0: 适时的插上啊，但是不给他球。
1: 这个居里尔啊，你看上场比赛几次这个球权的转换当中啊，他可能还是比较习惯于这个
0: 转个圈啊，
1: 哎，顺着这个方向来踢啊。
0: 所以呢，有些他受到的这些侵犯呢，也是自己的处理球的方式，
1: 哎，稍微黏了一点。
0: 啊，对，

0: 有些队员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球商呢会不断的提高。好球，漂亮！
1: 好球，
0: 哎，
1: 塞，
0: 居勒尔这样的比赛方式就会更加的智慧。
1: 嗯。
0: 马伊纳，
1: 倒三角的传
0: 球，
1: 做
0: 没有停好、
1: 啊，这球全场戴维想的有点多啊、嗯，到底是回做还是自己转身？
0: 判了李刚人的犯规，哎，小西蒙尼非常准确地预判出了维尼修斯要内切的这条线路。
1: 小西蒙尼，别看瘦啊，是真硬。
0: 是。
1: 哎呦，这下李刚人这下还真踩脚踝上了。哎呦。
0: 这一下看看有没有要看 VR 的意思、啊、
1: 这下不给牌吗？
0: 这下巴尔维德自己情绪控制的还是比较好。
1: 嗯，上场比赛暂停补时三分钟，直线，有传中的机会啊，没传。
0: 好球，
1: 做
0: 贝雷厄姆，
1: 贝雷厄姆越位
0: 啊！但是我们已经连续看到了居莱尔两次。都是直接的一脚出球了，哼，不管姆巴佩越不越位，但是我觉得居勒尔这个球处理的是非常非常的体现出他的球商了。

0: 然后放在打嘴仗。姆巴佩刚才侧身要球，
1: 哎，这下应该不会吹啊。
0: 嗯，普威尔转身速度也不慢啊，刚才
1: 门球。哎，踩个单车之后啊，突然就往底线，
0: 是
1: 点突。
0: 普威尔这1.91米的身高，但是你看他的转身速度，包括脚下的频率，
1: 嗯，
0: 而且是很善于运用身体，对吧？他把身体往姆巴佩身上去挤，破坏掉你的这个突破时候的重心。
1: 对，这我们讲的防守当中的原则是先贴啊，先贴上去，先给压力。

0: 否决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哎呦，就是李高仁这一下啊，实际上裁判刚才呢这个位置应该看得很清楚，
1: 嗯，
0: 这下可能

0: 是手下留情了。上场的比赛结束，双方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
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7: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1: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比赛由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皇家马德里来开球。下半场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马竞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科尔托瓦还是先开个大脚，

0: 在右路，洛伦特停下来打一脚，又是库尔图瓦。库尔图瓦上半场比赛呢，就有一个很精彩的扑救。
1: 嗯，这是巴埃纳，
0: 也是啊，奔着远角而去。
1: 是。啊，巴埃纳来到球队之后啊，还是能够帮助马竞更好的梳理中场，自己呢也有破门得分的能力。好球，来了一个穿裆。居勒啊，就是一冲撞呢，就显出他的
0: 对抗能力。
1: 对，
0: 再一个球呢，在自己的脚下停留的时间还有点长、啊。
1: 是这样的。
0: 下半场比赛，马竞这边应该是打一个四号位了。
1: 乔纳森·戴维刚才这球啊，显得有点缺乏自信。
0: 对，没有直接往前领。
1: 对，直接绕过去可能也是不错的选择。
0: 李刚仁
1: 给身后，漂亮！看看传中的质量，打了一个半高球，是守门员最喜欢的这个高度。
0: 然后马上转换进攻，居勒尔，看看姆巴佩、维尼修斯，现在是一个四打四，
1: 有
0: 怎么给？
1: 贝林厄姆这边
0: 远端，这球还是不够远啊，

尝试呢找个身后，直接往中路传，克拉特呢将球呢先踢出去。

0: 哎，
1: 万佩这边起速度了。只要给他空间，两个人都很难防。这也是得倒到左脚上。
0: 摘出去，那球迷马上报以掌声。小西蒙尼空切了，
1: 好球！停下来，看看这一下，裁判给了点球吗？裁判给了点球，
0: 这球是冒顶了赫伊森。小西蒙尼啊，这个胸部不仅仅是停球，他还同时插到了赫伊森的身前，
1: 对，
0: 控制住了球权。
1: 再来看一下啊，首先这下不越位，
0: 是
1: 长传球，赫伊森有点冒顶。
0: 啊，确实是
1: 上手了，上手了，没问题，这个点球没问题。
0: 小西蒙尼这一次空中跳起来，虽然说身高不高，但是他身体控制的能力很强，
1: 对
0: 吧？
1: 对于落点的判断，对于球落点的判断，
0: 包括停球之后自己没有失去重心，非常好的保持了空中和落地时候的平衡。啊，想当年苏亚雷斯效力利物浦的时候，有一次是对纽卡斯尔联，也是这么一个胸部停球，同时过掉了克洛奇尼。那个球呢，跟这个球非常的非常的相似。
1: 来看一下裁判的视角啊，这些人看得很清楚。还要看 VAR 吗？要来看一下。

0: 小西蒙尼的左臂呢是被赫伊森是牢牢的给缠住了。
1: 嗯，这要看这个位置啊，

0: 啊，
1: 直红，
0: 直红。黄牌取消，这样的话呢，把黑森的直红罚下了，破坏了一次绝佳的进球机会。这样的话呢，在下半场比赛刚开场了五分钟的时间，皇马就将会面对少打一人啊。
1: 是。
0: 这确实手臂的拉拽动作还是很明显的。同时呢，还是马德里竞技的点球。面对库尔图瓦，
1: 库尔图瓦这大长腿啊！
0: 你看这一次这个双臂一张起来啊，嗯，轻松的这是骗过了库尔图瓦，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
1: 那马竞上半时一直是从后场建立进攻阶段啊，包括向前的推进都是以短传为主。这次呢，下半时刚刚开始阶段，突然来了一个长传，让皇马的后卫线的队员呢，包括对于身后的空间上的控制啊，显得准备不足。格里马尔多助跑的时候本身就有了一个踏足的时候的节奏变化，再加上一个脚腕的外拐，
0: 要换人了。维尼修斯被换下来，居戴尔呢也被换下来，吕迪格上，另外呢像还上了迪奥曼德。
1: 吕迪格和科纳特两个人现在是
0: 双中卫，
1: 这两个人要是只看身形啊，刚才咱们也谈到了上半时非常非常相近。现在皇马的右边路都是本赛季的新援啊，右后卫邓弗里斯，包括现在右边前卫迪奥曼德，看看磨合的怎么样啊。前几场比赛呢，皇马踢的是比较的顺利，但是呢，这场比赛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
0: 我们之前就说到了马竞的主场不好踢啊，

0: 直接传。球还没出。
1: 现在罗梅罗是打在了右中卫，汉兹科呢是左中卫。

0: 场边看到马竞这边呢也要换人了，
1: 小蜘蛛要上。这场比赛首发出场的乔纳森戴维呢，不是特别的抢眼，看看有没有是一个对位的换人。
0: 嗯，李恒仁的出球的倒是比较多，
1: 哎，
0: 还是可以的。
1: 对，看看皇马身后纵深比较大，有路空了，
0: 直接传机会，有了，2-0，
1: 刚刚
0: 说
1: 到戴维啊，刚刚说到乔纳森戴维表现
0: 不
1: 是，
0: 还不能换了，
1: 还是
0: 2-0，
1: 他前面没有什么表现拿球的机会啊，但是突然的杀到对方的球门前，就是一个铲射的破门。
0: 连续几次了，我们可以看到马竞用前场的破线传球。啊，前插，给这点不越位。
1: 库库雷利亚当时有点失位了，既要防住身前的李刚仁，身后呢？
0: 你看，
1: 小西蒙尼又插到了这一点。
0: 这下呢，一下过了两名中卫啊。
1: 对，
0: 这个传球传得非常理想，
1: 这个平推平扫的线路呢选择的非常的恰当，后卫线呢够不着，守门员又不敢出击。皇马客场作战，少打一人，又是0-2落后，穆里尼奥遇到了本赛季开赛以来最大的一场困难了。
0: 马竞这边呢，再度要换人卢克曼。
1: 西蒙尼还是要加强进攻。
0: 对，这个就是现代足球的踢法，不是说我这取得两局领先了，我这就要守一守。
1: 嗯，
0: 就是该怎么踢还是怎么踢。
1: 嗯，要这样换的话，李刚仁有可能是被调整的对象之一。
0: 嗯，
1: 他的体能，他的这个对抗的强度，现在也是需要急需补强的。其实我觉得西蒙尼这么打呢，就是皇马现在少一人作战，对吧？客场，然后呢，心态有点处于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再加上少一个人，体能就需要更多的人去拼抢、去奔跑。那再加上换上两个前锋，我觉得小西蒙尼你就是利用不断加强进攻上的火力，
0: 嗯，
1: 给对方带来更多的这种防守上的被动和消耗。那马竞踢得非常的有智慧啊，牢牢控制球权，不随便丢球。皇马现在也是不太敢去扑去抢。
0: 好球哦！

0: 给，
1: 有点大，还有，勾回来，
0: 高球，后点，角球。
1: 马竞刚才连续控球了将近两分钟啊，这些球员太知道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稳中有快。
0: 角球开进来，前点后蹭，头球，哎呦，库尔图瓦，还有机会，
1: 哎呦，
0: 这是吕迪格吧？连续两次，吕迪格变身库尔图瓦，门线上头球就险。这下半场比赛踢的比上半场比赛要精彩啊！角球开进来，头球的后蹭，攻门，库尔图瓦挡出来，连续两次，这也真是有这身高。
1: 是，
0: 卢克曼登场，65分钟。
1: 哦，换下巴埃纳，
0: 把巴埃纳换下啊。今天，巴里奥斯和索罗特呢都是有伤啊，没有进入到整个的大名单当中。
1: 刚才我们在看台上也是看到了索罗特的身影。

0: 皇马要是这么踢的话，那后面的20多分钟将会非常被动，毕竟现在没有球权。
1: 比赛来到70分钟，这边呢再传下来，给的有点深。
0: 皇马现在只能是被动的解围、
1: 嗯、
0: 啊，这个外围呢都是被马竞的球员牢牢的控制住。这个第二落点要没有啊，相当于后场篮板球就没有。
1: 七十分钟了，皇马呢还要再次的进行人员的调整。
0: 那马竞现在就是非常明确，集体控制球，消耗皇马的体能。
1: 嗯、场边有点卡马文加啊，要登场。好，这边皇马呢，70分钟人员的更换。6号卡马文加登场，替下了14号楚阿梅尼。

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下呢，皇马队员也不敢贸然的去抢。马竞的球员呢，很会利用在局部每一个局部的二打一的这种场面。

0: 李刚然呢在边路，局部的二打二。这小西布尼今天这右路啊踢得真不错。
1: 嗯。马竞现在的策略就是你不扑我就外围去倒脚，
0: 我就控球。
1: 对，你上了，对吧？局部有以多打少的这种情况。这就是用球权去消耗对手。看看皇马有没有反击。邓弗里斯给到姆巴佩，这条线路呢被马竞球员给猜到了。

哎，落位这边呢，马竞这边漏个五后卫。取了犯规球，

0: 小西蒙尼这一下扑猛了、
1: 哎、上手了主要是
0: 迪奥曼德的这个变脚弯速度很快，
1: 来那可能定位球打进来，嗯，这球威胁不大，奥巴克呢将球没收之后呢迅速的快发，
0: 那马竞现在不用着急打反击，
1: 嗯，

维尼修斯、居莱尔都是被换下。打一脚，阿尔瓦雷斯这脚射门的时候呢，左脚呢这个支撑嘴啊，离球啊太近了。

0: 哎，
1: 这是
0: 机会
1: 出来了，大门，哎呦，奥布拉克，这下关键的扑救。
0: 姚曼德呢选择了右脚发力去打，这是两个中后卫没有配合好啊，出现了位置上的重叠啊，罗梅罗和右边后卫马斯略伦特。
1: 对，这球啊，姚曼德没看啊，如果抬头看一眼奥布拉克的位置的话，
0: 掉一下
1: 啊。
0: 学下无锡也行，
1: 又发力打了，打得比较正。
0: 就是你只要扑，对吧？这就局部二打一的情况，就是比比皆是。

0: 那现在呢，足球的底层逻辑的认知呢，又有一些新的去更新。这个最小的对抗单元是一对一，这是没有错。但是最小的组合对抗单元二打一，其实是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1: 对手要犯规了，主裁判立刻掏牌。贝林厄姆吃到一张黄牌。贝林厄姆今天这一场球踢得都不顺啊，
0: 比较郁闷。

0: 控球率上可以看到马竞达到了62%，其实我们感官上可能比62%还要更多一些啊。
1: 你看这个赛季随着李更人啊，就格里马尔多呀、巴埃纳的到来呢，马竞。

0: 中场，以前呢我们都知道是铁血，对吧？这种纪律啊，这种侵略性，坚韧的防守。但是呢，马竞现在除了这些，他也有非常好的控球的
1: 对
0: 这个能力。所以比赛的节奏呢就会张弛有度。以前马竞呢就是打硬打快啊，现在也可以打柔，

0: 越是高级的这种球队，或者说这种具有统治力的比赛的形式啊，越是通过传球去控制，而不是盲目的突破。所以一对一的训练呢，是建立在对于场景的识别上，对吧？我没有同伴可利用，没有同伴可传了，我只能带，只能突破了。那有同伴的存在，还是更多的是利用同伴啊，形成连续的传递，形成二打一、三打二。所以，怎么样对于足球运动的认知，其实是很大程度也影响了我们青训的一些思路。
1: 那有犯规。好，那个希尔瓦登场踢下了贝林厄姆。

0: 普托瓦，冲一个，身体的对抗，格林姆，
1: 好球，漂亮，卢克曼。
0: 迪亚曼德刚才这球啊，没有转身，实际上他身后没有队员，这一回做机会没了。
1: 对，
0: 嗯，

0: 传球出现了失误，又是马竞的控球，给
1: 卢克曼，
0: 边角尔的传球，这球能够倒三角给回来就好了。
1: 坎茨克，
0: 马竞的角球，
1: 坎茨克的左脚长传球呢，为小西蒙尼贡献了第一个点球。前两个赛季阿森纳的角球战术就是往球门前去堆人，然后呢通过一些特定的弧线、特定的跑位啊，制造一些球门前的混乱。现在很多球队也是效仿于此。
0: 也直接想往门里转。

0: 确实脚下频率啊，包括技术很有特点，也身体对抗呢也有优势。就是他现在怎么跟皇马的其他队员去融合在一起？
1: 嗯。传进来，没有自己的队员啊。摆脱，给出来，球速呢还是不够。

阿尔瓦雷斯，不犯规，

0: 皇马现在是想打快，想把球给到前场的姆巴佩，包括其他队员脚下。球是迟迟没有办法输送到前场区域，只能被马竞逼着一直一直一点的往后去退。
1: 在场边，尤尔曼德和勒诺尔芒啊，一代准备要登场，比赛已经打了将近88分钟。

0: 这个赛季开赛以来，皇马只有在第三轮4-0战胜马拉加的比赛当中呢是零封了对手，其他的比赛哪怕是取胜啊，4-1战胜巴列卡诺，战胜埃尔切，战胜皇家社会，战胜西比亚人，都有被对手破门的情况。所以穆里尼奥接手球队之后，不仅仅是要解决进攻上的问题，
1: 对防守端，
0: 勒诺尔芒应该是和罗梅罗的对位换人
1: 啊，这边换下李光然了，
0: 对，
1: 头球攻门，哦，扳回一个，扳回一个，吕迪格。
0: 这个在对方发任意球的时候，防守一方呢基本上是先不换人，
1: 对，因为要把这个这一次的防守呢完成，
0: 对，
1: 而且你换下去还是中卫啊，
0: 是所以刚上来的队员呢，他熟悉的这种定位球防守的职责呀，
1: 对，
0: 对吧，比赛的感觉呀，你看正好是冒了勒诺尔芒的顶，
1: 这样的话呢，89分钟，皇马呢扳回一个。大门，哦，这下阿尔瓦雷斯，看看补时多长时间啊？

0: 门左。
1: 那小西蒙尼防守当中的这种气势啊，也是能够极大干扰到对方的情绪和提振自己球队的这么一种气势。
0: 基本上你看迪奥曼德出来之后都打他这边，
1: 是
0: 打了这边六次。
1: 上半时呢是也是打左侧，是打维尼修斯那一边。
0: 维尼修斯，对。

0: 咱们上半时也在说穆里尼奥接手皇马之后如何去挖掘和使用邓弗里斯在进攻当中的作用。
1: 嗯，三打三，
0: 多了，
1: 多了，再多了。布克曼正面起脚，
0: 其实阿尔瓦雷斯刚才快速向前带球，对于科纳特的这一点呢，再加上旁边卢克曼的杀伤，是一个局部二打一。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利用好这一点。
1: 巴佩，嘿，这背脚真快啊！库雷利亚，
0: 皇马还有机会，
1: 背身转过来，
0: 好球，
1: 好球，摆脱，
0: 这就是小西蒙尼的防守。

0: 犯规了，哎，又是丁某优的机会啊。
1: 格里马尔多这次防守不太理智，刚才是左侧的起球的任意球，这次换到了右侧。你看小西蒙尼他是卡身位，然后呢手臂也合理的能够支撑起来。
0: 里奇传起来，再传，

0: 红马队员似乎呢又重新看到了希望啊。这时候轮到西蒙尼紧张了。确实那次的换人调整，如果是在现在来看啊，不是马后炮，现在来看如果是在那次定位球换种之后啊，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1: 是，这是一个换人的原则。
0: 嗯，你看这时候马竞的球迷也紧张起来了。

0: 很少
1: 看对球要趴一趴的，
0: 很少看到贝尔纳多席尔瓦长传球啊，不管说是在曼城还是在皇马。

麻将还是控制球权啊，消耗时间，消耗对方的体能。

这球踢出去，比赛时间也差不多了。主裁判呢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西甲联赛的比赛当中，马德里竞技呢最终呢是2-1战胜了皇家马德里。应该说双方的变数呢出现在下半场，特别是呢，赫伊森被罚下去之后，马德里竞技呢取得了非常好的破门的机会，但是在最后时刻，皇马这边呢还是通过吕迪格的头球定位球啊扳回一个。MVP 本场比赛也是给了小西蒙尼，他在右路的表现啊值得肯定。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董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一场的比赛，再会。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3: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大福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0: 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界杯的总决赛。本次赛事呢是在西班牙的拉塞乌杜尔赫利举办的。首先为您带来的这是男子皮艇的决赛，一共是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角逐。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今年32岁的安德森。安德森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啊，在2号门呢就有触碰的情况，这样的话有2秒的罚时，但这需要最后的录像回放再来进行一个最终的确认。本次比赛的赛道啊，一共是23个水门，其中我们看到2号、5号、6号、17号、20号和21号水门，这是逆水门，其他的都是顺水门。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了2秒52，13号的顺水门需要进行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触碰啊。选手在比赛当中如果出现触碰的情况是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是不小心错过的话将会有50秒的罚时。两个连续的逆水门顺利通过。最后的冲线成绩，哇，最后的赛段实现了反超啊，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安德森的耐力还是很不错的，在前面的1/4段的赛程当中啊全部都是落后的，但在最后实现了反超。安德森之前也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在2025年的大洋洲锦标赛当中是收获过男子皮艇的铜牌。这也是一个水流湍急的赛道，水的流速还是非常快的，并且是伴随着很多的乱流，需要选手的控制能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本·海利特。海利特今年是25岁，之前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皮艇的铜牌。第一个计时点就领先了2秒38啊，非常不错的一个出发的赛段。这是力量感非常好的一位选手，并且也是年轻力壮。第二个计时点保持得不错，目前还是领先2秒34。这个成绩呢是和刚才的领先者澳大利亚选手安德森来对比的。17号的逆水门也是顺利通过，不错，顺流而下，非常的顺利啊！来到两个连续的逆水门，哦，这边非常可惜，20号有一个触碰。目前显示17号水门也是有一个触碰的情况啊，需要最后的录像回放来最终确认。冲线的成绩落后了0.27秒，目前是暂列第二位。那主要呢就是这两次的触碰影响了不少时间。海利特呢他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选手啊，之前呢在 U23 的世锦赛当中也是和队伍一起拿到了团体项目的 银牌啊，但是他在 U23 的欧锦赛个人项目是拿到过金牌的，这在2024年的 U23 的欧锦赛当中啊，是拿到了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就这个赛道，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水是有乱流的，所以其实选手在保持速度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这个控制啊，一不小心呢就会碰到水门啊，一旦碰到罚时两秒的话，一次还好，如果出现两次的话可能就比较难以弥补了。这是录像回放之后最终的成绩确认啊，我们看到本海利特呢只有两秒的罚时，这就证明他是只有20号的水门是出现了触碰的情况，17号水门并没有碰到，这样的话海利特是目前的领先者。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帕修特。帕修特今年是35岁，91年出生的选手，在今年确实是达到了一个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在今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了男子皮艇这个项目的银牌，这是他在世锦赛当中啊目前职业生涯个人项目的最好成绩。第一个计时点是落后了仅0.59秒，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了0.90。来到17号逆水门，不错，非常顺利。这边有一个高度的落差之后是两个连续的逆水门，哦，你看这边确实是非常的难以控制啊，话音未落你看到帕修特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触碰，而且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水门。完赛的成绩啊，

目前是显示落后4秒39，这个成绩现在是排在第三位。确实选手在后程啊，这个力量体能情况的这种储备也是很重要的。那通常在后半程，尤其是最后1/4赛段的时候，已经非常的累了，这个时候呢面对比较难过

接过水流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没有能够及时的刹住车。那这对于帕修特来说还是很可惜的。现在出发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埃查尼斯。埃查尼斯今年是25岁，之前他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拿到了男子皮艇项目的铜牌。看一下今天的表现，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讲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大家对于这条赛道会更加的熟悉。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1秒42，有人节奏稍微有一些乱。今天我们看到埃查尼斯还是以控制为主啊，但是21号的水门还是出现了触碰，这样的话最后的完赛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3位，88秒65。就面对这条赛道，可能埃查尼斯呢他明白自己是需要更多的稳定性啊，才能去更好的控制比赛的节奏，但是确实对于他来讲啊，也是稍有可惜，在最后出现了2秒的罚时。如果没有最后2秒的罚时，这个成绩应该还是会，这个名次啊，会往前提不少。

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小将费拉奇。费拉奇今年是21岁啊，非常年轻的一位优秀选手。他之前呢，在2025年的 U23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皮艇项目的银牌。这6号的溺水门过得实在是有惊无险啊，利用非常灵活的身体去绕杆而过，没有触碰到。第一个计时点非常理想，领先0.35。确实对于很多年轻选手来讲，他们一上来确实会冲得很凶啊，主要还是要看一下中后程。第二个计时点也是不错的，0.79秒的领先。不错。稳步向前，看一下20号，没问题。21号水门，两个连续的溺水门都是顺利通过的。看一下最后的冲线，全力冲刺，82秒79啊，漂亮！领先4秒03的成绩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上。意大利小将费拉奇今天的表现实在是非常的出色，从出发开始就一路保持领先，4个计时点全部都是亮起了绿灯，就代表着它中间没有任何的波动。确实一上来就冲得非常猛，并且中后程保持着很好的控制能力。他身体非常的灵活，很多这种距离水门门柱比较靠近的情况下，自己也是非常轻巧的闪身而过。

恭喜菲拉奇保持在了目前的第一位啊，当然后面还有很强的竞争者，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法国强将，今年22岁的卡斯特里克，这也是一位非常强的年轻选手，他会直接和意大利选手菲拉奇展开强强对话。两位选手也是同期的运动员，年龄只差1岁。同样是一上来的势头就非常的猛。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计时点的情况，领先0.40，同样是非常好的出发状态。从目前来看的话，卡斯特里克他的气势会更加的猛烈一些。目前的比赛节奏都是非常好的，有轻重缓急，该停的时候及时停，该冲的时候就是不遗余力的向前冲啊。20、21两个水门也是非常的顺利，看一下最后的冲刺啊，有很大的机会冲线成绩。81秒80，哇，再次刷新了这条赛道上今天的最好成绩啊。这样的话，法国选手卡斯特里克来到了目前的第一位。其实我们看到刚刚意大利选手菲拉奇的成绩已经相当出色了，但是法国选手卡斯特里克他是第一位选手能够突破82秒大关啊，他的完赛成绩是81秒80。连续的两位年轻选手在这个赛道上今天的表现实在是相当的出色。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吃经验的，过往的很多年份的比赛当中都是老将的成绩会更好一些，因为他们有着更多的大赛的经验，知道在赛道上如何控制自己。但是近两年啊，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了年轻选手，他们在比赛当中也是能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的。目前的领先者卡斯特里克没有任何的触碰，81秒80的完赛成绩，唯一一个突破82秒大关的选手。目前是进行了8位选手的比赛，还剩下4位。马上出发的这是东道主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名将特拉维。特拉维今年是26岁，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刚刚收获了男子划艇这个项目的冠军。他在男子皮艇项目中比较好的成绩呢，在成年之后啊，更多的是来自团队的项目。而他在青年时期啊，在2023年的 U23 欧锦赛当中是拿到过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的。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5位。刚刚没提到啊，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讲，他们会更加的熟悉这个赛道，看看特拉维的表现如何。刚刚他的队友确实是留下了一些遗憾。这次比赛的逆水门还是比较多的，一上来出发之后需要选手立刻刹车去做一个逆流而上的动作，因为2号门就直接是一个逆水门，之后3、4号过后5、6是一个连续的逆水。赛道的末端啊，20和21又是连续的逆水门，哇，15号的顺水门出现了触碰。如果想要去竞争领奖台的话，其实选手们的容错空间并不大了，因为现在的赛道成绩还是很快的，已经突破了82秒。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想去竞争领奖台的话，这2秒的罚时还

是很奢侈的。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85秒68，这样的话目前的完赛成绩是排在了第三位。嗯，对于特拉维来讲还是比较可惜的，因为他肯定是想要去竞争最高的领奖台。那目前呢，他保持在第三位，应该说现在的主动权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还要看后面选手的发挥。

这个项目的特别之处啊，选手在激情当中还要保持冷静，在冲刺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很多不同的因素，确实是有时候难以取舍，在速度和控制当中要做一个最优解。好，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名将，今年34岁的德根纳罗。这是巴黎奥运会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获得者，而且今年的世锦赛他也是刚刚收获了男子皮艇这个项目的铜牌。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同样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0.39秒。看一下中程，第二个计时点确实是落后比较多了，落后1秒16。能看到老将在比赛当中还是有一种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他们是稳步向前的，比赛当中没有太多的这种波动的状态产生，挺身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这种乱晃。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成绩，84秒16，还是不错的。目前是保持在第三位。对于34岁的老将来讲的话，体能储备是一方面，再有呢就是比赛当中的经验会让大家更多的看到。我们看老将比赛，通常他在赛道上不会有冲得特别猛，打乱自己节奏的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在稳步向前的。目前已经有10位选手完赛了，还剩下2名选手去竞争领奖台。他们也是在此前的预赛当中速度更快、排名更高的2位。先来看一下，这是捷克选手克雷伊奇，今年24岁，2002年出生的选手。对于克雷伊奇来讲，他的目标一定是冠军。他今年的状态也非常不错，在今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皮艇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去年的世锦赛，他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啊。在周期当中，目前是保持着很强的态势。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了0.58，看一下后半程能不能追回来。目前差距并不非常大。照这个速度来看的话，确实是比较难超越了。先来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现在已经落后了3秒19了，确实在这个中段啊，

0: 节奏比较的慢，速度也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来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84秒77，在目前为止仅排在了第四位。这确实对于他来讲不是很理想，因为我刚刚介绍过了，这可是世锦赛的冠军获得者，而且是今年的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得主。但是今天的中后段确实速度有一些太慢了，就是更多的去控制自己，舍弃掉了这个速度方面的优势。那像面对这样比较湍急的水流的话，确实如果一旦失控的话，比较容易错过水门啊，一旦错过是50秒的罚时，而且就算自己全力的往回去追啊，这个中间浪费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所以可能有些选手会在比赛当中选择更多的去控制自己，整体的节奏先不要乱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名将，也是一位老将考泽尔。考泽尔今年已经43岁了，他其实从1999年开始就参加国际比赛，曾经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拿到过男子皮艇项目的银牌，多年以来一直也是在赛场上征战，保持着不错的竞技状态。考泽早在2009年就排到过世界第一的位置，其实在他职业生涯过往的经历当中已经是非常成功的选手了，但目前确实不在他这个竞技状态最佳的年份了，所以更多的还是要看一下他在43岁的年纪能够把自己的运动能力保持到什么程度。目前是9号门有一个2秒的罚时，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情况，87秒46啊，这样的话最终成绩排在本次比赛的第七位啊，这样的话所有的比赛都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排名情况，三位选手坐在中间的这是法国选手，非常年轻的卡斯特里克，他今天的完赛成绩是81秒80，也恭喜法国小将卡斯特里克是收获了本次赛事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而意大利选手费拉奇是凭借82秒79的成绩排在了第二位，收获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德根纳罗，他的完赛成绩是84秒16。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您带来女子皮艇的决赛。
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

0: 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三条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比赛。在本项赛事当中，女子皮艇一共是有60人参与角逐，经过了预赛和半决赛之后，12位选手晋级到决赛当中。我们看一下大家的决赛表现。决赛的出发顺序呢，是按照半决赛的成绩倒序来出发的。而本次赛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澳大利亚名将啊，传奇选手杰西卡·福克斯的身影，他将会在今天决赛当中倒数第二位出场亮相。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斯塔诺夫斯卡。这选手今年是26岁，2000年2月27号生人。这是一位肩项的选手，他女子皮艇、划艇，包括这个越野赛，都有参与。那今年的世锦赛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划艇项目的冠军。也确实，斯洛伐克队在这个项目当中有着一定的优势，他们的人员储备也非常的丰厚。5号门有一个2秒的罚时，看一下最后的4个水门。哦，21号有一个猛烈的触碰。最后的冲线成绩99秒59，一共是罚时4秒，在目前是暂列第一位。这个选手在青年时期还是非常出色的一位个人选手，那在2023年的 U23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划艇项目的冠军。因为在女子皮艇方面呢，她是在2021年的时候拿到过 U23欧锦赛的银牌，职业生涯也是参加过多届世界青年锦标赛，在2017年、2018年都收获过世青赛的奖牌，也覆盖了皮艇和划艇两个项目。升到成年组之后，他更多的奖牌是来自于团队的项目。好，来看一下英国名将伍兹。辛伯利·伍兹今年是31岁，95年的8月9日生人。他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2枚奖牌，分别是女子皮艇的铜牌和女子皮艇越野赛的铜牌。 也是力量感非常强的一位女子选手。第一个计时点已经领先了4秒38，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8。这边出现了一些困难，被水流推着往前走，确实是没有办法。15号的水门出现了触碰，2秒的罚时，那无论如何也比错过水门要好。现在是落后了3秒99，来到最后的4个水门，先来看20、21，两个连续的逆水门顺利通过。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99秒61啊，很遗憾是目前排在了第二位，啊，自己肯定是非常遗憾的。就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的话，他职业生涯还是在世锦赛中啊，有过比较多的遗憾。也非常强的一位选手，但是始终没有登上过世界锦标赛个人项目的冠军领奖台。他的金牌都是和队伍一起拿到的。当然，如果是涵盖了越野赛这个新兴的项目的话，他是在23年的伦敦世锦赛当中拿到过越野赛的金牌啊。但是在相对传统的女子皮艇和女子划艇这两个项目当中都是没有能够收获金牌的，这对于她自己来讲确实是比较遗憾的。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本土选手，西班牙名将舒劳特。舒劳特今年已经43岁了，职业生涯当中是参加过4届奥运会，在前3届奥运会当中他都收获了奖牌，分别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皮艇的冠军，以及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子皮艇的银牌，以及2021年啊伦敦奥运会女子皮艇的铜牌。巴黎奥运会也参加了，但是由于年纪已经比较大了，确实不处在职业生涯的这种巅峰时期，所以说是最终排在了第12位。舒劳特对于这片赛道是非常熟悉了，我们看一下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还有3秒27的领先优势。17号逆水门绕杆而过，非常顺利。看一下连续2个顺水门，不错。目前有2秒84的领先。这边稍微有一些被水流冲乱了。最后的23号顺水门不慎触碰到了，有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虽然他目前是保持着领先啊0.23秒的一个优势排在第一位，但确实是损失掉了一定的时间。对于43岁的老将来说啊，能够在这样的年纪还参加这么需要体能储备的一个项目，可以见到他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刻苦，为了自己保持这样的很好的竞技状态，一定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那在最后出现问题，也是因为体能下降了，所以这个控制就没有办法做得太好，所以在最后几个水门当中是被乱流啊冲乱了节奏。我们看现在完赛的4位选手当中啊，全部都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的是一次触碰，有的是2次触碰，可见今天这个赛道啊给选手们也是制造了不少的困难。肉眼可见这个赛道水流的流速是非常快的，并且乱流比较多。在男子选手的时候其实出现的失误都会比较多啊。 女子的整体的力量肯定是不如男子的，所以这片赛道对于他们来讲，控制力就会要求的更高，对于女选手来讲，这个赛道是更加的不容易的。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这是法国选手，今年28岁的普里让。普里让在世锦赛当中23年和25年都拿到过皮划艇越野赛项目的银牌。但女子皮艇这个项目呢，她在2020年的欧锦赛拿到过亚军。目前落后的不多，看一下后程是否还有加速的能力。最后四个水门如果能够顺利通过的话，还是有很大希望去超越的，前提是不能触碰。好，没问题，看一下完赛成绩，94秒49啊，应该是94秒49的一个成绩，这样的话目前是暂列第一位。普里让今天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虽然说全程都不是非常的快，但是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这位选手之前也是来到过中国啊，参加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当时他在女子皮艇这个项目是收获了冠军。澳大利亚的名将诺埃米·福克斯，这也是澳大利亚传奇选手杰西卡·福克斯的妹妹，两个人都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有着非常出色的成绩。而对于诺埃米·福克斯来讲，他最高光的一个时刻也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拿到了皮划艇越野赛项目的金牌。来看一下第一个计时点，领先0.03秒。12号稍微有一些悬啊，为了控制不错过，还是损失掉了一些时间，目前是落后1秒。马上来到17号的逆水门，顺利通过。突然的高度落差之后，马上要面对着两个逆水门，对于选手来讲也是一个难点。不错，最后的冲刺96秒72，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仅落后法国选手普里让。对于诺埃米·福克斯来讲的话，他确实很多好成绩都来自于越野赛这个项目，多位选手同场竞技啊，两两晋级的这样的项目，说明他在这种高压的对抗下是不落下风的。

也是身兼多项，皮艇、划艇和越野赛，都参加。他最好的成绩，所有的奖牌啊，都来源于越野赛这个项目。在25年的世锦赛和26年的世锦赛当中，都拿到了皮划艇越野赛的金牌。今天稍微有些出师不利，在8号门就出现了触碰，2秒罚时。这样的话，第一个计时点就落后了3秒55。这个赛道对于力量稍微有一些不足的选手来讲，真的是非常不友好，大家会被这种乱流冲得乱了所有的节奏。而且这条赛道上最后的两个水门还有一定的危险啊，我们一会儿通过赛道可以来看一下。就在这个冲刺的赛段上，这个水流的方向非常的错综复杂，乱流很多，这就让大家没有办法非常踏实的去冲刺，因为还要伴随着两个顺水门，所以呢不能特别全力的去冲刺，而是要在控制当中尽可能提速。阿莲娜·马克思的最终完赛成绩啊，应该是100秒01，有一个2秒的罚时，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是98秒01。这是非常需要力量突出的一个赛道啊，尤其是上肢的力量需要去和水流去做一个对抗。现在上场的这是巴西名将，今年30岁的安娜·萨迪拉。安娜·萨迪拉之前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是排在了第4位，啊，开场非常飘逸。1、2号的水门通过的方式，应该说是选择了最优的路线。6号逆水门通过之后，被水流冲乱了一些，挡住了行进的路线，浪费了一定的时间。这样的话，落后0.37秒在第一个计时点。11、12号两个顺水门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啊，这是比较容易错过的。目前第3个计时点是落后了1秒01。最后的冲线成绩96秒90，目前是暂列第3位。萨迪拉其实也是比较擅长越野赛的，在世锦赛当中，他在2018年的皮划艇越野赛当中是拿到过金牌的。另外呢，2017年和2025年都是收获过奖牌。那他在传统项目当中呢，女子划艇的成绩要比皮艇好，在2017年和2025年都收获过女子皮艇个人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当中，目前依然是法国选手普里让啊，是保持着第1名的位置，排在第2位的是诺埃米·福克斯。
现在是八位选手完成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四位，其中是包含了澳大利亚的传奇名将杰西卡·福克斯。16号，这也是一位本土选手，来自西班牙的索里贝斯，今年是26岁，2019年的 U23 世锦赛的第6名。

个计时点是领先了0.06，我们要看一下中后程的保持情况。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了0.68。特里贝斯的耐力啊稍有不足，明显看到进入到中后段之后体能是有一些影响的，现在是落后了1秒97。现在最后的四个水门需要扛住，后面这个乱流实在是比较多啊。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情况，99秒62，最后的完赛成绩是落后第一名5秒13。确实由于在体能上的储备并不是非常的足所以说后面的耐力不够了，在中后程的落后还是比较多的。那这个选手在青年时期的表现还是很亮眼的啊，在2016年的世青赛当中，他是收获过女子皮艇的亚军。另外，2017年的欧青赛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冠军，2016年也收获过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澳大利亚传奇名将杰西卡·福克斯，今年是32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奥运会已经收获了3枚金牌、1枚银牌和2枚铜牌。那在世锦赛当中是已经拿到过17枚金牌，而所有的奖牌加起来是高达25枚。先来看一下杰西卡·福克斯今天的决赛表现啊，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领先了1秒67，非常顺利的出发赛段。工程也保持得不错，第二个计时点已经领先了2秒18，前半段做得非常出色啊！看一下后半程，三个顺水门顺利通过，来到17号的逆水门没有问题。18、19两个连续的顺水门也是跟着水流啊顺流而下，目前已经是领先了3秒09。来看一下连续两个逆水门的通过情况，非常的出色。好，最后的两个顺水门太棒了，看一下冲线的成绩，93秒77，漂亮，恭喜杰西卡·福克斯啊，今天的比赛发挥得非常出色。我们知道杰西卡·福克斯仅在巴黎奥运会这一届当中啊，就收获了女子皮艇和女子划艇的2枚金牌啊，展示出了她非常强大的这种断崖领先的一个优势。那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呢，杰西卡·福克斯的身体是亮起了红灯。她在2025年的8月啊，透露自己是接受了手术，切除了左肾上的一个良性肿瘤。而且这一次手术之后啊，他也是受到了比较多的影响，肺部也是有感染的情况，所以在重症监护室还住了一周。所以这一次健康危机也迫使他提前结束了2025赛季啊，缺席了很多的比赛。杰西卡·福克斯呢，是在2026年的5月底才开始复出。也是受到了比较多的伤病的困扰，所以这一年的比赛对于传奇名将来讲还是面对着比较多的困难的。那今天这一场比赛杰西卡·福克斯完成的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目前杰西卡·福克斯是排在了第一名。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这是安道尔选手多里亚，多里亚今年是26岁，之前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划艇的银牌，另外呢2022年的世锦赛她也是收获了皮划艇越野赛的铜牌。在女子皮艇这个项目，她是青年时期的成绩会更加的出色，
在2022年的这个 U23的世锦赛当中是拿到过女子皮艇项目的铜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枚女子皮艇的奖牌。16号的顺水门是有触碰，2秒罚时，第三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了2秒65。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成绩，96秒44，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话，安道尔选手多利亚是收获了本次赛事的铜牌。多利亚对于这个成绩还是相当满意的。这样的话，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右侧的杰西卡·福克斯，这是本次赛事的冠军获得者。今天的成绩是93秒77，也恭喜杰西卡·福克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复出之后啊，在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在收获了一枚非常有重量的金牌。这一枚金牌其实也是表示着杰西卡·福克斯的强势回归。再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获得冠军的是澳大利亚名将杰西卡·福克斯，法国选手普里让是拿到了亚军，安道尔选手多里亚收获了铜牌。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设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阖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好礼就送，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寻意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认。
7: 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稳稳控场。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9: 帕之堂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帕之堂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 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11: 让滋养更自在。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智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12: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也叫做终极锦标赛的比赛。这也是世界田径在今年啊新设立的一项比赛，作为这个赛季啊室外赛季的收官。那过往呢，大家可能都会认为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啊当做每一个赛季的最终收官，而现在呢，多了这一项赛事之后啊，可以说是把整个世界田径在精英级别的竞赛啊又多了一个全新的选择，而且呢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为了让比赛的节奏更快啊，同时呢世界田径也想了更多的方法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关注，所以整体的赛事包装啊，现场的体育展示都将更适合年轻的观众啊，以及电视转播。所以现在像我们看到这个窄画幅啊，来介绍比赛当中的运动员啊，也是这个体育信号制作当中啊全新包装的一部分啊，看上去是更具叙事感啊，有一种电影的感觉。好，第一个我们将要看到的单项啊，这是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这也是世界田径一个全新的接力赛的项目设置。之前呢在世界接力赛里边啊已经有过试水，所以呢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这个项目作为一项全新赛事的开端，第一项进行的决赛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这个也是在世界级别世界层面上啊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顶尖竞争水准下进行的第一场比赛。

第九道是美国队，第八道是德国队，第七道是英国队，第六道是牙买加队，在第五道是加拿大队，第四道是荷兰队，第三道是西班牙队，而

39秒97啊，所以这个项目虽然它设置的时间不长，但是整体成绩的进步速度还是很快的。现在有两支队伍都能够压缩到40秒以里，看看今天这一枪啊，是不是能够有新的历史突破？四个棒次是男女男女。好，比赛已经开始了。啊，因为是男女男女的棒次设置啊，所以呢，在每一次交棒的时候，其实都是异性交接。这个和之前这个项目刚刚设立的时候，当时是男男女女还是有着一些区别。当时只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会有一些节奏上的问题，但是现在每一棒交接呢，都会涉及到，异性之间来交接棒，所以这个挑战和难度是增加的。美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第二位的是牙买加队。马上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凯拉怀特。现在美国队是排在第一位，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肖尼尔史密斯。牙买加队持续在跟美国队施压，但是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撞线，哇，39秒64，39秒64，看看有没有修正成绩。啊，39秒64，美国队也今天跑进了40秒以内。而且39秒64这个成绩距离牙买加队今年创造的39秒62啊，只有2%的差距，几乎已经摸到了世界纪录。今天牙买加队的成绩也在40秒之内啊，39秒72。现在这个棒次呢，刚才我们介绍，从最一开始设置的男男女女，现在变成男女男女之后啊，确实让这个比赛多了更多的偶然性，多了更多的观赏层面的这个刺激感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也增加了更多的挑战性。哦，这枪最后一棒，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乔尼尔史密斯还是给了凯拉怀特很大的压力啊。这个比赛如果再多跑30米、50米，可能结果都不会太一样。但是美国队呢，今天是拿到了终极冠军赛当中啊，男女混合4乘100米接力的最终冠军啊，莱尔斯在看台上也是相当的兴奋。终极冠军赛呢，还有一个和我们平时关注的田径比赛不太相同的地方啊，就是它只评第一名，没有亚军、季军的设置。所以每一个单项结束之后啊，只给冠军颁奖，这个也是终极冠军赛的奥义所在。全世界所有最顶尖的运动员、运动队参加到这一项比赛当中，就争第一，不争其他的。所以这也叫终极冠军赛。我们看这是最终的成绩板。美国队刷新队伍的最好的历史记录，39秒64，拿到了这一项赛事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女子跳高的决赛。参赛的名单里边呢，也可以说是名将云集，因为本身呢能够参加到终极冠军赛里边，必须是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拿到奥运会冠军、拿到世锦赛冠军，或者是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你才有资格参加到终极冠军赛当中。如果有人退出或者是没有办法来参加到比赛里，世界田径才会去根据世界排名来继续向下邀请。所以它是确保每一届的终极冠军赛每一个单项啊，都是由绝对顶尖的好手来参加。中杆高度在1米86，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拉马拉迪斯汀，澳大利亚的名将奥里斯拉格斯，作为最近一届世锦赛的冠军啊，获邀参加到这一项比赛里边。作为奥运会冠军获邀的，那自然就是马胡奇克啊，来自乌克兰的名将。而另外一位澳大利亚的选手帕特森，作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获邀参加到比赛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乌克兰的选手格拉先科，

1.86米的第一次尝试。哦，过杆其实高度是够的啊，但是稍稍蹭到了一点。好，看一看塞尔维亚的选手托皮奇，只有21岁的小将，预测排名在第四啊。赢下今天比赛的概率在11%。我们能够看到，这都是在过往像世锦赛、奥运会，包括钻石联赛里边我们很少看到的数据。这也代表着终极冠军赛这一个项目啊，在转播当中的全新的尝试啊，在信号制作当中呢，也显得更加的信息更加的丰富。托皮奇呢，确实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啊，有着非常好表现的一个年轻选手。而且呢，在室内世锦赛还有室外世锦赛啊，都已经站上过领奖台了啊，绝对可以说是未来可期的一位女子跳高运动员。好，看一看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乌克兰的名将马胡奇克，1.95米的高度，一次就成功过杆。在现在的这个竞争格局下啊，女子跳高基本就是马胡奇克、奥利斯拉格斯加上艾琳娜帕特森啊三个人来争夺。比赛当天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就更有机会来拿到冠军。而且呢，基本上是在2米附近啊来决出高度。看奥利斯拉格斯1.95米，第二次也没过，今天好像不太兴奋啊，身体发沉。这样的话，他只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看不看会不会把1.95米这个高度免了。高度上是够的，但是最后向上踢腿的这一下呢，动作明显是慢了。好，继续来关注奥利斯拉格斯在这个高度的最后一次试跳啊，最后的机会了，而且他并没有选择免1.95米。可现在马胡奇克呢，在1.95米这个高度上是高枕无忧啊。好的，把握住了机会啊，顶住了压力。哎，马胡奇克也在给自己的对手鼓掌致意。最熟悉不过的一对对手了。而且两个人的作战风格是截然不同。马胡奇克是经常在比赛现场躺平啊，他只要不跳啊，肯定是躺平状态，相对松弛。奥利斯拉格斯呢，更像是非常勤恳这样的一个学生一样的状态。他在每一跳之后都会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记录下自己上一跳啊出现了哪些问题，都在做着总结。好，现在横杆高度在1.99米，奥利斯拉格斯的第一次尝试。看上去像是臀部把横杆蹭下来啊！这今天整体来看，奥利斯拉格斯，确实不够兴奋，可能和比赛当时的这个天气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啊。来看马胡奇克，漂亮！他显然热得更开啊，看上去呢，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场地之内躺倒，还是有助于保持这个身体的热度啊。1.99米，第二次马胡奇克成功过了。因为现在来看，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在布达佩斯的气温只有15-16摄氏度，越往后呢，气温肯定越低，所以我们看运动员他们在布比的时候啊。羽绒服啊，羽绒毯啊，这都是必备的，必须要保持身体的热度，否则热身的这个效果很快就失去了。
啊，1.99米的高度，奥利斯拉格斯第二次。现在他压力确实比较大啊，因为在上一个高度1.95米，他就是比马胡奇克要越过的晚，而且呢，他是最后一次机会才过的横杆。马胡奇克呢，相当于是在每一个高度都要比奥利斯拉格斯获得了更多的休整和调整的时间。这个横杆高度又是马胡奇克先过了，看看奥利斯拉格斯的第二次。哦，啊，你很少能够见到奥利斯拉格斯在助跑的过程当中信心不足，但今天他的状态呢确实是不太理想啊。计时还有半分钟，稍稍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起跑标志物。今天他的感觉确实和平时不太一样。和上一跳感觉差不太多啊，哎，马胡奇克嘴角略过了一丝神秘的微笑啊。好，看一看奥利斯拉格斯1.99米高度最后一跳了，如果过不去的话，那马胡奇克就将在今天夺冠。数据预测有52%的过杆可能性，也确实今天这个比赛没到2米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应该可以过的啊。这一跳明显是已经强弩之末啊，高度都不如前两跳。好，马胡奇克今天1.99米的成绩啊，已经拿到了冠军。惺惺相惜的一对对手，最熟悉的一对对手。2.04米，这很显然是马胡奇克有了新的挑战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他自己保持了2.03米，所以他想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提一公分。在已经夺冠的情况之下啊，这一跳感觉跳得有点急，助跑明显的感觉有点急，太想发力，但少了一些灵动。马胡奇克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啊，就是这种飘逸型，非常潇洒。

啊，2米04的第二次，马胡奇克在冲击着自己保持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那他在助跑的时候明显是加快了速度。马胡奇克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刷新了女子跳高的世界纪录，当时一下越过了2米10的横杆高度啊。

最后的机会了。来看一看马胡奇克冲击2米04。这样的话，女子跳高的决赛结束了。啊，今天呢，或许是受限于天气条件，最终的争夺冠军现在1米99，没有到2米啊，但是仍旧要恭喜马胡奇克拿到了首届世界田径中级冠军赛女子跳高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练球的决赛。主要的竞争的这个格局啊，或者说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加拿大的名将伊森卡斯伯格的身上，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双料冠军。另外呢，就是在主场作战的匈牙利名将豪拉斯。啊，现在我们看到这就是豪拉斯。在中级冠军赛里边啊，每一个田赛的单项只有8位选手参加到其中，而且呢只有4次投掷的机会，在前2次投掷过后啊，刷掉2个，剩下6个人。第3次投掷之后再刷掉2个，剩4个人，最后是来争夺1个冠军。和其他的单项一样啊，不设置第二、第三，就争第一名。嚯，今天上来豪拉斯这个状态还是可以啊。上来应该就在80米以上。豪拉斯呢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84米25，这是在欧锦赛上刚刚创造的，所以现在他是状态火热。今天呢，作为几个啊大家想关注的这个东道主本土选手之一，豪拉斯毫无疑问是，在今天这个晚间比赛单元，现场观众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最寄予厚望的一位选手。而且在这个中级冠军赛开始之前的采访里边，卡斯伯格明确点名啊，点名提到，他今天晚上我就跟豪拉斯比，别的人呢，暂时先往后面退一退。所以看一看今天男子练球的这决赛啊，是不是向着卡斯伯格期待的方向去发展？这就是加拿大的名将，世锦赛、奥运会双料冠军卡斯伯格。感觉今天好像有点紧张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赛前先把狠话放出去了，反倒给自己增加了一些心理压力。啊，这是来自德国队的梅林胡梅尔，预测排名在第4。梅林胡梅尔呢，在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是拿到了一枚银牌，这个竞争力也是相当的强。哦，漂亮！今天一上来，胡梅尔和豪拉斯开的都很早啊。确实，因为只有4轮，这个和而且参赛选手很少，这个和这些顶尖高手平时在去竞争奥运会啊、竞争世锦赛，或者是洲际锦标赛的时候，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要想拿第一，一上来就是得有最好的状态，没有给你太多调整的空间。豪拉斯目前是排在第2位，落后于梅林胡梅尔。

0: 出手。
1: 哇，直接投出界了。太想发力啊，旋转过头了。但是排第二呢，应该还比较安全，能够让他进入到第三轮。

这是捷克选手梅斯里夫丘克。看一看这一头之后能不能挤入到前六当中。卡斯伯格已经在旁边准备了，他第一头当时是没成绩。第五，78米19，第五的话，很大概率可以进入到第三轮了。好，来看一看第三轮的争夺。目前胡梅尔还是凭借着第一投的81米46排在第一位。今天哇，今天他状态确实好啊，而且这个比赛在没有争夺出最终冠军的情况之下，就是比到现在啊，其实已经算是爆冷门了。卡斯伯格前两轮的投掷之后呢都没成绩，所以已经提前被淘汰了，今天夺冠的最大热门。之前我们看到他在比赛前啊，现场准备的时候，哎，你看卡斯伯格还在现场，喝一口水压一压惊啊。但感觉上他今天确实第一不兴奋，第二他是似乎有点紧张，都就过于紧张啊。那运动员在场上他不紧张呢，肯定是没办法很好的刺激到自己。但是顶尖高手呢，会把这种紧张感啊，非常好的转化到比赛里，来帮助他完成成绩上的提升。但是今天卡斯伯格呢，显然是过于紧张了，注意力好像不太集中啊。好，看一看豪拉斯，第三轮。这一头也没有成绩啊，80米30还是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呢，最后一投的机会，考拉斯要是想反超的话，只能把握住最后一投了。胡梅尔有可能在多位顶尖高手的竞争过程当中拿到这个冠军吗？终极冠军。

今天两个有效成绩，81.46米、81.44米，确实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输出。奥拉斯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在最后一头实现极限逆转？毕竟他和胡梅尔两个人差的不多啊，就差一米，逆转获胜的概率在33%。这一头没有能够逆转，那这样的话胡梅尔就比较稳了。豪拉斯今天四次试投只有一次是，就是第一次是有效成绩啊。米哈伊洛科汉78.90米，他要是想赢胡梅尔的话，需要比之前拿出更好的状态来。

0: 今年呢，其实已经有十位选手啊能够投出到80米以上的成绩，科汉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法国的杨肖西南，哎，失误了。啊，那这样的话，四名选手结束了最后一轮的投掷，已经可以确定梅林胡贝尔来自德国队的选手啊，拿到了首届终极冠军赛的最终冠军。今天他的两个有效成绩确实很稳定啊，都在81米以上，可以算是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后啊爆出的第一个冷门。卡斯伯格没有夺冠，豪拉斯没有夺冠。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胡梅尔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成绩是81米46。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上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

横杆高度在5米60。克里斯马绍尔，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啊。之前在钻石联赛里边是他终结掉了杜普兰蒂斯连续3年的不败记录。卡拉里斯，这是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杜普兰蒂斯缺阵的情况之下，卡拉里斯是拿到这个总冠军。但是他哪怕不用他去和杜普兰蒂斯横向比较啊，就看他自己的这个成长轨迹，卡拉里斯现在绝对是在自己生涯的一个最巅峰。而他现在也能够让男子撑杆跳高这一项决赛啊多一些悬念，因为他现在在逐步的接近杜普兰蒂斯的水平。这个赛季卡拉里斯是跳出过6米20啊。啊，这个在过往的比赛里，如果谁能过6米，基本上就算已经很接近杜普兰蒂斯了。今天5米60的高度，几位名将都非常的顺利啊。杜普兰蒂斯呢，他在这一届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还被评为了终极之星啊，在这一项赛事，设置的过程当中呢。像是博尔特是拿到了终极传奇这样的名号，而杜普兰蒂斯呢是被评为了终极之星。而且这一次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也是由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演唱的啊，展现了自己多方面的才华。挪威的名将古托姆森5米95的高度也过了。这个就是终极冠军赛的意义啊！今天我们看看在同场竞技的选手里能不能有多个人。古托姆森在越过横杆的时候还看向了横杆旁边的摄像头，提前开始了庆祝啊！这也是有着极强的表演欲望的一位选手。看看今天能不能有多名选手同时过6米啊！5米95的高度，卡拉里斯今天状态太好了，这个赛季状态也太好了。今天他肯定还得向着6米20这个高度来冲。今年他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成绩当时是6米12啊，也是很好的表现。你看他现在越过横杆的高度非常的高，他在这2年的比赛肯定是训练水平非常好啊。所以他在比赛里边的比赛气质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看一看杜普兰蒂斯5米95，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杜普兰蒂斯用连续的几跳啊，还是打消了赛前人们的一些疑虑，因为他没有参加钻石联赛总决赛是因为在热身之后感觉到腿部肌肉不是很舒服啊，这种情况一般确实是让人会比较担心。6米05，杜普兰蒂斯第一次，没问题，没问题。这么看来，他不仅仅是伤病恢复了，自信心也回来了。之前在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啊，那是他每赛季最想赢下的一站比赛，但是当时却输给了克里斯马绍尔。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当时杜普兰蒂斯情绪也很激动，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常胜将军最终也有失利的时候，但是从之后的表现来看啊，杜普兰蒂斯还是很好的消化了那一场失利。或许自己连续3年连胜的记录被打破之

后啊，反倒是帮助他卸下了一定的心理包袱。对于每一个单项当中的长期统治者来说啊，这都是必经之路，肯定要经过这样的调整。好，来看一看马绍尔，这就是今年曾经击败过杜普兰蒂斯的澳大利亚名将，6米05第二次。而且最后感觉有点降速啊，助跑的时候信心还是不足。马绍尔在绝对的高度上呢，并非是他当时击败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重要因素，而是当天杜普兰蒂斯状态确实很糟糕。那天最终马绍尔夺冠成绩甚至还没到6米，所以争夺其实很早就结束了。但是今天这个比赛显然是不一样。好，看看卡拉利斯6米05，在第一次失败的情况之下第二次尝试，今年他是刷新了希腊全国纪录到6米20。杜普兰蒂斯现在身边最接近他的对手

我觉得和哇，小心啊，不要受伤。应该是和今天布达佩斯晚间的这个气温啊有一定关系，确实气温比较低，十几度啊，感觉选手身上都发紧。这个下来的时候确实很危险啊。幸亏后背还是在垫子上啊。啊，卡拉利斯在6米05最后的一次尝试，这回的速度要比上回快一些。好的，哇，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过6米05，而且是顶着非常巨大的心理压力啊，最后的一次机会成功过杆。杜普兰蒂斯也向卡拉利斯送上了掌声。他这个高度其实还是够啊，绝对高度其实还是够。那卡拉利斯现在和杜普兰蒂斯的差距啊，主要还是体现在这种平均水准的稳定性上啊。卡拉利斯或许也能过6米20，但是成功率或者说所需要的这种次数要更多一些，成功率相对低一些。这是他跟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主要的这种差距，能力上的差距。所以之后的训练目标，相信卡拉利斯应该也会很明确啊，就是提高稳定性，提高成功率。6米15，横杠高度第一次尝试，卡拉利斯，漂亮，呵呵呵，好极限！过杆的时候，甚至已经蹭到杆了。这都不太算是蹭，感觉是打到杆啊。但是横杆这次是很听话。卡拉利斯啊，今天这个晚上不管他是不是能够击败杜普兰蒂斯，但他都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全部。那现在是越比越兴奋。有的时候啊，运动员他就是在一个高度上过了之后，后面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来看看这个杆怎么过的啊！好极限，手已经不知道往哪放了。因为他这个向上发力这一下，其实有点发横了啊，所以他过杆的位置已经在靠近那个横杆支架啊，感觉都快蹭到架子上了。所以相当于他损失掉了一部分的高度。好，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15第一次稳定，稳定啊，太稳定了。哎，这就是卡拉利斯，刚才我们说他和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差距，不是说绝对高度上啊，而是说这种稳定性和成功率上。很显然这个高度上杜普兰蒂斯更有把握。哇，你看他在空中的这个转体之后的核心力量的展示啊，像是把自己弹开一样啊。身体折叠之后马上弹开，非常漂亮。

啊，看一看，现在横杆高度在6米20，这个已经是卡拉里斯的极限高度。他在今年呢才第一次越过了这个高度，同时也刷新了希腊的全国纪录。但是他现在呢，今天状态确实是越比越好。看一看这个极限高度，哎，差一点啊，很像了，已经很像了哈，直接把这个横杆扔出去，宣泄一下。如果第一次试跳是这个表现的话，今天卡拉利斯其实还是有机会啊，有机会平这个6米20，平自己的 PB。来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20的第一次尝试。刷杆，好的，我太稳定了，太稳定了。杜普兰蒂斯今天也是越比越好，越比越稳。一上来稍微有点紧，主要还是因为钻石联赛总决赛热身的时候受伤直接退赛导致的。但是现在越往后比，他的这个冠军气质是越是显现无疑啊。现场刚刚在他助跑时候播放的音乐，应该就是他自己创作的这个官方主题曲。而且呢，他会在最后一个比赛日，比赛结束之后，现场再给大家带来 live 版本啊，现场版本。这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世界冠军传奇选手。这个横杆高度直接来到6米25啊！卡拉利斯选择把今天的挑战放到最后。6米20在没有过的情况之下呢，直接把这个竞争的格局横杆的高度继续往上抬了抬。6米25，今天卡拉利斯如果能过的话，他将又一次打破希腊全国纪录，而且毫无疑问会给杜普兰蒂斯带来巨大的压力。

以现在卡拉利斯的成长的速度啊，明年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后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他肯定不会再满足于领奖台了，他要尝试着无限接近甚至击败杜普兰蒂斯。来看一看6米25的第二次，也是他自己最后一次了，信心不足了啊，确实消耗

比较大。好，那这样的话，其实比赛最终的冠军已经尘埃落定。卡拉里斯，今天又向人们再一次展示了他是目前最接近杜普兰蒂斯的人。杜普兰蒂斯也在向他不断的挑战自己而送上掌声。6米32啊，这是大家希望看到的杜普兰蒂斯向着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在进行挑战。那现场一众的终极冠军啊，一众的顶尖选手都在关注着杜普兰蒂斯是否能够在终极冠军赛在布达佩斯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场又一次播放起了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的歌曲，也是本届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今年初，杜普兰蒂斯是把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提升到了6米31，现在是6米32，第一次。在这样的高度挑战上，他需要把速度和高度进行非常极限的结合，这种细节的把控啊，远非其他的运动员能够做到的。目前来看是只有杜普兰蒂斯。哎，你看他身体在躯体的时候最高点其实是能够过的，但是呢，撑杆跳高绝对不是只有高度来决定你能够成功过杆。速度也就是这种横向上面的移动啊，也是非常的关键。横杆高度越高，你的速度转化成为高度，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这种前冲的能力，要求就越强越高。尽管前两次都失败了啊，但是感觉杜普兰蒂斯6米32这个高度越过去是早晚的事情啊，哪怕如果不是今天，也是早晚的事情。而且杜普兰蒂斯在这个赛季开始前，他是改了自己的助跑，改了步数，所以这恐怕也是年初的时候一度在钻石联赛输给马绍尔的原因。哪怕是像杜普兰蒂斯这样的绝对顶尖高手啊，在更改了自己的技术细节之后，也会有一定的起伏，有一定的适应期，这都在所难免啊。但是顶尖选手他们的能力就在于更改之后适应的很快，其他的选手可能需要半年一年甚至多个赛季来调整，甚至有很长的挣扎期。但是杜普兰蒂斯你看他改完之后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太大影响。

最后的一次机会。哎呦，这感觉这次尝试比前两次都更接近啊。今天尽管杜普兰蒂斯没有刷新世界纪录啊，但是他在比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的状态，尤其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退赛之后，大家对于他的担心通过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呢也彻底打消了，他还是那个杜普兰蒂斯。杜普兰蒂斯拿到首届

终极冠军赛最终的总冠军。每一位冠军啊，他们拿到的这个奖杯上面呢，都有一个可以把自己参赛手环镶嵌进去的装置，让这个奖杯呢彻底成为了一个完整体。因为每一位参加终极冠军赛的选手，他们都会获得一个纪念手环，每个人都是单独制作的。当你拿到最终的这个冠军奖杯的时候，你可以把手环镶嵌进去啊，这个也是赛事的独特设置，让这个冠军呢显得更有分量，更有意义。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英格布里格森，他是以奥运会的冠军身份来参加，而刚才我们看到美国名将科尔霍克呢，是世锦赛的冠军身份来参加。29岁的美国选手 Grant Fisher， 同样呢也是在中长距离项目当中，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一共有12位选手参加到这一枪终极冠军赛男子5000米的决赛当中。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格兰特·费舍尔之外啊，还包括埃塞俄比亚的伊胡内，美国的帕克·沃尔夫，美国的格雷厄姆·布兰克斯，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埃塞俄比亚梅哈里，美国队的选手尼科扬，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布隆迪的选手恩塔卡·鲁蒂马纳，还有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这一枪五千米的比赛当中呢，有5位啊来自美国队的选手，可以说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因为终极冠军赛，它对于每一个参赛队的单项的报名人数不受限制，完全看过去这2年里边你的表现。所以呢，从这个细节上来看，也代表着美国队现在在场地赛事中长距离里边啊，是有着自己非常明确的这种提升的状态在。从巴黎奥运开始啊，就有着很明显的这种竞争格局上的一些细微的转变。中长距离不再完完全全是非洲选手的天下了，欧洲、美洲啊，都有非常多的好手涌现出来。而且呢，在终极冠军赛它的项目设置上面，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现在终极冠军赛的项目设置呢，砍掉了很多容易让比赛显得节奏慢，容易让比赛显得拖沓甚至冗长的项目。比如说没有万米的设置，没有3000米障碍赛的设置，5000呢就已经是场地赛事的最长距离。另外呢，在田赛方面，男子和女子的设置上也有一些区别，并非是所有田赛项目都入围到了终极冠军赛里边。从现在这个转播信号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确地感受到啊，整体的一种色彩的鲜艳化、丰富化。转播节奏的这种快速化，而且在信号当中提供的信息维度也更加的丰富。所以呢，对于终极冠军赛来说，它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对于参与到整个转播过程当中，包括信号制作，包括赛事组织啊，从世界田径的角度来讲，从这个机构组织的角度来讲，它对于每一个环节都是冠军级别的考验。当然它也希望都呈现出来冠军级别的表现。

世界田径呢，也希望把这个终极冠军赛啊，作为未来像奥运会、世锦赛，整个呈现当中的一个风向标，就是在未来的转播当中呢，肯定都要向着这个方向来靠拢。而且在终极冠军赛当中，奖金的这个额度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本身呢，世界田径就成为了，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上啊，就成为了第一个单项组织向这个运动员发奖金的啊，就是你夺冠了之后，你会得到世界田联的奖金。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终极冠军赛，它对于冠军的这个奖金的额度呢，是进一步的提升。多个维度啊，刺激运动员能够拿出更好的作战的状态来。

英格布里格森现在已经逐渐的从队伍的尾部啊赶超上来，因为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就是开始的时候啊不紧不慢，一般呢都是在这个行进集团的最后边，到了比赛的中间或者是靠后的时候啊，后程再发力再往前追赶，一开始都是一个跟随者的状态，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可能不能像之前一样放那么多，因为他毕竟是刚刚伤愈复出啊，所以伤病呢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比较大。伊胡内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倒在地上，来看一下，可能是被背后的对手绊到。还有三圈的情况之下倒地再往前追，这可能会让伊胡内提前退出对于冠军的争夺，而且摔的这一件到底有没有受伤现在也不能确定啊。从他跑动的这个姿态上来看好像有点踉跄，赛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判罚。

现在英格布里格森还有科尔霍克啊，两位都是在行进队伍的中段。这个科尔霍克他的作战风格呢是非常擅长在比赛的最后一百米，在其他靠前的选手都在你争我夺这样的过程当中突然从人缝里杀出来，有的时候甚至有神兵天将的效果，这是科尔霍克非常擅长的一种作战方式。你在比赛的前面五千米，你甚至在前四千多米可能都看不到这个人，但是最后在临撞线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从哪突然就出来了，所以对于现在的领先者来说呢也需要提防。排在第一的现在是罗宾逊，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排在第二的是美国队的选手沃尔夫，沃尔夫在之前的钻石联赛里边也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最后一圈了，争夺还是很激烈的，很多选手在外道尝试完成超越啊，甚至我们看到恩塔卡鲁蒂马纳甚至都已经跑到了第二道去了。领先的舒尔夫尼克扬来到第二，梅哈里在第三，英格布里格森在第四，他还在回头看，因为他想往外道并，他想往前超，但是身前他的位置被尼克扬死死地锁着。最后的二百米，英格布里格森能杀出来吗？三位美国队的选手是把他的线路给锁死了。哇，英格布里格森来了，进入最后直道，他突然一个斜线啊，看准了机会从人缝里钻出来了。英格布里格森在第一位，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英格布里格森就要这个终极冠军。

严格来说，哪怕到现在啊，英格布里格森还没有完全摆脱掉伤病的影响，因为他是还可以说还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但是今天的这一枪确实是相当出色，尤其是最后150米斜刺里杀出，看准时机人缝里出来的这一下，真是太精彩了。再次恭喜英格布里格森。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大福，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跳远的决赛。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今年呢，他是把意大利的全国纪录提升到了7米12。今天这终极冠军赛的冠军有力争夺者，从这个竞争的激烈性角度上来说啊，在伍德豪尔戴维斯伍德豪尔退赛之后啊，对于其他的很多选手来说，应该都看到了，拿这个冠军的希望。如果伍德豪尔不退赛的话啊，有可能大家还会觉得冠军悬念可能稍小一些啊，但是因为。戴维斯伍德豪尔这个退赛，而且他现在很明显，恢复上应该还是有着比较漫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单项的争夺上，可能反而会让其他的选手有更多的想法。戴维斯伍德豪尔呢，是在之前遭遇了交通事故，而且感觉是比较严重。葡萄牙的选手阿加特德索萨

亚比奇诺呢在第一跳就跳出了6米90，算是给今天这个比赛奠定下了不错的基调啊。因为第一跳能有6米90的话，后面还是有机会上7米。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啊，这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看一看在第二轮当中是不是能够超过亚皮奇诺，起没太起来啊，感觉。布莱恩特呢在去年是在南京室内世锦赛当时拿到了冠军，而且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边呢是拿到了第三，当时是输给了尼克尔斯还有亚皮奇诺。法国队的科帕查欧锦赛的铜牌，虽然争夺看上去更激烈了，但是感觉好像整体比赛的这个成绩方面的表现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出色啊，到现在还没有接近7米的这种表现。终极冠军赛嘛，啊，大家自然是希望看到有更好的成绩出现。这是英国的索耶斯，今年欧锦赛的亚军。亚皮奇诺还是第一跳跳出来6米90，排在第一位。终极冠军赛就争最后的冠军啊，所以拿第二拿第三意义都不大，奖牌都没有啊，只有一个冠军奖杯。好，看一看第三轮，德索萨感觉今天他所有的落地呢重心都有点偏后，这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他损失掉一定的距离。他在空中其实想发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往后躺，落地的时候甚至感觉他这个后背后肩膀的这个位置啊，会帮他损耗掉一定的距离。这一跳没成绩，应该是上板的时候犯规了。亚皮奇诺今天第一跳这个6米90到现在还是很难被人撼动。哦，很可惜啊，稍稍过了一点，过了一个脚尖，如果没犯规的话这一跳成绩应该还是可以啊，感觉也在6米90附近。目前排在第二位的阿里莎·琼斯，美国队的名将，在戴维斯·伍德豪尔不在的时候啊，他肯定是美国队的一号人物。今年5月份呢，曾经跳出过7米09。

有没有机会上七米。感觉他最后上板的时候有点犹豫啊，还是想安全结束，因为他毕竟是在领先者身后的追赶者，所以他必须要确保成绩有效才可以啊。所以最后上板的时候感觉最后几步有一点迟疑，有点没放开。

6米77排在第二啊。但之前我们也说了，这第二第三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就争冠军。贾斯敏·索耶斯，英国队的选手，欧锦赛的时候，当时他就是输给亚皮奇诺拿到银牌，看看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逆转。很明显还是没有过亚皮奇诺这个虚拟线啊。啊，6米78，索耶斯在最后还反超了琼斯来到第二啊，但是无法撼动亚皮奇诺的领先位置。好，我们恭喜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在之前刚刚拿到欧洲欧锦赛的冠军之后啊，又拿到了终极冠军赛女子跳远的冠军，成绩是6米9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决赛，这已经是所有选手今天的第二枪了。之前呢已经进行了半决赛，八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在第二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三道是阿雷莎·约翰逊，第四道托比·阿姆桑，前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个赛季他世界纪录是被马塞·拉塞尔给破了。这是欧洲冠军纳丁·维瑟，来自荷兰队，已经是31岁的选手，但是这个赛季他状态还是可以。30岁的巴哈马名将德维尼·查尔顿，斯科日舒夫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在第八道。第九道是美国队的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哎，我们看到世界纪录保持者啊，有自己独特的出场方式，不知道这会给他带来压力，还是带来额外的动力啊？因为马塞拉塞尔本身就是这种波澜不惊型的选手，哪怕他破世界纪录那枪跑完了，好像都没太兴奋，他脸上很难看到什么表情。拉塞尔在第七道出发，12秒09啊，这是在之前刚刚创造的新的女子百米栏的世界纪录。托比·阿姆桑，拉塞尔，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和现世界纪录保持者，中间隔着两位名将，欧洲冠军维瑟，还有巴哈马的名将查尔顿。

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现在是稍稍落后于身边的查尔顿，查尔顿还是前四个篮都相当的稳定，看一看拉塞尔在后程是不是能上来。哇，瞬间反超，拉塞尔还是率先撞线，他还是后程太厉害了，这个跟他创造世界纪录那一枪非常非常的相似，后程太厉害了，拉塞尔前三四个篮之后甚至已经落后了查尔顿大概有一个身位啊，但是他的篮间的这种稳定能力确实太强了，这种稳定能力啊，让其他尤其是相邻到次的选手会感到很大的压力，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失误，拉塞尔马上就上来啊。再来看一下，基本就是倒数两个篮架，拉塞尔完成了极限超越，就是在这里。感觉在过倒数第二个篮的时候，像是有人从后边推了拉塞尔一把，突然就出去了，这能力太强了。当然呢，这一枪查尔顿也展现了他

0: 在前程的这种能力啊，一如既往的出色。12秒22，马赛拉塞尔毫无悬念的拿到了女子100米栏的冠军，成为了这个项目的终极冠军。好，今天这个比赛日最后的一项冠军争夺，男子110米栏的比赛，选手们也都是在今天要跑第二枪，因为之前呢已经跑了一枪半决赛。第二道是日本的选手阿布隆西，之前夏季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第三道是美国队的科德尔廷奇，这是名将。第四道美国队的弗兰克林。第五道美国队另外一位名将贾马尔布里特。在第六道，今年的欧锦赛冠军来自瑞士队的杰森约瑟夫。第七道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卡宁安，这个也是在世锦赛上有着非常好发挥的选手。第九道另外一位日本队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这一枪决赛里边啊，两位日本队的选手。好，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克比萨普，八位选手里边有五位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贾克比萨普呢将会在第八道来出发，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这个项目的新的世界纪录，在12秒75。除了贾克比萨普之外啊，像贾马尔布里特今年也跑出过12秒86，廷奇这是世锦赛的冠军，跑出过12秒87，卡宁安呢也压进到了13秒1里啊，12秒98。除了美国队的选手之外啊，其实村竹拉希德的能力也很强，个人的最好成绩在12秒92。
1: set
0: 哦，约瑟夫想压枪啊，应该是没了啊，因为他自己已经知道大概是什么结局。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属于压枪，兴奋过头了。后面要参加比赛的这些终极冠军们，今天都在现场的贵宾席上看着。
2: Lane six disqualification for Falstar。
0: 抢跑直接罚下，这个已经是约瑟夫早就已经预估到的结果啊，自己在冲出去之后就觉得也肯定是没了啊。从这个反应时上来看，他是负的-0.197秒，这个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啊，-0.1秒之内都算是抢跑。
2: On your marks.
0: 看一看会不会带乱其他人的节奏，这个是出发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今天究竟几名名将啊一起来围剿贾克比萨普，是否能够成功？日本队的阿布隆西。

好，这次比较顺利，坎宁安攻第一个篮的时候还是很顺的，弗兰克林、布里特现在是稍稍落后，看看萨普在后程能不能上来。几个人是并驾齐驱，萨普现在是逐渐赶上撞线，最后比的真是，打篮之后啊，场面一度是相当的混乱。这廷奇赢了还是萨普赢了呢？现在真的是难以确定啊。萨普这一枪其实他在前半程跑的不是很好，状态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感觉有点紧。哎，萨普赢了啊，自己可能都没太想到，赢了廷奇1%，12秒94，12秒95。廷奇白跑出那么远庆祝了啊。但是今天差一点就能够围剿萨普成功啊，但是最后萨普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还是很强，你看他最后压线，压的是非常的积极啊，他的躯干先过了这个终点线。啊，那这样的话男子和女子的短跨啊，都是由世界纪录保持者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恭喜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科比·萨普，12秒94拿到了终极冠军。啊，这就是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第一比赛日的全部情况，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转播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胡金秋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我们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上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

0: 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哇，古德门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但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0: 布朗的中部，
1: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0: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1: 对，
0: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1: 汤普森，
0: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1: 好球！今天一开场
0: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1: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两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0: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现在怎么办。
0: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1: 对，
0: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圆的防守
1: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市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
0: 王哲林，
1: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上2+1。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哇，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3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
0: 是
1: 胡金秋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 防守古德温。

0: 布格
1: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四十五度挡拆，二零下顺，给到张镇麟。
0: 这球其实王镇麟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0: 王镇麟收篮下，布朗，张镇麟吃晃了，
1: 有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在三到四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三十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三十加以及四十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上中学院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两三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九狮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三分。欧文给到张镇麟换防
0: 啊，吴晓
1: 底线跳，哎呦，差点空切了。
0: 空切。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
1: 福格
0: 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
0: 啊，
1: 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镇麟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征。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征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征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征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征上来的效果
0: 啊。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
1: 古德温
0: 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征防布朗
1: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别盯人了。
0: 孙铭徽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策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狮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一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
1: 桑普森要中距离，
0: 篮板球。

0: 吴晓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捅进一个超远三分，老拆继续干拔，好短了，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2: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四名辉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
2: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然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2: 是
0: 福格就完成了进攻，
2: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孙铭徽
2: 要扣吗？
0: 追防
2: 险些扣了一个，
0: 孙铭徽还是
2: 保护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重新拉开，
2: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2: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文是拉到侧翼的，
2: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2: ，X 因素啊，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2: 对。
0: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2: 孙铭徽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铭徽，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波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平。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铭徽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进一步，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 他们篮下的攻。

0: 间，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肖、赵家人，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十内线的冲击要保持，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是孙铭徽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二加一。今天上海九是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是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铭徽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铭徽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铮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琼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肖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十二分了啊，
0: 这是第十四分了，
1: 十四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啊，
0: 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1: 这个福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铮，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铮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0: 孙领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四分啊，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孙铭徽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铮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是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1: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
0: 好球，
1: 真厉害啊！
0: 上海九是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是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铭徽，孙铭徽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厦要把它。

0: 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骁搭档胡金秋上，李敏胜又下了。
1: 对，
0: 这个假手吧，
1: 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1: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1: 哦，打克的补扣，
0: 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一米九，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1: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文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吴骁，这一点进来了。
1: 古德温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德温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为
0: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卫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
0: 快攻
1: 圈。
0: 洪拳篮下打进，
1: 李洪拳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0: 哇，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1: 塔克、空中折叠啊，
0: 阿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这个比赛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0: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
0: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啊，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吴骁啊，还是要点吴骁。吴骁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1: 胡哥要
0: 再分，
1: 一脚三分，李天荣。塔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0: 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1: 一个撤动的。
0: 福哥已经快下了，
1: 转换
0: 一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1: 外线
0: 李天
1: 荣
0: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0: 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这是习惯问题。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
0: 终于有了。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空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绊，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是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遇到对抗，古德温
1: 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啊，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门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哦、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
0: 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

0: 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1: 是
0: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1: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0: 对，
1: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0: 过来就

0: 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2: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世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世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上海九世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球打进。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徐玉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叶鹏飞大号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啊！哇，这个球是2+1。
1: 严鹏飞两犯，
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他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1: 严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海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1: 如果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效，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2: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真是老当益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潇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多打少，
1: 一个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0: 提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加计福格快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还是点吴潇嘛，还是点吴潇，吴潇防得不错，吴潇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这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

0: 塔克
1: 单罚三分
0: 球
1: 进
0: 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塔克防福哥，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了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条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他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武则芬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2: 是。李天荣，
1: 福格利用掩护，
2: 三分球
1: 投进。
2: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武德温、李天荣、李洪泉、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1: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2: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五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2: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 对，就是李洪学到了李洪学的下篮板，
2: 回传
1: 给他李洪学，李敏胜。
2: 林炳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观望。
1: 其实我是觉得林炳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接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2: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明辉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啊，
2: 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2: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啊。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2: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泉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炳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炳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2: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林炳胜？第一下，这一下。
2: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1: 对，
2: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啊，布朗这个桑普森篮下，
2: 哦，
1: 李洪泉防下来了，
2: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1: 吓人啊！
2: 王哲林手里，
1: 李天荣又
2: 提醒，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霄要一三分朱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但还好应变的很快。
0: 哦，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2: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吕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继龙守住了。
1: 这球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
0: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的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制比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1: 我觉得王博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0: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1: 金鸡独立，就是一打一。
0: 德芬的篮板，快速上推，
1: 李天荣
0: 三分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1: 是
0: 王博指导现在要变阵了，
1: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0: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1: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0: 你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长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1: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

0: 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就对于这种出球啊，前阶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龙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的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晓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嗯，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0: 不加了，
1: 要三分啊！
0: 这会儿不加了，吴晓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晓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1: 哦，乌龙球，塔克的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给到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啊，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了，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0: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1: 那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0: 犯规，孙铭徽
1: 啊吹，
0: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证券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没有罚球啊，各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0: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何家人再换一次尝试，两个三分球，
0: 三分
1: 止血啊，
0: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1: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0: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1: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个

0: 体性，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我们再给张智霖，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1: 啊！孙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振林，张振林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古德温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头歪了，
0: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有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7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也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1: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胡金秋上了啊！第四节申飞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1: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个三分，
1: 骑兵啊，算是。
0: 啊哈，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1: 太救命了！这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4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123，123，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肋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齐明辉给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要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铭徽的防守面积里。
1: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1: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铮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0: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给到布朗，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1: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拔，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全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1: 古德温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手递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孙铭徽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徽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底角，底角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镇麟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员队友

0: 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徐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输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0: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边。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卢伟上严鹏飞，他的上限变化非常多，
1: 就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
1: 布朗
0: 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0: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1: 对，
0: 这边张镇麟拿1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一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胡金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
1: 这
0: 侵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0: 然后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哦，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
0: 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这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1: 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1: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0: 对，

0: 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古德文，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国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重，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继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1: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

0: 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温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1: 不成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八分五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啊、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1: 吴霄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加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那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哎，这球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直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这。

0: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1: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辉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0: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1: 是，
0: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1: 对，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0: 是。
1: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人绝对是一个奇兵
0: 啊！
1: 如果不是赵佳人，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0: 又是李天荣，
1: 那边是赵佳人，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高。
0: 四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得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1: 是的，
0: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1: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了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0: 对，前场夹击，马尔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1: 李天荣、
0: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1: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市，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0: 对，
1: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

0: 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7轮的比赛。曼联在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迎战诺丁汉森林，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曼联队红色上衣白色坦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诺丁汉森林队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在本赛季联赛36轮过后，曼联队呢积65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三位，落后榜首球队阿森纳队14分。那排名第六的伯恩茅斯是欧冠区之外排名最高的球队，目前呢曼联队是领先他们有10分。曼联已经基本锁定了联赛排名第三的位置，下个赛季他们将重返欧冠联赛的行列当中。这场比赛呢也是曼联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所以曼联队希望以一场胜利为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进行收官。诺丁汉森林队呢目前呢积43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16位，虽然排名不太乐观，但是呢他们在联赛还剩两轮的情况之下比降级区是高出7分。跟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主场作战的曼联队这边，球队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31号拉文斯，中后卫组合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搭档5号马奎尔，左边后卫23号卢克肖，右边后卫2号达洛特，在后腰位置18号卡塞米罗搭档37号梅努，前腰位置8号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个边路10号库尼亚居左，16号阿马德·迪亚洛居右，土前的前锋19号穆博莫。诺丁汉森林队这边球队今天是排出4-4-2的阵型，门将位置上26号泽尔斯，中后卫4号莫拉托搭档31号米伦科维奇，左边后卫25号罗卡内茨，右边后卫3号内克威廉斯，在中场的中路有8号阿利奥特安德森以及16号尼古拉斯多明格斯，两边左路是10号队长吉布斯怀特，右路则是21号奥马里哈钦森，之前的双前锋组合11号克里斯伍德搭档19号伊戈尔热苏斯。开场之后，曼联队试图把节奏加快，诺丁汉森林队呢整个阵型退得比较靠后。曼联呢在过去4场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英超联赛当中呢未尝胜绩，1-3

而在之前呢，他们对内华斯林队呢是取得过一波八连胜。这场比赛也是双方本赛季的第二回合交手，在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双方在内华斯林队的主场城市公园球场，当时是战成2-2平手。

这场比赛呢是现在拿球的曼联队中场大将卡塞米罗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告别之战，他将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离开曼联队，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卡塞米罗来说具有别样的意味。右路这是个机会，德罗特把球传进来，右路点被对方的米伦科维奇解围，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往禁区内掉，韦乔跟进停一下，直接大门球进了。开场五分钟的时间，曼联队凭借卢克肖的进球帮助球队在主场取得领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这个球卢克肖处理得非常的冷静，停球之后呢先晃了一下，随后左脚果断射门，一球直入球门远端死角。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进球的过程，右路德罗特助攻一下的传球呢对方没解围远，随后在前场是迪亚洛将球断下之后交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将球掉到禁区内之后还是没有第一时间将球解围出去，梅克斯林队连续两次的解围不利，曼联队获得了这波机会。卢克肖球停的衔接后续射门动作还是比较顺的，这球主要是停的好。射门的角度极其刁钻，基本上是一个满分死角。开场五分钟的时间，卢克肖的进球帮助曼联队在主场领先。卢克肖的上一粒英超联赛的进球还要追溯到2023年1月份，当时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这是他为曼联队在所有的各项赛事当中打进的第五个进球。曼联队在主场取得梦幻般的开局，可能否把这样的气势延续下来。后场的长传，这球传在了克里斯伍德的身后，安德森。对安德森来说呢，这场比赛他也是备受瞩目的球员。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安德森呢是在接下来的夏季转会窗口曼联队要重点关注并且尝试引进的球员，想让他代替卡塞米罗的位置。目前除了曼联之外，像曼城还有很多其他的英超豪门球队都对安德森虎视眈眈，但诺丁汉森林队呢为他标出的身价是1.2亿英镑，这样的高价呢也让很多球队啊不太愿意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望而却步。拿球的就是阿里奥特安德森，阿里奥特安德森呢是纽卡斯尔的青训球员，他在2024年7月份当时4120万欧元从纽卡斯尔联队转会加盟来到诺丁汉森林队。赛场这场比赛呢他一共为诺丁汉森林队出战了91场各项赛事，有6个进球还有11个助攻，连续带球向前推进没有过最后这一关。

内科威廉斯，之前他更多是踢左边后卫，但是他实际上是右脚球员，左脚的能力非常的均衡。这场比赛呢，他是踢右后卫的位置。古某某拿球，上赛季呢，双方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较量当中，诺丁汉森林队是客场3-2战胜了曼联。那场比赛吉布斯怀特的表现是非常出色，贡献了一传一射。对于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在他们的球队历史当中，只有一次能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在联赛当中连续两场击败曼联，那是在布莱恩·克拉夫执教时期，分别在1990年的9月份和92年的4月份做到过。这场比赛看看诺丁汉森林队能否连续两场英超联赛的客场面对曼联，在老特拉福德球场都能够带走3分，这也是这场比赛他们努力去实现的目标。而开场5分钟，球队就陷入到落后的局面之下。曼联队在进球之后也将整个阵型往回撤。这个赛季其实在卡里克接手球队教鞭之后呢，球队在防守反击这个环节打得越来越高效，这也是福格森爵士执教曼联期间曼联的看家本领。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呢，目前曼联队正在积极跟卡里克进行转正合同的谈判，但目前呢，卡里克的主帅位置还没有最终确认。我们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看森林队所有球员都接近曼联队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了，阵型压得非常靠上。米格斯克里斯伍德做一下，这球给大了，没有能够跟锋线搭档伊戈尔热苏斯联系上。再来看一下卢克肖的进球，打上5分钟的时间，达洛特右路的传中球，连续2点的解围没有解围远，迪亚洛断球之后直接交给布鲁诺菲尔南德斯，随后在后点的解围还是没解围远，结果被后插上的卢克肖拿到了机会。这脚射门的角度非常的刁钻，这是卢克肖自2023年1月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以来首个进球，可谓是铁树开花。卡塞米罗他是这场比赛的主角，比费快速转移，库尼亚左路卢克肖上来了，库尼亚转身内切，再给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禁区前卡塞米罗，比费观察一下自己来脚射门，这脚球没有打出质量。对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来说，这个赛季此前呢，他已经完成了19个联赛助攻，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是2002-03赛季当时迭里·亨利在阿森纳，和19-20赛季凯文·德布劳内在曼城队创造的单赛季20次英超联赛助攻，这是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赛季还有2轮的情况之下，看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有没有机会刷新这个记录。比费拿球，梅努

阿森米罗观察之后射门，球还是被对方的吉普斯怀特封堵。中场断球，克里苏德，他的速度并不快，需要队友及时支援，给到身后的热苏斯。边落帕金森连续内切，这球带多了，直接起长传来找姆博莫，球第一下没停好。漂亮，右路轻巧的一晃，莫德迪亚洛倒三角的传球线路，这球正好传在两名队友之间，有些可惜了。边路过人过得非常漂亮。再来看一下右路直传斜插，莫德迪亚洛面对猛扑上来的莫拉托，这下四两拨千斤，轻巧的人球分过，过掉了对手。可惜啊，最后倒三角传中的这一下线路没有选择好，正好传在了两名队友之间。卡里克在接手曼联队教鞭之后，带领球队打出了非常出色的战绩。目前为止球队的战绩是10胜3平2负，胜率相当高。画面也给到曼联队的高层，包括球队的 CEO 贝拉达，球队的俱乐部主席拉特克里夫爵士，还有足球总监威尔科克斯。目前曼联队的高层呢正在磋商跟卡里克的这个合同怎么签。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呢，是要稍微限制一下卡里克的权限，可能并不会让他成为像瓜迪奥拉和阿尔特塔这样的 manager。身后有身体对抗，并没有吹罚。曼联队呢，在上轮比赛做客光明球场0-0，跟桑德兰队战成平手，将球队的不败记录呢延长到了4场。伦敦汉森林队的上一场在主场城市球场呢与纽卡斯尔联队1-1战平，将不败记录呢延续到了8场，所以两支球队目前的状态都是不错的。这下雷克威廉斯还是很积极的，想要把球给从库尼亚的这个护球状态之下给偷过来，差了一点点。伦敦汉森林队的主帅维图尔佩雷拉，大家对他应该非常的熟悉。维图尔佩雷拉呢，在2017年到2020年期间是执掌中超球队上海海港队的教鞭，在2018赛季啊带领当时还是上海上港队拿下了中超联赛的冠军。57岁的葡萄牙人，安德森，曼联队呢，在他们过去的18个赛季当中，只有一次输掉了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在过去18个赛季当中呢，他们联赛最后一个主场比赛的战绩是13胜4平1负，唯一的失利是18到19赛季，当时联赛。

最后一个主场0-2输给了加利福城。而诺丁汉森林队呢，在他们过去连续两个赛季都赢下了最后一个联赛的客场比赛。他们上一次连续更多个赛季做到这一点，还是在1980-81赛季到1983-84赛季啊，当时是连续四个赛季联赛最后一个客场都能够取胜。吉布斯怀特回做给中场，看看汉钦森，哎，这球再找到吉布斯怀特机会，大门拉门斯做出了极其精彩的扑救，这球汉钦森传得很巧妙，曼联队的反击机会，快速通过中场库尼亚进行一大片开阔地，左边布诺费尔南德斯这边比较空，还是选择直传斜插，姆博莫面对门将过掉门将之后的大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禁区内还有机会再起，这下门前的头球没有顶上，卡塞米罗再打，这脚抢射稍微偏出。曼联队连续的这几波攻势打得非常漂亮。先是诺丁汉森林队的进攻，汉钦森，这球吉布斯怀特实际上有越位的嫌疑，但拉门斯精彩的扑救力保球门不失。随后曼联队打出快速反击，这也是这个赛季啊曼联队在卡里克接手之后最厉害的地方，让大家依稀看到了当年啊福克森爵士执教球队时期的这种风格和特点，快速反击，水银泻地般的推进。可惜最后姆博莫射门以及卡塞米罗的补射啊都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以内。梅诺再给到达洛特分边，多明格斯的断球，吉布斯怀特给队友传了一个刀山球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形成了三人的合围之势，球控得非常稳，再想传的时候还是传丢了。再来看一下姆博莫这下处理的还是非常的冷静啊，他已经过掉了对方的门将泽尔斯，而且最后这射门这一下角度略微有点偏小，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整个射门的时候呢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掰过来，也是有难度的。梅诺，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直接传后点，里桑德罗·马丁内斯成功完成了头球解围，诺丁汉森林的角球机会，伊戈尔·热苏斯这个球传的线路还是相当不错。奥马里·哈钦森，阿森纳的青训球员，之前也效力过切尔西，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诺丁汉森林队是花费了4340万欧元把他从伊普斯维奇队

引进过来。身后球，罗布肖及时到位。嗯，这下安德森直接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脚下球给断了，再过一个人，分边。

角球，本场比赛的主角卡塞米罗。卡塞米罗呢是在2022年当时超过7000万欧元的身价从皇家马德里转会加盟来到曼联，现在已经34岁了。这场比赛之前呢，卡塞米罗已经代表曼联队各项赛制出战了158场比赛。角球的机会，进攻方向左路角球，由安德森来处理。中路第一落点，卢克肖的头球解围，

45度，多明格斯直接起球头球，这下甩头攻门的米伦科维奇顶得稍微有点薄。这场比赛是曼联队本赛季第23次在英超联赛当中率先取得进球，这个数据呢仅次于曼城的29次和阿森纳的25次。而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曼联队22次先领先的情况之下保持不败，这个赛季英超联赛领先保持不败的一共有3支球队，除了红魔曼联之外，另外一支球队就是他们今天的对手莫林汉森林，还有就是桑德兰队。给后点，球端到门前，

哎，这下拉文斯的处理非常危险，还好梅努啊非常冷静，面对对方的逼抢呢，先用身体卡住了位置，把整个身体横截面尽可能扩大啊，这下身体运用的太关键了，安德森差点完成断球啊。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

0: 这个时候主裁判索尔兹伯里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曼联队凭借洛克肖开场五分钟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诺丁汉森林。除此之外呢，姆伯莫还有一次射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一起进入到双方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票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的，各位观众，

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关注英超联赛第37轮的比赛。曼联在主场迎战诺丁汉森林。上半场比赛，曼联凭借左边后卫卢克肖开场五分钟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诺丁汉森林。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红魔曼联队红色球衣从右向左进攻，客场作战的诺丁汉森林队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法里克的球队上半场比赛取得进球，在上轮比赛呢，他们0-0战平了桑德兰，结束了他们在英超联赛连续二十三场进球的记录。这场比赛再次在主场先进球，重新找到了进球的感觉。哎呦，这下拉莫斯传球看上去又比较悬啊。直接给身后，库尼亚，海马赶到传后点，机会还在，门前，哎呦，这下姆博莫又错失绝佳良机啊！上半场比赛他曾经有一次过掉对方门将之后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上半场比赛这又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库尼亚传球线路直接兜到后点，让门将没法出啊！迪亚洛在球出界之前把球勾了回来，倒三角的线路姆博莫也拍马赶到了。可惜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抽在了球的底部，直接将球打高。这球按照姆博莫的水准来说，应该至少要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个赛季姆博莫在联赛当中的进球数暂时还是9个球，还没有上双。本赛季曼联队进球最多的是这场比赛因伤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谢什科，他是曼联队在英超联赛的最佳射手，打进11个进球。除了他之外呢，这个赛季新加盟的新人包括库尼亚和姆博莫都是各打入了9个球。那上一次呢，也是英超联赛之前唯一一支有3名球队在加盟俱乐部首个赛季就进球上双的情况，是2012-13赛季的阿森纳，当时吉鲁、波德尔斯基和桑蒂卡索拉三个人的进球数呢都上双了。里桑多罗马内内斯这次防守表现得非常的强硬，这个赛季在卡里克的带领之下呢，曼联队已经出现复兴的势头，锁定联赛第三之后，下个赛季他们将重返欧冠联赛的赛场。对曼联来说呢，这个赛季球队完全是国内赛场来征战，没有外战的任务，所以对于曼联来说相对还是赛程方面比较轻松的。下个赛季球队需要进一步加强引援，扩充球队的替补阵容实力，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之下，看曼联能否真正的进入到正轨当中。

角球的机会，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对于毕费来说呢，将全力冲击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之前的单赛季助攻记录是20次，现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联赛还剩两轮的情况之下，目前他的助攻数是19次。角球开进来，一落点伊戈尔·热苏斯的解围。古尼亚掉后点，马奎尔球停得不错，这下的平抽打在了防守权的身上，没让球出底线，应该是一个界外球。再来看一下，古尼亚找后点的马奎尔，这球在卡斯米罗掩护之下，马奎尔球停的其实是不错的，但接下来防守权扑上来之后的这个处理呢，稍有慌乱。卡斯米罗安德森今天在中场的发挥还是非常的稳健啊，在中场的组织梳理，包括当球队整个阵型前压啊，到对方禁区前沿的这种组织梳理做的都相当不错。帕金森，这点传球准确找到内克威廉斯，直接下底传中，这次打在卢克肖的身上，弹出了底线。角球

想要开一个战术角球，安德森再起，落点不错，头球攻门球进了。安德森的助攻帮助中后卫穆拉托扳平了比分。这次原本诺丁汉森林队是想开一个战术角球，但是没有成功。安德森自己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身体倚靠住上来逼抢的马德迪亚洛，转身送出一脚精彩的传中，马洛托爆超到位，头球破门。我们再来看一下阿马德迪亚洛这个防守意识还是不错的，但这次猛扑其实有点没必要，没有越位。传球的一瞬间，莫拉托是不越位的，这脚弧线球兜得非常的漂亮。莫拉托打进了加盟诺丁汉森林以来的第一个英超联赛进球。24岁的巴西左脚中卫，阿里奥特·安德森则送上了本赛季个人的第4个助攻。视频助理裁判组要来看一看这个球是不是越位，主要看一下有效部位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有效部位。视频助理裁判组已经查看完毕，这球并没有越位，进球有效。

卡塞米罗，罗诺费尔南德斯给到达洛特，这边传到门前漏了过来，转身射门跟进，还有机会，打门球进了。就在诺丁汉森林扳平比分之后，曼联接下来一波进攻就取得了进球，再次将比分反超。这球诺丁汉森林的球员在投诉，应该是之前的球有可能打在姆伯莫的手臂上，然后反弹到了库尼亚的身前，完成这次破门。视频这里裁判组需要再介入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哦，这个球确实打在了姆伯莫的手臂上，是之前停球的这一下。这个球虽然是从大腿反弹，但确实姆伯莫的手臂呢有帮助他停下皮球的嫌疑。雷图尔佩雷拉，他应该也看到了这个情况。视频助理裁判组需要介入到比赛当中来看一看。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苏尔兹伯里。先打在了大腿上，随后是反弹在姆伯莫的手臂上。咱们看看怎么样去考量这次折射，这次反弹。但从客观情况来说，这下手臂触球确实帮助姆伯莫把球停下来了。如果他手臂不碰的话，这球应该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停下来，完成接下来的射门。索尔兹伯利示意自己要到场边来回看一下录像。同时裁判员也要去考量一下姆伯莫，其实姆伯莫这次手臂的位置呢，他并没有有意识的抬起，还算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上。但主要问题就在于手臂的触球确实帮助他把这个球停了下来，完成接下来射门，从而形成了封堵之后库尼亚补射的机会。所以这是裁判员需要去考量的。

球有效。啊，经过索尔兹伯里到场边观看录像回放之后，最终认定进球有效，古尼亚才能尽情的去庆祝，完成自己的这个庆祝动作。这个判罚显然让诺丁汉森林的球员以及教练组非常难以接受。索尔兹伯里呢，应该我们看到刚才第四官员向维特尔佩雷拉的解释，应该还是在于，首先姆莫莫的手臂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常规的位置，没有刻意的抬起，同时呢是经过了这次折射。这个判罚呢，在赛后肯定也会引起一些争议。因为从客观因素来说，这次手部触球还是让姆莫莫获益了，把球给停下来了。最终裁判员认定进球有效。当然，库尼亚。

那这叫不停球的直接打门，打的确实非常的精彩。就是因为库尼亚把球打进，所以接下来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这样一来的话，库尼亚这个赛季的进球数上双了，本赛季已经打进了10个进球，还有2次助攻。在被诺丁汉森林队扳平比分之后，曼联队快速反超，重新拿到领先的优势。这次判罚以及这个进球将会影响整场比赛的走势。这下吉布斯怀特完成突破，阿门斯及时出击化解了险球。曼联发动快速反击，

这是之前吉布斯怀特抓住了曼联队后场传球失误的机会，完成一次精彩的过人之后射门。阿门斯他的及时出击帮助球队没有再度丢球。吉布斯怀特呢，其实在过去五场对阵曼联的比赛当中参与了五个进球，有三个进球两个助攻。所以吉布斯怀特在踢曼联的时候格外起劲儿，是曼联队的苦主。曼联队的角球，努布莫摆到前点，这边追罚攻防球员犯规。努布莫的机会，大门，哎呦，这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感觉比努布莫更加遗憾啊！这球传得非常的漂亮，精彩的直塞已经撕开了对方的防线，但努布莫的射门再度把球打高啊！这场比赛努布莫已经浪费了三个绝佳的进球机会，都是黄金机会，这球送得太漂亮了，停得也好，顺得也不错，可惜最后右脚射门这一下把球打高了。两次门前的近距离攻门机会以及一次射门打中立柱，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心想自己的第20次英超助攻什么时候能来啊？

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迫使对方门将泽尔斯出现了传球失误。画面还在不断的回放啊，之前咱们的这个争议判罚，确实这次的手球还是比较明显啊。最终萨尔兹伯里判罚进球有效，这在赛后肯定会成为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这是之前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曼联队完成了一次高质量的进攻，阿马德·迪亚洛的射门。泽尔斯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吉布斯怀特。吉布斯怀特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差点加盟到托特纳姆热刺，但最终还是选择跟诺丁汉森林队续下一份长约。他能够留队呢，对于诺丁汉森林队来说，这个赛季成功实现保级太关键了。还是假射真传，人家的射门被内克威廉斯封出了底线。

这次角球换由毕费来主罚，第一落点，莫拉特的头球解围。转变，看到诺丁汉森林队准备要换人了，而且要连换三人，九号阿武尼、六号桑加雷以及29号巴夸准备要联袂登场。九号阿沃尼、六号桑加雷和29号巴夸替补登场。21号奥马里哈钦森、11号克里斯伍德。

前场的断球，守门员犹豫了一下，还是想上。这个赛季呢，应该说维特尔佩雷拉他的工作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在2月15号接手球队教鞭之后，带领球队3个多月的时间，总战绩8胜5平6负，胜率能够来到42%，正是凭借这段时间出色的发挥，以及在本轮之前8场英超联赛不败，4胜4平，最终帮助球队能够实现保级大业。诺丁汉森林队这个赛季是经过连续换帅，努诺桑托离开，波斯特格格鲁接任，随后肖恩戴奇接任，随后是维特尔佩拉接受球队教鞭。这个赛季呢，一共是有4位主教练分别带领诺丁汉森林队来征战。以诺丁汉森林队的阵容来说，球队这个赛季呢，目前的排名肯定是不能够让球迷满意。下个赛季看看球队的老板马里纳伊斯能否给维特尔佩雷拉更多的信任，或者引援方面会不会还继续有大手笔的操作。

前给身后吉布斯怀特，最终陈铭给了球门球。哦，这球陈铭看得是非常清楚的，最终确实弹在了吉布斯怀特的膝盖上，出的底线。里桑德罗马丁内斯非常强硬且高效的一次防守。禁区内，姆波莫这下抓住了机会，之前浪费了三次绝佳的良机，这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所有的队友都向他来表示祝贺。毕飞呢完成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20次助攻，从而追平了亨利和德布劳内。

劳内在曼城队都曾经达成过单赛季20次助攻的历史记录。罗纳范德纳斯，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而且还有最后一轮，看看毕费能不能让自己成为英超联赛助攻的历史第一人。这个机会啊，相较于姆伯莫之前三个机会应该是最不理想的，但他却把握住了。毕费这脚球传得真漂亮，脚法运用得相当好，低平球直接抽到禁区内，球速非常快，后卫和门将都来不及反应，前点的防守人和前插的阿马德迪亚洛都把球漏了过去，姆伯莫眼疾脚快将球挡进了球门，3-1的比分也基本上能够帮助曼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杀死胜负的悬念。

左边路库尼亚，库尼亚调整之后右脚打门，反击的机会，这边给了有利，并没有想上，吉布斯怀特再投给桑加雷，安德森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吉布斯怀特，安德森单场两助攻，吉布斯怀特将球挡进了球门。吉布斯怀特之前为大家介绍过，在过去五场对阵曼联队的比赛当中，他参与了球队的五粒进球，送上三个进球两个助攻，这场比赛又进球了，这球打得非常的巧妙。安德森和吉布斯怀特对过眼神之后，两个人心领神会，球到人到，这球传得真好，打得也是真漂亮，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安德森这场比赛助攻梅开二度，吉布斯怀特这球进的也是相当漂亮，这个进球呢是摩根吉布斯怀特本赛季联赛的第14个进球。再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数据，迭里亨利02-03赛季代表阿森纳，卡文德布劳内19-20赛季代表曼城，以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25-26赛季代表曼联，都实现了单赛季20次英超联赛的助攻。曼联队这边要连换3人，13号多尔古，11号切尔克泽，以及7号梅森芒特要替补登场，换下本场比赛的两位进球功臣姆博莫、库尼亚，以及中场的卡塞米罗。卡塞米罗完成自己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谢幕演出。全场球迷向卡塞米罗致以敬意。卡塞米罗在曼联队重建的关键时期来到球队，为曼联队再次复兴的过程当中，他也付出了自己的全部。

金角的遗漏，后点的戈贝连斯，这叫梅诺完成了关键的抢断。乔克泽，反击的机会。对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来说，这赛季在这场比赛剩余的时间，哎，这是个机会，多尔果停球大门，这球被门将泽尔斯封住。坎蒂菲能否成为英超历史助攻第一人？本赛季21次助攻，还是很有希望的。这脚球传得太漂亮了。像一只穿云箭一样，直接找到了远端的多尔古。这球停的也不错，但最后打门稍微正了一点。根据赛程的安排，那曼联队最后一轮将会客场来面对布莱顿，而诺丁汉森林队最后一轮将会回到主场面对伯恩茅斯。诺丁汉森林队用上自己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24号詹姆斯麦卡蒂，23号亚伊尔库尼亚替补登场，换下了19号伊戈尔热苏斯以及25号卢卡内茨。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对于裁判员的这个判罚非常不满意，索斯伯里只是口头跟他做了解释，并没有出牌。在常规时间还剩下5分多钟，加上伤停补时，可能6、7分钟的时间，双方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啊，所以比赛的悬念还在。这场比赛库尼亚和姆博莫都进球之后，也让曼联队这个赛季引进的锋线三名进攻手谢什科、库尼亚和姆博莫三个人的先来看一下这次机会。哎呦，可惜啊，切尔科泽没有把球停好。谢什科、姆博莫和库尼亚三个人的进球数都上双了，他们也成为了英超联赛历史上第二支有三名球员在加盟俱乐部首个赛季进球数都能够上双的球队。上一支是12-13赛季的阿森纳，当时吉鲁、波多尔斯基和森利卡索拉三名球员联手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啊，这也证明了球队引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这个赛季球队能够复兴的重要因素。之前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能够输送炮弹，能够创造出很多机会，但是锋线球员把握不住。这个赛季，姆博莫、库尼亚和谢什科三个人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安德森球到他脚下之后，感觉就能够有威胁。两比赛单场已经送上2记助攻，球转进来，安德森将皮球没收。姆博莫下半场比赛的进球也是打破了自己在2月7号以来的进球荒。下半场比赛将会有8分钟的。

上帝补时时间，禁区内内部有机会，自己没打，而是选择传给队友奥尼。奥尼停球转身之后再打，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其实这个机会不错啊，并没有打，太无私了。

这场比赛应该说阿里奥特安德森的表现肯定会让老特拉福德球场的球迷也印象非常深刻，就看这个夏季转会窗口曼联队能否将他引进过来顶替卡塞米罗的位置。安德森这场比赛在防守端呢有很好的防守覆盖面积，中场也能够自己带球突破推进，而且送上两个助攻，表现非常出色。德布肖刚才这次没有机会碰到球的半人犯规，被主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根据数据统计，如果这场比赛曼联队能够获得胜利的话，球队呢将实现本赛季第23场先进球的比赛，保持不败的记录。啊，同时呢，曼联队最近的400场半场领先的主场联赛比赛都能够保持不败。这个记录呢是从1984年的8月份开始，非常有趣的一项数据统计。安德森的犯规也被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安德森之前助攻摩根吉布斯怀特打进的那个进球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1000个进球，这也是英超联赛连续第11个赛季总进球数突破1000球的大关，也算是英超联赛的一个里程碑。比费也在追求着自己的里程碑时刻，看他能否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这轮剩余的时间以及下一轮联赛的最后一轮达成自己的第21次联赛助攻。朗特右边路马德迪亚洛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倒三角的线路，那是威廉斯完成了封堵。漂亮的转身摆脱雷斯芒特，紧急前沿多尔古，漂亮的传球切尔科泽，哎呦这脚下太慢了，脚下这几次处理还是有点太慢了，浪费了最后的妙传。奥尼吉布斯怀特麦卡利再分，断球，哎，这下利桑德罗马内斯的上脚非常漂亮，反击的好机会，阿马德迪亚洛，然后范德斯双剑齐发，左路没有队友上来，比费，把球跟进的达洛特把球领走，大门，呵呵呵，反方向的射门。

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运气稍微差了一点。这次感觉罗纳尔德斯看了一下队友的位置之后，没有选择传球，让自己去创造射门机会，多亏达洛特及时拍马赶到。这球打得已经很漂亮了，运气稍微差了一点。球门队这边在门内继续大举压上的时候，他们也拿到一些反击的机会。在最后阶段，双方这个攻防转换的节奏还非常快。张佳雷身体扛住了多尔古，

0: 然后传球线路已经提前被雷努预喷了，有反击的机会，直接相找迪亚洛，传球力量大了。赵斯大脚向前开，普隆科维奇已经压上去了。哦，这下梅斯蒙特今天状态不错啊，用自己的身体和脚下技术成功把球摘出来，分给边路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禁区内两点包抄给到禁区前吉尔克泽的大门，再打，佐尔斯第一下打门虽然被他的队友封堵，但是他已经做出了扑救的动作，第二反应非常快，在门线上快速调整自己的身位之后完成了第二下的扑救，起身非常快啊，这下吉尔克泽能再稍微偏一点的话这球就有了。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到了，比赛伤停补时最后时刻，双方打得非常的精彩热闹，应该是全场比赛的最后一攻。转到后点，赵尔斯双拳把球打出禁区，好，这个时候主裁判索尔斯伯里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英超联赛第37轮的比赛当中，也是曼联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3-2战胜诺丁汉森林，为本赛季主场完美收官。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达成了个人赛季的第20次助攻，追平了亨利和德布劳内创造的英超联赛单赛季的最多助攻纪录。联赛还有最后一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期待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能够书写历史。卡塞米罗也完成了自己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告别之战，相信这场比赛会让他终生难忘。中姆伯莫和库尼亚的进球也让曼联队这两名新援的进球数都上双了，这也是球队未来复兴的关键希望所在。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宁云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2: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1: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2: 是，
1: 状态非常出色。
2: 嗯，
1: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
2: 嗯，
1: 这也导致墨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0: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九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鑫彤啊，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2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1: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墨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0: 对，
1: 进入
0: 现在
1: 到了这个名单
0: 对，
1: 当
0: 刚
1: 中。
0: 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1: 没错。
0: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墨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袋，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1: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0: 是，
1: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0: 是的，这个之前的记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都是过了50岁啊，
1: 没错。
0: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儿也破掉了。
0: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2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1: 没错。
0: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2: 赛分。
0: 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Ten。
1: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
2: 嗯。
1: 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2: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1: 是
2: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1: 嗯。
0: 11。
2: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
1: 嗯，
2: 他是少打了一轮。
1: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2: 唐纳德森
1: 啊，唐纳德森
2: 对，退赛了。
1: 嗯，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0: 14，
1: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0: 21，
1: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2: 挺不可思议的。
1: 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2: 没错
1: 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54。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
1: 68。
0: 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2: 没
0: 啊。
2: 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1: 75。
0: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点
2: 稍微
0: 点。
2: 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0: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
2: 对，
0: 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
2: 非
0: 基
2: 常
0: 本
2: 接
0: 上
2: 近。
0: 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

0: 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1: 嗯、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
0: 嗯。
1: 然后肖莫菲是第28次。
0: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带啊，看看啊，顶到哦，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带还够不够过啊？嗯，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嗯，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2: Sean Murphy,
0: one. 嗯，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1: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0: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1: 对，
0: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1: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0: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莫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1: 容易漏啊。
0: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1: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啊。
0: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啊，还是有下，但是那个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啊，
1: 好球！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嗯 ，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1: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架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架。高架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架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
1: 啊，
0: 是，
1: 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

0: 来去打，你没有办法瞄准的。
1: 不是，
2: 想了半天，还是选择
0: 了
2: 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再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
2: 嗯，
0: 对吧，
2: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1: seven，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2: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错，
2: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
2: 嗯，
0: 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2: 没包进。
0: 嗯，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嗯，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1: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
1: 坏。
0: 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13。14。
1: 中杆啊，灯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

0: 度啊，这个位置坐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墨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1: 看看
0: 这
1: 力量啊，
0: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1: 感觉力量如果再
2: 范墨
1: 大一点
2: 菲，
1: 的话，
2: 霍
1: 或
2: 去佩。
1: 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来上，本身就是打薄了，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0: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1: 再瞄了。
0: 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1: 好
0: 好
1: 球！
0: 准啊！
1: 就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0: 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2: Nine。
0: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1: 再顶一下粉球。
2: Seventeen。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看
0: 哦，
1: 来这
0: 这个
1: 两
0: 镜
1: 颗
0: 头
1: 红
0: 看上
1: 球，
0: 去，咱们看上去感
1: 对，
0: 觉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竟然这么抖，哇，这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到，
1: 好。
0: 哇，
2: 快
0: 这个
2: 看！
0: 位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40.
1: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
0: 46，
1: 悬的。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2: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
0: 48。
2: 了。
1: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当然，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0: 51。

墨菲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

0: 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
1: 嗯。
0: 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
1: 66.
0: 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
1: 没错，连续两杆七十加，
0: 了。嗯。
1: 威廉姆斯2-0领先。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卡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的非常合适啊。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打进。
0: 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2: Nine。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

0: 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
1: 嗯，
0: 呦，
1: 黑球没打进。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1: 对。
2: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1: 嗯。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铁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
1: 啊。
0: 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墨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后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后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感觉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
2: Back。
0: 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Eight。

0: 可以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啊，很精确啊。
1: 嗯。

0: 16.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部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0: 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25。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30。 31.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吧，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空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

0: 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1: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1: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2: 39

0: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1: 47.
0: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
1: 54.
0: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0: 55.
1: 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哇，
1: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一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0: 16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2: 嗯，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嗯，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漂亮，漂亮！
2: 叫的太准了。
0: 39.
1: 打到粉球就可以赢了。
2: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盐分。
1: 34.

0: 38.
1: Forty-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对，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
1: 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小墨菲了。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

0: 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10: 哇，
9: 直接攻了！
10: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9: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10: 啊，好直的一杆啊！
9: 直接清带。
10: 这杆还有没有
11: ？Eight。
10: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没能打进啊，
9: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
2: 14。
1: 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现场有
2: 请
1: 手
2: 现
1: 机
2: 场
1: 铃。
2: 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非刚才瞄的位置，怎么感觉像是在打中袋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能打中袋，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
0: 踢
1: 库的，
0: 到，对，
1: 对，袋口那个，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
0: 是，
1: 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带。
0: 44. 45.

0: 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
1: 对。
0: 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较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2: 61。
1: 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0: 是。低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2: 68。
0: 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1: 角度有
0: 这
1: 点
0: 个
1: 大。
0: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1: 这情况还不太好说啊。
0: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
2: 69。
0: 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1: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0: 踢黑球来了，哎呀，
1: 雪上加霜了。
0: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1: 太微妙了。
0: 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袋能看到啊，中袋是有下的。
2: Seven。

0: 哎呦，这个不够力啊，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哇，能摆。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哦，来个范中带。
1: 差了一些啊。
0: 嗯。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1: 啊，
0: 哇，直接落袋，
1: 果
0: 那
1: 不
0: 这局
1: 其
0: 没
1: 然，
0: 了，嗯，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2: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得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啊！鱼竿，球队打散之后下来了一颗空球，这个空球是可以进攻的。准接，然后把球扬成。哇！绿球。
0: 哎，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墨菲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
1: 25。
0: 加杆打进。
2: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底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嗯。
2: 33。
1: 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克威廉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嗯。
2: 34。
0: 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
2: 39。
0: 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嗯，两库来叫篮球。嗯，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嗯，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球。
2: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1: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1: 多薄都能达到。
0: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1: 对。
0: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1: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克威廉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1: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0: 嗯，
1: 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0: 嗯，
1: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1: 是的。
0: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延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1: 嗯。
2: 67。

0: 75。
1: 嗯，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嗯，
2: 手真热、啊、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84，拉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啊、
1: 这个中带啊。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嗯。

0: 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0: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2: 95。
0: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0: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莱姆斯。
1: 嗯，是的。
0: 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0: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2: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0: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0: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低杆，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2: 做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啊。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去。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单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0: 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挂着脚进去了。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第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也行，哈哈，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2: 对，K了一下，这运气不错，对，至少通过这一束，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
1: 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会是坏运气啊！
3: 对，
1: 嗯，好球
3: ，24。

0: 27.
1: ，看一下，哇，28，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 嗯，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 Sean Murphy, 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
2: Seven.

0: 13
1: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2: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低杆弹一库
0: 14

0: 21.
1: 打进超分。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0: 64-51，应该不打
1: 了
0: 啊，超了13分。
2: 嗯。
1: Frame conceded, Sean Murphy。
2: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星尽在奥迪。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条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11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0: 嗯，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哇，有薄，
2: 嗯，
0: 有进球啊。
2: 哇，
0: 嗯，
2: 刚好够，应该是
0: 对，
2: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Five。
1: 这个球交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2: 嗯。
1: 这个太难了啊。
2: 哇。
1: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2: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1: 对啊，这个位置叫
2: 太难了啊。
0: Mal Williams five。
2: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了。
1: 嗯。

0: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1: Six.

0: 13。
1: 看看啊，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这个发力啊！
2: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1: 对，
0: 14
1: 绿球。
2: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1: 嗯。

0: 吕球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阔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哦，看来这颗右侧的横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30 frame。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Forty-two.
1: Forty-two.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安奎廉姆斯。
2: 49。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嗯，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50，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
1: 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对。
0: 53。

0: 54。
1: 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
1: 嗯，
0: 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啊，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1: 嗯，差了一点儿。好、哦，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墨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0: 嗯。
1: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而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0: 嗯，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到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嗯，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2: 7-7。
0: 嗯，刚好的位置。
2: 8。
0: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1: 嗯，好像只有中带啊。
0: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1: 哦、左侧。
0: 右侧。
1: 右侧。
0: 对。
1: 哦。
0: 对，
1: 黑球上方这一颗。
0: 嗯。哎呦，这颗不进白球，而且肯定是漏了啊。
2: Sean Murphy。

0: 停。
1: 哇！

0: 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
1: 哎
0: 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
1: ，nine，
0: 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1: sixteen。Seventeen。
0: 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1: 24。
0: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
1: Twenty-five。
0: 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
1: Thirty。
0: 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哎，中间的那颗。那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
2: 来
0: 廉
2: 不
0: 姆
2: 了，
0: 斯，对，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2: 对，

0: 37. Thirty-eight.
1: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0: 领先30分。
1: 46.
0: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好球。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61.
2: 哦，哇，这个球厚了一点点。Mark
1: Williams,
0: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 Murphy 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话
1: 46、
0: 打咖
1: 67
0: 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这个白球停的位
0: 对，
1: 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对，肯定
1: 对
0: 是
1: 得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哇，这气这么
1: 太
0: 正
1: 直
0: 吗？
1: 了！
0: 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
0: 嗯，
1: 差一冠了啊！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纪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1: 嗯，
0: 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的比赛。那么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起来关注这一枪。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第六道的是阿里松多斯桑多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瓦尔霍姆和多斯桑多斯两个人现在也处在前两位，这个阶段呢，瓦尔霍姆现在掉到了第三，而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逐渐是上到了第二位，多斯桑多斯在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瓦尔霍姆现在排名稍稍有些靠后，但是在第三个100米的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住了他的位置。多斯桑多斯在内道，两人进入到直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多斯最后的冲刺能力，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拦架过后谁能够保持高速最后完成冲刺，还是多斯桑多斯更快一些。最终呢，他的确认成绩是46秒4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再次打破。此前呢，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是46秒48，也是由他本人在巴西的圣保罗跑出来的。瓦尔霍姆的成绩是46秒52，这枪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而第三名呢是另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这枪在第一个拦架之后，多斯桑多斯就是超越了瓦尔霍姆。瓦尔霍姆在上第一个拦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上。今年的状态呢，明显多斯桑多斯要好于瓦尔霍姆。但是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可能他们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前的欧锦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跳高赛场。乌科维奇备战选手，乌科维奇呢1米96的高度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那这样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应该就定格在1米93。这站比赛呢，像是马胡奇克、奥利斯拉格斯、包括托皮奇以及另一位乌克兰选手格雷什琴科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马胡奇克1米98的高度冲起来，漂亮，这跳真的是他有意调整了自己助跑的节奏，在起跳之前呢，他保证自己的这个节奏啊加起来，腿部的速率也变快，一气呵成。那这一跳和帕特森采用的技术比较像啊，都是每一个环节很细腻的严丝合缝的过去。乌克兰选手伊丽娜·格拉什琴科，看看她的2米这个高度起跳，利塞克和布克维斯卡这些选手还都是现役的运动员，已经在西里西亚站有他们名字命名的看台了。看一下马胡奇克在2米这个高度第三次尝试，漂亮，第三次尝试真是逼了自己一把，把自己给扔过去了。这样他也是今天在女子跳高的赛场上第一个越过2米，也是唯一一个越过2米的运动员。这个成绩
等于说也平了赛后记录，此前的赛后记录是去年他自己所保持的，创造了2米整的高度。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马乌奇克的2米03。来看一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帕特森在1米98这个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的场景。这里是秦科，也是1米98的高度，当时是一次通过。马乌奇克在第三次试跳两米的时候终于是通过了，这样以平赛会记录的成绩，马乌奇克是笑到了最后。此后呢，他三次挑战2米02的高度都是失败，没有能够向着赛会记录继续提高。这是女子跳高最终的成绩单，马乌奇克最终是收获冠军。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比赛。

在第九道，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利克克拉福，之前洛桑站呢他参与了四乘一百接力。第八道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同时呢也是西里西亚站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五道来自波兰的名将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四乘四百米接力的主力成员。在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耶格尔，第三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今年呢跑出了49秒56的赛季最佳。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威廉斯，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49秒48。最内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

看一下这一枪，保利诺、布克维斯卡，包括纳塞尔和克拉福，谁更强势？好的，选手们出发了。在最外道的克拉福启动反应可以说非常的快，前100米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呢，在第七道的美国选手巴特勒逐渐赶超上来，布克维斯卡在弯道过后呢，也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看看布克维斯卡这个阶段能不能去继续保持强势。而在他外道是保利诺，保利诺的后程能力，看看到了第三个100米能不能把速度加起来。还是克拉福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有威廉斯，有纳塞尔，同时呢，布克维斯卡现在稍稍有些落后。内道的古巴选手戈麦斯逐渐赶超上来了，戈麦斯和牙买加选手威廉斯，这些呢，保利诺后程能力真是突出，保持住他的优势。看他最后的撞线，48秒88。这枪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8秒87。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保利诺，以48秒87的成绩收获冠军。牙买加选手普莱斯是收获第二名，他的成绩是49秒49，赛季最佳。巴林选手纳塞尔是49秒57，赛季最好成绩。布克维斯卡最终是第四名完赛。这个阶段布克维斯卡已经开始掉队了，克拉福呢比较可惜没有能够以前三的身份完赛，他的这个跑道位置确实是不占什么优势。保利诺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啊，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所有人腿部都没劲儿，乳酸上来了之后，所有人都在和自己的身体疯狂的挣扎，但是只有保利诺他的腿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个腿部力量能够保证他去完成最后的冲刺。再次祝贺保利诺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普莱斯和纳塞尔是收获了赛季最好表现。马上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有19位选手将会站上起跑线。这场比赛呢，最耀眼的明星当属画面当中的这位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跑出7分57秒25。他的身旁是肯尼亚选手塞雷姆。

这是德国选手卡尔贝本多夫。埃塞俄比亚选手塞缪尔费雷武，摩洛哥选手本亚奇德，美国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龙司，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卢森堡的选手吕本克克兰，西班牙选手丹尼尔阿尔塞，摩洛哥选手廷多福特，法国选手达吕，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波兰选手梅吉尔，美国选手内森芒廷，摩洛哥选手穆斯塔法，以及突尼斯选手亚奇里。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还有两位领跑员，两位领跑选手分别是来自摩洛哥的布阿塞尔和来自肯尼亚的选手阿莫斯塞雷姆。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是8分03秒16，同样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绿色的灯光标志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记录，两届奥运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呢，这站钻石联赛也是要奔着冠军而去，接下来呢要确保他在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现在处在领跑位置上的就是摩洛哥的领跑员布阿塞尔。3000米障碍的栏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沉的，比较重的，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你可以踩过去，也可以跳过去，也可以用手扶一下过去。现在的领跑员布阿塞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22秒63，这是3000米障碍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7月7号创造，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跑到这个阶段，我们看到阿莫斯塞雷姆他的这个领跑的速度已经让埃尔巴卡利有一些不满意了，埃尔巴卡利干脆是直接超过他，跑到前面来，跑到前排，因为埃尔巴卡利他是有自己的节奏。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

跟在阿尔巴卡利身后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也看一看今天到了比赛的后程后半段会不会给到埃尔巴卡利足够的压力。戈达纳呢是05年9月30号出生的运动员，现在还不到21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在这个单项上是8分05秒86，今年呢在巴黎创造。当时呢在巴黎站钻石联赛他是跑了一个第二名，也当时创造了个人的 PB， 这是在本赛季创造的。

这阶段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已经超越了埃尔巴卡利了。

埃尔巴卡利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度田径的代言人，也是摩洛哥最炙手可热的田径明星。他又抢回了属于自己的身位，现在来到第一位。过这个栏架之前呢，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脚步，调了一下节奏，不过没问题。

下最后的撞线，男子三千米障碍，还是年轻的戈达纳速度更快啊！全新的赛会记录，8:02.74。阿尔巴卡利是以第二名的成绩完赛，他的成绩是8:04.61。年轻的戈达纳不仅刷新了赛会记录，也把自己的 PB 啊，继续变快了3秒钟。第三名是另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成绩是8:05.08，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而第四名的卢森堡选手吕本克兰然，他是以8:05.36的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卢森堡国家纪录。这场比赛年轻的戈达纳绝对是给埃尔巴卡利带来了足够的冲击。我们来看，这是他超越的瞬间，因为在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埃尔巴卡利呢一度抢回了他自己的身位，但是最后一圈还是戈达纳的速度要更快。埃尔巴卡利这种追逐的过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到了后面这个100米，我们看戈达纳他跨越栏架的这个状态，身体有多么的轻盈，最后冲刺的阶段越跑越快，自己还给自己完成计时。绝对是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最终完赛。也让我们祝贺戈达纳，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啊，从此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可能不那么孤单了，会有人去给他带来更多的竞争压力。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看一下杜普兰蒂斯挑战6.20米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杜普兰蒂斯回来了，又见到他的这种激情的庆祝，不断的捶胸，压力都来到凯拉利斯这一边，因为凯拉利斯他是6:10免跳，6:15也干脆免跳，直接选择和杜普兰蒂斯去竞争6:20的高度。而不同的是，杜普兰蒂斯他越过了6:20，向着自己的赛会记录去了。这跳尽管是有一些不完美，蹭到横杆，但是对于杜普兰蒂斯今天比赛的信心来说，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提振。我们之前说很少在场边啊看到他像伦敦站那样退赛，然后比较无助的眼神，而且这站比赛前面的几次试跳也有过那种类似于他有点无助的这种，或者说烦躁的这种表情。但是今天6:20跳过之后，似乎所有的阴霾

全都一扫而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埃马努埃尔·卡拉利斯他的这次试跳，他身后的是女子1500米的选手，在起点处杜普兰蒂斯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之后，卡拉利斯一直想去找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比赛当中他的高度选择上一度呢也是非常讲究的，个别高度要去节省体能，个别高度要去挑战杜普兰蒂斯给他压力。在场边我们看到了美国选手尼尔森，已经结束比赛的他们呢关注着场上运动员们的表现。画面左下角刚才看到了菲律宾的华裔选手蔡华强，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是5.80米。来看一下卡拉利斯的这一跳，助跑插杆起跳，哎呦差一点，高度已经足够了。6.20米是第二次尝试，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6.17米，今天实际上他是逼着自己向个人的极限去发起冲击。这跳跳的稍稍早了一点，身体距离横杆也稍微远了一点，但其实他的高度腾空高度是足够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杜普兰蒂斯去挑战世界纪录。一个4岁就在自家后院去玩撑杆跳的运动员，他对于高度的这种恐惧几乎为零，而且在克制地心引力对于人类的束缚这件事情上，从2020年开始他就一直在给我们带来惊喜。

0: 而在起跳之前呢，其实现场的观众包括现场的 DJ 也会去制造声势，去鼓节拍，去鼓掌，去激励运动员。卡拉利斯这时候已经退出比赛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杜普兰蒂斯一个人的身上。然后今天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来看看6.32米的高度，全力的冲起来，保持速度，稍稍有些犹豫，就是他今天在插杆之前脚下的节奏稍稍乱了一点点。再看一下最后男子撑杆跳高比赛的成绩单，杜普兰蒂斯6.20米，一骑绝尘的感觉，图托姆森和卡拉利斯都是6.5米的成绩结束了比赛。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一共是9位选手，

第一道，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夸乌马泰。第二道来自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第五道又是一位美国选手雅各布萨普，他是今年创造了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12秒75。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七道是波兰选手西曼斯基。第八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他在上一站比赛洛桑站的争夺当中呢，和廷奇萨普是竞争到最后一刻。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今年呢，在6月10号，美国选手萨普跑出了12秒75的全新世界纪录，这个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是让人震惊。而这一站比赛拥有赛会纪录的科德尔廷奇，他此前呢在2025年8月份跑出了13秒03。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快速上第一个栏。卡尼安在这个阶段处于领先，而萨普呢在后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萨普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布里特给他压力。布里特，萨普，看谁最后撞线，还是萨普速度更快一些。撞线成绩显示13秒06。卡尼安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修正之后的成绩，萨普最终成绩是13秒05。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今天并不占优，但是呢，后程他的途中跑，他的调整是解决了难题。卡尼安是13秒08，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包揽前三，贾马尔布里特是13秒09，只比卡尼安慢了0.01。1%。三人几乎是同时撞线。布里特呢在后程多少还是有一些打拦，这对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哇，这下到了后程，我们看梅嫩德斯摔了。梅嫩德斯摔了的话，直接

是退出赛道。这个角度看一下，廷奇几次打篮，廷奇的打篮呢也是影响到了坎宁安。这样一来，反倒是看萨普，年轻的萨普，他的这种调整能力，他的这种速度，在途中的这个优势还不受影响。下面的比赛是女子5000米的争夺。一共是22位选手站上起跑线，这是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也是炙手可热的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选手，这是阿梅巴夫。澳大利亚选手罗斯戴维斯。此外呢，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巴维克和海卢，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塔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什沙，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拉涅，荷兰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纳托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阿莱马约和恩布雷特，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伊乔，还有布隆迪选手尼约穆昆奇，波兰选手格林卡，美国选手蒙森，日本选手田中希实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劳伦瑞安。选手们出发了，女子5000米的决赛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4分18秒41。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利希娜阿梅巴夫在罗马创造的。那么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的选手格雷西莫里斯。现在两个人呢是跑在整个队伍的前列，跑在最前面的就是捷克选手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他们要保证在前面的几圈把比赛的节奏带得比较快，也让身后的运动员呢能够多省一省劲儿。领跑的捷克选手萨西内克梅基呢，他是今年34岁，赛季的最好成绩是参加了1500米和1英里的比赛，但都没有能够打开4分大关。1英里要比1500米更远，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这个用时也更长。

前面的三圈呢，两个领跑员萨西内克梅基和格雷西莫里斯，两人带的这个速度真的是足够快，

领跑选手还是美国的格雷西·莫里斯，但是现在他身后的像格塔乔，包括科斯特尔和澳大利亚的选手戴维斯，还需要在身后继续去隐藏一段时间，毕竟五千米呢

是一个非常长的比赛过程。马约现在来到了第二位，同时呢，他也超越了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格雷西·莫里斯。世界田联自从更改了规则之后呢，1500米、5000米，包括3000米障碍这样的比赛，在世界大赛上晋级成绩没有了递补名额之后，在每一个小组、每一枪的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呢，我们都会看到很多选手在前半程前面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距离跑得非常的保守，在前半程前三分之二的赛程上会看上去有一些无聊，他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体能留到最后的两圈，

女子五千米的比赛，梅世沙现在是跑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艾丽西亚·蒙森，这个时候是跟在她的身旁。梅世沙这个名字是钻石联赛的老面孔。日本选手田中希实现在是排在前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梅世沙是01年出生，两届全飞运动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单站比赛也登上过最高领奖台。但这个阶段啊，科斯特尔他的这个位置就像比赛刚开场的时候那样，又是来到了前排。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尔92年出生，赛季最好成绩是14分33秒56，那是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那是他在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马上进入到最后的赛段了，还剩下最后三圈。科斯尔在欧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是一枚银牌。同时呢，女子五千米的决赛到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看到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他的状态也还不错，一直是跟着领跑选手，以及整个大集团现在完全没有被带开的架势。看看运动员们是不是要把最后的体能都留到最后两圈。这阶段我们在前排看到梅世沙，看到田中希实。田中希实现在已经上到第一位了。亚洲选手呢，今年比较重要的比赛任务那当然是亚运会，当然在亚运会之前可以在钻石联赛帮助他们继续去积攒状态。还剩下两圈，刚才这一圈是1分10秒以上。田中希实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五千米当中呢，14分2。

9秒18，23年在比利时跑出来的。赛季最好成绩今年是15分00秒93，这是在日本国内当时创造的成绩。现在田中希实身旁呢是科斯特尔，荷兰选手，而此前一直处在大集团当中的意大利选手巴托克莱蒂，这个时候是来到前排了。他今天呢，在不说前半程了，就是前面大概10圈左右的时间都是跑得非常的低调。巴托克莱蒂现在已经来到了前排，奥运会的银牌选手，同时在世锦赛上也站上了第二名的领奖台。他是4枚欧锦赛的冠军奖牌拥有者。看下比赛最后的冲刺圈，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大集团完全被带开，同时已经没有了田中希实的影子。阿里马约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在后程能不能咬住他？巴托克莱蒂不断加速，欧锦赛的好状态现在延续下来，巴托克莱蒂保持住他的优势，超越了一众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巴托克莱蒂最后时刻他的直线冲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撞线的成绩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冠军到手，14分54秒10，最后这一圈是以1分钟之内的成绩去跑完的，最后圈配速非常的快，比倒数第三圈第二圈快了很多。14分54秒09，这是巴托克莱蒂最后的确认成绩。海卢在他的身后一度看上去是威胁到了他的位置，两个人差了0.5秒左右。14分54秒62，再来看超越的瞬间，巴托克莱蒂海卢这时候追的还是非常凶的，如果说可能有个20米的距离就会完成逆转了，但是巴特克莱蒂已经到了终点。再次祝贺巴特克莱蒂把他的欧锦赛的好状态延续到西里西亚站。14分54秒09，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之所以这次要说成是决赛，因为呢，此前是男子100米一共是18位选手报名，分2组，每组9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百米的决赛。第一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尼贝克，第二道是来自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尼，第四道加拿大的名将绰号刀哥的德格拉斯，第五道是牙买加的世锦赛冠军塞维尔，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海外的观众一般会叫他超级肯尼，第七道是南非的选手

到特雷拉，第八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那这么看的话呢，布洛梅尔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英国选手

是诺亚莱尔斯创造的9秒79。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比赛开始了，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在最内道的已经冲上来了，塞维尔和贝德纳雷克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看最后谁先撞线，还是塞维尔速度更快一些，9秒83。第一道的罗尼贝克一度是加入到了竞争当中，而且科尔曼当时呢也是进入到前三的状态，但是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去威胁贝德纳雷克和塞维尔的位置。塞维尔9秒83的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他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科尔利创造的9秒87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的8月份，也是奥运会之后科尔利创造的一项赛会纪录。今天塞维尔把这项赛会纪录继续提升到9秒83，贝德纳雷克以9秒87的成绩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曼9秒93，阿贾伊只比他慢了0.01，收获第四名。这项决赛的质量真是高，有一种世界大赛比完了半决赛，当天晚上马上比决赛的这种感觉。罗尼贝克这个时候掉队掉得比较厉害，塞维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回头去看贝德纳雷克，你想超越我吗？你已经没机会了。他的教练在很多年前他还是青年队员的时候遇到过美国记者，曾经说过说这个孩子你们以后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像博尔特一样，会取得像博尔特一样的成就。而果然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了世界冠军。尽管他的身高并不高，甚至不到1米70，但是他的步幅非常大，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女子1500米的选手一共是17人，西班牙选手伊巴尔萨瓦尔和美国选手塔林帕克斯，这是两个领跑员。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和他身旁的同胞乞丐杜古马，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和比林斯，波兰选手利扎科夫斯卡，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

五二。今天绿色的激光标志提示选手们要去冲击世界最好成绩，给出的这个配速的时间呢是3分54秒整。看一看运动员能不能在西里西亚站去刷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海洛姆他也在参赛运动员其中，我们看到帕克斯和伊瓦尔萨瓦尔两个人冲的还是非常的快的。而1500米的比赛节奏其实是非常快的，能够大概就是两三圈之后就让我们看到刺刀见红的这种场景。我们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选手们会有些碰撞，或者和海洛姆刚才是直接从大集团当中是跑出来，那马上呢又来到最内道的位置。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女子1500米这个项目里是3分55秒56，埃塞俄比亚的海洛姆创造。比赛已经发枪，赛后记录呢是属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侧盖，在25年的8月16号跑出的3分50秒6。

这个阶段美国选手帕克斯这位领跑员要逐渐退出赛道，还剩下两圈，还剩下西班牙的洛雷亚·伊瓦尔·萨瓦尔，同时呢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这个阶段呢一直是处在前排。也看一看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能不能站上最高领奖台，在一众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选手竞争当中呢占据优势。哎，我一现在是比较靠前，他处在前三位。比赛就快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伊瓦尔萨瓦尔还在最前面，哎，就快要退出赛道。这是两届欧洲1500米的奖牌选手，这次西里西亚站呢也是会让我们看到有一些过往的名宿过来去参与摇铃提示队员们在最后圈的冲刺。埃沃伊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赫尔现在来到第二位，波兰的名将卡切米尔斯卡现在是处在第三，赫尔能不能跟住埃沃伊？而海洛姆这个阶段是不是就隐藏在大集团当中不会再冲出来了，这也是一个未知数。赫尔在最后的直道阶段他冲了出来，赫尔现在处在第一位，而看外道还有杜古马，杜古马是否会完成超越逆转，杜古马不断加速完成最后10米的反超，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3分55秒06。杜古马在外道一直都没有放弃，他是在最后时刻看上去马上就要收获冠军的赫尔对他完成超越，最终的成绩定格在3分55秒06。杰西卡·赫尔的成绩是3分55秒20，也是他的赛季最佳。第三名是埃沃伊，肯尼亚选手3分55秒58，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第四名的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3分55秒59的成绩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这项比赛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海洛姆没有能够继续他在本赛季的强势发挥，那同时呢在他身旁出发的埃塞俄比亚选手杜古马在最后时刻是完成逆转，

刚才呢，在最后一圈提示摇铃的选手啊，是出生在摩洛哥的索菲亚·埃瑙伊，这是波兰的田径运动员，他最终选择代表波兰去出战欧锦赛，在2018年的柏林欧锦赛和2022年的慕尼黑欧锦赛上，是在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收获了银牌和铜牌。此外呢，他在欧洲越野跑比赛当中是拿到过最终的冠军。杜古马最终收获1500米的冠军，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同时呢，来自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票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这是小阿莱克纳，来自立陶宛的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现在呢，小阿莱克纳开始蓄起胡子了。

他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投是71.03米，上来之后就投出这么惊人的距离。来看一下丹尼尔斯塔尔，瑞典选手的这一投，这投还是在前三之内。现在在等他的第三投的成绩。68.25米，继续提升他今天的最好表现。还能够在投完之后呢，对着摄像机搞怪，说明还是非常放松的。这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三位，而且斯塔尔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来看一下德国选手杨森，亨利克杨森。这头其实出手之后他自己有判断，首先这一头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因为铁饼的比赛呢，多少还是受到风向的一些影响。因为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之前在创造了世界纪录之后，他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去美国参赛，去那个投掷小镇参赛，就是非常的有利于出好成绩。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的第五投，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是属于整个钻石联赛的全新记录，而不仅仅是属于西里西亚站单站的记录。72.58米，这是切赫在第三投他的表现，动作呢还是就是非常的稳。因为小阿莱克纳的存在，所以这一站的西里西亚站钻石联赛啊，单站的赛后记录自此就变得水平非常的高了。他的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直接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单站的记录也就此大幅提升。单站记录之前是13年前创造的，这站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是，马修丹尼，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没有来，因为马修丹尼呢，他的74.04米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上，米克拉斯·阿莱克纳和克里斯蒂安·切赫、丹尼尔·斯塔尔三个人要投最后一投了，男子铁饼赛场的决赛就将上演。先出场的是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小阿莱克纳，他在第五投已经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看他第六投，看第六投他的表现。现在他的这个胡子也是他在赛场上很有标志性的、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标志吧。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滑了一下，但是状态还不错，看最后落地，最后心态呢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自己干脆给踩掉了。最后一下呢似乎没有能够

完全踩住，在投掷圈里呢，脚下的动作有些不稳。但我们知道，首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和基本功、个人能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世界冠军，旋转出手。这柄出手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手了，自己干脆也给踩掉了。现在只剩下了瑞典选手斯塔尔，丹尼尔·斯塔尔，三届世锦赛冠军，一次奥运会的冠军，三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等等他的最后一投。

旋转出手，这次出手时机相对一般，所以最后的这个距离上呢也没有取得太好的这个投掷距离。最好一投呢今天还是定格在68米25，最后一投的成绩66米43。要祝贺小阿莱克纳以创造钻石联赛纪录的72米58在西里西亚站夺冠。我们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第九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奥迪洛·莫尔纳尔，第八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七道来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除了400米之外呢200也是他的主项，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在东京世锦赛上他在接力项目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之前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第二道这是波兰选手斯维德，第一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美国的尤金创造，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范迪凯克的44秒08。23年7月份，范迪凯克跑出了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之后，人们开始期待他能不能在布达佩斯的田径世锦赛上去继续冲击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但当时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赖伊本杰明在出发之后非常的顺利，同时呢扎基西内内在外道也逐渐超越莫尔纳尔，莫尔纳尔要逐渐退出比赛的争夺了，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阶段呢速度很快，他要超越在他外道的科比纳奇皮吗？而科比纳奇皮在第三个100米也开始逐渐的加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处在前三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马上下弯道，能量很足，在他外道的赖伊本杰明逐渐被他超越，帕特森也掉到了第三位，科比纳奇皮马上来到冲刺阶段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43秒59。这是男子400米比完赛之后博茨瓦纳选手

几乎所有人都在向他们前辈致敬的一种方式。科比纳西皮以创造赛会纪录的方式，创造赛会纪录的成绩43秒59，收获冠军。莱伊本杰明43秒83，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扎基西内内44秒37，收获第三。在博茨瓦纳的田径开始逐渐复苏之后，所有的后辈像恩多里、像科比纳西皮、包括特伯哥，他们在每一枪跑完之后，只要有好的成绩都会去致敬马克瓦拉。那是在历史上首位在同一天200米跑进20秒、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那我们再次祝贺科比纳西皮，同时呢，今天他的同胞恩多里作为奥运会的银牌选手，作为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比较遗憾的没有能够排进前三。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一共是17位选手站上起跑线。刚刚获得欧锦赛冠军的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同时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选手。在他的身旁，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巴黎奥运会的1500米冠军，也是25年世锦赛5000米的冠军。葡萄牙选手纳德尔，荷兰选手尼勒森，肯尼亚选手谢鲁约特和科伊奇，瑞典选手皮尔斯特伦，美国选手夏泰和凯斯勒，摩洛哥选手埃萨伊，来自英国的选手海沃德，美国的选手内森格林，波兰选手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法国选手罗曼莫尔内和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好的，比赛发枪了。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分27秒62，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上英国选手约什科尔创造的。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成绩是3分27秒14。这项比赛我们看到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他现在处在两个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欧锦赛过后，再加上他在场外的一些家庭的琐事和干扰他专注比赛的这些琐事处理完之后，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赛场上。这场比赛也是科尔霍克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的一次直接对话，当然两个人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和选择战略战术的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鲁多尔夫也要看着身后选手们的配速。

去跑。我们看到这个阶段，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逐渐开始赶超上来。他的一个比赛特点就是在比赛的前面几圈，他是跟在大集团的身后，不会迅速的去抢占身位。这是从外道强行去切内道，刚才和肯尼亚的选手两人似乎有一些手臂的碰撞，科伊奇刚才是被他挤了一下。英格布里格森现在上到第一位，同时呢，美国选手科尔霍克是跟在他的身后。美国选手斯特兰德这个阶段呢是处在前排，同时英国选手海沃德，来自葡萄牙的选手纳德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科伊奇现在是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是处在同一排，科伊奇速度要更快一些。美国选手斯特兰德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斯特兰德这时候已经超越了英格布里格森，他也超越了科伊奇。斯特兰德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来自瑞典的选手皮尔斯特伦也开始赶超上来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斯特兰德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全力加速了，甚至他还提前去完成了庆祝动作。3分30秒77，尽管没有能够打破赛会记录，也没有能够冲击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他收获了这站比赛的胜利，3分30秒77的赛季最佳表现。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亚军呢是肯尼亚选手科伊奇，3分31秒14。美国选手霍克尔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是3分31秒16的成绩，只比科伊奇慢了0.02秒，收获第三名。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是3分31秒19，比科尔霍克慢了0.03，他是收获第四名。再看一下，在这个阶段科伊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而且英格布里格森他的这个空间被极限的压缩。同时科尔霍克呢，他是往外道去掰去抢身位，这时候处在第五位，皮尔斯特伦和英格布里格森都在他的身前。斯特兰德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后程让我们看到惊喜，同时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如此，他的优势就在于最后的冲线，最后的线路选择，不断的变道，不断的去超越，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项比赛男子1500米虽然没有在记录上取得什么进步，但是呢，这个比赛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伏走向还是非常的有趣。接下来呢，在跑道上也迎来在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认识一下选手，第一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布莱安娜·利斯顿，第二道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第三道是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第四道是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冠军，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也是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波兰的名将艾娃·斯沃伯达，第八道是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之一的蒂亚·克莱顿，第九道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蒂娜·克莱顿和蒂亚·克莱顿分别在第六道和第八道。这站可以说也是世锦赛或奥运会的决赛级别的选手的这种比拼，杰弗逊·伍登，有阿尔弗雷德，有理查森，

0: 对。
1: 好的，比赛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在他的身旁，来自美国的杰弗逊·伍登这个时候已经突出重围，保持住他的优势。理查森逐渐被甩开，杰弗逊·伍登看他最后撞线，10秒77。杰弗逊·伍登在西里西亚站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笑到最后，休整之后的成绩10秒78，平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这场比赛从前30米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就是相持状态，几乎平行。那今天起跑呢，阿尔弗雷德显得有些紧，到了后程就是全力的在追了。前面杰弗逊·伍登创造的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他保持到最后。沙卡利·理查森在最后是以第3名的成绩完赛，阿尔弗雷德是第2名。最后呢，理查森也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位确实距离前2名比较远了已经。最后呢，我们也祝贺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跑出赛季最好成绩的10秒78，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呢，也是赛季最佳的10秒83，收获第2名。理查森10秒96，收获第3。那么本站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第四比赛日的较量。好的，下面我们进入到接下来的比赛单元，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赛场。来看一下这场决赛参赛运动员的情况。由于九道的是泰国选手彭帕诺特里坦。位于领道的是马来西亚选手阿尔文辛格。第八泳道，菲律宾选手吉安桑托斯，今年20岁。位于一道的是马来西亚选手邱浩岩，24岁的年龄。位于第七泳道的是中国队的运动员徐海博，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1分45秒83，在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创造。在二道，张展硕将会出场。本届赛事之前的比赛当中，张展硕的发挥非常的出色，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1分44秒53。六道是卡塔尔选手阿里哈桑，今年20岁。三道日本选手黑田一搓，今年19岁。位于第五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冠军得主，韩国名将黄轩优，今年23岁。位于第四泳道，也是预赛游的最快的日本选手村佐达也，19岁。在之前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当中，徐海博、张展硕已经跟主要竞争对手黑田一搓、村佐达也还有黄轩优都有过较量。那场4x200米自由泳的

0: 接力决赛非常精彩，中国队最后时刻反超。也希望今天在200米单项的比赛当中，两位年轻运动员，同样都出生于2007年的徐海博和张展硕，继续有精彩的发挥。
1: 这也是一场今晚这个决赛备受关注的一场比赛。
0: 没错。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是黄轩优在2025年釜山游出来的1分43秒92。赛会纪录呢，则是黄轩优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44秒40。我们目光聚焦在2、3、4、5以及第七泳道。张展硕在2道，画面从上往下数的第3道。徐海博则是在7道，画面从下往上数的第3道。3、4、5道分别是日本选手黑田一托、日本选手村佐达也以及韩国选手黄轩优。两位中国队运动员呢，都是头戴白色泳帽。
1: 现在这个等待的时间啊，就是让运动员们把自己的这个心理聚焦在自己要游泳的这条泳道上，自己的技术里以及即将到来的一个发挥中。其实这个时候是最紧张的，
0: 很煎熬。
1: 我们看似只有2秒钟、3秒钟，
0: 比赛开始了，
1: 运动员入水。
0: 张展硕在3道，徐海博在7道。入水之后，水池当中水花四溅。
1: 率先出水的是黄轩优，他的这个出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张展硕目前的身位也相当不错，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轩优。前三名运动员几乎没有拉开差距啊，黄轩优在第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第二，张展硕前50位列第3。
1: 200米的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是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前100和后100的体能分配一定要合理，也有自己的风格。
0: 目前黄轩优继续领先，
1: 在第100米黄轩优是率先转身，
0: 第100米黄轩优成绩50秒25，暂列第一。
1: 今天晚上还是游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段，目前来看第3个50，黄轩优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0: 黄轩优速度一直保持的不错啊，张展硕呢持续在前4名的位置上，现在张展硕应该是排在第2。前3名非常接近，黄轩优有点降速了，看看最后的50米，
1: 张展硕能不能
0: 追到第二，差0.19。
1: 开始加速，张展硕开始起腿，
0: 现在已经跟黄轩优齐平，
1: 超越了黄轩优，来到了第1名的位置。
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把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1: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0: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也是非常的一个恐怖如斯的状态。
0: 哇，真的不得了，
1: 恭喜张展硕，
0: 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黄轩优之前在釜山啊创造的1分43秒92，哇，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作为一个年轻选手的信心，前150米游的非常的感觉非常老成，一直非常稳定，
0: 非常稳，就是把所有的能量集中在最后50米，非常强有力的冲刺。现在的庆祝时刻属于张展硕。
1: 这个200米自由泳的决赛相当的精彩。
0: 年轻的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展现了自己在各个距离自由泳项目上的进步啊。

0: 感觉天空才是他的极限。
1: 我们可以看到前150米一直是黄轩优领先，张展硕也非常知道自己的这个体能分配和战术安排啊，
0: 是
1: 前面不该加速的时候是一点体能不浪费，最后该冲刺的时候是一点也不手软。
0: 是张展硕他的优势可能就是在最后这50。徐海博最终是排在第四位，1分46秒88的成绩，排在第四位，距离领奖台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点。
1: 徐海博也是说啊，今天早上有一点点稍微有点低烧
0: 哦，
1: 但是这个状态的恢复呢也是非常的快。
0: 嗯，1分43秒49的成绩确实相当的惊人。1分43秒49这个成绩呢，应该是能够排到这个项目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历史前十位。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位于东京的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第四比赛日的赛况。接下来要进行的这场比赛是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滕婷婷和杨畅联袂登场。好，我们来看一下决赛的参赛运动员情况。位于第九泳道，中国澳门队的运动员陈佩玲，18岁的年轻选手。在零道是新加坡运动员陈丽，只有16岁的一位年轻小将。位于第八泳道的是泰国选手朱尼亚米特里，今年20岁。一道是中国台北队的老将林佩文。第七泳道，中国香港队运动员林运晴，18岁。在二道出战的是韩国选手朴申，19岁的运动员。位于第六泳道的25岁的中国队运动员杨畅，这个项目杨畅的个人历史最好成绩是1分06秒06，在第15届全运会游出，赛季最好成绩也有1分06秒23。三道日本选手加藤新富。为第五泳道的是中国选手滕婷婷，22岁的滕婷婷，杭州亚运会没有参加这个项目的竞争，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1分04秒39，在2024年的深圳创造。这场比赛滕婷婷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四道的日本选手铃木聪美，

0: 在第一个比赛日，唐坚婷的50米蛙已经以29秒45夺冠，并刷新了赛会记录，说明他本届比赛的这个绝对速度啊是非常的好。
1: 是的，

0: 日本选手铃木聪美目前仍然保持着赛会纪录，这是他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当时游的1分06秒40。亚洲纪录是唐天庭的1分04秒39。比赛开始了，
1: 运动员入水，看第一个水下大滑臂。唐千婷的水下滑手的优势非常好，
0: 非常明显，出水之后就已经建立起了领先优势。
1: 唐千婷第一个50米啊，因为速度非常好，也是冲击的很明显，一直在拉开了大半个身位的位置，再进行冲击。
0: 唐千婷前五十优势非常的明显，前五十30秒01。
1: 出发和转身在100米的项目中是非常的关键的，
0: 哇，这又是他的优势，非常完美，持续保持着自己的领先优势。唐建平今天游得非常的积极，
1: 铃木聪美在往上追击，但是因为这个身体位置拉得还是比较开的。哇，
0: 世界纪录线在唐建平的身后，这场比赛游得非常好，保持住速度，
1: 顶住，
0: 保持住速度，
1: 5米，
0: 最后的倒边没有问题。
1: 新的赛会记录，
0: 大幅提升赛会记录，铃木聪美收获第二，杨畅最终是排在第四位，获得铜牌的是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加藤新富。哇，这场比赛唐千婷游的是相当不错，
1: 从出发开始，从水下大滑臂开始，一直建立着自己的领先的优势，
0: 没错，
1: 以精湛的技术最后以打破纪录的这个成绩拿下了冠军。
0: 一度是把莉莉金的这个世界纪录线啊是压在了自己的身后，这场比赛游得相当好，大幅提升赛会纪录，之前赛会纪录1分06秒40，新的赛会纪录1分04秒98。陈婷婷再次游进了1分05秒以内，距离亚洲纪录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分04秒39也是相差不多，非常精彩的表现。继50米蛙泳之后，唐建廷在100米蛙泳上又收获金牌。
1: 看看这个出发，从入水开始的滑行就已经来到了第一位。嗯，
0: 今天感觉每一个技术环节的处理都没问题，非常的顺啊，这场比赛比的，这也是良好状态的体现。
1: 对于50、100米来说，运动员们对于出发、道边、转身的这些技术的打磨，在平时的训练当中，真的是用一帧一帧的去来抠这些细节。嗯，
0: 最后道边也非常的恰到好处啊！祝贺唐天宁，
1: 自己也是非常的高兴。

0: 本届亚运会，樊建廷把100米蛙泳的金牌重新拿回到中国队的手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游泳赛事的第五个比赛日。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我们还是非常荣幸再次有请到奥运冠军叶诗文和我一起来陪伴您关注这个时段的游泳赛事。欢迎小叶。
2: 谢谢萌萌姐，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诗文。
3: Lane one, representing Hong Kong, China, Sasha Lee.
4: 第一站 Hong Kong, China, Lee Sinyong.
3: Lane seven, representing Japan, Mitsoguchi Ayu.
4: 第七站 Nippon,

在这个比赛日下午场次的，我们总共会看到七个竞赛单元，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将会诞生。

0: 其他参赛的选手分别是领导，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努拉子米。现在我们看到进场的是中国香港运动员何诗蓓。何诗蓓和另外的两位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在昨天的单项当中是携手一起站上了领奖台。吴青峰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是晋级成绩最快，24秒33。
1: 今年的冠军赛他也是游到了个人最好成绩啊，24秒06。我们也期待一下今晚会不会有新的 PB 诞生。
0: 吴青峰在这个赛季确实状态非常的好，他也是游出了目前26年亚洲范围内排名第一和第二好成绩。
1: 没错，而且从今天早上的预赛来看，我认为他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些空间的，特别是最后5米还是让自己松了一下。我们也期待今晚看看有没有机会破掉24秒。
0: 画面当中就是吴青峰跟何诗蓓两个人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将要互相促进、互相激励，争取游出好的成绩。
1: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四道的吴青峰、五道的何诗蓓，还有6道的陈玉洁。
0: 除了这几位选手之外呢，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的还有其他的运动员，尤其是2道的菲律宾选手凯拉桑切兹。这位选手也是刚刚开始代表菲律宾参赛，在此前是加拿大队当中的接力主要棒次。
1: 开始，我们看一下水下口之后的排位。目前肉眼是难以分辨谁更靠前一些啊。
0: 确实是，50米这个项目可能战术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大家拼命的玩命往前冲。
1: 现在我们看到吴青峰已经脱颖而出了。
0: 吴青峰进入到最后几个动作，来到终点。哇哦，太好了，太好了。又是3位中国选手携手站上领奖台，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啊！
1: 没错没错，
0: 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当时夺冠的是张雨霏，何诗蓓拿到银牌，程玉洁是获得铜牌。那今天呢，何诗蓓是再次站上了领奖台。
1: 吴青峰今天的这个成绩离我们中国选手刘湘的这个亚洲纪录只差了0.01啊，也是想要留到下一次大赛再破。
0: 对，吴青峰在今天第一项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这样呢他就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成为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1: 没错，来看一下回放。水下动作其实可以看到，50米自由泳大部分运动员还是会采取这种大直臂的技术。
0: 是因为这样在空中移臂更快吗？
1: 主要是靠你的上肢力量。
0: 明白。23秒98，能够在女子50米自由泳游进24秒以内，其实这也是预示了吴青峰具有进入到下一个更高层次水平的能力
1: 实力。对，也是要祝贺3位运动员。
0: 吴青峰获得了冠军，何诗蓓拿到银牌，程玉洁收获铜牌。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0: 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在第五个比赛日，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精彩激烈的男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的赛事。在预赛结束之后，排名前八位的选手获得了参加决赛的资格，他们所在的队伍现在正在依次入场，分别是一到新加坡队、印尼队在八道来参赛，泰国队将在二道来登场。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刚刚登场的泰国队。韩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四位选手分别是一棒黄轩优、二棒金智勋、三棒杨载勋以及四棒金英范。下面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他们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日本队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第三名，今天排出的四棒选手分别是一棒村佐达也、二棒松本周也、三棒松原克央以及四棒光永祥一。现在中国队已经登场了，四位中国队的小伙子，他们是这样来排列自己的棒次，分别是一棒赵佳悦、二棒王浩宇、三棒张展硕以及四棒潘展乐。请问小叶，拿到这样的一个接力的对阵名单，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2: 哦，我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紧张，因为我觉得今晚可能跟日本队之间还是会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夺。
1: 嗯，韩国队同样也是具备非常强的实力，因为韩国队开棒和压棒的选手是100次都站上领奖台的运动员，
2: 没错。
1: 所以这三支队伍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将会展开非常激烈的较量。
2: 希望今晚中国队能够在保证交接棒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接得更快一些。
1: 嗯，在此前呢，中国队参加四乘两百字接力的这个男子的这个项目当中，其实运动员的个人分段游得非常的突出，如果还想要再压缩一点成绩的话，可能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在交接棒的环节。中国队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保持者，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上游出来的3分10秒88，当时四位参赛选手分别是潘展乐、陈俊儿、洪金泉和王浩宇。今天和这支阵容做对比的话，有两棒选手是保留到了今天。对于年轻的选手赵佳悦来讲，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考验，由他来做开棒选手。比赛开始，
2: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四道的中国队、五道的日本队和六道的韩国队。
1: 开场之后，赵佳悦的出发反应时是0秒64，日本队的开棒选手村佐达也出发反应时0秒58，韩国队0秒72。
2: 哦，赵佳悦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
1: 确实是。赵佳悦在这个赛季游出了个人最好成绩48秒36。转身之后，中国队暂

0: 排在第一，半程22秒75。从这个画面来看，为韩国队开棒的黄轩优不愧是100米自由泳的铜牌得主，希望通过个人一个拼搏的表现来为队友争取一些空间。
1: 没错，看到第一个交接棒，
0: 韩国队率先换棒，日本队第二，中国队排在第三位。
1: 没错，我们的这个交接棒完成得非常好。中国队的第二棒是王浩宇，
0: 王浩宇也是代表中国队游了今天上午的预赛。跟预赛的阵容做对比的话，今天的决赛阵容是更换了两位选手。韩国队的第二棒金智勋，如果说四位选手当中有一棒相对偏弱的话，就是金智勋的这一棒，刚刚的转身动作稍微的有一点点近了。
1: 对，好，我们看到了王浩宇和日本选手已经在缩小和韩国队的差距。
0: 嗯，在这一棒当中，王浩宇、松本周也和金智勋他们的纯个人能力做对比的话，应该是王浩宇和松本周也要更强一些。
1: 来到第三棒，
0: 来看一下排名的情况，中国队和韩国队同时完成交接棒，同时第一个进入到第三棒的游进。张展硕在这一棒当中也是要拼出自己全部的能量，确实非常的辛苦啊。在这一棒开始之前，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上他的纯竞赛距离已经来到了3200米左右，
1: 进入到转身阶段。
0: 嗯，日本队的这一棒是松原克央在本届亚运会当中48秒50的个人单项成绩。
1: 哦，张展硕的后程，
0: 哇，张展硕的后程
1: 上来了，
0: 完全没有被刚刚的这个800米影响啊，体能还是非常的充沛，这时候完全靠意志力在顶。
1: 是的，进入到最后5米，
0: 中国队超过去了。来看
1: 一
0: 下最后一棒，中国队的潘展乐作为压棒选手，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100米自由泳金牌的选手，在单项当中游出了47秒61。日本队在这一棒派出的是光永祥音，虽然是一个蝶泳为主项的运动员，但是他的自由泳的能力也不错。
1: 没错，可以看到小潘今天前程就已经追得非常猛了，因为他的习惯其实后程最后的15米会有一个明显的加速。
0: 确实是，今天的潘展乐在入水之后快速的确立领先优势，不给其他队伍任何悬念啊。
1: 是的，
0: 中国队现在领先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即将来到终点，潘展乐仍然保持速度来到终点，中国队到边率先完成比赛，
1: 新的亚洲纪录。
0: 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刷新亚洲纪录的成绩卫冕成功。
1: 韩国队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
0: 确实是，韩国队的最后的压棒选手金庸范在这次比赛里面啊也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今天下午场次的比赛确实太精彩了，有多个新纪录诞生。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以3分10秒60的成绩夺冠，同时也刷新了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这是我们的压棒选手潘展乐。所有运动员在今天都游出了非常出色的成绩，因为在赛前呢，小叶和我还是对中国队的账面成绩当时是有一个计算的，大概是在3分12秒钟左右。那今天呢，不管是交接棒的环节，还是整个的每一个人单棒的发挥，都是太出色了，十全十美。
1: 没错，每一位运动员都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0: 对，这场比赛确实竞争也非常的激烈，一直到最后一棒才分出胜负。前面的300米啊，都是相当的焦灼。
1: 韩国队今天发挥的也非常好。
0: 嗯，
1: 虽然他们的一位主力选手受伤了，替换了另外一名运动员，但他们今晚还是发挥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水平。
0: 从这个画面来看，银牌的较量也是持续到最后一刻。
1: 通过这场比赛真的很想问一句，张展硕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0: 在这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张展硕可以说是劳模选手，每一天都有非常繁重的比赛任务。来看一下男

0: 子四乘100米自由泳接力最终的成绩及排名。再次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得一金，同时刷新亚洲纪录，3分10秒60。韩国队在这场赛事里面是收获了银牌，日本队收获铜牌。
1: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本届亚运会备受关注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费立伟和张展硕将会联袂登场。九道是凯莱尔选手萨阿德丁，在零道的是韩国选手李浩俊。预赛呢，第一组出发，按照自己的节奏领流，最终惊险晋级。位于八道的是沙特阿拉伯运动员阿尔拉赫穆尼，17岁的小将。位于一道的是中国选手费立伟，在这个项目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巴黎奥运会游出3分44秒24，赛季最好成绩3分46秒41。位于七道的是越南选手陈兴软，18岁。二道，这场比赛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个人最好成绩3分45秒84，今年的3月份游出来的。位于第六泳道的是中国选手张展硕，张展硕本届亚运会已经拿下了6枚金牌，正在冲击自己的第7枚金牌。在三道的是越南选手阮光顺，第五泳道日本选手金福和志，19岁。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在8月14号泛太平洋锦标赛游的3分45秒65。在四道的是整个预赛状态最好的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西比尔采夫，25岁的选手。这场比赛是小将张展硕本届亚运会最后一枪，在之前参加的所有赛事当中呢，除了100米自由泳获得第4之外，其他的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已经收获了6金。他拿金牌的项目也从200米到800米到1500，现在正在进行的是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我们也非常期待张展硕的表现。
2: 张展硕目前的400米自由泳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41秒55，其实比这个亚运会纪录只慢0.02秒。
1: 画面也聚焦在张展硕的身上。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是德国选手卢卡斯马滕斯在2025年斯德哥尔摩游出来的3分39秒96。亚洲纪录孙杨的3分40秒14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游出来的。赛会纪录则是韩国名将朴泰桓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游的3分41秒53。
2: 所以今天这个400米前程可能不能太过于保守，这项的最后一个50。
1: 张展硕呢是在第六泳道，费立伟在一道。比赛开始，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正式打响。张展硕出发反应是0.78，
2: 第50也是啊，游出去了。
1: 之前呢，张展硕处在领先位置，
2: 看来他这个400米准备一直领游。
1: 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前50游的也是非常的积极，村佐达也第一个转身过后暂列第一，
2: 25秒04。